1: 我们几个加起来也未必是他的对手。我会尽量把他引到床边的。
2: 站住！有人来了，大家准备。
3: 荣双姑娘，我们又见面了。
4: 怎么会是你呢？赵大爷呢？
3: 哎呀，那位赵大爷的定风珠啊，被苏老一打就变成珍珠本，让我冲水给吞下去了。哎呀，其实你别看苏老婆婆像扫把似的，她这人其实很风趣的哟。<笑>
4: 但是，
3: 哎，没有但是，那十万两进了我的口袋，让我再拿出来可就很难了。其实苏老她这个人呐，
4: 废话可以少说两句了，贵婆，你出去先。
3: 哎，是，遵命遵命。
4: 哎呀，好了好了，将就将就吧啊。<笑>
3: 这个人是谁啊？我也不知道啊。姑娘，首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很喜欢你。哼，这个对我来说可是个坏消息啊。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了。闲话少说，我愿意出100粒珍珠，希望如霜姑娘今天晚上能陪我把酒言欢。
4: 我不想跟你多说，请你出去。
3: 哈哈哈哈！我果然没有选错人。好，我就先干为敬。
4: 不能喝。
3: 实在太令我意外了，姑娘，放手！你居然会武功？
4: 不，我根本就不会武功。我求求你别再缠着我了，我是不会陪你的。
3: 荣双，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我，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4: 你说什么？
3: 我说我已经爱上了你。
4: 你有没有搞错？
3: 绝对没有。
4: 我决定要娶你。你神经病啊！哪呀你？原来还有人躲在这里。哎呀！啊，正好，
3: 我正想找个证人。嗯，证人。对，我就对这把宝剑发誓，我是真心要娶如霜姑娘为妻，若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姐姐，
4: 我真是替你高兴啊。喂，你以为当我的丈夫那么容易吗？
3: 要怎么样才能当你的丈夫呢？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让我想想，做得到。<笑>好，等你做到的时候，你再来找我好了。哎，那这样，那我们就先定个婚期，因为中状元对我来说易如反掌。好。
4: 你总该给我时间考虑一下。
3: 没问题，我就在花园等你答复。不见不散。
4: 变态。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在半炷香的时间不多不少，现在前面都很安全，请上路。
1: 好，非常好。起轿。

姐姐，姐姐，什么事？那个疯子还在那里，赶紧杀了他。算了，他又不是故意误我们的事，由他去吧。

0: 你该不会是看上他了吧？
1: 你在胡说什么？赵无极一天不死，我是绝不会想这些的。更何况是他。
0: 赵无极的武功很高哎，莫大叔说要是不会降龙十八掌，就打不赢他，那我们岂不是嫁不出去了？

0: 何不由你，竟敢突然吓本少爷！哎呀，那一下没打死你，算你命大。以后没化妆，别到处乱跑，知道吗？
1: 不敢了，不敢了。你不用再等如霜姑娘了，她已经走了。
0: 走了？那如霜姑娘到底上哪儿去了呢？
2: 我听说她去京城了。
0: 京城？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3: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为了苏察哈尔家，你应该这么做。
0: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3: 英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考状元郎，何家女子？
0: 怡红院金牌清官人如霜姑娘。
3: 妓女。
0: 有何不妥？
3: 品味与人不同，真是能人所不能。老爹钦佩你，我陪你上京。2346。
4: 来了来了，上京了。
3: 少爷上京，我们全家搬。
5: 预备预备，听我的口号，数着三，你们开始动啊！来来来，3、2、1，推推推，
3: 小心点推啊！哎，绑稳一点，绑稳一点。
5: 少爷，树也要搬呢？
3: 当然了，要不然到了京城哪有地方吃啊？哎，推过去，推过去，小心点啊！小心点，小心我的荔枝，小心我的荔枝啊！笨蛋，
6: 赵无极这次协助微臣，在广西剿平长毛余孽，立功不小。微臣特地带他来见皇上。
7: 好，朕现在赐你为都察院副左都御史，希望你以后好好为大清效力。
8: 谢主隆恩。
6: 皇上，赵先生一生奇技艺术，何不让他展示一下，让皇上开开眼界？
7: 艺术？赵先生，你就展示给朕看看。
8: 是。

0: 你们全站好了，不许再动了啊！大赌博都有，骗不到我的，你是爹！哎呀，不来了，不来了！你好坏又被你猜中了，哎，聪明聪明聪明，爹还想捉弄你一下呢！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哎，好了好了，少爷明早要考试，别玩的太疯了，都出去都出去！阿泰，明天你要考试喽，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什么？
0: 我赢定了，你不知道吗？
2: 啊，我知道。看你这个样子，我就信心十足了。啊，灿啊，这位是郑伯伯，郑伯伯明天是主考，快打个招呼。
3: 郑伯伯，
4: 老郑啊，哎，吃香蕉吧。
3: 哎哎哎哎哎，
4: 看看，你看看，我的儿子是不是一副状元郎的样子啊？啊，
2: 看他的造化了。
4: 哎，老郑啊，你给我的试卷呢，我已经找人在做了，不会改了吧？
3: 试卷方面是没问题呀。
2: 至于道场考弓箭、骑马、举石、搏击、兵器呢，就全考他自己了。
5: 这点你放心啊，我的儿子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啊。哎，那两百万两银子可不可以酌量减少一点啊？
3: 哎，人情归人情，数目一定要分明，省不得的。
5: 决定不可雁行阵，马队缠住中锋营，弓队侧翼，枪队殿后。

0: 怎么差这么远呢？一个一赔十，你给一赔一，哇，这太看好苏灿了。哎呀，
1: 没错了，苏灿在举重的项目弃权了。你看一看啊，那个博达尔多全部满分晋级呀、啊，怎么比？哎，
0: 这是考状元，又不是当苦力，例行大事挑大粪好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哎，
2: 这位同僚、有见识啊！是啊，我分析了好久，总觉得这赔率有古怪。
0: 是吗？
2: 那个博达尔多外形俊朗，浑身有力，但是还没出赛，光走一圈就冒白汗，我看他八成是虚火呀。那个苏查哈尔灿可就不同了，
0: 怎么样？
2: 虽然一路头歪歪，但是一直杀进决赛，一定会黑得起来。
0: 嘿，这么黑啊？哎，
2: 杨文呐、会黑的就是有斗志的意思。所以我准备全压，
0: 是吧？哎，那你要压多少啊？
2: 80万两。
0: 80万两太少了，压200万两好了。哎，
2: 怎么？你怎么忽然那么看好他了？
0: 我看你分析的那么清楚，听你说啊说的，我都觉得苏灿好像一定会赢似的。
2: 对呀、哎，过来过来过来啊！我第二次啊，全压，加200万两买苏灿。
0: 好气好气。
2: 哎，你怎么不下注啊？
0: 我下注干什么？苏灿是我儿子。啊，
2: 糟了惨，我少分析了一样。
0: 少分析什么？
2: 血统啊。
0: 血统。哎，
3: 主考到。啊，
0: 不是老郑主考吗？
2: 有什么问题啊？
1: 他是博达尔多的叔叔。
4: 开始。
3: 开始。

0: 天的武状元之争是由蒙古的波达尔多为广东的苏察哈尔汗。
1: 最后三分钟，苏察哈尔汗1-10，波达尔多1-1。
2: 东家也忙，哎，有没有搞错啊？

0: 了，至少可以多加两分。哎，
1: 照道理是啊。
2: 苏三的板上没有箭，拨打耳朵获胜。下一回合，
1: 赵贤，
3: 你藏好这条绣箭，紧要关头可能有用。
2: 第二回合，看。

0: 连冰淇淋都动了手脚，
1: 太黑暗了，退票不赌行不行啊？

Thank you.

0: 认输啊，再来啊。从头再打，我一手一脚让你，免得说我欺负你。用这种龌龊的招式也想赢，睡醒了没小子你？
1: 太棒了！
2: 喝茶喝茶喝茶喝茶。
1: All the best。
2: 哎，我的背上没有鸟屎，我刚才看过了。
1: 这是洋文啦。
3: 洋文呐、啊，并没有规定不许用暗器。苏珊先落地，这个回合判拨打耳朵上。
2: 短命的老郑啊，吞我银子放我鸽子啊！你别让我看见你，看见你一次打一次。
1: 不用了，你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
2: 为什么？
1: 我现在就去砍死他，我哪有200万输啊？
2: 上，
4: 只是说说而已，
5: 卑鄙无耻！
3: 不打耳朵，三局两胜，是荆轲的武状元。
1: 你是我赢，我抗议！
5: 我儿子不是当年武状元了，
1: 都不是发财的吗？
5: 是是，王爷，你
2: 广宗耀祖啊，广宗耀祖啊，
6: 有眼光，精明。
7: 王爷，皇上说要亲自清点。
5: 好，
2: 状元郎来了。
5: 状元郎，
2: 我想问你几句话。作为朝廷的记录，你这次成功，最想感谢的是谁啊？
1: 如霜姑娘。
2: 啊，如霜姑娘是谁？
5: 如霜姑娘是谁啊？
2: 会不会是他娘啊？

0: 三个陵庆，荆轲武状元是谁？启禀皇上，是广东的苏察哈尔灿。苏察哈尔灿参见皇上。皇上，微臣有事启奏。
1: 准奏。
0: 微臣查出苏察哈尔灿目不识丁，怎么能通过战略的比试呢？分明有诈。
1: 给朕拿文房四宝来。
2: 是。
1: 苏察哈尔灿，立刻写出你的名字来。
2: 哎呀，好家在啊！他会写名字啊，可以写名字，可以写名字。

0: 我不会写。啊，哼，你分明是作弊，拖出去斩了！哎，不要，不要，不要啊！皇上，作弊的人是奴才，不关我儿子的事，要斩就斩我吧。
1: 不对，应该斩我。
0: 对，对不起，我连名字都不会写。
2: 不用说了，刚才传谢礼了。皇上斩我吧。
0: 对，应该斩我。
2: 斩我才对啊，
0: 我比较好斩，我比较好斩的。
2: 混账！
0: 你们说要斩谁就斩谁吧。你们父子两个同谋，吏部尚书按例判刑。吏部尚书。
2: 快点出来！吏部尚书，
0: 他是吏部尚书，
3: 搜查哈尔灿父子罪犯欺君，理当问斩。啊！
2: 不过功臣之后，可免一死，但贪赃一利充公，枉法嘛。你有没有执过法？
0: 没有没有，我七年都没有去过军营啊。
3: 你没执法，也就没枉法喽。
0: 是这样的，皇上，伊利只能判个抄家之罪，啊，这么轻，你有没有记？

1: 错，现在多加条刑罚行不行？皇上开金口要加注，当然没问题了。
2: 好，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孙可灵气，为什么他作弊你没有查出来？这次好在有赵无极，赵无极，你揭发有功，朕会好好的赏你。
3: 那个别忘了办啊，别忘了办啊！
2: 哎，那是我祖先的牌位啊，你也要没收啊？
1: 哎哎，那这个香炉啊，你拿去没用嘛？完了，不要拿东西了。啊，鸳鸯口啊，一结不一结呀，苦相思。少爷，从今天开始，你应该要认真的学写字了。那苦。
4: 苦相思啊，能买都不能买。
1: 啊，师爷，嗯，我会学的。我也不该。嗯，还在这儿干嘛？快走！
5: 老爷，我们走了。
6: 好重啊，老爷。
1: 啊，走吧，走吧。
2: 哎呀，太幸运了！
7: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2: 欢迎曹家，请进，请进，请进啊！哎，我完了！哎，请进，请进，请进的啊！哎，儿子，我们被抄家了，我想哭啊，儿子！别，
1: 千万别丢脸啊！继续笑！
2: 儿子，你有没有办卡和一两张银票好翻本啊？
1: 没有啊，你呢？
2: 我忘记了。
1: 破产了，
2: 我真的破产了！好心的，先生太太小姐。哎，儿子，你看他那个样子像不像爹啊？
1: 你只唱歌的那个？
2: 不是啊，是在给钱的那个。
1: 哇，他比唱歌的还恶心。
2: 是怎么会呢？满抻头的，个人眼光不同嘛。哎呀，都怪老爹不好啊！以前的老是叫你小乞丐，小乞丐，现在真的到街上要饭。 我就不信邪，皇帝要我们当乞丐，我们就乖乖的当乞丐啊。
1: 以我这种人才，这身武艺，我肯当乞丐，天还不肯呢。
8: 这倒是啊，
1: 我长得像乞丐吗？
2: 不像啊。
1: 小乞丐，老乞丐，拿去买东西去。
2: 哎，你真把我们当成乞丐了？
1: 滚你个蛋呐你！
2: 哎，太离谱了！哎哎，先去吃饭，吃饭去。
1: 哎，阿灿呐，反正吃饱了没事干嘛，跌到那边去坐一下，说不定晚上那一顿呢就有着落了。
2: 你不要真的把自己当乞丐了？
1: 爹，你不用担心。
2: 只要钱不用伸手就讨啊！不许讨，哪来的钱呢？
1: 那要就行了。哎，兄弟，嗯，我先大名。
9: 牛大春，
1: 你身上有没有带个几百两银子？
9: 有，先拿来用用，
1: 好啊。嗯，
2: 多谢。
1: 哎，
2: 我为什么要给你钱？
1: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我总该知道嘛。
2: 你知道要给，不知道也要给啊。
9: 不行不行，还是搞清楚比较好。
1: 你拿来吧，为了多干什么？抢到啊！抢东西啊！抢到啊！
9: 为啥？为啥？我们是要饭的，要饭。
1: 哎呀，原来你们这两个臭要饭的想骗我，你当我是猪脑袋呀？我真的跟猴一样。
9: 哎，都2天了，天气越来越冷啊，肚子越来越饿，想到办法没有啊？
1: 有办法，我有个朋友的阿姨的妹妹正好住在京城里，她早就向我透露了，她很欣赏你。
9: 啊，会有这种事？
1: 是啊。 如果你肯跟他交际一下，我想他会肯帮我们的忙，送我们回广州县。

0: 胸口碎大石，我还没玩过，你小心点啊！
1: 不用怕，我会狠小心帮你，不会有事的。你也想赚点钱，吃碗鱼吃。
2: 让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3: 不许在这卖艺！
2: 了解了，了解了。
3: 大人，我们父子只想筹点钱回广州去，给我们条生路，不要太赶尽杀绝了。
4: 皇上谕旨。
5: 苏察
1: 哈尔蔡，
4: 你们父子俩终身行乞，你们只可以当乞丐，我是奉旨办事。来，
1: 把所有东西搬走。
5: 是。
1: 小大人，我一个人搬不动啊。
5: 哎呀，
1: 一个人搬不动，多上几个人吗？
5: 哎，是。
1: 爹，你怎么样了？
5: 救命啊！
1: 你在这存心找茬？

0: 命啊！
1: 上次在怡红院让你逃过一劫，今天你没那么幸运。
2: 这个人非同小可，我要在第一招就出尽全力把他打倒，不能让他有还手的机会。

0: 你瞧我跟我儿子一脚踏进了市场，这抬头一看那个主考官呐，哇，你们猜猜他是谁啊？就是森格林亲那个龟儿子，这个龟儿子跟我们父子两个有过节嘛，啊，一说了他呀，哎，我就气死了。快说快说呀！快说快说呀！快说快说呀！这个王八蛋啊，当日在怡红院，我们父子两个丧过他一马，想不到他恩将仇报啊，他居然设计陷害我的儿子，在兵器上全都动了手脚，还好我儿子有真材实料啊。
1: 当我仗着你要论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啊？
2: 做得到。
1: 好，
2: 那等你做到的时候再来找我好了。
1: 哎，那我们可以先订个婚期，因为中状元对我来说易如反掌啊！哼！立刻写出你的名字来。
3: 我不会写。阿才，怎么了？又做噩梦了？别想那么多了，啊？哪去啊？
1: 虽然你休息了2个月，手脚可以动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好啊！
4: 阿叔啊，
3: 来了来了来了，乖，爹出去讨点东西回来，晚上我们一块吃啊！晚上呢，我再把最后一副药熬好给你喝，我走了啊！啊，
1: 要去讨饭？
3: 哎呀，讨饭当然有我老头子出马了，难道叫你堂堂武状元？
1: 哎，阿灿呐，原来当乞丐也不简单呢，有很多窍门的，哎。
5: 不是伸只手出去就能要的钱的，起码得拿个跛子，这样才叫有身份呢。乞丐还讲究身份，真屌的笑歪了。
6: 哎，快点走了。
5: 啊啊！哎哎哎，来了来了来了！
6: 再不去就要不到饭了。
5: 哎哎，是是是是。
6: 还真以为你是一群插秧歌啊。
5: 哎哎。
6: 哎
5: 哎
1: 啊！
3: 上点钱吧，上点钱，
1: 哎，到那边去，到那边去，快走开，别打扰我做生意。

0: 谢谢。
1: 哎，老兄啊，你别那么小心嘛，
2: 你不会自己捡啊？
1: 我是看你下班了，借你地方用一下嘛，真是的。
2: 哎，你当我傻瓜？

0: 爹，你怎么了？
1: 好冷啊，好冷啊，阿禅，好冷啊，
0: 好冷啊！糟糕，你身子好烫啊！你病了？
1: 没有没有。你肚子饿了，爹去讨些东西给你吃啊。
0: 爹，你快躺下吧。今天我去好了。
1: 你去要饭？
0: 没有问题的，我会有办法。你休息一下，我要到钱回来带你去看大夫。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外星人，
5: 喊我
4: 哈西达。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多吃点啊，多吃点才能跟爹硬撞啊，这不吃怎么行呢？来来来，把它吃啊！
11: 我吃不下了，
10: 吃不下也得吃啊，快把它吃了。怎么，你是真的不吃啊？我这回家了。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0: 好心的大爷们呐、可怜可怜我这个小乞丐呀，我弟快要冻死了。
1: 小乞丐，这有点碎炭，你要不要？
0: 哦，多谢。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点碎银子？
1: 啊，是你啊？
0: 不是我。
1: 姐姐，是他啊？
0: 不是他，不是他。
1: 姐姐，姐姐，是苏灿啊？哎哎，等一下，哎，等等。
0: 秀秀，立腿像啊？
2: 对不起，我认错人了。小翠，去拿几个馒头出来。哦，你认错人了，他不是苏灿。你很像我一个朋友。
0: 哦，
2: 以后没东西吃，你就到我家里来拿馒头。我家里人少，吃不完的。馒头来了，拿去。
0: 多谢，多谢。
2: 姐姐，要不是为了你，他也不会变成这样。
3: 哎，我刚刚饿坏了，看那个小孩在吃馒头，我就借咬一口了。
0: 没问题，大爷，我这个馒头可以还给他。
4: 还有这种事情啊？我把你头砍下来再还给你，那你肯不肯呢？哎，哎，这不就状元郎吗？是不是你啊？是不是状元郎啊？
0: 差点就是，
4: 哎，真的是他呀！哎，一定要给状元郎一个面子啊！哎，
3: 谢谢谢谢。
4: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相亲不如偶遇，啊？
3: 相亲不如偶遇啊！哎，不知道是不是想请我去喝酒啊？
5: 状元郎真的变钱了。
4: 狗饭到。状元郎，吃完了狗饭就放了你爹。
6: 真的吃狗饭呢？
4: 怎么？
6: 是啊，
4: 吃啊。

0: 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灿，阿
1: 大过年的还在睡觉。
2: 哎，狗肉上不了酒席。大家到齐了吗？对付赵无极，一定要团结丐帮。我们要马上选位新帮主出来主持大局。如霜，如霜。
1: 啊。
2: 对付三位长老的莲花烙阵，全靠你了。
1: 莫大叔啊，莲花烙阵连你都没把握，以我现在打狗棍法的功力，怎么可能打败三位长老当上帮主呢？
2: 这颗大还丹，你吃了之后会功力大增。
1: 不行的，这颗大还丹是拿来治你内伤的嘛，我怎么能吃呢？
3: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啊！想找人比武，可以找我儿子啊！我儿子怎么说也是个武状元呢，现在啊，不，曾经。
4: 你看他像他赖泥似的，只会睡觉，怎么能打架呢？连当乞丐的资格都没有啊！
1: 哎，你别那么坦白行不行啊？哎，你别那么大声好不好？
5: 阿灿，不管人家现在怎么看不起你，老爹对你很有信心的。虽然你现在失去了武功，但是以你的底子，只要你肯出一点点力，必定会有番作为的。
6: 我现在已经没有力了，也不想再用了。
5: 哎呀，怎么会没有力呢？快打我一拳！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这一拳还是蛮有力的嘛。所以我说啊，你这个做人的……哎，
6: 算了，别再浪费口水了，还是让我多睡会儿吧。
5: 哼！
7: 你干嘛把门锁起来啊？
3: 好了，你慢慢睡吧。

0: 哎，你爬那么高干什么？就算你要我练打狗棍法，你总该练个棍子给我吧？啊！抱歉，抱歉啊！你建好了啊！嘿！啊！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嗯。 苦海无涯，你写的，写的这么丑，把它擦掉也对呀。哎，乞丐啊！
1: 是啊，
0: 我也是。恭喜你啊！哎，有没东西吃啊？
1: 没有。
0: 幸好我有。喂，你这样的造型不去讨饭，博取人家同情，太可惜了吧。
1: 关你屌事！
0: 当几个当成你这么懒，同行都会看不起你的。
1: 哼，我以前到哪儿都被人家看得起，现在还不落到这个下场？
0: 我正好刚刚相反，我一辈子没被人瞧得起过。哎，你听我说呀，哎，你先别走，听我说嘛。我记得有一次，在广东，包我吃饭、喝酒、嫖妓、过夜，哎，这种人也有。嗯嗯嗯。 帅哥，我记得你了。嘿嘿嘿，臭小子，我也记得你了。
1: 对，
0: 废话少说，管我钱，让我顶一阵子先，快点。我有钱的话，我也不用在这啃馒头了呀。不过你不用怕，你有恩于我，我会报答你的。
1: 多谢，谢你。
0: 给你钱也没有用啊，也买不回你失去的东西。
1: 我失去了什么？
0: 尊严。 自信，还有心爱的女人呢。你究竟何人？好说，在下红日庆，外号老鬼庆，乞丐中辈分最高，自号最老。做乞丐有什么不好啊？想走就走，想睡就睡，你也可以一样啊。你说呀，你想要什么？我成全你。
1: 我想重新当人。
0: 怎么？你不觉得自己像人吗？
1: 我一直都不算是。
0: 所以你才会弄成这样，年轻人。
1: 哈，非常好，非常好啊！实不相瞒，
0: 我看阁下从头到脚趾头没有一个地方不入乞丐的性格。又如何？就是说，阁下注定讨饭讨一辈子。嗯，
1: 还是不跟你说了，我想睡一会儿先。
0: 先别走，行行出状元。如果我没看错，你会是乞丐中的霸主。
1: 乞丐中的霸主？那是什么？
0: 还是乞丐？我不管你是什么人，我不想再跟你说话，请你快闪过一边去，不要妨害我睡觉。哎，
1: 去你个大爷！
0: 不是不是，你是说想睡觉，我只想跟你一块儿。你个老玻璃！年轻人，我们梦中相见了。 佛前经过，罗汉归位，降龙。

0: 你享尽人间富贵，你受尽人间苦楚，如今大彻大悟，我就以洪七公第七代传人的身份封你为睡梦罗汉，再以回梦心法传授你睡梦罗汉拳，希望你好好利用，接受吧。
1: 前辈，前辈，前辈，苦尽甘来。
2: 皇帝明天会到城东狩猎，我会用献上美女的理由来接近他。婉玲，你明天可能要牺牲一下色相。
3: 是。

0: 只要明天杀了皇帝，天下就进入我手，荣华富贵绝对少不了你们的。
1: 万岁！

0: 皇帝快要出发了，你杀了那个女人，我要把你献给皇帝。
1: 莫大叔跟你姐姐到底在哪儿去了？我怎么知道啊？刚才我看见莫大叔跟我姐姐说了几句话，就出去了。嗯。现在开始选帮主。
2: 被你吓一跳，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你怎么了？我姐姐呢？啊！你姐姐被赵无忌抓去了，我们要找人上台选帮主。快点，快点，快点！上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你不是九代弟子，快下来！
3: 既然你挑不出好的，我可以将就你。
2: 阿灿，你不要以为好玩，你铁没命的，快下来！
4: 没相干的，我的命早就当作没了。废话，扔他！既然你想死，我就成全你。
5: 他在干嘛？
6: 睡觉。

动。

0: 不好意思啊，各位，我赢了。你打赢我们有什么用？你又不会打狗棍法，你不配当帮主。啊！打狗棍法是吧？嘿！哎呦！哎呦！棒棒的打狗！嘿！谁说我不会打狗棍法？不叫打狗棍法呀！
1: 他打断我们的镇帮之马，我们杀了他！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侯某当年留下根打狗棒的目的，只是留给大家作为纪念。棒子本身并不代表什么，但是你们这些蠢材居然当宝，还为了争夺它弄得丐帮四分五裂，五年没有帮主在位，你们惭不惭愧？苏珊现在把棒子打断以后，大家没得争了，他是有功没有过。 这个年轻人虽然资历低，但是天才横溢，聪明绝顶，还是我侯某人的传人，侯日信亲手提拔。只要对付他就是对付我。你们不只是要选他当帮主，还要教出你们的爱心来爱护他，关怀他，常常请他饮茶。那我侯某人在天之灵，定会保佑丐帮生意兴隆，千秋万世。哎，是真的还是假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这也能过关？我真他妈的是个天才！发生什么事啊？啊！参见帮主！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秘籍，还有大还单交给你，希望你以后好好领导丐帮。
0: 我只想尽快救回如霜姑娘。
1: 如霜总算没看错人了。

0: 你真的明白了吗？
1: 你别当我是吹牛皮的，我得到大淮南的帮助，全身经脉已经恢复正常，内力大增，降龙十八掌的头实际上我已经领会到了，但是这第十八式降龙有悔又没有图样，又没有文字，我怎么参透都不明白。
0: 最糟糕的是莫大叔人已经不在，那怎么办呢？
1: 没什么怎么办呢，无论如何我都要先出发去救无双。

0: 赵无极，你带这个女人来这里是什么意思？我知道皇上喜欢美女，所以献上一个美女给她。我想见见皇上，皇上并无召见，不必惊动他。来人，带这个女人入营。
1: 是。
0: 走吧。你应该回到自己的岗位，不要擅离职守。
1: 是。

0: 启禀皇上，赵大人带了个女人来献给皇上。
1: 女人？哼，赵无极这个人。啊，我现在沐浴更衣，回头带他来见我。

0: 这个王八蛋，又想见皇上，再让你多见几次，我不是连官都没得当了吗？哼！来人！王爷，看看发生什么事了。
1: 是。王爷，树林里有一大队人马。
2: 什么人马？
0: 不知道。
2: 放狼烟。
1: 前锋营放狼烟，大人戒备。
3: 是。

0: 岂有此理！你是不是不想活了？不想活的是你。赵无忌阴谋造反，现在正带人杀皇帝去了，你还在这傻不愣登？你以为你是谁啊？胆大包天，竟敢诬告大臣，在上前一步格杀勿论！阿灿，对方这么多人马，我们怎么打？
1: 长老在，
0: 其他人马呢？
1: 其他人马正在赶来。
0: 没时间再等了，你们留下来支援其他兄弟，我先杀。
2: 恭贺伯，
0: 真的才好。
2: 帮主，你放心去吧。
0: 我现在死定了，放心去。说句吉利话来听听行不行啊？
2: 行。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年年都有今日。
0: 哎，够了够了，
2: 还没唱完啊？
0: 等我走了你再唱。好。
2: 前面放狼烟，一定有人打草惊蛇。准备麒麟烟，我们攻入大营。
0: 走。

0: 这次真的完了，狗熊真的造反了，太可恶了！
1: 射你不死的那个才最可恶。糟糕，毒烟吹向皇上大营，这次真的完了。
0: 方向准了，
1: 对呀，等等我，
2: 丐帮再不撤退，格杀勿论。

0: 千里叫的麒麟烟。
1: 大家镇定点，用尿可以解毒。啊
2: 啊！哎，撒尿，撒尿啊！
3: 哎，我是女生，该怎么办嘛？哎，
2: 不怕不怕，我的尿多，分一点给你。哎。
4: 吹不过来了，数位银汉前锋营怎么样？都全军覆没了。
5: 皇上，
4: 拿刀来！
5: 皇上，
4: 不要打扰我，走开！
5: 皇上，
4: 不去了吗？坐在这等死吗？

0: 阿蔡，刘双，你怎么来到这里的？
1: 怎么来？这说来话长。昨天晚上我宵夜没吃，就连夜启程翻过金山岭，到今天早上已经身在万里长城。我们停留了半个小时吃早饭，我还小了个便。
0: 是吗？
1: 是，我本来想找番薯吃，谁知道只剩馒头。你知道的，馒头根本不合我的胃。

0: 哪吒，
1: 是你？
0: 是我，苏乞儿。
1: 苏乞儿，你们在乞丐窝里睡觉的吗？
0: 是啊，你说我都有点困了。

哎，你披头散发的样子还蛮像乞丐的，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丐帮啊？哼，想不到你这条臭咸鱼都会翻身。是啊，这都是拜你所赐。哎，你已经出全力了，我还没出力。啊！哎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蠢材，我天之下除了降龙十八掌，什么武功我都不放在眼里。

降龙十八掌第七式，飞龙在天，神龙摆尾，黑龙偷袭，螳螂出海，巨龙在天，龙飞凤舞，凤舞降龙，缩龙沉睡，龙生虎甲，龙飞传人，龙凤呈祥，龙马精神，望风成龙，打完收工。

我想到了，原来前面十七掌融合在一起，就成了第十八掌。我实在太聪明了。

0: 是吧？
1: 你看我的姿势，你说有没有事？
0: 你的姿势是很帅，可是你的样子很有事。
1: 傻瓜，我没事，今天晚上洞房都没问题。
0: 这么厉害？
2: 哎，阿赞，阿赞啊，哎，你没事吧？
0: 爹，小翠，哎，赵吉呢？啊，到处都是。啊，
2: 到处都有，
0: 已经化为尘烟了。
2: 啊，已化为尘烟，这么嚣张啊！我靠，
3: 报帮主。赵无忌人马都被我们抓住了，
4: 快走，快走，快走！
1: 辛苦了，各位兄弟。
5: 我说，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之间还有一个协议啊？
0: 记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武功盖世，状元之才。
1: 可惜我始终都当不成状元。
0: 是啊，不过。

0: 我们三个灵性，你竟然不分青红皂白，也能入室。朕现在贬你为小乞丐，
1: 你当乞丐很好啊，看你的样子很有天分，明天到城隍庙报道啊。有事报我的名字就行了。多谢帮主，多谢帮主关照。苏灿，你有什么要求？你真的没话跟朕说？你有什么好说的？ 走吧，
0: 我起来。苏英雄，苏英雄，
1: 放我下来。你别以为救过朕，你对朕不敬，朕一样会杀了你。要杀我就不会蹲在这跟我说话了。
0: 蹲下来就不要乱动，要不然会更惹人注意的。
1: 其实我跟你没瓜没葛的，真没什么好谈的。你丐帮弟子几千万，你一天不解散，叫朕怎么安心？
2: 该帮的有多少弟子，不是由我决定，而是由你决定的。
1: 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使得国泰民安，鬼才愿意当乞丐呢。<笑>有道理，有道理。
0: 好自为之吧。
1: 不过这样，你总得给朕一点面子，让朕好下台。
0: 好了，皇上吉祥万岁万万岁。
3: 女神，
4: 哎，女神，老白。
0: 臭乞丐背了个女儿，不许同行啊！
1: 是啊，是折叠啊！乞丐就是不给啊！哎，滚蛋啊！也不给不行啊，又盘着兄弟。嗯，
0: 奉旨乞食，有没有搞错？
1: 没有搞错，干脆点啊！
0: 好了，你呢？
1: 先别走哎！
0: 又怎么了？多大小就服人，多添点吧。添多少了？没有一千也给个八百啊！
1: 又不是猪，生那么多没法子啦。
5: 还不快谢谢人家！谢谢啦！走啊，买东西去了啊！哎，你赶紧去！走走走！哎，
6: 乞丐还
5: 嚣张啊！走啊，去！哎，干什么？别玩了！打你吧！长路漫漫任我闯，待一生单身惹场，造我自。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外星人，
3: 喊我
2: 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6: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

0: 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爱是愤怒》。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也让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演员从来不是单纯的扮演好人或坏人，而是要挖掘每一个角色最深的地方。在我看来，演员没有捷径可走，只能沉下心，多看、多听、多感受。表演从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他们聪明漂亮，身手不凡，他们是查理的天使。
2: 天使们，你们又有新任务了。诺克昨天晚上被绑架，
3: 诺克斯有没有什么敌人？
2: 罗迪·考文，
3: 看来考文是唯一的线索。
0: 危险步步逼近，
4: 考文斯，
3: 你的姐妹也死，那起绑架是个骗局，
0: 天使们该如何面对？
3: 为什么？
5: 问你的老板。
3: 你要对付查理，
5: 去找查理。
3: 诺克斯了，他没事吧？是个坏蛋，为什么？听着，不管他有什么计划，我们一定要阻止他。
0: 8月29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霹雳天使》。
1: 在我看来，电影从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更是一扇推开我心灵的窗。光影变幻间，我们随着画面踏过了辽阔江海，翻越连绵山川，触摸四季流转，那些我们未曾经历的自然壮阔、山河胜景，都能在荧幕中鲜活呈现。电影让我跳出了生活的方寸边界，也让我明白，生活不止眼前的琐碎，更有诗和远方。本周经典之夜，一起欣赏。
0: 1930年的美国，禁酒令下的芝加哥。
6: 今天上午，检察官办公室已向阿法斯·卡彭发出传票。
7: 谁和我过不去，我就让他好看。
8: 我请你帮助我。
7: 你说什么？
8: 我说绝不低头，直到战斗结束。
0: 帮执法官撞开了匪巢的大门。
6: 他敢拔刀，你就拔枪；他要伤了你的人，你就宰了他的人。这就是芝加哥的方式。
7: 我要他死，我要他全家死光。
6: 是

0: 道变了。
1: 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
2: 你让我怎么办？
3: 如果你想跟他们宣战，你就要做好准备，一直战斗到最后。
4: 只可惜你没有办法定我的罪。
5: 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铁面无私》。
6: 电影就像一本书，记录着岁月更迭和时代变迁。黑白默片的年代，没有绚丽的特效，没有立体声效，却藏着一代电影人的赤诚与坚守。如今，电影工业飞速发展，高清画质、数字技术、剧目特效不断更新，让电影更加鲜活立体。从黑白无声到光影分成，中国电影的发展之路镌刻了一代又一代电影人辛勤的付出。看看这部影片，致敬光影。
7: 听好，好梦一日游，
8: 我们想对售后服务进行一下摸底。
5: 四个年轻人的突发奇想，让他们的创业从此开始。好梦一日游成了大家圆梦的地方。
9: 我啊，做梦都想过几天苦日子。
10: 您能让我过一天嘴严的瘾吗？
11: 这受气啊，肯定是一特过瘾的事儿。
10: 打死我也不说。
12: 啊！饶命啊！
11: 这有什么呀？
13: 你们可来了，尤老板都快变成黄鼠狼了。
14: 哎呀，我辛苦了！
15: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要到消费者协会去告你们去！
5: 在这里，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葛优、刘备、冯小刚。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甲方乙方》。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多余，一位大器晚成的富二代。即便我每天都在拼命地花钱，但是我的钱呢，越花越多，越花越多。你们瞅我来气吗？
2: 来气！
3: 是隐形富豪
4: 包老爷。其实我对你非常了解。
5: 红霞，
4: 做过日料，还去做过人体模特。
1: 不说了，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3: 还是一夜暴富？
1: 我选择花光10亿。我想把你这儿全包下来，一天2000块钱，
6: 只对会员开放，
1: 一个月2000万，行不行？
7: 得嘞，主爷，里面请。
3: 一场哭笑不得的挥金之旅。
1: 这项目投了。
8: 照你现在这样的花法，最多半年，你就变回穷光蛋了。
1: 集中火力干事业，把钱花在刀把上。
9: 像王总这样境界的人，就是越顺利，越会拼命地鞭策自己。
10: 二楼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11: 好着呢。
12: 王多余是不是想泡我？
1: 你要说不想吧，气氛烘到这儿。
3: 沈腾、宋云桦。
1: 锁了吗？
4: 没有。
3: 西红柿。

0: 守门员这个职业呢，是越老越硬。也不知道是跪球队的哪位领导，在茫茫人海中一眼就刀中了我这只老妖精。虽然我37了，可由于我发育的比较晚，所幸目前正处于身体的巅峰期，再加上我年轻的心态，我有信心提到60岁，这也刚好符合咱们国家法定的退休年龄。
1: 这菜还没凉，要不吃点？
0: 不用客气，我对付一口就行。
1: 王德玉，其实我对你非常了解。你球龄20年，长期混迹于丙级球队，曾经在比赛当中因为咬人被禁赛了2年。那2年踢过就足。做过日料，甚至还去做过人体模特。
2: 麻烦控制一下。
0: 不好意思，昨晚看球是太晚了。
1: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你把身体开发到了极致啊！
0: 你说的那些都是我的业余爱好，不足以证明我的实力。看来我是时候展示一下一个优秀门将扎实的基本功。

0: 我其实要展示的是守门员脱手后的第二反应，这时候对方球员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抬脚进行补射，而我则会仰仗我的臀大肌、大腿外侧肌肉出色的爆发力，将身体腾一下子弹起，进行再次扑救。你们看啊，是这样啊，
1: 你把你打我。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先歇会儿，让我地板也歇会儿。实话实说吧，我根本没打算签你。
0: 没想签我，你让我在这扑腾啥呢？玩我呢？我大老远打车我过来花60呢。

0: 后天我们两家球队的比赛对我很重要，这20万我买你丢仨球，
1: 不少了吧？

我认为你没有理由拒绝。守门员守的就是足球场上的底线，只要我还站在底线前，你们就一个球都别想进。

0: 你们俩都给我打！
1: 没事啊，稳住！
0: 就算是再矛盾捣蛋，我也得给你摁住。

0: 我门锁了吗？
1: 裴阳，
2: 哎，我靠，打你电话打不通，我这不担心你怕你想不开吗？你说你大白天你换什么灯泡？你能不能把窗帘拉开？你这阳光你得照进来。
1: 多余，你也想开点，认为你踢假球的那就是社会上一小撮不懂球的人。
3: 咱们球队上上下下都是非常信任你的，认为你就是能力不行。
0: 你他妈到底想说啥？
1: 当年你踢我出头咬人被禁赛，这个恩情我记着，一会儿教练那儿你不用担心啊，有我面子在，他不可能该着你。
4: 我们好聚好散，有时间回来看一看，教练也不是一个记仇的人。
5: 教练，我发毒誓，我绝对没有踢假球。
6: 那些都不重要了噻，你踢没踢假球，都对得起你这个结果。
0: 那我也不想窝窝囊囊就这么走了。
7: 这时候没守门员了，训练也不方便。
6: 没有事，那不练得挺好的吗？
1: 教练过分了啊！王多余今天必须留下，他要是走，我也不干了。
8: 一言为定，双击连门。
0: 有你这样的朋友，我心里好受多了。天无绝人之路，
9: 我的职业生涯还没跟顶级球队交过手呢，我能就这么秃噜过去？
0: 年龄大怎么了？年龄大我靠脑子踢球。
8: 我靠！啊，我脑子！啊，
0: 点儿再背也总该有个头吧？我也该走走运了吧？愤代表彩云，看着彩云多强势，这是要遇贵人呢。

0: 这人怎么跪着了？贵人呢？
1: 碰瓷儿的！滚蛋！车里有行车记录仪啊！
2: 净吹牛逼！
3: 哦，八百！
2: 刚才没装上是吧？
0: 啊！
1: 来！哎，撞太响了！我帮你！八百！
3: 救命啊！
1: 起！来，这来！海运都有你了啊！以后你就不用再干缺德事了。来，往后走，把整个车都擦了。
4: 住手！把人放下！你们怎么敢欺负人？
5: 看不出来啊！碰瓷儿的，
6: 美女，你是要发朋友圈吗？
4: 你们不要太嚣张啊！撞了人还打人，过不过分啊？
2: 这哪来的小傻妞？
4: 你别碰我！
5: 我不碰你，你自己问的。来，你自己说，来，告诉大家你干啥的。
4: 先生，你不要害怕，勇敢的说出来，我们所有人都会帮你撑腰的。
2: 我没事儿，他们应该也不是故意的。
1: 我去，什么叫我们也不是故意的？
6: 都别听他颠倒黑白哦！我们就是故意的，
7: 太嚣张了！
8: 你看，正义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5: 小姑娘，好样的！咱们人多力量大，
8: 把他俩送入法网。
9: 对，
8: 受不了了，他们俩太好了！
10: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兮，抬望眼。仰天长啸，能听见我内心的长啸吗？
11: 有人出钱和解了，放了吧。
2: 我们没想和解，你就是花钱了，之前我们也不可能还给你。你要是因为之前那几个球感谢我，那就更不必了。这点骨气我还是有的。你要非要感谢我，那你把我签了也行。
0: 金先生，我兄弟之前不懂规矩，给你添麻烦了。你这样吧，把我也签了，我帮你教育教育他。
12: 我其实不是什么球队老板，之前收买你踢假球，其实是对你一个考验。黄多宇，接下来你要听到的事情对你来说可能过于震撼，你最好有心理准备。

0: 这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可老有钱了，肯定是个大球队。
1: 请，王德云，你跟我进来。刘部。
2: 这两位是光明信托基金会的殷先生跟赖先生，
3: 你好，
2: 你好，幸运儿，请坐。我站着听。王德云，你知不知道你爷爷其实有一个弟弟，也就是你的二爷，49年的时候，他跟家人闹翻，失去了联系，所有的亲戚都以为他死了。
3: 其实，他上个月才刚刚在台北过世，而他生前所拥有的财产，那是你无法想象的。他是百万富翁，
2: 他是百亿富翁，他是保险大亨，而你，是你二爷王忠耀唯一的继承人。
4: 先别太激动，虽然你通过了老爷子设置的第一道考验，但是真的要继承这笔遗产，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哦。
5: 没事，
4: 来看看遗嘱。

0: 我是你二爷，没想到你竟然能混过我的第一个考验。当我知道你是我唯一继承人的时候，我他妈差不点就直接嗝屁了，你这个孙子，
1: 挺大个老爷们儿舔着个脸去踢女足，我呸！
0: 老丁，给我抽他！
2: 遵从逝者遗愿，大小子。
0: 听好了，我要你在一个月之内花光10亿。如果你能够做得到，你就可以继承我300亿的遗产。
3: 肯定有条件。
0: 当然有条件。首先，你必须在西红柿内合法地花光这笔钱，并且一个月之后不能剩下任何资产。第二，不可以赠送，不可以做慈善，每一笔钱都必须花在你自个儿身上。第三，你只可以雇佣不超过100个人，前提是必须接受他们提供的等价服务。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买几幅名画把它给烧了，没用，因为第四条就是你不准毁坏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你不准哄抬物价超过市场价格的最高标准。最后，这个游戏你不准告诉任何人。怎么样，孙子，敢接受挑战吗？我很怀疑你的胆量，所以我在遗嘱上加了一条懦夫条款，你可以当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拿1000万走人，或者你可以赌把大的，300亿，但是如果挑战失败，你1块钱都得不到。
4: 这是挑战10亿元的协议书，这是1000万元的支票。
3: 一个月花光10亿，不留下任何资产，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1: 这个考验太难，
3: 太难了。
1: 很多人啊，他中了大奖之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钱快花光之后，选择自杀。哎，
3: 有这种事？有这种？
5: 如果我放弃选择的话，那这300亿怎么处置？
4: 那将会有殷先生和赖先生的基金会打理，当然会有很高的管理费。
3: 不高，
1: 不高，不高，
3: 没那么高。
6: 打小我爷爷就跟我说，
7: 一定要做有把握的事儿。
6: 我选择花光10亿。
3: 有一套，
8: 恭喜你啊！
6: 我从来就没听过我爷爷的话。
4: 好，那30天之后的中午12点，我们准时结束这个游戏。啊，在这个期间，我会按照遗嘱的规则对你进行监督，我也会指派一位我们公司的财务来记录你的开销。你如果把这个考验泄露给他，或者是试图要收买他，同样你会自动失去继承权。
3: 我要是违规，我二爷被掘坟。
4: 站住啊！这就是我之前给你提到的客户王多余先生。
9: 你
6: 还靠？我就因为你被这个茶靠走了，你还靠？
9: 啊，金先生，就是他继承了10亿。
4: 是啊。
9: 啊，老天瞎了眼！
6: 你瞎了眼，因为你叫瞎猪。
9: 你听好了，我叫夏竹。
6: 瞎猪，
9: 夏竹，
6: 别犟，瞎猪，瞎猪，瞎猪，瞎猪，瞎猪，瞎猪，瞎猪，瞎猪，瞎猪，瞎猪，瞎猪。
9: 我警告你，我叫瞎猪。
6: 哎，这回记住了吧？
9: 金先生，我可不可以不接这份工作？
4: 不行。我们没有选择客户的权利。
6: 那客户有选择客服的权利吗？
4: 有。
6: 就他了，不能换了啊。
4: 好，那祝你们合作愉快啊。要不要看看10亿现金？
6: 走，别看了，你不看你怎么活下他的主意。

0: 我靠，这不是那只瞎猪吗？
1: 你看，大家对你的评价是一致的。他是这个公司的会计，现在呢是我的个人财务助理。
0: 你那点财务还需要助理？哟，他们是不是把你钱了？
1: 那倒没有，只不过是我继承了10亿。
2: 你白高兴，我还以为你找到下家了呢。
3: 哎，你刚才说什么？10亿！
4: 段宇，沉住气，别让人看扁了。
5: 请。

0: 对，咱不能让人看扁了。
1: 别废话，往前点。

0: 这是咱家大客户，有戏开价呀！练家子吗？军体全总打过吗？太好了，跟着我，
1: 我按总统报表给你开价，
0: 一个月，
1: 咋的才10万吧？就10万，把你兄弟全叫来，你当保安队长，去我会计那儿领钱。
2: 这钱，公这几个货，咱再有钱，咱也不能这么糟。
3: 我有我的打算，我要干票大的，师兄弟啥也别问，就支持我，行吗？
4: 我支持你没问题，但是保安队长这个事儿，我也能当。
2: 你放心，你的猪脑我另做他用。
5: 死三弟，死三弟来打牌来，咱都在拉牌，你们怎么一球了？来，拿好球来，继续打牌来。
6: 不行，劝劝周围小老百姓，把房子都给他们拆了得了啊！把两边看台啊全推倒，外面铁栅栏该拆拆。但是这草皮，这草皮呢？这他妈沙滩足球啊！啊，赶紧拉草皮过来，一定要符合欧盟标准。
7: 好，
8: 快点！哎呀，这些都是王老板刚才要走的车。
0: 你们两个是要搞恐怖袭击吗？我听这个意思，要把我这个球场炸平了呀！本来打算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相处，可换来的却是疏远。不装了，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我想把咱们球队组起来，之后我邀请恒泰队过来踢场球，咱们真刀真枪的跟他们干一场。
8: 笑，欧宇啊，我呢这个之前对你们两个确实是有点残忍，我这是自家小球队，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是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对你们打击有那么大。恒泰队的事情先放一放，你们两个呢，赶快去医院挂一个号，检查一下脑子。这个事情拖不得，我自掏腰包，钱不用还了。
0: 你吧，这人心眼。 就是眼界太窄了，你要没这两句掏心窝子的话，我都想让他当主教练了。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租金我不少付给你，过来吧。

0: 着等呀。香猫平平还有点吐，但是搓手一过就显得那么英俊。穿个乞丐装就像真乞丐一样。
1: 有一些人突然有钱了之后，会出现疯狂的报复性消费行为，但这只是暂时的，他应该已经恢复理智了。

0: 城市的各条主干道就好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在康庄大道上，有一个车队正在向南行驶，他们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十分嘚瑟。
1: 你说我多倒霉，人生第一次坐公车居然是跟你。
2: 是你非让我坐在这里的好不好？王先生，我不是你继承的遗产。
1: 保持别动啊，你看你这苦瓜脸，一辈子都找不着男朋友。
2: 让您费心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1: 呀，这么不巧啊。干什么的？有钱吗？
2: 他倒没有像你这样这么有钱，他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西红柿十大杰出青年，长相很平凡，有点像王力宏，演说家、教育家，平时就是上上电视，到各地去做一些传播正能量的演讲而已。
1: 我以为你就是谦虚一下，没想到真这么普通啊。要不然我看你面子，重金把他雇过来，让他能干点啥干点啥。
2: 王先生，我知道你认为钱可以搞定任何人，但肯定不包括我男朋友。

0: 哎，先生，这里面不可以拍照，先生这里不能拍照，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1: 我想请我们队员吃饭，咱这也没有大点包间啊。
2: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里是会员制，并且酒店规定必须着正装才可以入内。我这都不算正装，那你把你经理叫来吧，就说西红柿首富叫他。
1: 经理，没事，贝尤塞。
2: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我想把你这全包下来，一天得多少钱啊？先生，您说笑了，这里应该是本市规格最高的酒店，我们这规模虽然不大，但是要全包下来，一天起码也要十几万，而且本酒店是会员制，只对会员开放，非常理解您想请朋友们把酒言欢的心情，但是非常抱歉，
1: 行，你也算是诸多试炼中最讲礼貌的那个了。 看这地儿要行的话，还能对付咱就把这包下来了，当宿舍了。把屋都占满啊，不能有空着的。这样，你们这会员包一天呢是十几万，咱非会员呢怎么着也得二十万，所以我得跟你砍砍价。咱先礼后兵，是吧？我们这帮人呢都糙人，考虑到酒店老化磨损折旧这块儿，那就一天奔30万去了。再加上我们这一包就一个月，你们天天看着我们。
2: 那肯定心里也挺堵的，加上点精神损失费，一天50万。咱这样吧，一口价，一个月2000万，行不行？不会太为难你吧？
3: 先生，您实在是太精明了，一时间我竟无言以对。
1: 那能开发票吗？
2: 能的话打钱。
3: 你真是杀了一手好价。
1: 是吧？那赶紧吧，开饭吧，好酒好菜都上来吧。

0: 素食，各席赶紧改掉啊！吃龙虾一样都吃饱。
1: 老板，
0: 你吃点素的吧。松茸，服务员，来十盘松茸。
1: 老弟，我跟你说，这辣味就是葡萄汁，咱就直接拿瓶吹，产香喝。别蹦跶了，赶紧抓，先吃。

0: 行，给哥几个陪好，不吃吐了拿你十问。得有点钱给他嘚瑟，真把我们当要饭。
1: 多余的，就是典型的穷的时间太久了，暴发户心态，自卑，就是喜欢炫耀。
2: Hello，
3: 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表演一个三口一抽筋，记得给我点赞哦。
4: 哥，行不？安排的满意不？
5: 挺好。
4: 但我还是喜欢你一开始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你恢复一下。
5: 嗯嗯。
6: 兄弟，我看你跟王老板关系那么好，他没赏你个啥挣钱的职位。嗯。
7: 我们哥俩的感情不掺杂任何利益。你说那个，你还是没有一技之长，就是大款身边的狗腿子呗。
6: 之前冤枉我的事儿，我都不跟你计较了，都是误会。包括现在，我并不是你认为的那种人。有些事情不能光看表面。
7: 我相信我已经透过表面看到了本质。
6: 行，你爱咋干咋干。
7: 主要是我的未来一段时间，我的资金流水会非常巨大。你呢，千万不能犯错，一分钱都不能记错，不能公报私仇。我工作以来从来没有算错过任何一笔账，我不会因为你而破例的。
6: 太好了，那我就能甩开膀子干了。
7: 就怕你这个后院，谁是你后院？
8: 各位，简单说两句啊。我们明天就要新开一家投资公司，专门投资这世界上还没有实现的梦想。这家投资公司的 CEO 将由我的好朋友庄强担任。其实他一直都是一个被低估了的绝顶聪明的投资天才。咱们掌声有请。
9: 我的钱就交给你了。王多鱼是我哥们儿，你们总说我是他身边的一条狗。今天我就想让你们这帮瞧不起我的人，认为我是废物的人，都好好看看，当狗有什么不好？我现在想对你们说。

0: 王总，您要求的十亿身家的发型李好，您看看是多了还是少了？
1: 正正好。
0: 那您先休息。
2: 王先生，你租礼服的钱我已经帮你结算好了，投资公司的招标广告也已经登报了。另外，恒泰队已经接受了你1000万比一场友谊赛的报价。
1: 真的吗？
2: 我想你是不是应该慎重考虑一下？
1: 不用考虑了，赶紧把钱给打过去。太好了，太值了。
2: 还有，我实在不明白，你所有东西都是租的，这样没有一样会是属于你个人财产。
3: 我得区别一把吧，集中火力干事业，把钱花在刀把上，刀背上。
2: 我还是需要提醒你一下，虽然你有10亿，但照你现在这样的花法，最多半年你就要变回穷光蛋了。
1: 半年？那么完犊子了吗？
2: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先走了，我男朋友来接我了。哦，对了，他最近在新鸿文化宫有2场售票演讲，主题是不能做金钱的奴隶，到时候我可以请你去听一听。
4: 王总，外头有位六简男先生来找霞柱小姐。
1: 快快快快，请进来，我看看这小王力宏长啥样。哎呦，你好你好。
2: 这位是我跟你提过的王多余先生，这是我男朋友柳建南。
5: 您好，王先生年轻有为。
1: 哎呀，你们这才是郎才女貌呢，来喝一杯。
5: 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1: 我也不会，主要是贵。刚才听说要开演讲会了？
5: 是，现在的人都太

0: 看重钱，我就是想传达一点正确的价值观。
1: 票卖的好不好？
0: 不太理想，话题太高端，现在人心太浮躁。
2: 没什么事的话，我们就先走了。
1: 等会儿。我包一场，回头我让我员工全去看。
2: 王先生，你忘了我刚跟你说半年的事？
1: 另外一场我也包了。
0: 来，干一杯。
2: 你不是不喝酒？
0: 此情此景，知己难寻。
2: 你演讲又不是为了赚钱。
0: 我是为了给那些迷茫的人们讲解生命的真谛。我看王先生就很迷茫，
1: 迷茫，特别迷茫。
0: 看得出来，王先生是一个很有品味的人。
3: 哦，
0: 19世纪外国造的 piano，
1: 好眼力，一眼就能看出不是国产。
0: 刚才我路过您的院子，挺不错的，但是绿植种的不太考究。我之前在法国专门选修过庭院设计，纯属爱好。
1: 哎呀，那太好了，我有个大胆的想法。院子我就交给你了，我除了付你采购绿植的钱之外，我还付你一个月的打理费，我按市场最高价给你。
2: 你什么意思啊？他是教育家又不是园丁，再说你外面的院子是租的，种什么树啊？
1: 我就是纯属惜财，那就不愿意，咱算。
3: 为什么算？这么好的院子哪能就这么算了？再说育人和种树都是园丁，我这也不算改行啊。
2: 好，那你好好做你的园丁，
4: 别再来找我了。
3: 不是，夏茹，
0: 明天早上我来上班，工具我那儿都齐。
5: 这是目前 A 股市场的潜力排名。
6: 嗯，
5: 我们今天重点要推荐的是未来网络生态链技术，六大生态循环补给，
6: 嗯，
5: 有望成为市场与终端的交互枢纽。
1: 记笔记呢？
7: 王总好。
8: 好好好好，
1: 咱都在学习庄总啊，能把自己话全记下来。
9: 公司有你给我把着，我踏实多了。
1: 这样啊，买股票都得保守点。那几只冒绿光的，通通买进。
5: 啊，王总，我没听错吧？
2: 那些都是夕阳产业，随时都有可能被强制退市。
1: 听见没有？再不买就买不着了，赶紧去快，快快快，跑跑前去，快！
9: 哦，
10: 对，要买就买少的。
9: 是。
11: 我要见王总。
12: 干什么的？
11: 我是来谈项目的。王总，王总，请您给我1分钟时间，让我介绍一下我发明的路由器。
1: 我给你2分钟，你给我好好介绍一下你怎么得的精神病。
11: 是你的招标广告点燃了我，它的全名叫做陆地游泳器。我的设计理念就是让游泳这项运动彻底的脱离水的束缚，

0: 我的路由器最大的卖点就是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自由的切换场景。如果你喜欢在海里游，那就加点盐；如果你还喜欢别的口味的话，也可以加点牛奶、啤酒、橘子汁儿。
1: 没准儿刚从精神病院跑出来。
2: 时间到了，
0: 这项目投了，马上量产。
2: 就这玩意儿都敢投啊！

0: 是你的私事，但我很好奇，你继承的钱是有仇是吧？
1: 钱是王八蛋，我们要尊重梦想。
2: 王总，我有一个埋藏多年的梦想，
1: 快说，越难实现越好。
2: 我来自阿拉善，我的家乡长期干旱，一杯冰水就要20块钱，而这一块是北极，我的梦想是摘的，先去北极挑上一座大小合适的冰山，山底下烤上一排排冻冻，奶上落雪浆，再奶上2万匹的菜油发冬季，就可以加上冰山，沿着西伯利亚海，经过耶尼塞河，到达那拉山大戈壁。
3: 那这冰山到一半就得

0: 我算过了，太阳大的时候吧，开快些，损耗总共不超过30%。我只要200万，买上一套菜油发动机。
1: 杨门不行，
2: 你当我兄弟傻呀？
1: 我投。

0: 先生，你醒了，感觉您一直不是很放松啊。
1: 行了，就到这儿吧。这按久了肯定也累坏了，我也不能跟你再耗下去了。你们收费太便宜了。
0: 先生，您可真会讽刺人。我们贵是有贵的道理的，而且我的服务一定会让您觉得物有所值。放松。
2: 放什么放啊！放松啊！咱俩现在这儿，在我们国家，算不算是违法行为？
0: 你可真逗，你是喜欢角色扮演吗？是想扮演誓死服从的特工吗？
2: 别！
0: 你们国家捣蛋，藏在什么地方？
3: 什么蛋的？别捣蛋了，在这儿起码跑了。
0: 你跑啊！
2: 要不这样，我先加你个微信，这个月我不方便，下个月我找你来，你给我一顿收拾好不好？
0: 那不行，你要不告诉我，你现在就抽死你！
2: 我投降了。
0: 王先生，抱歉，门没关，我是来通知你开会的。
2: 按摩按的好好的，突然就对我起了歹意，我再三劝阻。
4: 该蹦迪了，你来的正是时候，谢谢。
5: 王总好。
2: 哎嘿嘿，你好你好。
6: 王总好。
2: 你也好。
5: 王总好，
2: 吃饭了没呀？
6: 王总好。
2: 哎呀。 哎呀，这大轿一家，这么快就上岗了？王总应该是误会了。我刚才所说的王总好，并不是我在学他们一样跟您问好，而是我设计的这个园林的主题叫王总好。当您站在阳台上俯瞰整个院子的时候，就会发现每一棵树都在向您挥手致敬，仿佛在说王总好。
7: 过奖，怎么样？没给你丢脸吧？以后尽量离我远一点。明白，避嫌。
8: 不用避嫌，我们俩彻底分手。我要你离我远一点，是因为我看到你就恶心死了。
7: 哎，不是，好好的怎么了？这是，莎莎。
0: 怎么那个土帽子都搞不定啊？啊！上次是个意外，人家明明差一点就把他拿下了，下次我吃定他。
9: 王多鱼是吧？看看我，怎么让这个小傻蛋掉到我的坑里？

0: 不好意思，二位，要清场了。我们王老板包场。哎哎哎，
1: 不是外人，这两位我熟。加油啊！加油！加油！穿上衣服差点没认出来。哎呀，我们马上跟恒泰队就要比赛了，抓紧时间再训练呢。
0: 来来来，快点吧，
1: 学员们半天呢，就这块草皮子最贵，快到饭点了。 从国外特意调几个大厨子过来，一起吃个便饭呢。妈的，来来来来，老弟啊，行行，小点口啊，一会儿来训练呢。
2: 我们来，来个吧，来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哪一桌料规定，我只能请我雇佣的人吃饭。我又怕你们吃不惯内地的东西，我特意自掏腰包给你们买了点台湾特产。放开吃啊！
1: 广告！以后咱球队一日三餐就是标准啊！
2: 广告！
0: 这绝对是全世界最贵的午餐。
3: 最贵的午餐，
0: 不在于你吃什么，而是和什么人吃。就好比你跟股神拉菲特吃饭，最简单的牛排也要好几千万啊！
4: 一位本市的神秘富豪，以4000万天价拍下了号称投资界鼻祖的拉菲特先生的午餐。这也是拉菲特先生继金融峰会之后，第一次以诗人的身份照访中国。财经新闻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5: 来吧，来个大腰子。
6: 我呀，最近龙虾、鲍鱼啊，吃的有点顶住了，就好这口。Mr.
7: Wan said he prepared local specialties for you.
8: Yes, very nice.
4: Mr. La, I want to 咨询个那个亏得最惨的一次投资是 what?
8: What?
7: 没人明白你的意思。我想花钱买点教训。不用这么大声。 他是听不懂，不是听不见。 He wants to hear your business failures.
8: If you want to hear about business failures, you should buy a hamburger for a beggar. I only teach people how to succeed.
4: 人家只会教你怎么成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那我就没有问题了。哦，对了，你再帮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他这午餐能包月吗？
7: 没有人这样问的，这样太失礼了。你必须得帮我问，这个问题对我非常重要。Mr. Wan asks if he can buy you lunch every day in a month.
8: What? That's fucking ridiculous. You, sir, are ridiculous. This whole place is ridiculous. I'm sorry, I tried.
7: Mr. Wan,
8: let's go.
9: 你搞什么？我就说这样很没有礼貌。我怎么没礼貌了？啊，我照顾他生意，他还不乐意了。你花了好几千万把人家大老远请来这里，就问这些无聊的问题，你知道多少人想向他请教啊
7: ？Wait，
9: 哎，你告诉他啊，我钱都给他打过去了，他就算没吃饱，钱也不能退。
7: 帮我抠开，我没有指甲盖，还生气呢？没多大事儿。我在台北任职过5家保险公司，每一次我都很努力，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公司在我任职期间全部都倒闭破产，无一例外。知道他们背后怎么说我吗？金融街黑寡妇。
9: 你有这特异功能，怎么不写简历里？
7: 所以我才来大陆。我绝不会让我的履历上再出现任何一家破产公司。
9: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真正有前途的公司，一个有暴富的老板。我就是暴富，而且是一夜暴富。相信我，
7: 你已经集齐了那些倒闭公司的所有隐患。那怎么办？你知不知道你这几天的种种行为，在我看来就是你们常说的那个神经病？大傻！天哪，终于说出口了。
4: 你现在可以解雇我了。骂出来了，心里舒服多了吧？在别人眼里你是黑寡妇，在我这儿你就是吉祥物。我的公司里不能没有你。

0: 都来这么早啊？呀，像吉祥物。
1: 怎么样？今天公司又赔了多少钱？
2: 对不起，我为我昨天的不理智道歉。
3: 王总，请收下我的膝盖。您请股神吃饭这招，是我从业20年来见过最伟大的操盘。股民们纷纷跟投，我们的股票涨疯了。
0: 滚！上抛出去！
3: 王总，您放心，我已经在最高点套现了，这次收益起码1亿。
0: 我靠！靠靠靠靠靠靠靠！
3: 哦耶！耶耶耶耶耶耶！
4: 窦宇，我趁你高兴跟你说一个坏消息。
0: 真的吗？
4: 那冰山运到一半才发现，叶尼塞河根本到不了阿拉善，这个事儿算失败了。
0: 好消息！你怎么知道还有好消息？那冰山里边有一窝小北极熊，俄罗斯极地公园愿意承担咱们这个项目的全部成本，白折腾了，不白折腾。可口可乐买了北极熊的肖像权，冰山项目上大了。
5: 咔咔咔咔咔咔咔！耶耶耶耶耶耶！
0: 咔咔咔咔咔咔咔！
5: 耶耶耶耶耶耶耶！
6: 还没听好消息的呀？第一批路由器已经投放到西红柿的各个街道，体验人次已经突破10万人次啊！
7: 本来想给你个惊喜，被你找到了。
0: 走走走，走走，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喂，
2: 明明是赚了钱，怎么搞得跟破产了一样？
7: 赚了1亿还发这么大脾气，太难伺候了。
8: 王多宇这个富二代，他的钱用来干了什么呢？公开资料显示，他名下没有豪宅，没有买跑车。也没有勾搭女明星，而是投资了梦想，投资了资本家的最不看好的夕阳产业，几乎都是高开放，也让传统制造业得到一次喘息。他可是资本市场良心啊！
9: 历史上伟大的操盘手都是这样的人，像王总这样境界的人，就是越顺利，越会拼命地鞭策自己。

0: 哥们，借个火。啊！
1: 二爷，
2: 王多鱼，我再给你烧点钱，拿去花吧，通通都拿去花。嗯嗯嗯。
1: 多鱼，
3: 你要死啊你啊！
1: 多鱼，你现在压力太大了。

0: 帮你分担一下。我来是给你介绍一个人，我小学同学，人送绰号叫大聪明。
1: 你谁也不用给我介绍，我除了你谁都不信。你都不知道你体内蕴藏着多大的能量，赔点破钱算什么？我能见证你无穷的潜力被激活，那是我的荣幸。
0: 明白。人都来了，好歹，走，咱们见一面。大聪明。
2: 请你一定要加入我的团队。大聪明，果然名不虚传。
3: 你听说过我的故事？
2: 没有，但你的脸上写满了故事。
4: 哎，你刚才还说不用介绍人来呢。
2: 我没远见了，打死我也想不到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学能够同时培养出你们二位，
5: 这是天助我也。
3: 毕业之后，我一直思考投资之道。要不是我妈天天逼我下楼活动活动，我都没打算出山。提前说好了，我费用很高，我不要工资。但是，如果我帮你挣到钱的话，我要从你的利润中抽取10%。
2: 那不行，除了提成以外，你必须和他一样，50万的底薪，你一分都不能少。
3: 好的，为了你们，我破例一次。
2: 那就说好了，以后我的投资就归你俩管了。
6: 多余，我得恭喜你，能同时收获卧龙凤雏。
0: 等我俩给你挣钱，咱们放礼花庆祝。
2: 壮强，礼花这招绝了！走走走走走走，我们现在就放礼花去！走走走走走走走。
7: 再也不要一个人过生日了。

0: 晚上好，西红王力宏给你送惊喜。
1: 这个花跟你在花园里种的很像。
0: 我把最美的几朵摘下来送给你。
1: 那你还是插回去吧。
0: 又买蛋糕了，女孩子少吃甜食。怎么不开灯呢？省电啊！哼，真抠。哦，光顾吃了，说正事儿。最近我有一些新的感悟，想要出版一本书，书名就叫《剑南教你种道德之花》。那个，我希望在经费上，他能够给点支持，帮我跟王总说说。
1: 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个？
0: 不然呢？
1: 吃完快滚！
0: 经费的事儿别忘了啊。
1: 王先生，
2: 来正好，下桌。
1: 刚才庄强和大聪明动用了大笔资金，我觉得不太正常，你看一下。
2: 今天咱不聊工作，咱们聊点风花雪月。
1: 王多余，你想干嘛？
2: 开始。

0: 演出圆满结束。没看够也没有办法，全城的烟花都让我包圆了。
1: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

0: 我祝你生日快乐，我祝。
1: 王多鱼，你是不是想泡我？
0: 这问题问得好，这问题问得我措手不及。你要说不想吧，气氛烘到这儿了；可你要说想吧，那确实是刚想。
1: 我们是不可能的，请不要喜欢我，我跟你是不同世界的人。但真的很谢谢你今天的烟花，真的很漂亮，很感动。以后我会一直把你当大叔叔，大哥哥的。所以别再花钱花心思在我身上了。
0: 我就
1: 你呀，钱那么多，省着点要用在对的地方。谢谢你。别再花钱打水漂了，
0: 打水漂，那我何不激起那浪花一朵朵？

0: 请问可以和您合张影吗？
1: 我
0: 一张就好。
2: 喂，
3: 黄多余，是不是你干的好事？
2: 我接你电话还真有点小紧张。
4: 没事，你就当啥事也没发生过。
3: 什么也没有发生？你到底想怎样？
4: 我啥意思你还能不明白吗？我就想请你看场演唱会。
3: 你做梦吧！
5: 来呀，这边。
6: 你好 ，BB 专车为您服务。
7: 下面是王先生为夏竹小姐点播的一首歌，他祝福夏竹小姐昨天生日快乐。
2: 那又他？哎，你说这女的得长成啥样？给大款的电台都给包了，这是苏妲己呀，把她给控住了。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呀？
3: 我这是那个苏妲己。我不想听行了吧？
2: 你是苏妲己，我瞅你像苏乞儿。
8: 哎呀，碰瓷儿的，小苏啊，你跟大哥作证啊，快点啊！
2: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来啊，继续啊！
1: 抢我一个！
2: 我突然想多了解你一点，不是要请我看演唱会吗？

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

0: 天鹅好好看。好好看看我还剩多少钱了。
1: 王多鱼买下了所有的广告牌，向夏竹小姐示爱。在这儿我想提出两个问题。一，如此浪费公共资源，这合适吗？第二，以如此奢华和广而告之的方式来求爱，能够得到真正的爱情吗？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本节目由王多鱼爱夏竹独家赞助播出。
2: 为了得到300亿，王多鱼必须在一个月内花光10亿，所以他才饥不择食。你和你的小女朋友都是牺牲品。
3: 你也别难过了，一般女孩子很难抵挡住这种诱惑，你有更好的选择。
4: 姑娘先别折腾了，二位找我什么目的直说吧。对不起，我从小接受的教育不支持我做这种事情，你们看错人了。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5: 就得治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5: 就得治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8: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9: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1: 哎，你怎么老戴这个旧手套啊？
12: 这是家父留给我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能继承他的衣钵。
11: 你父亲也是守门员？
12: 他是卖手套的。
11: 听说恒泰队是最好的球队，你们有信心吗？
12: 别看咱们球队是丙级球队，但你根本想象不到平时我们训练有多刻苦。马上跟恒泰比赛了，干什么呢？
13: 王总息怒，我们正在训练，面对恒泰，我实在是不想墨守成规。
12: 你蒙谁呢？训练时候喝酒，谁让喝酒？
14: 是我扔的。高兴就得喝酒，我觉得我也有资格让大家喝酒。
12: 你多鸡毛啊！
14: 别这么暴躁。我们这个阶层的人要有修养。我等你半天了，有大事和你说。
12: 你哪个阶层的？
14: 有屁快放，放完赶紧练球。
15: 练球，还练个球啊！
14: 一会儿得把我供起来。大聪明，告诉他，
16: 我俩之前囤了一片烂尾楼，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但是我赌对了。政府突然规划一个重点学校，烂尾楼变成学区房了，我转手一卖，赚了10亿。
17: 十个亿呀，十个亿，十个亿呀，十个亿，一生一世花不完。

0: 你还好吧？
1: 他变了，他竟然开始嫉妒我的才华。
2: 你说你是花圃，王卓宇，我再给你烧点血。

0: 的弟弟，怕是保险大亨。
1: 这公司可老有钱了。
2: 我在台北认识过五家保险公司，这些公司全部都倒闭破产，无一例外。
3: 我不想听你解释啊！打我头，你把我脑子打坏了，吃亏的是你。
4: 哎，多云，哎，多云，
5: 干嘛去？
4: 多云，多云，你没事吧？多云，
3: 多云，
6: 多云，
3: 多云，
7: 多云，
3: 多云，多云，多云。

0: 人找到没？人一宿没回来，电话还打不通，哎，
1: 我报警了，我说挣了10亿，人丢了，警察说那应该是蹦迪去了，让我们去夜店找找。
2: 人找到了。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多余，一位大器晚成的富二代。最近我很痛苦，即便我每天都在拼命的花钱，没日没夜的挥霍，绞尽脑汁的去琢磨怎么去败家，但是我的钱呢？ 他们就像有繁殖能力一样，越花越多，越花越多。他们把我整个人都给抽空了，只给我留下了一副英俊的皮囊。我操！太
3: 他妈气人了！
2: 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20亿现金是多大一座山，一个不劳而获的人。 却能合理的拥有着你们一辈子都奋斗不来的财富，你们瞅我来气不？你说，瞅我来气不？
3: 不来气。
2: 不可能！别憋着，说心里话，来气不？
4: 来气！
2: 大点声，来不来气？
4: 来气！
2: 好极了，我讨不讨厌？
4: 讨厌！
2: 我烦不烦人？
4: 烦人！
2: 我缺不缺揍？
4: 缺揍！
2: 注意保护我，
3: 我他妈都想给你一棒子。 你们想不想让我王多鱼倾家荡产？想。好，现在你们的机会来了。我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最新推出的保险项目——脂肪险，花1块钱为脂肪上保险，我们以。 每克脂肪1块钱进行赔付，帮你们算个账啊！只要你减掉1公斤脂肪，你就能得到1000块钱。所以，请保持愤怒，燃烧多余脂肪，让王多余倾家荡产。让王多余！
5: 脂肪险真实有效，保险期限15天，保金20亿，赔完即止。公证人假如公证人合并，你娘嘞，这绝对是慈善，你也没白了。
6: 他犯规，你不公平，你包庇他。根据规则，这保险本质上属于商业行为，不能算违规。
5: 我是个商人，这种商业合作，我并没有理由拒绝。

0: 杰出青年的是慈善先锋王多余先生。谢谢。这个奖我受之有愧，我再次重申，我做的不是慈善，是生意，只是买卖赔了而已。
1: 太谦虚了。<笑>
0: 马上我们就要跟恒泰队打比赛了，到时候请大家支持我。
2: 球场，一支丙级球队挑战国内冠军球队，这绝对是一场自杀式的邀请赛。
3: 高安你好，请问对战这样一支球队，赛前你们计划进几个球？两个球。
2: 两位数。
3: 恒泰队虽然做客西红柿，但是他们仿佛回到了自己的主场，球场上呈现出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我们可以看到，在足球场上的正中间就是我们的恒泰队。不知道大翔队的队员为什么还不入场？难道说是他们的大巴车又再一次的坏在了路上？
4: 哇，这球场好奇怪，怎么中间还有个大 H？
5: 科恒恒泰，整个城市都在拍我们马屁。

0: 的亮相就是不一样，但是这种入场方式很可能会让他们的对手非常不爽。
1: 显摆什么呀，推啊！

0: 哎，我终于见到真人了！哇，西湖人兽，可看你是衣服瘦。
1: 哎，我上周看你比赛了，你那个进球绝对是赛季最佳。
2: 我也这么认为。
1: 我还看你老婆演的电视剧，演的挺好。哎，我觉着他那狐狸精绝对本色出演。
2: 谢谢。
3: 怎么了？刀人居然还没有碰到球就被红牌罚下了，这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实际打10，这是大祥队最有力的开局。裁判的这次判罚也许会影响整场比赛的走向。

0: 你们想什么呢？干嘛都把球传给我呀？我是守门员，我守他们的，我还得守你们的，一天二十一啊！
1: 不是你掏钱办的比赛吗？大家也是好心塞。
2: 如果真让人踢进两位数，咱们可就被钉在耻辱柱上了。
3: 教练，就真的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吗？
4: 比赛进入下半时，大祥队采用了以王多鱼为核心的菊花阵。我作为足球解说员这么多年，也是第一次见到守门员居然可以跑出去这么远，这不耍怪了吗？
5: 想提我两位数，他们欺人太甚。
4: 这个场面他就生动地说明了，只要你一旦有了钱，你的身边就会有一群人围着你转。
5: 下半场比赛，我们以攻为守。

如果这个关系你只靠金钱来维系的话，快跑！果然，并不牢靠。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1: 你这里账对不上，你这里还有2000元的押金还没上报，我们需要……
2: 你有病吗？从10个亿里扣2000块钱，他会记得吗？
1: 我做财务的不就是要把账算清楚吗？
0: 别犯傻了，行吗？你真以为他会喜欢你啊？谁喜欢我，
1: 现在都跟你没有关系。
0: 王多鱼是在完成他二爷给他的考验，他必须在1个月内花光10个亿才能得到全部遗产。他铺天盖地的追求你，不是因为喜欢你，而是在利用你烧钱。
3: 醒醒吧，傻妞！

0: 全城的烟花都让我包圆了。
1: 我就想请你看场演唱会。
2: 演什么好？好好看看我还剩多少钱。
0: 就他了。

0: 不能换了啊。
1: 在别人眼里你是黑寡妇，在我这儿你就是吉祥物。
2: 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伤害你的人。有个信托机构让我做了一个2000块钱的回扣，我会在考验截止前的最后一刻把钱还给他，让他变回穷光蛋。你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我给你30万。
3: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金先生。金果，
0: 站住！

0: 局早已锁定，但是恒泰队显然没有要收手的意思，他们想要完成自己双位数比分的历史壮举。可是反观大翔队，他们自从9-0之后，全队却展现出了超人般的意志，这两位数的比分就仿佛他们的底裤，他们死死拽住自己的底裤，誓要守卫自己的尊严。太惨烈了，场上大翔队的每一位球员，他们在用自己的每一寸皮肤、每一根毛发守卫着自己的禁区。这已经不是一场球赛了，我要收回刚刚的话，他们不是奴隶，他们是战士。大翔队再一次受伤了一名队员，他们接下来面临的局面是无人可换。
1: 教练，马上10-0了，赶紧撤吧，
2: 到处都是记者，太丢人了。
0: 比赛已经临近尾声，在这最后的时间里，大翔队能否守住这个比分，能否守住最后的尊严？
3: 大翔守住，大翔守住，
4: 大翔

0: 守住！大象队守住！
1: 我还要和我的队员。

0: 我的，
1: 庄臣别撑了，明天已经走成猪脸了。
2: 高爷，5-0那场比赛，我收了人家500块钱。我知道你最恨人踢假球，

0: 听说恒泰队是最好的球队，你们有信心吗？
1: 别看咱们球队是顶级球队，但咱们队里卧虎藏龙，而且你根本想象不到平时我们训练有多刻苦。

0: 继续努力，恭喜你们。
1: 恭喜胡太太，能跟这样伟大的球队踢一场比赛，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梦想。我能买来一场比赛，但我买不来真正的胜利。我知道，在你们眼里，我王多鱼就是一个暴发户。老实说，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得到一笔遗产而骄傲，但是我为我自己是一个守门员而骄傲。即使这个守门员没那么出色。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恒泰队的主席恒泰泰看过王先生的比赛之后非常触动，他决定捐出一个亿投入到脂肪险的理赔当中。
3: 哎，用着用着啊！我钱花完之前，谁也别进来捣乱。告诉恒泰泰，谢谢他啊！谁下毒？
4: 钱还没配光呢，拿钱来赎你的妞儿。

0: 你们太卑鄙了！为了让我放归，你们就绑架夏竹，夏竹被绑架了，
1: 还在这给我装， 把他交出来！
2: 绑架是犯法的事，我没那胆子说，我不会，
1: 还不说是吧 ？OK，
3: 来，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们只有这柳建南站着在他上左手脚，我们没有绑架，没有。柳建南，
2: 会不会是柳建南那个小子，他狗急跳墙了？
3: 王大云，你他妈不是喜欢炫富吗？来看看你的朋友们。
4: 王总好。
3: 今天晚上六点之前，他已经万籁淑女的女人。
2: 如果你不来，或者是警察来了，下一个就是他。洛夫人，被盯上了，报警吧！
1: 报警人就没了，
2: 拿钱赎人就违规了，300亿也没了。你的钱只能用于你自己，300亿足以让人忘记这世界上所有的烦恼啊！300亿。
1: Ha ha ha ha!

0: 啊，猴死我了！哎呀，金先生，我刚才演的是不是有点过？
1: 恰到好处。哎，
0: 那就好。现在就是他二爷留给王多余的最终考验，他只有放弃那300亿来救你，他才能真正继承这300亿。

0: 张多余，你要一出声，他就取消资格。陈先生，出大事了！
1: 夏竹被绑架了，
2: 考验停止吧！我必须得拿一千万出来救他，要不然他就没命了。
1: 谈谈老夏好了，你挂了。
2: 这个情况让我没想到啊。
0: 抱歉。
2: 无论出现任何状况。考验不得暂停。
0: 你看是不是个人呢？夏竹子快完蛋了，现在是特殊情况。
1: 那我只有表示遗憾了，不然你报警吧。
0: 报警就撕片了，给批的了。老金，要不你这样啊，你给他爸妈打电话，你问问他爸妈能不能凑齐一千万，让他家里能把钱拿来。
1: 我没有联系他家人的方式。
0: 老金。
2: 我拿钱救人，你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回头我给你一个亿，
0: 三个亿。
1: 王多余，你收回这句话，收买监督人，我可以立刻判你违规。
0: 我不管，反正我不能掏钱。
2: 老子他妈任务马上就要完成了，老子三百亿。
0: 那挖掘所有烦恼。
2: 你不一样，老金，下厨的死你要负全责，你他妈得忏悔一辈子。
0: 我跟你说，老金，你晚上上厕所。你一开门，夏竹蹲那儿了。
2: 你回来，你叫醒你老婆，想跟她说这事，你一看叫醒她像夏竹。
0: 你无论走到哪儿，夏竹就跟你到哪儿。哎哎，夏竹马上就要死了，我电话没电了。
2: 哎，
3: 哎，你做什么？干什么？
0: 哎呦啊！陪我喝酒，把我灌断片，让我忘了自己是谁。喝酒。

0: 我不渴。我好像得糖尿病了。
1: 我相信我的判断，王多鱼是个重情义的人。
0: 王

0: 如果一个人为了金钱而放弃了人性，他将会一辈子活在愧疚当中。
1: 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依依不舍地爱过人。

原来我高估了他了，结束了。我就把车开过来。哎！怎么了？哎呀！我不想看见你，你也不能杀我灭口，没道理。你把人放了，拿这些仇家给我滚蛋！ 以后你扒了个扒子的，别让我看见你。我看见你一次我就。

不认识第一次。夏竹，我救你来了。你这个算马心的，你知道我为你放弃了多少吗？以后你他妈不光生100个孩子，你他妈都对。

0: 恭喜过关。
1: 祝贺王总，有情人终成眷属。
2: 相声什么意思啊？
0: 金钱和人性之间做一个抉择，是你二爷留给你的终极考验，你通过了。啊，来，你看，
2: 畜生，我就知道你完不成考验。
3: 对不起，放错了。
2: 你的东西，家族的败类，我。你果然没让我失望，我就知道你没问题，因为我们一样的优秀。金钱没有吞噬你人性的光辉，你配得上我的遗产。孩子，祝你幸福。
4: 你说我这命占了你多大便宜？
5: 二爷，你也是，这一辈子也没个一人半女的，咋就不找个老伴儿呢？
0: 严格的说，其实你应该管我叫二奶。

1: 该享受的我俩都享受够了，我就觉得这么多钱在我手里啊，浪费了，我就想让它变得更有意义，所以裸捐一分不留。王先生、王太太，我需要最后再确认一下，二位将以捐赠的方式放弃这笔财富，请问考虑清楚了吗？
2: 那还说啥了，必须的。
3: 真的考虑蛮久了。来。
1: 怎么了？是不是儿子又在开大脚了？儿子是不是有意见了？你说我们两个都享受够了，你没说给孩子留一些。
3: 裸捐的原则还是不变，我们给孩子留一点，放心，不用多，够养活就行。
1: 当然可以，这是您的权利。
3: 太好了，那我们稍微往前捋一捋啊，五分钟就好。
1: 来，接张纸。你看啊，孩子一下生就得要月嫂，尿不湿、吸奶器、磨牙棒、奶粉、果泥肉、泥蔬菜泥。孩子长大了，钢琴啊、游泳啊、轮滑、英语、乐高，哪一个都得学。
3: 咱儿子以后啊，万一学习不好，除了体育课我能辅导辅导，其他全得请家教，那全是钱，我告诉你。
1: 那逢年过节不得去老师家走动走动，不能空手去啊，这钱得留。
3: 儿子搞对象开房也不能总让人女方掏钱，
1: 男生不能太小气，要经常送女孩子一些小礼物。
3: 这开房开个一年半载的也该结婚了，我这朋友多，婚宴起码得20桌。
1: 万一丈母娘狮子大开口，那彩礼可是一大笔钱。
2: 装修一定要绿色环保，这钱不能省。
3: 家电也得买大牌子，用得住。
1: 还得买个小汽车，买完车还得买车位，买完车位还得上保险。
3: 不如生个女儿了，这赔钱。

0: 大功告成了，终于算完了。哎，
1: 等一下，万一咱们要是有二胎了怎么办？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外星人，
3: 喊我
2: 哈西萨。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

0: 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仙境浪起群英伴，
6: 草台班子万路宽，
5: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7: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8: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9: 大声告诉他，
10: 你的名字。
8: 男，吕洞宾，
11: 给我上护士房，
12: 老几口自己打去。
8: 女，何仙姑，
13: 你说呢？
8: 老，张国老，
14: 哎呦，大神哦。
8: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9: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8: 贵，曹国舅，
15: 看起来好俗哦。
13: 姜伟，
8: 贫，钟离权，
16: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8: 剑，铁拐李，
17: 是不是有啥子肥活也带我围个呗？
8: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8: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9: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20: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16: 这么大人怕狗。
8: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17: 我们在等什么呀？
11: 过海呀、
17: 那过噻。
11: 没船？
17: 没船你就领着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8: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6: 朋友们到了。
19: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8: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10: 干得好啊，兄弟！
8: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0: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1: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3: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爱是愤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有着神奇的力量，一部优秀影片能打破地域壁垒，传递共通的善意。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在光影中产生共鸣，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影片对于自由、快乐、温暖的追求从未停止过。我们通过不同国家的电影，读懂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与人文底色，也让全世界观众的情感得以互通。这部国外电影今天推荐给你。
2: 一切都正常吧，英格丽斯。
3: 你现在来到的是全英国最安全的地方。
4: 国家面临危机，我要求另一名特工立即开始工作。还有谁在？
5: 好像是有一个人幸存下来了。
4: 谁？
6: 早上好，先生们。
0: 他是真正的搞笑王子，但确实是糟糕的特工。
3: 叫你英格丽斯。我是来见皮克萨斯的。
0: 他有出不完的洋相，搞不尽的乌龙。
4: 对不起，我是军情七处的。
5: 很显然，那些英国人都是傻瓜，干掉他。
0: 面对致命危机，他却总是挺身而出。
5: 再过几个小时，我将成为英国下一任国王。
0: 8月27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憨豆特工》。
1: 在我看来，电影从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更是一扇推开我心灵的窗。光影变幻间，我们随着画面踏过了辽阔江海，翻越连绵山川，触摸四季流转。那些我们未曾经历的自然壮阔、山河胜景，都能在荧幕中鲜活呈现。电影让我跳出了生活的方寸边界，也让我明白，生活不止眼前的琐碎，更有诗和远方。本周经典之夜，一起欣赏。
0: 1930年的美国，禁酒令下了芝加哥。
7: 今天上午，检察官办公室已向阿法斯·卡彭发出传票。
8: 谁和我过不去，我就让他好看。
9: 我请你帮助我。
8: 你说什么？
9: 我说绝不低头，直到战斗结束。
0: 帮执法官撞开了匪巢的大门。
7: 他敢拔刀，你敢拔枪。他要是伤了你的人，你就宰了他的人。这就是芝加哥的方式。
8: 我要他死，我要他全家死光。
10: 世道变了，
0: 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
8: 你让我怎么办？
7: 如果你想跟他们宣战，你就要做好准备，一直战斗到最后。
5: 只可惜你没有办法定我的罪。
0: 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铁面无私》。
11: 你难道真的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12: 这有什么问题吗？
11: 你知道会议公司吗？
12: 听我。

0: 去，别去搞自己的脑子。
1: 何为现实？
2: 想获得更多，我们能满足你的心愿。
0: 旅途愉快，伙计。
3: 前方警察！
4: 这是特务！
5: 我是平民，
4: 我是平民。
3: 手放在脑后，快！

0: 哦天哪，
1: 何为记忆？
2: 你的记忆被替换了，你脑子里那些生活细节都是植入的，顺便告诉你，你还没有见识过我要杀你的样子呢。
1: 谎言与阴谋，
3: 快上车，
2: 我一直在到处找你。
1: 信仰与命运，8月2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全面回忆》。
4: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5: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三场的戏，大帅府全包。
3: 长院子，
4: 这才是新老子呀！
5: 起来，
3: 咋了？
5: 你这胡子拉碴，哪来你这么个棒槌？
3: 棒槌！
5: 这戏班里边都有规矩，别嫌我乱动的。你小样儿，
2: 那人到底是谁？
5: 送包子的
2: 啊！大帅点了他的戏，
5: 这楚霸王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演得了。
3: 就听他撤了，
4: 活不过今晚了。
5: 您坐
6: 下，没事，
5: 您就当玩呗。
7: 活脱脱一个楚霸王。
5: 哎呦，包子吗？
3: 染衣染。别撤了，
2: 大帅，您给指条明路。
3: 可惜啊，他得改。
5: 是戏吗？
2: 人家手里有枪啊。
8: 人家说了算。
4: 完了，
3: 行，
5: 咱就一起毁吧。
2: 今天晚上死活都得是他的霸王啊。
3: 哇，开始吧。
0: 戏台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在经历过八国联军的摧残后，又在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中继续经受着炮火。

0: 各路军阀在背后洋人的协助下，都做着和袁世凯一样的美梦。
1: 杀！不

0: 咱们黄大帅还撑着呢，是，都顶了三天了。英国人的武器啊，肯定没问题。你来的，那个抗起来的，抗起来的。川江临秀去兵，我会呀，迎啊仗。说说外面现在怎么着了？
1: 外边呀。 那伙子人呢？那大炮啊，那得有电线杆子那么老高，
2: 这么高，
1: 你还没看那炮筒子呢？炮筒子得这么老粗，
3: 这么大的炮，
1: 这么亮路为你多少？

0: you?
1: It's dinner time. I'm eating dumplings.
0: 再吃他们就爬上来了!
1: If you insist...
0: What?
2: <音>赶快扑了市军歌啊赶快回去练哎不是穷跑圈越来越近了穷吃穷喝穷听戏这北京城几百年了打归打唱归唱什么都不耽误各位知道明儿晚上谁来唱吗谁呀武庆本儿锦绣田哎呦赶紧回家凑钱去吧
0: 哎，这差不差的，剩还两说呢。为啥呀？那外边打不进来呢，那黄大帅就得死扛着，那城门关着呢，那火车就进不来呀。
3: 你给我闭嘴！这老板进不来，我这怎么看戏啊？我瞎说的，可这外边也不使把劲儿啊，他这是。
4: 这是因果泄露，
5: 正杀的痛快的。
0: 哎，歇会儿吧，歇会儿。
6: 这不是正事儿。

0: 辛苦您辛苦！哎呦，班主，
1: 怎么没跟上我们呀？伤兵劫道，
0: 东西没被抢吧？
2: 没有没有没有。哎呀，得到了得到了！哎，
3: 我收拾收拾，
2: 东慢点抬啊！哎，
0: 慢着点慢着点。
2: 班主，
0: 哎，
2: 咱怎么布置？哎呀，
1: 顺着摆。
2: 得嘞，
1: 方便上下场，老规矩了。哎，赶紧接近了，班姐。
0: 好嘞，
1: 把手绢都挂上。
0: 得嘞，
2: 侯班主任。
0: 哎，
2: 我今天
0: 赶上了，
2: 完了两天呐！
0: 我再给金老板收拾。

0: 什么装饰？
1: 哪屋啊？
0: 哎，就这屋。哦，这屋好啊，俩门，那个门上下二楼，进出原则方便。这边还有一门，进出原则上下西台方便。
1: 你越来越有心思。
0: 我一有新老板来，一切都得方便。是是，帮忙给看看，回头别让金老板再挑脸儿。
1: 哎，得，就是他。
0: 金老板来了吗？
1: 春华饭店。
0: 太好了，咱再巡视巡视啊！您要是再不来，我跳护城河去了。我
1: 定了的事儿就是定了的事儿，甭担心。
0: 杨丈侯班主，哎呦，我们德祥戏园呐，为了金老板那是砸锅卖铁啊！您一会儿看我这楼门口水牌子啊，100个大灯泡，哦，天擦黑我全给打开了，半个北京城那都是被我照亮了。可是您说。这一打仗，我操他嘞！不上座，
1: 还有我们武庆班不上的座。
0: 打仗，
1: 早上没上铺子看看吧，看看那边人。
2: 哎，来了，来了，出天的！哎，我来个别的吧。
3: 你怎么后勤也
2: 行？来一个，
1: 哎，哎，嘛呢？嘛呢？
0: 西洋最高礼节，座全出去了。
1: 太好了。下座留着，哎，开场再卖。
0: 得了，哎，这本大一寨子，您吃早点。哎
1: 呦，不不不，这咽不下去。中午，丰泽园叫一桌。
0: 啊，我请您。
1: 我请，
0: 我请
1: 你。哎呦，
0: 凤先生来了。哎，
1: 赶紧。
0: 凤老板，您怎么能亲自呢？
1: 我来，我来。
4: 哎，这是谁呀？哦，
0: 冯大帅。
4: 唱什么的？
0: 这位爷不唱戏，带兵的。
4: 哦，那就跟咱们爷们儿没什么关系了。还长这么大个脸盘子，
0: 这是凤老板。哟哟哟，您慢点，您慢点，
1: 这边请。小童啊，
4: 七叔，您吉祥。哎
1: 呦，见面真不容易啊。
4: 你挺好的，
1: 好着呢，
4: 身子骨好着呢。
1: 好，好，好。
0: 侯班主，哎，
4: 你是？
0: 叫我小吴。
1: 吴德贵，这儿的经理呀。
4: 哦，您瞧我这脑子。七叔，哎，我三哥呢？
1: 派人叫他去了。
0: 三哥是
4: 金啸天呢，我们是一科的。
0: 嚯，刚和侯班主在说呢啊，金啸天金老板那是大角儿啊！哎呦，之前呐那告示花多少钱都没用，大家伙儿一听金老板要来，嚯，这座儿全都卖出去了。
4: 这回算我给三哥挎刀了。
0: 呦呦呦呦呦，凤老板，这全仰仗您了，全仰仗您。
4: 行了。别着吧了，
1: 小童啊，二楼给你收拾好了，单间儿。
4: 得嘞，给我叫笼包子。
0: 记着呢，大玉斋老规矩，您是一笼素三鲜，外加一碗小米粥，再来一碟儿炒香官，别一会儿我亲自给您送上去。
4: 免，您呐，还是招呼我三哥去吧。
1: 闪着了吧？这是好伺候的，学着点吧。
0: 是是是，只要坐那儿卖出去，我什么都学。

0: 小妞啊，今晚子乐一下呗。嗯，你都说吧，这小满点的，我是欠你吃啊，还是欠你还的？
1: 你根本不懂我想要什么。
0: 你呀，就是不想当小六，你在我这儿够什么啊？你是想要钻石的，还是金链子？金铺子都是你的。
2: 听见没有啊？那凤老板点的，
3: 凤老板啊，德香戏院的。
2: 对，
3: 包子酒啊，酱黄的，
2: 这是凤老板。
3: 你这，这凤老板可是个讲究人。
2: 哎，让你送包子，可没让你看戏啊！你要这包子打狗，一去不回。
3: 知道了，知道了。是不是啊？又玩上了，吃饱了就这闹是吧？
4: 站好，站好。
3: 待会儿就该说戏了。俩人一盘，踢腿，把腿踢踢。狗脚面，长肚鹰，长肚鹰。
5: 吴经理，
4: 哎，我帮你吧。
5: 算账呢？
4: 看看。
5: 里头也收拾收拾。
2: 得嘞。
3: 奋勇当先。
6: 奋勇当先。
3: 哎，你这一缕枪，对。精神点，
4: 班主。
5: 哎，德云，
3: 说上，哎，上，
5: 舍不得你那鼓啊，
3: 扛起来，
5: 拿出来，
4: 马上拿，
5: 跟孩子们练
4: 得了。
7: 七叔，小天啊，哎
5: 呦，小童啊，
7: 都气死我了。嗨，多半年没同台，他现在被捧上了天，怕咱的戏能不能跟得上他还。
5: 大路子没变，就等你回来呢。
4: 金老板他什么时候来啊？
5: 晚上，
2: 班主，班主，哎，
3: 好，行，起来，
8: 金老板他抽大发了，昨天不是都搜过他吗？
9: 是啊，他这东西哪儿来的呢？
8: 谁知道啊？现在怎么办？
9: 王胜利，弄过来。
8: 好，
7: 来了吗？啊，
5: 不起床啊，气死我了！
7: 耍什么角儿脾气？哼！
5: 等他来了，我让他找你赔罪去啊！
4: 没闹翻吧？没事吧？
5: 从小一块长大，打破脑浆子他都不往心里去。
4: 那就
5: 放心。
3: 蹲着搂过点啊！蹲着搂过点，快点！
8: 哎呦，
10: 这是金老板的声音了
5: 啊！谁？
4: 刘大爷。
11: 哎呀，金老板真的来了！哎，怎么没人？
4: 前门外都是他的地盘。哦。
8: 你也一起来呀！
5: 我去干嘛呀？
8: 都没人惹得起的主啊！
11: 有喘气儿的吗？
8: 八爷！哎呦喂，八爷，我是给您请安了，八爷。哎，
12: 吴啊，
11: 你这红火呀？
8: 托您的福，八爷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武庆班班主
5: 侯喜亭，
11: 武庆班。大班子
13: 哪儿的话呢？借您的码头混口饭吃，
11: 好说，
13: 还请八爷多关照。
11: 思南城有事我照着，
13: 谢您了。
11: 行啊，你小子能把金老板弄得有点能耐。
4: 这两天又是枪又是炮的，吓坏了。
11: 他放他的枪，咱听咱的戏，两码事儿
4: 啊。你全养成您了，上
11: 场。哎，今儿哪一出啊？
5: 今天。头一天弄几出热闹的，
11: 金老板呢？他唱哪一出啊？哎，
5: 他原本是
11: 什么叫原本是啊？到底哪一出啊？
5: 他不，《霸王别姬》。
4: 各位，
11: 对路。哎，要说唱霸王，杨小楼之后也就是他了。
5: 小魏、哎，
4: 八爷，八爷。哎，这张桌已经给您留好了。哎哎哎哎，大爷，
11: 骂我呢是吗？
4: 不是，
11: 金老板来了，咱得捧角儿啊。哎
4: 呦，八爷哪能让您破费呢？
5: 谢谢您了，
11: 侯老板。哎，咱爷们儿可是懂戏的啊。
5: 那是，
11: 别弄得稀汤寡水的。
5: 哪能啊？您来了，这不都给您卯上吗？
11: 哎哎哎，好，哎，
5: 小心，躲开呀！您慢走。
6: 侯老板，哎，
13: 金老板来了没有？昨儿连夜进的城，这会儿还没起呢。
12: 因为要不说他是角儿呢，
11: 有玩意儿就是厉害，
13: 难伺候着，拿着。
11: 嘛呢？两码事儿。
14: 上来信，冯哥要摆两桌，算我送金老板宵夜。
4: 谢谢金老板，谢谢八爷。
15: 师哥，又别在身上。不是，
11: 眼瞎？
15: 我眼瞎。你，哎呦，我眼瞎，我眼瞎呀，八爷呀，八爷呀，饶命啊！
13: 认出来了，
11: 小样。
14: 晚上见。
4: 哎，八爷，
11: 晚上见。
16: 金秀天，妈
4: 呀，那根葱！
16: 大名角儿，放过梅兰芳，唱片都卖过杨小楼了。
4: 谁？
16: 给皇上都唱过。
4: 皇上？我瞅瞅，我瞅瞅，我就是皇上。你给我唱一曲。
16: 哎，不唱。
4: 哎呦，我还唱过你呢。哎呦，
14: 停！滚！站！周大二，请进。
17: 京

0: 生啊。
1: 是，玉堂春都会吗？苏三里两撇。哎呀，
0: 好，哎呀，真好啊，真好，真好。
2: 怎么在染上大
3: 眼了呢？老婆跟人跑了，不是老家那原配，找了一百乐门唱歌的。
2: 百乐门，
3: 哎，您赶紧帮您。
2: 天塌下来我都管不着，我得管金老板。
3: 不用了。
0: 怎么样啊？
2: 嚯，这什么味儿？这是
4: 吐出来了吗？
2: 再管。哎，
0: 真要有药能戒呀！
2: 满大街他能有那么些个倒卧？
3: 放心，这用的是偏方，坊间叫它黄龙汤，把该吐的不该吐的全吐出来。
2: 不是管用吗？这
3: 用了好几回了，只要能吐出来，绝不耽误今儿晚上演出。哎呦，好好了，好好了，这就吐出来了。哎呀，这下可好了，全吐出来了。好好好好。哎哎，吴经理来看你来了，
5: 金老板。
0: 金老板，
3: 好多了，好多了。小田，小田，小田，散了。小田，醒醒，醒醒。快掐内关呐，掐内关。
6: 冯老板，包子，进来吧。您要的素三鲜，给您配的酱黄，还有粥。
7: 大玉斋，好久没吃了。
6: 我肯定倒点茶啊。
7: 哎，别动。不用啊。
6: 那您慢慢吃点啊。哎呀，真寸呢。
8: 叫化处学明理，觐见大帅。
9: 四一八
10: 他哪去？这才是人住的地儿。
6: 词儿好啊！哎呀，这都是你布置的？
8: 是。
10: 到军务处跟他们说，我说的，再加条杆。
8: 谢大帅。
10: 词儿好。哎呀，词儿好啊！我这个大老卒坐在龙椅上，还真是有点使不上劲儿啊。先干啥再干啥，心里没个数啊。
8: 做天下首先要安抚民心。
10: 哎，好。
8: 处理已经准备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10: 哎呀，真好啊。
8: 请展演。我念我念。煤矿矿长李长生，昆剧名伶佟孝章。
10: 有个戏子叫金什么的，叫金。
8: 金孝天。
10: 就是他。
8: 这可是时下最红的戏子，一票难求。
10: 好。俺们开馆大戏就听他唱了。
8: 我去问金老板时间。
10: 弟兄们，今儿晚上看大戏都去。
8: 今晚哪
10: 呀？
11: 现场
8: 马上为您准备。水
10: 水
8: 水
10: 水
8: 水
10: 水水水水。
3: 哎呀，毛巾
10: 毛巾又迷糊了，
2: 完了。哎，钱都不是事儿，台底下一人一口唾沫心思，咱们都没那么大脸接着。哎呦喂，
3: 这东西哪来的？
10: 不知道啊。
3: 你们怎么看着的？这火车上烟膏烟枪全让我扔了，这打哪儿来的呢？
2: 又醒过来了。又
3: 我看看。小天小天，好点吗？
2: 谁是嘴兵啊？
3: 你进，你进，
1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扎，白粉又是谁啊？扎呀！往透了扎。翠萍，我就不信了，哪儿疼往哪儿扎。踢的差不多了，过来。
1: 往哪儿放呢？中间儿。
0: 哎，好，废了。
1: 过来，小妖。
2: 哎呦，这是。
0: 吴德贵。哎，好久不见了啊。哎，那几个是干什么的？
1: 街坊，得空了，过来喝个茶。
0: 行，坐坐坐，哎，坐坐坐，快点。
2: 这位是武庆班侯班主，
0: 侯喜婷。哦，久仰久仰。正好一块听着。哎，昨夜永定门失守，知道吗？
3: 知道。
0: 今早洪大帅进京了，知道吗？
2: 知道。
0: 我留任教化处处长，知道吗？
2: 不知道。
0: 现在知道了，恭喜徐处长。没什么好恭喜的，不管谁来，我还是我，处长还是处长。这戏台上除了角儿，总得有些四两八柱，明白吗？明白。带我巡视一下。
2: 巡视，
0: 安全。
2: 哦，安全。
0: 嘿，
1: 帮个忙。
0: 哎呀，这，我这忙着呢。
1: 啊，我来。
0: 呵呵。
1: 上哪儿？上来吧，我忙着什么呢？
0: 对，你衣服，哎，明白。长小子，
4: 长院子。
0: 所有人员要绝对保证大帅的安全。
2: 保证。
0: 大帅像惯了吧？戏园子正中，那么大个儿。啊啊啊！位置合适吗？合适。
1: 合适吧？
0: 比大角的水牌子还要大。哎大。嗯。这如今的洪大帅，那可是一位很英明的魁首。
2: 是是是。
0: 我们都是跟在魁首身旁，为民谋福祉嘛。
2: 您辛苦了。
0: 说正题吧，洪大帅点名要看金啸天。
2: 三场
0: 的戏，大帅府全包。接见京城各界名流。
2: 事出紧急，
0: 我这儿先帮你们操持上了啊。哎，晚上几点开戏？
2: 八点。
0: 八点。哦，老时间，大帅今晚准时到。
2: 不是，
0: 您看，清楚，清楚，这可是咱们的荣幸啊！
2: 荣幸，荣幸。
0: 什么荣幸？处长哎。
2: 这三天的座可全都卖出去了，一张票都没了都。
0: 让他们贴个告示啊，退票。退票？这事儿我们做不了主啊。谁让你做主的？
2: 可这都是几十年的老顾客，都是花钱买的票。
0: 这么张嘴就是钱呢？是钱的事儿吗？这是大帅的任务，只许唱好，不许唱坏。我可把丑话说前边啊。先这样吧。哎。
2: 金老板呢？我可是他的戏迷呀！他在睡觉。
0: 怎么这么乱？
2: 我不知道。
0: 这些
2: 全是假的，
0: 没有任何隐患，
2: 都是纸的。
0: 今晚事关重大，我得跟金老板当面托付托付。这屋是？
2: 金老板住二楼。
0: 对。
2: 哦。
0: 他开戏前不见客，您看，跟你说了要当面托付托付，什么脑子？
2: 莫戏戏比天大，角儿越大他越讲究这个，
0: 不是吗？还有点角儿脾气，
2: 是呀，
0: 随他的规矩吧。
2: 您善解人意，
5: 过来过来。
0: 但是，二位一定帮我把话带到啊，这可是开国大戏呀！ 唱好了，新政权头功就有咱们一份儿，多大的荣耀啊！是是是，要是唱不好，哼，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俩周年。来人，把戏园里的人给我再排查一遍。哎，再上那俩人，把那尖儿没用的牌子都给我拆了。
2: 哎，停停停停停！
0: 快快都拿下。

0: 油焖儿，有床，还有屋顶子，哎呀，真儿好啊！哎呀，哎呀，哎呀，这他娘的才是新老子呀！
1: 请问这位老板？
2: 老板呢？
1: 在哪能看见金老板？
2: 啊，金老板呐！哎呀！
1: 对，
2: 你找他？
1: 对，我想尽快见到他。
2: 耶耶耶耶，还见到他？你还尽快了？你是谁呀？
1: 我是、哎、
3: 这边听着好像有个小娘们说话，快来快来！
4: 来了！
5: 什么声啊？怎么乱哄哄的？
2: 哟、啊、呵。这儿还有一小娘们儿，
5: 长得还挺俊，男的女的？
4: 哎，别胡来啊！惹急了，老娘可不客气。
2: 老娘，
5: 女的，
2: 走走吧，你。
6: 轻点儿，
4: 放开我！
2: 哎呀！
7: 抬头给我仔细检查所有伙计。徐处长说了，要全部排查。
8: 快点，
7: 所有戏班人员都要登记在册。
8: 你
7: 剩下的人检查他们的行李，要确保晚上演出的安全。
9: 是。
10: 都查死去了。

0: 是做，是面上最大的银号，私房钱全都给你。我要钱没有用，
1: 我还有这个二十克拉的大钻，这是大帅镇天津的时候，我一个网恋的男人，你喜欢我都给你。
0: 神去，镂空，这身外之物，还有我胸。
1: 哎呀，真是太有韵味了！你想要什么，我给你啊！你想要什么？

0: 我想要大宴，你有吗？啊，
1: 我没有。我真没有。
0: 你有？
1: 我没有。你听我说，别被这玩意儿害了。我是被他逼的，你可不能。小天，
0: 救救我！你有？哎呀，咱有个吃奶的不爸爸呀、哎！
2: 你给我撂下！你弄啥呢？
0: 谈啥呀？
2: 我老妈爷的呀！你哪来呀？
0: 不是个布娃娃吗？
2: 布娃娃，这是洗身娃娃。
0: 洗身娃娃
2: 在戏班里头，这都是神。
0: 是神？
2: 这是祖师爷的化身呐、啊，平时都得供着的。祖师爷不好意思，啊，他啥都不知道，你可别往心里去啊！哎。你哪在手里头玩啊，我的天哪，
0: 都是假的，还是假的。
2: 起来，
0: 咋了？
2: 这戏班里边都有规矩，这除了小花脸啊，谁都不能错。
0: 哎呀，知不道啊。
2: 大姨娘，二姨娘，三姨娘，
0: 三姨娘，
2: 回头染头，
0: 回头染头，
2: 里边规矩多了，
0: 规矩多了去。
2: 你这胡子拉碴，哪来你这么个棒槌？
0: 棒槌？你是哪部分的？
2: 比你一枪京城飘摇儿。
0: 飘摇儿？你口音，你是哪儿的人呀、啊？
2: 老丁的。
0: 我是滦县的。
2: 看嘴眼儿啊！
0: 老弦儿，
2: 老弦儿，切切切切切！我都说你在家里边不老看戏呗。
0: 干嘛戏呀？都他娘在打仗了。
2: 可不咋的。哎呀，但我跟你说呀。京城啊，那规矩可多哦。哎呀，那不像说咱的老家啊，你说这男的女的呀，弄一大棚子在里边看档口唠子。嗯，京城啊，尤其是这个戏班子，那规矩可多呀。我都说你这个手啊，别嫌我乱动点。
0: 知不道，
2: 你还知不道？
0: 你去哪儿了？
1: 我在呢。我陪着你。
0: 你是？
1: 我是思月，家里开书铺子，去集子开的忙。
0: 可是翠萍，你爱唱歌，不爱戏。
1: 我爱，我爱戏，我爱你的楚霸王。
0: 当真？
1: 当真？
0: 果然。
1: 果然，
0: 来来来，搀扶了。

0: 一盆逛灯串。
1: 逛灯串？
0: 逛灯串。是你不是你的。
1: 逛灯你捻了个腿儿逛灯你这。这是人吴航仔的鸭腿儿呢。啊。
0: 鸭腿儿呢。哎呀你可真行啊，啥都知道啊。
1: 没跟你说吗，京城飘友啊。
0: 哎呀真好啊。

0: 这什么动作？翻腾不就对了？有火了，把肚里该吐的吐出来了。齐了，是是是，慢慢慢慢，你的慢的。哎，哎呦，
1: 你要吐耳朵呀？这么卖力气？那可不咋的，人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
2: 不卖力气能唱好戏呀？
3: 有道理。
0: 不懂，
3: 今儿晚上唱啥戏呀？别急，我不急呀，跟你急不急有啥关系？说戏的名儿叫别急啊，别啥急呀？这戏你都没听过？你可忒忘却了你！
0: 这是说的俺们家的事儿啊。
3: 霸王别急，西楚霸王项羽啊！西楚霸王项羽？哎呀，你他娘的，这咋不早说呢？
0: 我跟你说呀，过去的人里头，我都喜欢两个，一个就是常山赵子龙，另一个就是西楚霸王项羽呀。要不咋叫霸王呢？
3: 这楚霸王在台上穿啥戴啥呀？
0: 哎呀，那可讲究了。给我说说，
3: 说好了我跟你唠。
0: 说这个西楚霸王。
3: 穿什么戴什么，
0: 那可讲究啊！咋的了？
3: 有小娘们儿好像蠢，
0: 那是人在那喊嗓子呢，那嗓子不喊开了，过会儿咋唱戏呀？
3: 哦，
0: 你到底你听不听我的？
3: 我听，我听。
0: 说这楚霸王就穿什么戴什么，那叫一个讲究啊！哎，
3: 真有人叫蠢。
0: 我跟你发蠢了吧你！这个戏码子里边连个女的都没有，哪来叫蠢的呀？
3: 你女的，你瞧，真有人叫蠢。
0: 那是男旦，男的呀，憋着个小三儿，大王回应了。
3: 哎呀，真像个小女孩儿。
0: 不跟你说了，
3: 说说说，
0: 我不跟你说了，
3: 说说说。
0: 这家我不跟你说了，
3: 哎呀，说说呀。
0: 我说哪儿呢？
4: 楚霸王焦春。
3: 那楚霸王焦春。
0: 哎呀，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呀，错了呀。
5: 班主，嗯，续点水。嘿，
0: 这不像小童的事儿。
3: 嘿，没听出来呀？哎呦，
0: 小童这声越来越有女人味儿了。
5: 班主，班主，
0: 您快出去看看去吧，票房的戏名要闹事儿。
3: 胡胡胡胡，哎。
0: 说霸王穿什么戴什么，那得从头往下说。雷头，戴霸王盔，大黑前襟中孝带挂两边，然后再戴上黑马，大白虎领，里边是胖袄，然后外边搭上霸王铐，蹬上一条红色的彩裤，再蹬一个黑虎底儿，腰间是一个龙圈宝剑，这就是西楚霸王。
3: 哎呀，
0: 籽儿的西楚霸王，我可找着你了，你给我照亮段呗。你坐在这，
3: 哎，好嘞。
0: 川将领小曲兵，国会呀应啊正，真
3: 有劲儿啊！
0: 烫起来的，烫起来的，烫起来的，烫起来的，烫起来的，烫起来的，呛。
6: 这一阵莲藕你忒有味儿啊，多羞金花。大伯，我怪老听去了，我把京剧味儿都带跑了。
7: 哟，让人给叫走了，到半上了。
6: 我这是帮个忙。
7: 怎么着，金老板，咱俩。
3: 对对戏呀、啊！哎，那不敢，那不敢。脱
7: 了。
3: 哎，小娘们儿长得真尊呐。男的。男的，他都长成这个样了。
7: 跟你说了，戏班子里头都没有女的。
3: 哎呀，哎呀，可惜了的。
8: 傻猴呢？就是啊，用心班有什么了不起的？今儿必须给我一千！各位老板，今天这园子是被洪大帅给包了，
9: 老了都是花钱买的票，洪大帅的看，我们就不能看，
10: 就是啊，
8: 改天。
1: 请金老板伺候各位，三天的票白送。
2: 不行，今儿我们就看定了。
1: 看定了！
3: 哎呦！
4: 哎，哦，是的。
5: 拿我当猴耍！
3: 快！这可是个不好惹的主啊！赶快找这朵朵呗，朵朵呗！哎呀，
1: 各位，
6: 我看是你赶到是，大帅看戏，都给我肃静！
7: 你这三天一个大帅，今天用哪位啊？
1: 不敢瞎说，
3: 老子打！
1: 千万别动
3: 手！
1: 不敢，不敢！
3: 我
1: 敢！
3: 各位，我园子的，园子里出大事儿了！
8: 八爷，
3: 我听。
8: 八爷，您这是？
9: 你还认得我是谁啊？
8: 谁都不认识我，必须得认识您呢。
9: 我是谁呀、
8: 啊？
9: 我谁呀、啊？我是谁呀、
8: 啊？八爷，八爷，
9: 我不敢当，我是你孙子。
8: 您别吓唬我。
9: 啥玩意？拿我当啥？
1: 八爷。八爷，您老消消气儿啊！
9: 胡庆班啊，大班的是吧？你以为给西太后唱过戏就怎么着？在我这儿，我高兴叫你一声侯老板，我不高兴，你就是一坨屎，一坨臭狗屎。
1: 八爷，我们是怎么得罪您老人家了呢？
9: 这什么呀？退票，
10: 三场全退，你干的！
9: 哟喂，你还委屈起来了？这是北京大前门外，干什么都得有个规矩。
1: 是，没错。可这事儿还真怪不得戏园子，不是大帅府把这三场戏全包了。
9: 放屁！大帅府早空了，我眼睁睁的看他们出了永定门。
11: 新来的红大帅，
10: 还他妈绿大帅呢！我这人不霸道啊！我告诉你啊，我就是想要个规矩，就算是西太后听戏啊，奔颐和园，哎，什么人奉承咱管不着。在这儿，北京大前门外的场子，谁买票谁听戏。
11: 有民国了吗？
10: 民国怎么了？民国就敢抢老子戏票啊？啊，打八国联军起，这东一波西一波，大爷我见得多了。都他妈兔子一把，哪个也长不了。
12: 骂人骂得够狠的呀，
10: 这叫狠呐！哈，难听的我还没骂出来呢。
12: 那都骂，憋着多难受啊！
10: 你他妈谁呀、啊？嘿，这哪儿出个三花脸啊？
1: 不认识。哎，我说，这位是刘八爷。
12: 一边去，瞅瞅，我长尾巴没有？
10: 这，
12: 长的是长的呢，还是短的？
10: 你这是要跟我耍把式啊？我这人不欺负乡下人。问问你，你是哪个山门的？桃园结义，精忠报国，你是哪个辈分的？敢跟我这儿耍把式？
12: 耍把式？你这儿的家伙事儿都是知户的，不好使啊！我让你瞅瞅啥是真的。哼，你瞧一个窟窿眼子，
10: 你他妈吓唬谁呢？

0: 你不想闷儿啊？嗯，胆儿好啊！一枪一个窟窿眼儿，不能，别看，别看，老头儿，快，老头儿，快，老头儿，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把那裤子拔了，看张毅把没有。给我打水，死了！死了呀！啊！哎呀，还没完呢，都死了呀！可惜了的，抬出去喂狗吧。
1: 拖出去喂狗！
2: 是。
0: 哎，伙子，都起来吧！啊，这往后啊。 市面上的流氓啊，地痞啊，就不用怕了，有我的啊！哎，你们这儿有个名角儿上。

0: 哪儿去了？给我找出来！我自个儿找去吧。哎呀，刘芳啊！
1: 你碰我！
0: 我不碰你，我自个儿找去。起来吧！哎呀，
2: 起来吧，
0: 老贤儿。
2: 好，
0: 在哪儿呢？
2: 坐。
1: 小天，小天呢？我得走了。
3: 我不让你走，我可娶了你。
1: 小天，
3: 拴着你，绝不放你走了。
1: 谢谢你收留我。
4: 你散了心，我带你走。
1: 我跟你走，天涯海角，我都陪着你。
3: 一辈子，
1: 小天，哎
4: 呀，这活没法干了，我要回家。
0: 吴经理，
4: 我要回家。
0: 吴经理，你出得去吗？
4: 我要回家，
0: 人家那儿还等着看。金小天。哎呀，怎么了，小天？小天，你这是怎么又臭了？你太给我丢人了，小天哪，你！我来的时候，我搜了他好几遍，绝对没这东西。
3: 四月？
0: 什么四月？给我丢人！
5: 完了，活不过去完了！
0: 丢人吧，你给我！
6: 说你呢，
7: 快点
0: 的！你去废物来，你去猪！村长，你检查，彻底检查，绝不能再留银子！
7: 是是是，
8: 对呀，
7: 你们怎么搞的？什么地痞流氓都往里给我进呢？跟你们说了，今天这是开国大戏，还给我出事儿！这给我收拾了！这是四郎探母铁镜公主的，你们这些人除了戏班里那点事儿，脑子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这三场戏只能唱好，要是再出事儿，大帅再掏枪，我他妈谁也救不了。谁呀？这枪的！
0: 抗枪！
7: 大帅，
0: 抗枪！你玩你的，我玩我的。
7: 是，我正在安排。
0: 哎，这，哎。楚霸啊，
9: 你还没走啊？
0: 哎呀，你躲哪儿去了？可找着你了！
9: 这，
0: 枪！
9: 刚才哪儿的了？
0: 没招的呀，老钱儿，你再给我唱两段呗？
9: 还给你唱两段？你是谁呀？就算是皇上叫我唱戏，那也得先问问价儿啊！你舔着个大脸的，这小样儿的，
0: 皇上听戏。谱还真不小啊，这个是图啥用的？
9: 领子线谁搭着他谁说话好使。
0: 真的？谁搭着他谁好使？
9: 人家吃饭的家伙，你那手里边玩啊？你拿来，都给我趴下。
7: 哎，是。
9: 你他说着玩的呀，可使不得。
7: 躲开，
0: 都给我起来！
9: 你可别闹，
0: 见个理儿。哎呀，真好啊！
9: 你玩上瘾了，你不要命了？他啥都不懂，我收他。你
0: 玩够了，你咋了？
9: 那个，天不早了吧？
7: 哎呀，
0: 这是
7: 4:30。
0: 4:30了。
7: 4:30。
9: 啊，那我先回去了哈。
0: 上哪儿去？
7: 别
0: 这谁？
9: 怎么玩儿了？不成死我眼了。
10: 您慢走，
0: 咋了？唱两段呗。
7: 唱，
9: 我先走了，先走。
7: 慢
9: 走，你
7: 哎呦，不是，
0: 唱两段呗。
9: 干嘛精神奕奕的？你们走了。
7: 哎，慢走。
9: 老贤儿，
7: 哎，恭送大帅。
0: 哎，明白了，来人呐！
7: 躲开！
0: 不是你过来。
7: 贝马，我啊，
0: 他就是你们这儿的名角儿吧？
7: 他
0: 啊，
7: 他，您认识他？
0: 我俩聊了多半事儿
7: 啊，
0: 好脾气
7: 哦。
0: 他懂得也多。他真给皇上唱过戏？
7: 他
5: 忏过没有？
4: 你们媳妇儿当年进过宫，应过差。

0: 对吧？啊啊！哎呀，腿好啊！这马来，走，对了。哎，来，猜我，猜我。哎，今儿晚上就看他的戏。
1: 听他的。
0: 西楚霸王，我都喜欢西楚霸王，知不道啊？
2: 知道。
0: 回府吃饭，吃完饭看大戏。
1: 是。
0: 嘚儿。
1: 那是金小天，嗯，不是啊，啊，
3: 那是谁呀？
1: 大帅呀！
3: 我说的是前边那个，
1: 啊，那个呀，啊，不认识，
3: 不认识啊！大帅点了他的信，你告诉我不认识，那人到底是谁？
4: 大玉寨包子铺的，啊，
1: 好像是，
4: 就是
3: 干什么的？
4: 送包子的啊，
3: 送包子的，哎，
1: 怎么他妈出来个送包子的？咱甭理这茬儿不就完了？
3: 什么？甭理这茬儿啊！大帅点了他的戏，你告诉我甭理这茬儿。你们想死，我还不想呢。
0: 把他给我找来，给他办上。
1: 处长哎，办上干嘛呀？你说干什么呀？给大帅唱楚霸王，唱楚霸王。处长，您是行家呀。这楚霸王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演得了。这话你刚才怎么不跟大帅讲啊？还什么进过宫应过差，是不是你说的？
5: 我说过这话吗？我
0: 说过，说过。
3: 你他妈连自己说什么都不知道，就欠给你们一人一个窟窿眼子。
1: 送包子的，这是大帅钦点，这就是任务，是圣旨。送包子的，他就是个淘大粪的。今天也得把他给我弄上去唱。弄，
3: 你们都看见了啊，
1: 杀个人跟喝凉水似的。
3: 真要是出了事儿，你们都得给我垫背。
1: 可，
3: 愣着干嘛呢？啊，请卷儿去。啊，
1: 请送包子的去。
5: 是，请送包子的。
6: 可他这是钦点的，完了不定跑哪儿去了。金老板怎么样了？哎呦，
1: 我把这茬给忘了，赶紧把他藏二楼去。
6: 我藏金小天，你去大玉斋。
1: 我藏金小天，你去大玉斋。
6: 你去大玉斋。
1: 我去大玉斋。
7: 大玉斋？是小宝吗？
4: 快！
8: 请问常给戏园子送包子那位伙计
9: 没回来呢？啊，哎，哎，香菜快没了啊，再弄点香菜。
10: 我回来了。
7: 哎，怎么了？
9: 龙替呢？哎呀，我什么脑袋你？
10: 我瞅去，
9: 那包子都比你有馅儿。
4: 啊，藏好了。
1: 藏好了。啊，
4: 雪儿呢？
1: 你不是给藏起来了？
4: 我说的是那位包啊，
1: 都找了，没人。
6: 完了，明年今天就是我周年。
1: 我今年60，我师父走的时候也这岁数，怎么这么巧啊？

0: 你这是走啥去？逛王府井去。逛买东西。戏园子见吧。
1: 报告大帅，刘姨太上王府井去了。
2: 知不道往人家看戏？
3: 说了，他要自个儿去。
1: 不要动哈。
4: 乡里边真难伺候。
1: 是蛮难伺候的。
2: 方老板。 我拿笼去，呀，没吃啊！哎呀，我给你话题热的行。
5: 安茹，6点半该开锣了。
6: 等什么呢？到点开锣是规矩。
2: 是，我换气热的去。这方老板不太对呀，一个把我都没动。
6: 走啥呀？是他，
2: 我去换气热的去。
6: 你热的就行。
2: 你这是走啥呀？
6: 有事儿跟您商量，
2: 啥有事儿跟您商量啊？
6: 来来来来来，
2: 这
6: 你听啥呀？您听。哎，方老板，来来来，七叔，哎，来来来，
7: 我三个到底怎么了？
6: 去年还好好的，怎么刚才那屋？
7: 待会儿再说啊。哎，七叔，哎，
6: 那屋里有个。
7: 待会儿再说。七叔，哎，
6: 那屋里。
7: 七叔现在有急事儿啊。啊，来来来，哎，您坐。哎，方老板，去。哎，在下侯喜亭，武庆班的。
6: 那我能请个大夫吗？
7: 坐坐坐坐。
6: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外，就数大玉斋的包子好吃。
1: 那我给你拿挺热的钱。
2: 不用，不用，
0: 不用，不用，
2: 不用。
0: 您坐。敢问您尊姓大名啊？
1: 没名啊，命贱的。反正他们就叫我大嗓，
3: 嗓门大，
0: 好唱两口。
1: 这你能看出来？哎哎哎，
4: 您是怎么认识那位爷的？
1: 哪位爷？
4: 就是刚才您
0: 那个。
4: 哎，你认识？
1: 那个棒槌啊，那老家来的，啥都不懂，见啥摸什么，见什么动什么，也就没人拦着，有人拦着我一脚给蹬出去了。
0: 您还给他唱戏了？
1: 啊，那这是个老坛儿，啥都不懂，我随便给他唱了两个，糊弄他玩儿的。我走了。
0: 别走，不能走，
2: 别别别别别别，
0: 来来来来，您这
1: 边。我给傅老板送袍子去。
0: 我说这位爷，您，我是说您呢，这儿请。哎呦，
1: 可不敢，可不敢，可不敢。
0: 来来来，
4: 坐，
0: 同坐，同坐，
4: 同坐，同坐，同坐。
0: 您会唱什么呀？
1: 这反正西园子也老来送包子，反正那啥名角咱都见过，
0: 是，
1: 反正是管啥戏都能整两口给他
3: 票。
4: 有《
0: 霸王别姬》，您
1: 那就唱烂的戏，那会唱，
0: 能唱整出吗？
1: 整不整出的，反正没人拦着，就能一直唱下去。
4: 太好了，今天晚上《霸王别姬》。您上
1: 咋？
0: 您坐
4: 吧，没事，您就当玩儿呗。
1: 玩儿呗，你可别闹了，这是啥地儿啊？这可是前门外头德祥戏院呐。
0: 德祥戏院也有票友开场打头炮的时候啊。
1: 你得看挂的头牌是谁？
0: 嗨，
1: 金孝田，
0: 对，
1: 金老板呐。我算啥呀？
0: 别管多大的名号，也有和票友同台唱大戏的时候。
4: 正是。正是有，
0: 就今天这日子口，
5: 今儿啥日子啊？
0: 佛祖的生日啊！
1: 哦，不是，那不四月初八吗？
0: 啊，对对，瞧我这脑子，今天是咱们梨园老祖唐明皇李三郎的成道日。
5: 是啊。
4: 是。
0: 他是不是票友啊？
2: 那是啊。
4: 豆行，
0: 我们戏班有个老规矩，每逢这个日子口，晚上的头出戏一定要请一位票友来调梁。
2: 请谁呀？
0: 请您呐、
2: 啊！我
0: 票友打头炮啊！
1: 哎妈呀，你可别打哈哈了！
0: 这是梨园老祖的旨意哟、哦。
2: 还有这旨意呢？
4: 有。
0: 票友唱大戏，那是自古有之。京城逃兵了，知道吗？
2: 那知道。
0: 红豆馆主听说过？
2: 通五爷，那名号可太大了呢。
4: 东行逃兵了，红豆馆主都是票友，无论多大的角儿，见着票。

0: 哎呦，那都是毕恭毕敬的。
1: 我赶上过一回掏杯了府的堂会，您知道陪他老人家唱的都是谁吗？
2: 谁呀、啊？
1: 王耀庆啊。
2: 王耀庆啊，
1: 程继先，
2: 妈耶，
1: 严菊鹏，
2: 是啊，像这些名角都这么给票友面子、啊？
0: 侯班主亲眼所见。
1: 就拿您来说，像《霸王别姬》这路熟的不能再熟的吃饭戏，对您这样的大票友来说，那算什么呀？
2: 戏倒是熟
0: 啊，您闭着眼睛啊，这戏码都差不了。
2: 那唱段不就那几个唱段吗？
1: 我看您这身上还挺利索，
2: 啊，霸王那个架子，那不就那几下？啊，
1: 地道，真地道！
0: 这老板不过如此，
2: 那还差不少呢。
1: 我武清班班主能胡说八道吗？
0: 不能，
1: 喊两嗓子那是您过个瘾。今儿咱要是真玩，是不是还得往讲究了玩才行啊？
0: 今天就是个好机会，
1: 对咱票友来说可是千载难逢啊！
0: 咱德祥戏院那大戏台子，武清班四梁八柱给您撑着。
1: 凤小童，凤老板帮您唱虞姬。
0: 从今往后您再出门，那可就真的不一样了。
1: 甭管您进哪个票房，您就是爷了。哎，
0: 多体面呐、
1: 啊！小童啊，这当亲叔说胡话。
2: 我说怎么跟做梦似的？
1: 出来俩人儿，哎，
3: 班主，怎么又？
1: 别问为什么，照办。伺候这位爷勒头勾脸，啊，
3: 勾什么脸啊？
2: 楚霸吗？吴爽脸？
1: 这是名票啊！金老板化妆间伺候，请。
2: 金老板呢？
1: 是。
2: 哎呀，啊不对，三姨香，我那个水衣彩裤
1: 都给您伺候好啦。
0: 备着呢。啊，
2: 哦，还有那个染膏、龙泉宝剑也得
1: 马上
0: 备着呢，都备着呢。我呀，千万伺候好了，不能出任何差错。哎，
4: 前朝大臣来了好几位啊。
5: 十爷部部长、副长，
0: 金
5: 老板，
0: 我去前头领个差。二位先生，受累，受累，受累。哎，
6: 吃几屉包子，没撑着吧？
7: 找一个票友挑梁，不怕丢份。
1: 你们二位分大，到前边说去啊，人家手里有枪啊。
5: 司法部部长、司长送金老板、凤老板的花篮。
1: 就在这儿，眼睁睁的刚崩了一个，今天晚上死活都得是他的霸王了。我拜托二位啊，能兜住尽量给他兜住了，甭管他唱成什么王八蛋样都甭管呐、啊，能拱过去，死活也得给他拱过去，要不然咱们可谁也出不了这个门
0: 啊！对，得嘞，我们兜着。
1: 拜托，
3: 班主，行里人也来了不少。有名有姓的角儿来了大半儿
8: 啊！这
0: 怎么着？哎呦！
9: 别厉害！
1: 小童啊，家里人都等着咱们呢。
10: 我消消妆。
1: 书童桌，再给凤老板搬搬。哎。

0: 呦，您这脸盘子还真够大的啊！甭说，这勾上脸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1: 我的妈呀，贼！还真成楚霸王来着，忒好了！

0: 人呢？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4: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9: 就得正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9: 就得正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还是爱你，三生报喜，还得找一下。
1: 妈耶！八仙准备，
2: 管事的，管事的，
3: 快！
2: 三星报喜不下，怎么没人叫我呀？
4: 哎，爸爸呢？
5: 他正在办戏，很快就好了。您稍等，等一会儿。

0: 在这儿等着，我不来你别走。
1: 哦，
2: 拍戏都不等我。
1: 请。讲，
0: 哎呀，怪不得人家都说朕的太威武太霸气了。
1: 当真如此？
3: 当真，活脱脱一个楚霸王。
1: 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你怎么了？你就跟不认识我似的。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你忘了吗？
1: 你弄啥呀？
0: 不许你学那个老不死的，不许你吓唬我，不许你逗我，好吗？
3: 爱我。

0: 老子放过姚丽！老侠呢？
1: 姑父，这东西，你们俩都堵了。啊！把钱顾海，我看一下。顾炳去了。啊，都说，夫子
0: 来了。哎，
1: 赶快跟那位对对弦去快！哦，
2: 好。
1: 好，
3: 没有了。
1: 我的私房钱，等戏一结束，我就跟你走。啊！
0: 三个戏见。
4: 哎呦，您还跟这发愣呢？八仙都过不了海了，赶紧救场吧！哎，
0: 还认人呢？
4: 什么人啊？
0: 不，不是，还认人呢？
4: 什么人啊？
0: 那女的呀？
4: 那女的呀？
0: 虞姬呀！
4: 虞姬都扮上了。
0: 不是，这刚才呀，在这他妈那小姨夫一推呀，他就
4: 那小瞎子呢？
0: 这
4: 改杜十娘了。
0: 哎呦，这简直就是活爸爸！看看谁来了。<笑>
4: 虞姬，
0: 对呀，刚才不是坐在我腿上吗？
4: 谁呀？
0: 啊，真的，那刚才他就这么啪嚓就扑我身上来了，扑我腿上，还让我摸他大白腿呢。
4: 好了，不说没用的了，赶紧对弦儿啊！来来来来来，虞姬前四句不唱了，就从带王回营开始。

0: 大王回营啊，唱浪才不来唱。
1: 滴啦滴隆，滴啦滴隆。
2: 想巧了汉营中，数万员那上将。
1: 滴啦滴隆，滴隆咚。
2: 随英勇怎抵挡？失面的埋藏。
1: 你个包子味，
3: 忍一忍。
2: 传将令休去兵，国会呀应啊张。
4: 好，一夜成名的未可知啊。
0: 好，
1: 快点的，干嘛？
5: 白忘白忘。
3: 哦，对对对。对

0: 金花郎。哎，
1: 这是帽子。小童，小童，哎，
2: 咋人了？这是？
3: 挺好，挺好。
2: 没写住啊？
3: 是。
4: 韩家人，今天叫你们来，就是看把我看大英雄。都他娘的给我好好的看！
5: 开始吧，
6: 我去准备。
5: 迟开，哎，
6: 快备正戏，快备正戏！哎，你们那角呢？
7: 啊，
6: 二楼，
7: 二楼啊！我
6: 去。哎，小童，
8: 七叔啊，我头晕。
1: 可不敢出事儿啊！
8: 可他唱漏子，我在台上怎么接我？
1: 他学会了，学会了。
8: 那是戏吗？
1: 小东，女兵后场了。哎呀！小东，小东，哎呀，不敢动啊，撞脏了。
8: 七叔，七叔，我没后场。
1: 小童啊，算我求你了，
8: 算我求您了，
1: 我给你跪呀、啊。
8: 七叔，我给您跪下。
1: 上，
8: 七叔
1: 上，我都指着你活命啊。

0: 哪儿像宋包子的？谁？啊，真乃活霸王！你是？
1: 在下洪大帅麾下公职。<笑>洪大帅？
0: 是。哪出里的？
1: 您老乡，在楼下等半天了，都等急了。
0: 捧我的人多了，让他候着吧。
1: 大帅等着看。
0: 轮得上我呀？
1: 是是。爷，资要是您上台。 全跟您吧，
0: 这哪儿跟哪儿啊！我的冉朝南，
1: 爷，冉口，
0: 嘿，
1: 上台，送包子的。

0: 哎，啊！
1: 见着真的了，
2: 就是钱儿来了，抢。
1: 抱歉，我头有点晕。您是
2: 大玉宅？我还给您送过包子呢，您还吃过呢。
3: 让他去！你大陆地是活人，西出霸王啊！你是霸王，
4: 我是活人，
5: 你也是霸王啊！
6: 都是。
7: 一场戏几个霸王？
6: 一个，
2: 哎，俩呀、
6: 啊，也行。
5: 您来，
6: 对，
2: 我跟你说呀，节日唱戏
7: 到底怎么回事？
2: 啊，今儿我先唱，你后唱啊？
1: 他先唱，我后唱，有这事儿？
6: 有。
1: 您什么时候安排的？
6: 就今天。
2: 正是。
5: 哎呀，这炸！
6: 今天只能送包子的上，金老板下，下一班。
2: 哎呀。
8: 哪个
1: 是啊？
6: 我是外行啊，你们都。二位老板，上场四句唱，最后一句怎么唱？
2: 催番连累你多受惊慌。
6: 你唱成唐山老子。
7: 他就是唱唐山老子。
6: 什么玩意儿？
7: 走，
6: 不对，
2: 是我上台呀。
6: 你唱成老子了，
2: 胖二郎。
6: 别往上扬啊，往下沉
2: 啊，往下
6: 多少
2: 受
6: 惊慌。
2: 你放心吧，唱好吧。哎，我等我上去，我还没上呢。
6: 哎呦，
1: 老板，你算老几呀？敢白花我老钱？鼓掌！奶的！
9: 想想了寒云中，数啊远的上啊江，随意。

0: 下马，歇息歇息吧。
1: 我骑着马的。
2: 下马，下马，下马。哎呀，这哎哎。

0: 这儿。
1: 多少情话？
2: 明天的今天就是我的周年呐！
3: 你多真事儿！哎，
0: 我是我对不起你，我对。

0: 在喊好，
1: 这叫在喊好吗？
0: 满堂在喊好，
1: 这叫要想好。

长得挺俊的啊！哎呀。

0: 我宣布，子有名有金孝天、吴清本特赏打赏10000元整，此令民国新政府大帅府。你接着比划，抬回帅府。
1: 撇着眼吧。
2: 瞧
3: 我，
4: 屋里哭，
5: 小心，
4: 慢点，慢点，屋里哭。
6: 叫人参见大王。
7: 哎，吕马童，你来得正好，竟被寡妇杀得大败，亏我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刘邦又赏过在先。取公之首级者赏4000金，故将首级取下，你去领功受赏吃吧。
6: 小人不敢，
4: 嫂子过不了这。
7: 8000子弟聚残金，五千两不足，步步无心。
5: 这出戏他讲的就是
4: 那个逼
8: 在我身边，真心的爱我，我什么都不要了，你听见了吗？
9: 我的男人兄弟们呐，我的兄弟们呐，我的兄弟们呐！我的那些兄弟们呐，
0: 您保重身体。
9: 当年我拉杆子的时候，80-80个兄弟呀，灌了河，就剩下6个了，打的那叫个惨呐！
0: 您注意身体，
9: 知道没？
0: 知道。
9: 命。

0: 明白。我特意请人写了一本书，纪念您和您的兄弟们。我还作诗一首，歌颂您的光辉历程。啊，是谁从亘古的荒原走来，身上披着五色的云彩？啊，是谁抖落了满天的星斗？
1: 你他娘的，别吵吵啊啊的了！
0: 是
1: 你。过来，你们把楚霸王咋了？咋了？
0: 我也忘了。
1: 呸！
2: 我知道，我知道，楚霸王不是遇到渔夫了吗？他们怎么商量的？没告诉我。
1: 他们去你娘的吧！
0: 我知道，霸王马上就要乌江自刎。
1: 来人呐！
0: 在，
1: 把他拉出去。
0: 谢大帅。
1: 是他
0: 爸爸。哎，不是大帅，我是真心歌颂您的大帅。
1: 你们，
0: 大帅，
1: 你们，你们说，把楚霸王咋了？啊，
0: 我们，
1: 你们知道不知道楚霸王是我心里的大英雄啊？
0: 知道，
1: 还自刎的。
0: 对，
1: 这戏是谁写的？给我站出来！谁写的？站出来！当我放屁了！站出来！
2: 禀报大帅，这是出老戏，写戏的人他早就
3: 死了。
1: 哎呀，哎呀，他死了！啊，他死了，我的楚霸王可咋办呢？他死了，我的楚。哪个孙子打的我？我当年也是被人追到烂河边上。这冯干妈子是吃醋的吗？他前后夹击，围追堵截呀！啊！别管他，那是压腿的。戏班子这点事儿啊，我都懂。哎，我死了没？我自刎了没？我没死，我过河了，我还成事儿了。
2: 是
4: 是。不是我，
1: 那是喊嗓子的。别把我当外行。把头扭过来，别听他的，听我的。
2: 哎，听您的。
1: 我跟你们说，楚霸王今天要是过不了河，你们就是成心恶心我呀！哎呀，
2: 大帅，打死也不敢，
1: 不敢，不敢还这么演？
2: 师傅就这么教的。
1: 你们就差用小铁丝儿一个一个给你们穿起来，还有你师傅扔到煤矿里完美去。
2: 大帅，您给指条明路啊！
1: 这戏啊，他得改，
2: 改。
1: 楚霸王，他不能死，他得过河，得东山再起。明白没？
2: 明白。
1: 会不会呀？
5: 不会。
2: 会。
1: 到底会不会呀？
2: 会。
1: 我成武大言，等我回来，都给我重新演。如果再给我演错了，就别怪我下手狠。哎，哎呀，
6: 喊嗓子像闹猫，等两天再见。哎
1: 呀，哎呀，
7: 闭嘴了。

0: 哎，各位老板，咱呐就像他说的改，
1: 行吗？
0: 啊、项羽不自杀，改刘邦上吊啊？
2: 人家有枪，人家说了算，
0: 可不，没法给他唱。
3: 你不改，你不改行，明年的今天就是咱们大家伙的周年。
4: 我家里还有八十岁的老母呢。
0: 哎呀，不怕人家听见啊，小点声成吧，反正也活不了了。
5: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0: 对对对，各位，背戏吧。
6: 收来，收来，收来，收来，收来！吴经理，哎哎，把那位送包子的请这儿来。
0: 得嘞。
6: 哎呦，您还亲自呢？您歇的还好吧？
7: 歇的，哎，儿好嘞，
6: 正要去请您呢。
7: 一会儿咱还得再演一遍，
8: 再来一遍。
7: 这谁让您这唱功了得呢？好吗？
8: 哎呀，
6: 比金少天这好多了。嗯，嘿嘿嘿嘿，可不都是吗？腔多了，<笑>
7: 台下的戏迷呀、啊、都不肯走，
8: 所以咱们还得再演一场啊。再来一遍，
7: 还得给您再添点戏呢。
8: 字儿填呢？
7: 虞姬舞完剑。 霸王要哈哈大笑，
8: 笑他笑得出来吗？他
7: 笑不出来也得笑啊，演戏嘛。
8: 就是，虞姬舞完剑，霸王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哈哈，啊，我改不
7: 改戏？
8: 赶紧给我改戏，听见没有？
7: 啊！你马上给我改戏，
9: 说着子儿改呢。
10: 对对对对对，
9: 从罢了，不能自杀啊！
10: 对，
9: 他得国歌。对，面对江东 flower，
7: 对，董山再起，带重头，收拾旧山河。哎，这是岳飞的词儿。嗯，哎呦，要么您是钦点呢，我替您的老乡谢谢您。
11: 谢谢，收来收来，可再不敢出岔子了。
7: 是是，不出。哎，金小天醒了吗？
11: 没醒呢。忒好了，再出岔子，我小命就不保了。安静了，安静了，这个戏呀，得重演。 为什么重演呢？戏演错了，演戏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咱爷们儿？
0: 冯老板，就等您了。
12: 张来都有劲儿，我说的对不对？
13: 大帅英明。

毁了，毁吧，咱就一起毁吧。算是站着撒尿的。

0: 呀，我这是做了个啥梦啊？这演了汇报，还睡了个预计。
1: 几位，几位，拜托，拜托了。
2: 您请好吧。
0: 哎呦，谢谢。
2: 林老板来了，
1: 啊！快拦住他！
0: 不是，快！
3: 回来，回来，回来！
4: 您先吃点，喝点，
2: 再睡会儿。
3: 吃的腿都软了，那啥呀？
1: 不用您
3: 晚了，
4: 喝点，喝点吧。
3: 不用，听您这么不点儿啊！
1: 吐了！啊！小田，
0: 怎么的了？
1: 小田，
0: 我是大哪儿啊？
1: 啊！那台上是

应该不改就对了。老祖宗留下的玩意儿，真地道。

把他娘的一个字儿都没改呀！举枪！继续！我他娘的枪毙了你！奶奶的，小刘子，你给我扣点儿！

0: 走，
1: 走，
2: 你们班走，
3: 这咋不操去？你可别挤着我呢。
2: 那给哪个戏班子送包子去？
3: 那是你去玩啊。
2: 啥意思？蒋老板偷拍硬啊！
3: 挂喽。
2: 蓝大帅不喜欢黑头啊？
4: 我可喜欢。
3: 男旦。

0: 小头，
1: 拿着他，
0: 行，
1: 胡老板，胡老板不治啊！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5: 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我看来，电影从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更是一扇推开我心灵的窗。光影变幻间，我们随着画面踏过了辽阔江海，翻越连绵山川，触摸四季流转。那些我们未曾经历的自然壮阔、山河胜景，都能在荧幕中鲜活呈现。电影让我跳出了生活的方寸边界，也让我明白，生活不止眼前的琐碎，更有诗和远方。本周经典之夜，一起欣赏。
2: 1930年的美国，禁酒令下的芝加哥。
3: 今天上午，检察官办公室已向阿法斯·卡彭发出传票。
4: 谁和我过不去，我就让他好看。
5: 我请你帮助我。
4: 你说什么？
5: 我说绝不低头，直到战斗结束。
6: 去抓他们！
2: 联邦执法官撞开了匪巢的大门。
5: 他敢拔刀，你就拔枪；他要伤了你的人，你就宰了他的人。这就是芝加哥的方式。
4: 我要他死，我要他全家死光。
7: 世道变了，
2: 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
4: 你让我怎么办？
5: 如果你想跟他们宣战，你就要做好准备，一直战斗到最后。
8: 只可惜你没有办法定我的罪。
0: 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铁面无私》。
1: 电影有着神奇的力量，一部优秀影片能打破地域壁垒，传递共通的善意，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在光影中产生共鸣。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影片对于自由、快乐、温暖的追求从未停止过。我们通过不同国家的电影，读懂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与人文底色，也让全世界观众的情感得以互通。这部国外电影今天推荐给你。
9: 早上好，先生们。
0: 他是真正的搞笑王子，但确实是糟糕的特工。
9: 叫你英格丽斯，我是来见皮克萨斯的。
0: 他有出不完的洋相，搞不尽的乌龙。
4: 对不起，我是军情七处的。
8: 很显然，那些英国人都是傻瓜，干掉他。
0: 面对致命危机，他却总是挺身而出。
8: 再过几个小时，我将成为英国下一任国王。
0: 8月27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憨豆特工》。
10: 你难道真的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11: 这有什么问题吗？
10: 你知道会议公司吗？
11: 听我一句，别去搞自己的脑子。
0: 何为现实？
10: 想获得更多，我们能满足你的心愿。
12: 旅途愉快，伙计。
13: 联邦警察，
10: 这是公务会。我是平民，
13: 我是平民。
4: 手放在脑后，快！

0: 哦天哪，
1: 何为记忆？
2: 你的记忆被替换了，你脑子里那些生活细节都是植入的，顺便告诉你，你还没有见识过我要杀你的样子呢。
1: 谎言与阴谋，
2: 快上车，我一直在到处找你。
1: 信仰与命运，8月2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全面回忆》。
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4: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1: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4: 其实，当两只狮子相遇的时候，一定要依照规矩，千万不要。喂狮的时候，为什么要闻我们狮子的屁股？贴身靠打，越脚下注意。好功夫，
5: 你也不错啊。
4: 俺这次到广东来，野心是一无没有。
6: 这个北方教父不怕沉稳，神态镇定。
7: 有了这个外交友，
8: 这些武馆跟我过不去，我就打倒他。
9: 你真够狠毒，用虎爪抓上我哥哥的喉咙，我们打。
4: 晚辈黄飞鸿。飞鸿，你要记住，学无前后，拿着为师。
9: 飞鸿，
4: 不要紧，我们洪家以拳为重，不能为先。马不如骑马，远桥能见桥弹尽，
10: 统统打打。
4: 铁线圈不会闯入武家圈中。
11: 武馆。

狮子是万兽之王，它行动敏捷，吼声浩大，具威严灵气，所以民间武馆就取其威勇猛的特性来象征武馆的精神。其实当两只狮子相遇的时候，武馆之间就会以会师来增进友谊，于是大家就各展所长。不过无论武道多威猛都可以，一定要依照规矩，千万不要闻对方狮子的屁股。闻屁股即使当人家是母狮，那就会引起打斗。还有啊，在靠近对方狮子的时候不可以眨眼。

Yeah.

0: 王永明武的事越来越精彩。
1: 要不然呢？要不然我们天乐里又怎么会年年都请他们来采青啊？

0: 是抢亲，不过是采亲。
1: 采亲？为什么你的狮子是我们醒头吐出来的青？
2: 哼，笑话！我们陆政府武馆的醒头，不过是一片好心，替你接住那个青。
1: 你是说我们政武馆的醒头不行是吗？起！

0: 好
1: 后辈站得那么高跟我说话成何规矩？你师父在哪儿？
2: 家师去了黄麒英师父那儿有事商量。
1: 哦，郑天寿觉得自己没本事要去求教黄麒英是吗？
2: 不是，天乐里所有的青年年都是我们天寿武馆采的，所以我师父很放心，交给我王引林替他采青。
1: 那你知不知道武师的规矩？
2: 我学武师一定学全套。
1: 好，当我们的醒头经过你们采青的地盘，你们的狮子应该怎么做？
2: 要会师，大家交换名帖以示友谊。
3: 起身。

0: 各位武林前辈，陆师傅、郑师傅，来，我们大家来喝一杯。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郑师傅，陆师傅，来，大家来喝一杯。嗯，来，喝一杯。嗯，来。

0: 银铃，跟人家喝一杯。飞鸿，
1: 去。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2: 走开！王师傅，我看你这个和事佬做也是多余的。哎，
3: 陆师傅，
2: 王师傅，就算这一桌核桃酒摆不成，我郑天寿也不会怕你陆政府的。哎，
0: 郑师傅，你
2: 好，郑天寿，你等着瞧。
0: 哎，陆师傅，
4: 陆师傅，
2: 站好，我们全部走。
0: 哎。

0: 欧师傅，这次是我亲眼看见是令公子不对啊。尹林向他敬酒，他就用手一拍。
1: 你
0: 雷红走开。
1: 你这个混小子又来闹事啊。啊，
2: 陆师傅，大家都是国术界的人，有什么不妥可以坐下来慢慢谈的。
1: 还有什么好谈的？
2: 哎，年轻人会失采青，时常会有误会，两位师傅又何必介意呢？
1: 哼，难道是我不对？
0: 哎，就是你的不对。
1: 叶林，
0: 哎，黄师傅，我们正武馆的青他们竟敢来抢。
3: 我们的醒头舞得好啊。
1: 哼，还说舞得好，连舞狮的规矩都不懂。什么规矩？
0: 会师的时候为什么要闻我们狮子的屁股？
4: 那就是大人家是母狮子。
1: 飞鸿，
4: 是这样的吗？
0: 会师眨眼是什么意思？
4: 就是藐视人。
0: 还说，
3: 我告诉你，眨眼就是表示狮头生动。
1: 山豪，
2: 陆师傅，
0: 还有啊，黄师傅，他们会师的时候还起单脚呢。
1: 爹，
0: 他们分明想打架嘛。
1: 打什么打？
5: 陆师傅，难道你连这些规矩都没教过你的徒弟吗？
1: 郑天寿，
2: 哎，郑师傅，这些也不能怪陆师傅的。年轻人会师的时候舞到兴高采烈，有时候会不记得的，是不是啊，陆师傅？
0: 哎，陆师傅，哎，陆师傅。

0: 黄芩，后会有期。
1: 骆政府真是蛮不讲理。
2: 对，是啊，
3: 蛮不讲理，
2: 吵什么？
4: 郑师傅，请进来坐。
1: 有本事你们开船。
5: 尹林，那天我们务本去大庙拜神，有一条七星青，好难吃啊！
6: 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
5: 呛！那天我们武馆采的那条桥底青啊，更难吃了！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哎，这样才吃到
6: 啊！哎，你以为就那么简单啊？有一条水蛇青，一按住了舌头，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嘿，这一脚就一挑啊！这才吃到呢，那些人拍掌啊，拍着整条巷子都听见了。
5: 飞鸿啊，我们
6: 哎，尹林，我们两个是不是好朋友？
5: 是啊，
6: 你在你那武馆学了多久功夫了？
5: 三年多点吧。
6: 三年多？
5: 嗯。
6: 我说一句老实话。
5: 好啊，说。
6: 我看你在正武馆学不到什么功夫的。
5: 什么？我学不到功夫？
6: 是啊，你不如来我们武馆学功夫，那才算到家。
5: 什么？叫我去务本学功夫？
6: 嗯，
5: 哈，那你就是说我们正武馆没本事了？
6: 哎，跟你说老实话你不听，你
5: 哎，嘿、哎，啊，呀，嘿、哎，我们武馆的脚法闻名广州，
6: 哈，嘿，嘿，哈，嘿，嘿，哈，嘿，哈，我们武馆的拳法早就闻名广东。

0: 哎，你们看呐，这两个年轻人的功夫真不错。
1: 是啊，
2: 是
1: 啊，
2: 是有功夫。哎，不是，
3: 哎，等一下，我的脚带要掉，
4: 我的腰带松了。
5: 腰带松了，
6: 腰带松了。
7: 哎，是是是。
4: 功夫你也不错啊，尹林，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再打下去一定有一个人受伤的。
8: 飞鸿，我们俩不较量一下怎么知道是谁赢呢？
4: 你一定要比吗？
8: 对了，
4: 好。哎，等一下，我不跟你打。
8: 你不跟我打，那我跟谁打？
4: 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们去找两个有武术根底的人跟他比一下，看看谁能够最快打倒他们。
8: 啊，这法子倒不错。
4: 嗯，
8: 这样我们俩也不会伤和气。
4: 嗯，
8: 啊，打几下？
4: 六招。
8: 六招，好，我们决定明天在小桥头卖武的地方找两个能打的人，看看是谁打得快。
4: 好啊，哼。

0: 继续。刚才跟你说的那些你记不记得啊？哦，
1: 找大个子吧。
0: 哪一个大个子？哦，我们比比看谁的个子够大嘛。
2: 是啊是啊，
0: 不准胡闹，继续练。哦，
1: 哎呀，
3: 哎呀，喂，飞鸿，那样很容易打错人的。
0: 哎，对了，那用这块钱做记号，叫他们家动一下，我就知道了。哦。

晒干一点，这种药好贵的。啊啊，哎呦。

0: 哎呦，年轻人，一点把握都没有。小姐，你突然替我凳子，我当然要摔跤了。我整天教你们，凡是我们会功夫的人都要
1: 眼观四路，耳听八方，
2: 逞能。那晚上出去要注意什么？
0: 啊，晚上的泥就一定是黑色的，石就是白色的，有水塘的地方呢，一定发光。所以你要记住，黑泥白石光水塘。
2: 如果遇到人的袭击呢？
0: 那就靠自己的功夫了。 第一招，嘿，要进他的身，嘿，让他没有机会发暗器。第二招呢，就要分得出长枪大马的是男性，胸软腰细的呢，一定是女性。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兄妹老师闹来闹去的，早知道不让你们学功夫了。
1: 我
2: 们不是为了爬山吗？
0: 是吧？哎，你们两个还不停口？你看引的那些伙计都不干活了，
2: 你们还不快干活？
3: 快，
2: 快点干活！捡药材，快！
3: 快磨，别偷懒。
2: 妹妹，我的功夫最近有没有进步啊？
3: 有，进步的连我都打不赢了。
2: 我不是要打赢你，我想打赢一个人。
3: 谁呀？
2: 黄飞鸿。
3: 黄飞鸿，哥哥，你怎么会跟他打起来的？
2: 你别怕，我不会跟他打架的。不过我想跟黄飞鸿斗斗功夫，在六招之内打倒另外一个人。
3: 哥哥你，哼。哎，哥哥，你干什么？
2: 妹妹，你想不想哥哥赢啊？
3: 我
2: 一定想吧。
3: 想又怎么样啊？
2: 那，你明天帮我找个大个子，给他一块钱。
3: 哇，一块钱那么多，给他干什么？
2: 嗯哼。
3: 哦，哥哥你。
2: 妹妹，以我的功夫，用不着一块钱就可以打倒他了。不过要比黄飞鸿快一点。
3: 嗯，这样，那好吧。喂，你又不认识那个人。用什么做记号啊？
2: 这个容易，你跟那个大个子说，以单眼做暗号。
3: 单眼做暗号？
2: 嗯。

0: 热特大，有力，一定有本事。你先，我先，当然我先，我拳头够劲儿，我的脚有劲儿，是不是？
1: 小子，是你？
0: 哎哎，是我，怎么样？
1: 来吧。
0: 对了，喂，怎么两个一起动手啊？
2: 应该一个。

0: 对一个嘛啊！
1: 嗯，哎呀，这哎是我的啊！
2: 嚯，没弄错吧？
0: 嚯，哎呦，中一拳，嚯，中一脚。

0: 呐，这个是给你的
1: 汤药费。
2: 好不，同时间打倒不相伯仲。
0: 哎，尹林，这太过分了吧？
1: 怕什么？师傅教的，凡是咒杀带打的结，在左边的是文，右边的是武，中间的是教头，后边的是卖鱼的。
0: 哼，那你不当自己是教头了？
3: 兄弟，你赚多少？
4: 两块。
3: 我也是，
4: 难赚，
3: 真辛苦。
5: 兄弟，
6: 是个教头，不错，
7: 这么年轻
0: 不可以吗？
6: 我们，
0: 哎，你们想试试？
7: 试试，
0: 来吧。
6: 哎，你们两位误会了，我是说我们都很年轻，你们两位有本事已经做了师傅跟教头了，
0: 这叫学无先后，打者为先。来吧。
8: 不错，凡是学国术的不分先后，只要师傅认为你的功夫学到家，跟有武德修养，那就可以做师傅了。
0: 你是？
8: 我是他们两个的师父。
0: 喂，那个结是打在中间的，这次师父遇教头了。
8: 哈，对了，不知道两位师父在哪家武馆授徒呢？
0: 客气了，北街正武馆，将兰街务本武馆。
8: 务本武馆，正武馆，
0: 不错。
8: 哼，正武馆的教头是郑天寿，务本武馆的教头是黄麒英。你们两个是？
0: 哎，冒充？
9: 不会，是刚刚换我们在那儿教的。
8: 不可能，黄师傅、郑师傅跟我周天龙素有往来，换教头我应该知道的。
0: 哎，你们由乡下出来，当然不知道了。
9: 哎，黄师傅，我们还有事呢。
0: 哦，对了，改天见。
9: 就这样吧。
8: 站住！
0: 想怎么样？
8: 你们两个带我去看看。
0: 没空。
8: 你们去试试他们俩。
7: 是。
0: 你们带不带我们师傅去？怎么办？怎么怕他？
9: 怕什么？刚才两个大个子六招就打倒他们了，这两个太小了，容易吃得很呢。四招就了了呢。
0: 怎么样？我差点把他给踢死，你怎么样？我的巧手当然比他更厉害了。
8: 出手太重，让我来。
9: 你等一下，师傅出马了不？
0: 你怕什么？你也是教头啊？
9: 教头？
0: 嗯，
9: 对呀。
0: 哎呦！哎，你中一招！哎呦！你也中一招！

0: 对不起，飞鸿，我常常教训你，一个人有多少就多少，你没有办法冒充的。
1: 爹，我不知道他是甄师傅，我还以为他是……
0: 快说！你要记住，凡是学武的规矩，左文右武中间一定是师傅。你还没有资格做师傅的时候，结一定要打在右边。如果不是周师傅手下留情，你的头早就打歪了。还不快点向周师傅道歉？
1: 哦，
2: 算了算了，
1: 人家说不要了。爹呀，不是他打歪我的头，是你呀！
0: 你这个畜生！
2: 黄师傅，算了算了。
1: 哎呀！哎呀，嚯，师傅那一掌好厉害呀！那我爹还不是那样？一切都是你搞出来的，说什么后面是卖鱼的，左文右武，中间呢是教头。现在我们真的碰上教头了，
3: 我怎么知道他是真教头啊？
1: 那你以为他是假的？
3: 是啊，
1: 现在你的头跟我的头让人打歪了头，那才是真的。
3: 哎，你别说
4: 了。咦，那个胖子周师傅不是去你那儿了吗？
1: 是啊，还在跟我爹聊天呢。
4: 喂，会不会是商量再整我们一次啊？
1: 不会啊，那个胖子周师傅说我爹功夫好，所以留下他的徒弟陈宗要在我们武馆里学功夫了。
4: 哦，难怪你那么晚还不回家。
1: 就是嘛。
4: 哎，飞鸿，你有没有钱？
1: 有。伙计，算账。
4: 哎，等一等等等等等。
1: 哎，好好。
4: 喂，我不是叫你付账啊，我是问你有多少钱。如果你有呢，嘿嘿，今天晚上我带你去钻灯笼底。
1: 嗨，钻灯笼还要钱啊？
4: 你以为钻什么灯笼底啊？
1: 白灯笼、红灯笼，还有死人的蓝灯笼了？
4: 你真是不懂事啊！我说的那些灯笼底啊，有高有矮，有肥有瘦，样样俱全的。
1: 是啊，那些是花灯啊。
4: 哎，怎么说你都不明白？我说的是妓院。
1: 妓院？
4: 对了，
1: 你常去啊？
4: 是。
1: 啊，你该死！
4: 我们白天练功练得那么辛苦，晚上就应该到那种地方松弛一下神经。你有多少钱？
1: 两块钱。
4: 哼，两块钱足够了。伙计，算账。
5: 哎，谢谢。我们刚出来。
4: 我给了钱呢。哎呀，
5: 别走，
6: 表演
5: 呢？
6: 表演呢？王子表演气硬功啊！
7: 美翠，咱回房去做生意。
1: 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
8: 哎，不要走啊，还有表演呢。
7: 美女，别逗人家了。
4: 飞鸿，我常常到这儿来都是这样的，那么多人陪着我玩啊。不用这个的。
8: 哎呀，你，哎，各位，现在我还有表演给你们看。别叫，起来。
6: 哎，干嘛解我的裤带啊？
4: 表演呢？
6: 要我来表演，我不干。
4: 不是你表演，是我表演。借你的裤腰带用用吗？
6: 哎呀，你拿我的裤带准备吃啊？
4: 哎，不是，
1: 坐下。
4: 你没事吧？
1: 美芳，拿着啊。
6: 我
4: 啊。是啊。
1: 从小就学。
4: 把我绑起来。
6: 绑起来啊！快绑啊！
4: 绑。
6: 绑紧
4: 一点啊！
6: 知道了。好了。
4: 绑紧了吧？
6: 绑紧了。
4: 美芳。你信不信我一下就能把你抱住啊？
6: 啊，你一下就能把我抱住啊？我才不相信呢。
9: 就是啊。
6: 哎，他说他一下就能抱住我，你们信不信？
4: 你们真的不相信我一下就能抱住他吗？
6: 不信。
9: 不信啊。
6: 撞嘛。
4: 哎。
10: 好甜的西瓜，剥开剥吃。
11: 老兄啊，俺在北方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西瓜。
10: 哦，你试试。哎，先生，还没给钱呢。
4: 真不赖，
10: 一分钱。谢谢呢。
11: 老兄，俺吃西瓜用不着你给钱。
4: 这是一块钱，请你收下。
11: 哎，干什么？
4: 不是干什么，一会儿有个年轻人找你打架，你一定要打输。
3: 最好让他打在这个地上，这样他就会多给你一块钱了。
11: 你说什么？我不知道。
3: 芝麻。
11: 哎，陆兄。
3: 哦。旧玉。
11: 这个是不卖的。嗯，
3: 记好了，这块旧玉就是记好啊。
11: 哎。这个老光真奇怪，有请俺吃西瓜，又给俺钱花。
12: 来接光娘，堂会进来了。
11: 哎，伙计啊，这一只是不是鸡呀？
3: 鸡？
11: 哎，鸡，醉鸡。
3: 哦，不是醉鸡，这叫白切鸡。
11: 哦，我要这个鸡。
3: 哦，您是要这整个的是吧？哎，就来了。
11: 真像我们北方的醉鸡。这广东米酒也不错。哎，一只够了，一只够了。小姑娘，你还真有点力气啊！一块钱，
13: 给你的。
11: 给我？
13: 是啊，等一会儿我哥哥来，你就跟他过招来。还有一块钱给你呢，那这块玉做记号啊。
11: 哎，小姑娘。
13: 哎，记住了，摔倒啊。
11: 哎。又是这个，真是怪了。
12: 啊，白钱进来呢。
3: 来的。
11: 嗯。
4: 嘿，瞧来瞧上他。嚯，这几个月来我在苦练呢，贴身靠打。嚯，嘿，运桥抢柱。嚯，嘿，嚯。我也没有输给你啊，
12: 飞鸿。所以我们要比一比，看谁的玩意儿好。
4: 哦，你以为我真的会输给你啊？
12: 进去找对手啊。
4: 嗯，
12: 吃饱了呢。
11: 好嘞，伙计，广东菜真不错。
12: 哎，谢谢你，谢谢你。
11: 一定有两下子，
4: 试试看。
12: 哎，不要走，
11: 兄弟，你也想给俺钱了？
12: 北方佬，我为什么要给你钱呢？
11: 哦，莫非你也想看看这个东西？
12: 不是，我看你那么结实，一定有两下子，想跟你玩两招。
11: 玩？哦，我知道了，你又想来这个是不是？嗯，哎，啊，
12: 哎，玩摔跤的？
11: 哎，
12: 你，哎呦，哎呀，行，
11: 兄弟，这是什么意思？
12: 你，
11: 哎，好，兄弟。你想试试俺的功夫，你怎么不早点说？好，哎，好嘞，哎，哎，哎，好，哎，站住，
12: 哎，两，哎，哎，两，哎，快，啊，哎呦！
11: 呸！兄弟，要不要再试试啊？
12: 你可以躺下了。
11: 什么？
12: 你打输了吗？
11: 笑话，我怎么会输？
12: 来来来，
11: 伙子，你说，是你说，是俺说？
12: 哎呦我，
11: 你不行，让我来。
12: 哎呀，哎，喂喂喂喂，你没事吧？
4: 你不要紧吧？
11: 广东人真是莫名其妙。
4: 喂，你不要走。
12: 哎呀，
4: 哎，你真的没事吧？尹林，哎，你们哪位有药油啊？
14: 有没有药油啊？
4: 尹林，你这两个月哪里有练过功夫，几下就给人家打倒了？你们哪位有药油啊？
13: 哥哥，哥哥，你怎么样了？
15: 啊啊啊！哎呀，啊！
13: 哼。你真够狠毒，用虎爪抓上我哥哥的喉咙。
4: 不是，不关我事。是那个外江老打伤他的。
13: 哪个外江老不会打伤我哥哥的？
4: 为什么？
13: 我已经。
4: 已经什么？
13: 你还不承认用虎爪打伤我哥 哥，
14: 我，哎，你别再来啊！

中医生，哎呦。

0: 回去啊！
1: 哥哥，
0: 你怎么这么野蛮啊？
1: 哥哥，
2: 胡找！师父，以你教出来的功夫，没有理由会输给黄飞鸿的，一定是他暗算我哥哥。
3: 不要吵！
4: 虎爪是用五个手指头，为什么只有三个手指印呢？菊英，是不是你看错了？
2: 没有，我亲眼见到哥哥受了重伤，已经不能动了。黄飞鸿把哥哥压在桌子上，还想再施毒手。
4: 尹林，是不是黄飞鸿暗算你？现在黄飞鸿在哪？
2: 我跟他交手的时候差不多打倒他了，但是哥哥突然间晕了，我急着救哥哥，所以就顾不得抓他回来。
4: 黄飞鸿一定在自己的武馆。
2: 那就行了，各位兄弟，我们去找他出去。
4: 不要去，我跟黄麒英交情很深，他的儿子怎么样不懂武林规矩，我一定会找黄麒英问个明白，不准你们轻举妄动。还不快点替尹林服药。
2: 哦。

0: 的石子刷的还真不赖啊。
1: 哎，我们北方的石子不是这么刷的，刷给你看看。这个不行。哎，借来用用啊。
2: 抢石头。
1: 哎，你们干什么？我是想刷给你们看看。
2: 你好大胆子，来我们武馆抢我们的兴头。
1: 抢？我看你误会了，我是借来用用。
2: 用？好。
1: 算了算了，还给你啊。别动手，我叫单雄。
2: 我说你是狗熊。哎呦，好。
1: 这小子真是太顽皮了。
3: 是啊，山豪还不拜见单师傅。
2: 爹，这块叫老的。
3: 混账，大家听着，单师傅是我在几年前在北方精武门认识的。单师傅在武术方面非常有修养。
1: 不敢当。
3: 哈，别客气，我这次专程请他来这里，就是为了沟通南北武术的精华。
2: 拜见单师傅。你们还不拜见单师傅？
4: 黄飞鸿，喂，黄飞鸿在哪儿？
5: 喂，你找黄飞鸿干什么？
4: 我们战武馆

0: 王菊英，我们务本和你们天寿无关，一向和睦相处。
1: 还说和睦相处？你又胡找暗算我哥哥。
2: 你弄错了，你哥哥跟飞鸿是好朋友，他又怎么会暗算你哥哥？
3: 你都不用大脑的。
0: 大家不要动。

0: 你们一口咬定是我暗算你哥哥，好，我一个人负责。
1: 飞鸿，
2: 那你想怎么样？
0: 各位师兄弟，你们让开！
2: 你们退后。

0: 你这小子到处惹是生非，这一次差点失去我跟黄师傅十几年的朋友。
1: 哪里，
2: 师傅，我
1: 郑师傅，因为当时他给人抓伤了喉咙又不能出声，所以才发生误会。
2: 现在就是。
0: 是什么？你想试功夫就应该在武馆里跟师兄弟切磋，你跟不认识的人交手很容易惹起武馆之间的摩擦。
2: 我知道师傅，这一次我就是找一个刚刚来广州的外甥老试功夫，谁知道他。
1: 林林，有些外甥人身怀绝技，你别看他的外表很平凡，其实他是深藏不露。
0: 哼，如果不是他手下留情，你喉咙都给他抓断了。菊英在哪儿？
2: 不知道。
0: 那你就替你妹妹向飞鸿道歉。
1: 哎，不用了，不用。

0: 善雄怀疑我们利用他，
1: 爹，我暗中做总可以吧？

0: 你没事吧？飞鸿，你的肩力越来越有劲了。
1: 是啊，好棒啊！
0: 是好棒
2: 啊！啊，别说那么多，继续跑步。
3: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飞鸿，这么早就跑步，我晚上一定没去。
0: 哎，等一等。有啊，所以今天一早来找你啊。
2: 什么事啊？
0: 昨天晚上琼花院来了两个新妞，一个叫阿娇，一个叫阿妙，身材啊漂亮得很呢。
2: 依林，我不去那种地方，我要跟师兄弟们加紧练功。你也不要去了，要不然你所练的功夫全都白费了。
0: 啊，我练的功夫白费了。陈冲战火，打我。
4: 好，阿天，后后。
2: 依林，你的个性始终不改，老是挂着表演。
0: 飞鸿，要不然我练的功夫又有谁知道呢？
2: 啊，算我怕你了，我们跑步。
0: 跑步。飞鸿，好样的。
1: 哥，真有劲儿啊。
2: 哎，大家过来吧。
5: 好，过来过来。
2: 看着啊，不是，看谁有本事可以移动我的马步。
6: 哎，来试试，
7: 试试，试试，
8: 试试，试试。哎呀，哎，我来。哎，快快快快！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9: 哎呀，哎呀，哎呀，
10: 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0: 来，
0: 飞鸿，
11: 我来。
0: 好，
8: 你用劲儿，用劲儿，用劲儿，用劲儿，用劲儿，用劲
0: 儿，加油！好，
2: 用点力啊！用点劲儿，
8: 加油，加油！
2: 阿忠要用力，才能撬动我的马步。哎，真有力气。嗯，不错，用力，再用力。啊，爹！哎呀，
12: 飞鸿，起来。虽然你的腰马练得很稳，但是你的精神不集中，所以很容易一下子就让我撬开你。
2: 爹，我怎么知道阿忠会变成你呢？所以我没用力气。
12: 飞鸿，飞鸿，以后你要记住，学无前后，达之为师。练武的时候，就算爹输给你，有什么奇怪？
2: 虽然是的，但是怎么说呢？
12: 不要吵。飞鸿，爹很久没有跟人玩过马步了，来，我来跟你玩几下。
2: 不要。

0: 对了，你现在精神集中了。你们俩有没有力气掰开我的手指啊？试试啊！
1: 试试
2: 吗？哎，你们试试啊！啊，
0: 用点力气啊！嗯，用力啊！用力啊！哎哎哎！哎
1: 哎，我们又不是要玩这些。
3: 是啊，
0: 那玩什么？
4: 这样不算数，我要你玩这个。哦，
0: 榜首。嗯，这个太容易了，还是玩别的吧。
4: 嗯，玩啊，
0: 不要
4: 玩
0: 啊。绑紧了吗？
4: 绑紧了。
0: 你们站过来啊。
2: 哎，过来过来，站
0: 站过来啊。

0: 那条是什么袋子？为什么不说话？这条是什么袋子？
1: 哼，是牛筋袋。
2: 哦，陆山豪，原来是你呀！你们
1: 不错，是我叫他们把牛筋，哼，放在裤腰带里面。
0: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本少爷有的是钱。
0: 你真卑鄙！
1: 哼，你更卑鄙，仗着自己有几分力气，就常常跑到妓院来卖舞。啊，只不过是想卡点油罢了。好啊，现在你有用武之地了，表演一下，抱着他，抱啊，抱啊！
0: 给我解开！
1: 你们看，他现在娇气没有了，嚣张气没有了，连功夫的味道都没有了。

0: 什么人？
1: 师父，是我。
2: 哥哥你。
0: 那么晚哪去了？还不下来练功？
1: 啊，练功？
0: 还不快下来。你为什么绑着手？
1: 师父，我。
0: 腿断了，
2: 断了！哥哥，你的腿怎么会断的？啊！
1: 师父，
2: 哎呀！哥哥，
3: 师兄，
2: 哥哥，师兄，
1: 我，
0: 你到哪儿去了？
1: 妓院。
0: 哼！你这小子，师兄弟都在练功，你却跑到妓院去，你真是败坏我的名誉！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1: 没有，
0: 没有，没有！你的腿怎么断的？
1: 我自己摔断的。
0: 你又在说谎。你为什么绑着双手？
1: 我要练气功把它撑断吗？
2: 哥哥，牛筋怎么能撑断呢？
0: 尹林，你一定是跟人打架了。
1: 没有，我没跟人家打架。
0: 跟谁打架了？
1: 没有。
2: 哥哥，你说出来吧。
1: 我是没有吗？
2: 说吧。
0: 你要是不说，我把你关进密室，等你说出来我才放你。
2: 说呀。
1: 老师傅，我真的没跟人家打架。
0: 关进密室。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师父，哥哥怎么样？
0: 骨头已经接好了，不过且得养一阵子。
2: 哥哥，我拿衣服来给你换。
1: 换什么换？师父把我锁在这儿，哪有机会出去啊？
2: 哥哥，到底是谁打伤你的？
1: 不都说了是我自个儿摔的。
2: 那么有谁看到你摔呢？
1: 我自个儿看见的。
2: 那衣服。
9: 腰酸背疼。
0: 哎，姑娘，你找谁啊？
2: 我找黄飞鸿。
0: 啊？你又来找我？
2: 不错。
0: 菊英，我这次又有什么地方得罪你啊？
2: 你过来。飞鸿，是谁打伤我哥哥？
0: 啊，尹林给人打伤了。
2: 是，给人打断了腿。
0: 打断腿？什么人打的？
2: 师父怎么问他也不肯说。你是他的朋友，你一定知道。
0: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你是不敢说吧？
0: 我真的不知道。
2: 喂，你去哪儿？
0: 去找尹林。
2: 等等我。
10: 哎，识相点儿啊？对呀、啊。
0: 王以林，你连条裤带都弄不断，这条大铁链你怎么会弄得断呢？
1: 你呀、啊、黄飞鸿，你知道什么？
0: 我当然不知道了，我又不会气硬功。
1: 气什么硬功啊？裤带子里藏着牛筋吗？
3: 那你分明是被那帮妓女给耍了，你还不知道呢。
1: 他们哪敢耍我？
3: 哎，就因为你平常老在妓院里头表演功夫，骗的那些妓女啊，白跟你玩，你又不给钱，所以人家才联合起来耍你。
1: 不是，
3: 我说就是，
1: 是陆山豪。
3: 以你的功夫，他怎么会绑得住你啊？
1: 他收买了那些妓女。
2: 陆山豪这么卑鄙，哥哥，我去找他算账。
1: 不行，我要自己去。
3: 宜林，你这个样子怎么出去啊？菊英，这件事还是我跟你一起去。
2: 哦，
1: 哎哎，你们别去啊，让我去。哎，你们别去啊，让我自己去。
11: 啊，他说有气引功，我们武馆的铁拳，什么功夫都不怕。
12: 是的，两拳你们
11: 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啊，后来那小姑娘还自动献身给我。
12: 什么？
11: 燕婆婆献身？当然了。
13: 豪哥，黄飞鸿来了。
11: 黄飞鸿，抄家伙！
3: 慢点，我是来找陆山豪的。
11: 哦，我，你带了多少人来？
3: 你害怕了？我们只有两个人。
11: 好，这次你们两个来，是跟我联络感情呢，还是来我们？

0: 武馆学习呀、啊。
1: 你们这群武林败类，我怎么会跟你留了感情呢？
2: 那么下流的功夫怎么值得我们学啊？
0: 那正武馆的王引林在妓院里表演功夫，那不是更下流吗？
2: 陆山豪，你技不如人，就串通那帮妓女来暗算我哥哥
0: 啊。姑娘，原来王引林是你的哥哥，他那条断腿好了没有啊？
2: 你
0: 住手！各位师兄弟，当心别打着这位小姑娘。
1: 黄飞鸿，你们务本的人专门来架梁子。我不是来架梁子，你叫人用牛筋绑住王引林的手，还打断他的腿。关于这件事，你应该好好的向郑天寿武馆交代一下。
0: 交代什么？牛筋挣不开，那条腿就给人打断了，只能怪他学艺不精啊。
1: 哼，你这是蛮不讲理。
0: 是又怎么样？
1: 哦，你现在是仗着你们武馆人多是不是？
2: 我们打

姑娘，你是不是想拿兵器啊？拿呀，拿呀，拿不到吧？小心点儿。

0: 山好，几十个人打两个，这算是学武精神吗？
1: 既然知道自己人少，还有胆子来踢馆，各位师兄弟，打断他的腿。

0: 是那个外江了。
1: 原来是陆政府请回来的。
2: 师傅，你们这些人非给人家晾了他，太不像话了。
3: 单师傅，他们来踢馆的，打！
2: 哎，打！住手！就算他们来踩盘子，也应该一个对一个，这才是武林的规矩。陆师傅，你说对吧？
4: 对。
3: 爹，究竟单师傅是帮哪边的？
2: 站好。单师傅，我是讲规矩，
3: 别理那么多，打！
2: 哎，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不要打了。小姑娘，你们为什么来踢盘子的？好功夫，好枪法，
1: 你过奖了。兵器对兵器，拳脚对拳脚，好风度。阁下是哪一家武馆的？
4: 他就是武本武馆黄麒英的儿子，
3: 晚辈黄飞鸿。
1: 哦，呵呵，这么年轻就有这么好的武德，陆师傅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们了？
0: 哼，他的儿子在妓院用诡计打断了我哥哥的腿。
2: 哦，陆
4: 有这样的事吗？陈豪，
3: 没这回事，是他打不过我吗？
4: 哈哈，我看这完全是误会。
3: 陆师傅，假如这是误会，那你应该向镇武馆交代一下。
2: 黄飞鸿，
1: 哎，不管有什么事，你俩还是先回去，要不然误会更深。
3: 就这么让他们走，太便宜他们了。打！
5: 飞鸿，你不用怕。
2: 全都给我进去！进去！
3: 爹，他们……哎呀！
2: 陆师傅，进去！
3: 啊！
4: 哈，黄师傅、郑师傅，别来无恙吧？
6: 陆师傅，你好。
4: 哎，我这个不孝子，跟郑师傅的令高祖在妓院发生小小的事儿，就要劳烦两位师傅带那么多高祖来，我真不好意思。
3: 郑师傅，他儿子在妓院里头有阴谋。
2: 飞鸿，
6: 到妓院闹事就是不对。
2: 是谁叫你来的？
3: 我们来不是跟他生事的，我们是想找他论理。
2: 论理由我跟郑师傅决定。
6: 到人家武馆一定要行地铁礼，贸贸然来很容易被误会是来踢馆的。
2: 还不走。
4: 哎，既然大家来了，就请来闭馆喝杯清茶，慢慢再谈吧。
1: 两位师傅上个联吧。
2: 陆师傅，今天我们人太多，过一天再来打搅，对不起。
4: 两位师傅如果有时间的话，就请去乐善戏院看看戏。
2: 谢谢
6: 谢谢，
2: 走。
7: 你们干什么？
6: 这个北方教头步伐沉稳，神态镇定，我看他的武功一定相当高。
2: 嗯，
6: 陆政府今天做得很漂亮，我们大队去他反而若无其事，哼，真是不好意思。
2: 尹林这小子去妓院已经是不对了，还要在妓院闹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
6: 郑师傅，不错也错了，我们只有管教自己的弟子，提防陆政府另有阴谋啊。
2: 不错，我已经将尹林锁在密室了。
1: 张浩，怎么不练功啊？
8: 单师傅，我们在商量明天乐善戏院开一台新戏，那些个角儿都是了不起的，您去吗？
1: 俺不去了，广东戏俺又听不懂。
8: 爹，
4: 照你的计划进行。
0: 陆山豪说请我们看戏
9: 啊，
3: 什么这种事？
5: 啊、
3: 你有没有听错、啊？
0: 没听错，是真的。他说这个戏的演员是新请来的。
3: 喂，看什么戏啊？
0: 啊，哥哥，哥哥，陆山豪说请我们去乐善戏院看戏。
9: 是啊，是啊，请我们去看戏、啊。
8: 奇怪，陆山豪有那么好？妹妹，
0: 嗯，
8: 你跟师傅说几句好话，叫他放我出来，让我暗中打听一下。
0: 师傅怎么会放你出去呢？你的腿一天不好，师傅一天不会放你出去的。
8: 哎，他有没有请黄飞鸿啊？
0: 我不知道。
8: 你马上去找黄飞鸿，他会有好主意的。
0: 啊，
3: 真是耐人寻味。陆政府两父子，他们真的那么好，请我们看戏？
10: 哎，奇怪，哎、
3: 真的。难道
0: 是？不用想了，他是怕了我们了，有什么奇怪的？
3: 菊英，他们也请你们吗？
0: 当然有了。
3: 嗯，我知道了。陆山豪用诡计打断你哥哥的腿，他爸爸是开武馆的，如果跟太多武馆发生摩擦的话，他在广州就很难站得住脚，所以就低声下气的借着请我们看戏来联络感情了。
5: 对呀，
10: 嗯，
5: 菊英，那你去不去？
0: 哼，请我也不去。
5: 你不去，飞鸿去。
8: 哎，
5: 你不跟着他呀？哎呦，他打人呢。

0: 娘们们，
1: 报
0: 客人不花钱看戏。
1: 好，就算闹出人命都不关我们事。
0: 是啊，那个穿黄衣服的是不是？
2: 是。
3: 不用怕，没有事的，我们不过是来查票，请大家坐下来。
2: 不知道为什么要查票呢？
3: 我知道有班不法之徒没有票混进来看戏，现在请大家把戏票拿出来。
4: 我们没有票。
5: 要是有票啊，陆山豪请我们来的。
6: 票，
7: 我们没有票，我们不用票的。
5: 没票怎么行啊？
7: 喂，
5: 是陆山豪请我们来的。
8: 是啊，什么山豪请我们来的？
3: 是不是这样的？
7: 啊，我不知道啊。
3: 哦，那么就算你们看白戏了。
8: 什么
3: 看白戏？
8: 不买票不看白戏，
3: 不花钱看，还什么？你还有理啊？
8: 哎，
3: 说什么？
8: 各位老兄，
9: 这两行位子是陆山豪兄先画好的，请我们来看的。
2: 是啊，那我们哪用得着票啊？啊，
3: 大师兄，他们这些人说。是你画好了位子请他们来看的。
0: 哦，黄飞鸿，我有请过你们这帮人来看戏吗？
2: 怎么没有啊？这两行位子是你包了，说请我们看戏的。
0: 就算我请看戏，我也会每人送张票给你们，那你们才能够进场。
9: 是你戏院门口的人说的，说你吩咐下来，只要是我们入场，特别优待，不用买票。
0: 笑话，你们没票进场就是看白戏。
9: 陆山豪，这是你不要含血喷人，你用不着请，我们补票。
2: 是啊，
10: 补票。
2: 哼，
0: 如果个个都像你们进了场再补票，那我这间戏院不就弄得乱七八糟？
9: 那你想怎么样？
0: 各位，我们已经查出来了，是黄飞鸿那帮人不花钱看戏，依照我们戏院的规矩，是要把他们绑上衙门。绑起来。
9: 陆山豪，衙门我们跟你去，不用绑。
0: 不行，全绑起来。哎呀，
9: 去开闸，快点！哎，
11: 飞鸿，大闸锁上了。
9: 什么？
2: 怎么办呢？所有太平门都封死了。
11: 怎么办？
9: 都打不，趁黑的时候，我们冲上台阶。

还有胆子来我这看白戏。

0: 黄飞鸿、
1: 哎、就是他们看白戏呀。单师傅打他呀，单师傅快打他呀，单师傅动手啊，单师傅快动手啊，动动打他。

0: 是谁看白戏？是他们这边人，还用武力打伤了我的儿子。
1: 不是，是他们为了以前的恩怨，用圈套骗我们来。
2: 是啊，他们还仗着人多打我们。
3: 哎，
0: 大家不要吵，把他们带回衙门去。
4: 是啊，
5: 等一等，
6: 副统领，
2: 黄金，
0: 哎，黄麒英师傅。
6: 副统领，他们全都是我悟本跟天寿的人，为什么你们这帮好二不练功到这儿看戏的？
1: 是他，是他请看戏。
6: 住嘴！黄师傅，你的那些徒弟也会跑来看白戏的吗？
0: 什么？
2: 说白了，
6: 不要吵。副统领，这间戏院是陆政府师傅管理的，他又有那么多高足在这儿监场，又怎么会让七八个没有票的人进戏院呢？
7: 你那些徒弟真够野蛮，我们不给他们进戏院，他们就照打照杀。
6: 哦，如果要发生冲突的话，应该在戏院门口才对呀，怎么会关了大闸锁起门来在戏台上打起来呢？
7: 哼，你是说我陆某人有心害你的徒弟了？
6: 哎，不是的，不是的，也许这些全是误会。副统领，我以民团总领的身份来担保，请你先放了他们，以后有什么事情我愿意负全责。
0: 好，这间戏院有什么要赔偿你负全责。
6: 谢谢。你们这些猴儿还不走？
0: 我们走。
7: 副统领，
0: 别再多事，要赔偿多少呈上衙门。走。
8: 单师傅，黄飞鸿这帮人看白戏不算数，还暗算打伤了我的腿，这样您都不帮手。
7: 黄麒英仗着自己是民团总。

0: 你放心，广东无户之一的黄七营，俺也想会他一会。
1: 好，爹，我们现在去替他管。
0: 不行，俺做人有个原则，俺要亲自带你到他的武馆，先道歉。
1: 什么？要我道歉？
0: 对，我还要请他到这儿来，接受陆师傅的赔偿。
1: 什么？要我赔偿他们？
0: 对，要赔出布匹和白米。
1: 笑话。
0: 到时候俺自有安排。
1: 哦，单师傅你
0: 还有，如果他们有本事接受我们的布匹和白米，俺就亲自送客。
1: 那我们在门外埋伏点人。
0: 不用了，难道你们看不清俺吗？
1: 不是
0: 不是不是，请请请。两位师傅请留步。
2: 不送了，
3: 请慢走。
2: 不送了，
3: 你们俩可要扶稳一点啊。
1: 你上后。多谢你关心。
2: 单师傅，你亲自带着陆公子来道歉，已经很给我们面子了，还说什么赔偿呢？
0: 黄师傅，由头到尾都是善后的不对，如果这样道歉就算了的话，俺怕将来会给武林界耻笑。除非两位
4: 单师傅，您的意思是
0: 不给俺面子？
2: 好，我们一定来。
0: 好，两位请。
5: 请。
4: 黄师傅，单师傅带陆山豪来道歉，陆政府却不来，这未免对我们太不礼貌了。
2: 这就摆明了是那个北方佬替他做了。
6: 爹，陆政府叫他儿子来向我们道歉，你也可以派你儿子去赴约，那我们就不分高低了。
7: 对呀，师傅，你派我去吧。
4: 不行，你那个脾气一定会闯祸的。
8: 是啊，你的腿还没有好呢，师傅还是让我去吧。
4: 你去？
2: 郑师傅，你就让居英去见识一下。飞鸿，你的意见也不错，不过不要把事情看得那么简单，人家是摆明了来试我们武功的。
6: 爹，我知道。
4: 居英
8: 啊，
4: 我可以让你去，不过你要听飞鸿的话。如果你出了丑，我们两家武馆就没面子了。
7: 师傅你放心，我可以远远地监视他们，不就万无一失了吗？
4: 关你在密室。
9: 那就不去喽。
0: 我看他们不敢来。
10: 不会的，他们一定会来。
7: 就你们两位来？
6: 是的，他们两位老人家有点事不能够分身，所以派我们两个代替他们来拜候你们陆政府武馆。
4: 哼，你们两个何德何能啊？
6: 晚辈学浅无才，还望两位前辈多多赐教。
0: 好，你们两个来也是一样，
4: 但是物本跟天寿两家武馆，你们两个担得起吗？
6: 既然老人家派的我们来，当然希望不会失礼两位前辈。
4: 好，山豪，你先跟两位道歉。
2: 以前太过冒犯，现在请两位多多包涵。
6: 岂敢岂敢。
4: 山豪，你们在乐善戏院弄坏了黄飞鸿师兄弟好多衣服，我非常的过意不去，
0: 所以陆师傅特别准备了一点布匹作为赔偿。
6: 陆老前辈，衣服破了是一件小事情，最要紧的是不要破坏我们武馆之间的感情。
2: 嘿，那你是不接受了？
4: 你们有胆子来，怎么没胆子接受？
8: 我们为什么不敢拿？
6: 菊英，
4: 这些布匹的颜色都差不多，不过
0: 请你们两位先看一看，这布够不够结实？
8: 哼，好啊。
6: 菊英，他们想试我们的马步功夫，让开。

0: 陆师傅，你选的这匹布也不错。陆师傅，这匹布踩不破的。
1: 黄飞鸿，佩服。
0: 过奖，陆师傅，还是不是？
1: 不是了。
2: 不是了是吧？陆山豪，还不卷好这些布？
3: 你说什么？
1: 看好。怎么你不记得还有东西要赔给人了吗？
0: 陆师傅，我们成会这几匹布已经够了。
3: 不够，我们还有点米，是赔给你们的。黄飞鸿，你有本事拿多少就尽量拿，
1: 难替你带。

0: 单师傅，这些米相当的白啊。
1: 好，你就随便拿吧。
2: 飞鸿，
1: 不要紧，我还有力。

0: 拿不了那么多，就放下几包。
1: 不用你帮我。
2: 哼，有本事的，就把这五包米全扛走啊！
1: 黄飞鸿，使出你的洪家功夫。

0: 失礼了，多谢你们的布匹跟白米。飞鸿，我们走。
1: 没那么容易，打！
2: 不要动。
1: 还是照我的意思，由我送客。

0: 这条九曲巷这么僻静，比试武功输赢都没有人知道。菊英，你也要走开。如果那个外江老打输了，被你看见了，他会难为情的。
1: 啊，黄飞鸿，你
0: 输了一招，
1: 是吗？我输，
0: 不错。没有比试武功之前，你就这么冲动，好容易火着眼的。
2: 飞鸿，你真行。
0: 你先出去。单师傅，当你火着眼的时候，就算你有十成功夫，也就剩下六成了。你又输了一招。
1: 哼，你太滑头了。
0: 我不是滑头，不过当你跟别人比试武功的时候，对方的一言一动你都要防范。
1: 好小子，果然会先声夺人。你还有什么？
0: 我们洪家以拳为重，棍为先，在六尺范围之内，我会用长桥大马。

龙星刚柔并重，不用量了，都是四尺左右。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会用沉真落魄。

不如骑马，运敲能借敲贪进，真是红拳少有。二字前眼马的铁线拳，是我们洪家的老红拳，传自五梅师祖。

0: 单单是武德修养，我就不敢轻易放弃。
1: 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单单是武德修养，
0: Fight!

0: 三鱼钙胃平片，瘦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就像一本书，记录着岁月更迭和时代变迁。黑白默片的年代，没有绚丽的特效，没有立体声效，却藏着一代电影人的赤诚与坚守。如今电影工业飞速发展，高清画质，数字技术，剧目特效不断更新，让电影更加鲜活立体。从黑白无声到光影分成，中国电影的发展之路镌刻了一代又一代电影人辛勤的付出。看看这部影片，致敬光影。
2: 听好，好梦一日游，我们想对售后服务进行一下摸底。
0: 四个年轻人的突发奇想，让他们的创业从此开始。好梦一日游成了大家圆梦的地方。
3: 我啊，做梦都想过几天苦日子。
4: 您能让我过一天嘴严的瘾吗？
5: 这受气啊，肯定是一特过瘾的事儿。
4: 打死我也不说。
6: 啊！饶命啊！
5: 这有什么呀？
7: 你们可来了，尤老板都快变成黄鼠狼了。
8: 太了，我辛苦了。
5: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要到消费者协会去告你们去。
0: 在这里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葛优、刘备、冯小刚。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甲方乙方》。
9: 你难道真的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10: 这有什么问题吗？
9: 你知道会议公司吗？
10: 听我一句，别去搞自己的脑子。
0: 何为现实？
9: 想获得更多，我们能满足你的心愿。
11: 旅途愉快，伙计。
12: 联邦剧场，
9: 这是公会。我是平民，
12: 我是平民。
13: 守望在脑后，快！

0: 何为记忆？
1: 你的记忆被替换了，你脑子里那些生活细节都是植入的。顺便告诉你，你还没有见识过我要杀你的样子呢。
0: 谎言与阴谋，
1: 快上车！我一直在到处找你。
0: 信仰与命运。8月2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全面回忆》。
2: 在我看来，电影从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更是一扇推开我心灵的窗。光影变幻间，我们随着画面踏过了辽阔江海，翻越连绵山川，触摸四季流转。那些我们未曾经历的自然壮阔、山河胜景，都能在荧幕中鲜活呈现。电影让我跳出了生活的方寸边界，也让我明白生活不止眼前的琐碎，更有诗和远方。本周经典之夜，一起欣赏。
0: 1930年的美国，禁酒令下了芝加哥。
3: 今天上午，检察官办公室已向阿法斯卡彭发出传票，
4: 谁和我过不去，我就让他好看。
5: 我请你帮助我。
4: 你说什么？
5: 我说绝不低头，直到战斗结束。
1: 去抓他们！
0: 联邦执法官撞开了匪巢的大门。
3: 他敢拔刀，你就拔枪；他要伤了你的人，你就宰了他的人。这就是芝加哥的方式。
4: 我要他死，我要他全家死光。
6: 世道变了，
0: 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
4: 你让我怎么办？
3: 如果你想跟他们宣战，你就要做好准备，一直战斗到最后。
7: 只可惜你没有办法定我的罪。
0: 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铁面无私》。
7: 一切都正常吧，英格丽斯？
8: 你现在来到的是全英国最安全的地方。
9: 国家面临危机，我要求另一名特工立即开始工作。还有谁在？
10: 好像是有一个人幸存下来了。
9: 谁？
11: 早上好，先生们。
0: 他是真正的搞笑王子，但确实是糟糕的特工。
11: 叫你英格丽斯，我是来见皮克萨斯的。
0: 他有出不完的洋相，搞不尽的乌龙。
9: 对不起，我是军情七处的。
7: 很显然，那些英国人都是傻瓜。干掉他！
0: 面对致命危机，他却总是挺身而出。
7: 再过几个小时，我将成为英国下一任国王。
0: 8月27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憨豆特工》。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13: 我们穷人没有权利选择心情好还是不好，
14: 也许有一天你会很有钱也说不定，但是真正的富有应该是这里，而不是这里。
0: 王晶作品。
15: 这里的羊肉啊，是全澳门最好的。
16: 为什么好像没多少人呢？
15: 这个世界识货的人到底不多啊。
16: 这不是羊肉啊，
15: 挂羊头卖狗肉才是做人的最高哲学。
0: 一代赌王的青葱岁月。
15: 你是澳门年轻一代当中啊，日后最有机会做老大的人。不过啊，你跟我一样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锋芒太露。
16: 你这一辈子也赢不了我，因为你天生就是个贱骨头。
0: 难逃羁绊的柔情过往。
17: 我有钱。
16: 你们程家和傅家一样有钱，可是我是男人，我不能吃你的饭。
17: 傅 为什么这个人对我这么好啊？
18: 我答应你，在他没停之前，我一定回来。
19: 命途坎坷，负重前行。
15: 我送你一个忍字，要是改天出了什么事，千万要留住你的命。
9: 限你们两个小时之内离开澳门，十年之内不能回来。
20: 我一定会再回来澳门。
19: 卧薪尝胆，誓死回归。
17: 我知道你一直很想当澳门的老大，如果做不到，你是不会甘心。
18: 我是不会输。
19: 刘德华、王祖贤、邱淑贞、秦沛、刘兆明联手演绎《豪情人生》。
16: 既然敢回，我就不怕死。
19: 新歌传奇。

0: 记得那天是大年初三，那个时候我只有12岁，当时的家庭环境很好，大伯父和爸爸都在洋行里当买办。但是直到那一天，
1: 好了没啊？
0: 我的小时候就已经知道赌钱只有坐庄才会赢，所以我都一直在劝人
1: 阿南过来玩。
0: 赌博无必胜，小赌可以怡情。
2: 好，买好这手了，
3: 开喽。
0: 我家附近住着一个小孩子叫阿南，他虽然穷但是十分好赌，所以我跟他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了。
4: 大伯，阿星他爸呢？
5: 妈，什么事啊？
4: 没事。
0: 那个时候我还小，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后来我才知道，爸爸和大伯听了洋行老板的话，买了大量洋行的股票，没想到是一个陷阱。第二天股票就大跌，就因为这样，我家破产了。

0: 嘴巴张开。
1: 啊啊！
0: 张大一点。
1: 啊啊！
0: 臭小子，又蛀牙了。漱漱口。
1: 嗯。喂，这小兔崽子每次来都没给钱呢。
0: 没办法，谁叫他妈是我的表妹啊，又白做了。
1: 哎，干脆这样，拔掉他两颗牙，他以后就不敢来了。阿星，阿星，阿星，出了什么事啊？阿星，开门呐、啊！快给妈开门！阿星，阿星，阿星，怎么了？阿星，快跟妈说。啊，你的两颗门牙为什么没有了？
2: 他们说我不给钱，所以医生拔掉我两颗牙。妈，我们家怎么变这么穷？
1: 不哭了哦，阿星乖。阿星，以后你一定要好好用功念书，这样我们就不会穷了啊。
3: 现在颁发周石莲爵士奖学金，得奖人是贺新。看什么看？去领救济金啊！
4: Congratulations.
5: Thank you, Father.
0: 贺新这个奖，全校要跟你抢陈乐。陈乐儿是我的，什么人都别想抢。

0: 嗨，
1: 嘘，啊，对不起，对不起。
0: 嗨，我们，
1: 嘘，
0: 嗯。

0: 不是，他才叫郭英男。
1: 哪里有人叫自己杂碎的？
0: 从小呢，大家就叫他
1: 小杂碎。
0: 就是啊。
2: 完了，这里啊，
3: 没牙心，
1: 没有牙齿啊？
3: 不是，你不知道，他小时候被人故意把牙给拔了。从左边算起来，第三颗是假的。
4: 你再讲，我就把你花名讲出来。
3: 不要了，你头晕，我发热；你拉肚子，我送急诊；你看圣经，我读黄历。
2: 哎。你快点下来，我们欺负人家了。
3: 哎，你们自己不会先踢呀、啊？
2: 快点啦！
3: 哎呀，你们自己先踢了。
2: 好了，我们先踢了，先踢了。
5: 来呀、啊，北京老师要求你，干嘛？跟你说，下礼拜我约了军营里的红胡子、绿眼睛的洋鬼子来踢球啊。你知道我一点洋文都不懂，万一双方踢得火爆，吵了起来，多吃亏啊，像哑巴一样。哎，你教我一句嘛。
1: 你想学哪一句啊？
5: 哎呀，你教不了的了。
0: 什么？
3: 不会吧，你念的读书也不懂，我就不相信那些洋鬼子不讲脏话。
4: 好了，不笑什么了，踢球踢球吧。
1: 他还挺好玩的。
0: 你别看他是个苦力，他的心肠很好。
1: 是吗？
0: 是啊，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3: 阿信，快来帮忙踢球了。
2: 对呀对呀，
3: 好了，快点，快点，
0: 来了来了来了，你先帮我拿着衣服啊。
3: 快点快点了，
0: 来了。你刚才扔了多少钱啊？
6: 9毛。
0: 那待会吃什么？
6: 咕噜咕噜了。
0: 哼，就是没饭吃了。
1: 不吃饭也要踢进球门呐？
3: 那当然了。我跟阿星说过了，以后要是发了财啊，一定要搞支足球队，把全香港最好的球员请来，跟我们一起踢，踢到过瘾为止啊！
1: 我请你吃饭。
3: 嗯，真的？哈哈，我是遇到贵人了，没牙星。
1: 阿星啊，星期六我们去看电影，听说《出水芙蓉》很好看。
0: 礼拜六啊，那天我有很多事要忙，可能会没有空啊。
1: 那就算了。
3: 带我去好不好？我没看过洋片呢。
0: 你说什么？
6: 没有，我先走了。
7: 贺鑫，你今天心情很不好。
0: 我们穷人没有权利选择心情好还是不好。
7: 我也是一个穷人，但是我很快乐。
0: 你是神父啊，跟我们不一样。
7: 除非是他爸爸很有钱，如果不是，通常大多数的年轻人都很穷。也许有一天你会很有钱也说不定，但是真正的富有应该是这里而不是这里。
0: 我需要的是这里。

0: 而不是这里。
1: 嗯，
0: 今天礼拜六，女朋友约我去看电影，我都不敢去，躲在这里假装很忙。就算这里面有钱，又能买几块牛排呢？对不对？
2: 你干嘛要这样？就算没有钱，我们也可以去散步、看星星、听听音乐，一样可以很开心。你干嘛骗我？
0: 肚子饿了也要吃饭呢、啊。是不是我带饭也要带上你的一份？
2: 我有钱。
0: 我知道你有钱，你们成家和富家一样有钱，可是我是男人，我不能吃你的饭。
2: 为什么要算得这么清楚呢？
0: 无论是人家欠我，或是我欠人家，我都要算得清清楚楚，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2: 连我都不能例外？
0: 不能。
2: 哼。
0: 哎，神父。
1: 哎，你不要看我，我跟他可以说是非常的熟，但是对女人我比你更陌生。
0: 哎，乐儿，乐儿，是不是你惹他生气？
3: 哎，家俊哥在跟你讲话，你聋了？
1: 傅家俊，我希望你不要在这儿闹事。
4: 神父，你最好别管，这是我们私人恩怨，我最讨厌男人欺负女人，我要向他挑战。
0: 我才不会理你。没有人可以打我的脸，你知不知道？

0: 笨蛋。
1: 我是剑击队的主将，你有什么本事打赢我？
2: 你用的不是降剑法，
1: 只要能打赢就是好剑法。你除了会拍神父马屁，没有一样比得上我。你这一辈子也赢不了我，因为你天生就是个贱骨头。
2: 你说话实在是太过分了。
1: 贺星，我告诉你，要是你再敢碰一下乐儿，我就挖掉你的眼睛。
3: 我一定要向教务委员会投诉。
4: 没有用的，就算把他赶出学校，他可以到外国去念书啊。而且现在这里乱得很，日本鬼子很快就要打过来了，他们这些有钱人啊都不会留下来，你说对不对？
3: 你说得很对，我看三个月之内日本人就会打来。
4: 真的？
3: 传闻是这么说的，我看到时候只有一个地方安全。
4: 哪里啊？
3: 那就是格林的澳门，因为他们的政府控制着巴西。
4: 巴西？
3: 也许你还不知道，在巴西有很多的日本移民，日本人就不敢得罪西洋政府，所以我认为澳门是最安全的地方。
4: 但是我在那里一个朋友也没有。
3: 你放心，我有一个生死之交，他叫阿荒叔博士，他是西洋人，在西洋政府做事，我曾经救过他一命，这个表就是他送给我的。他说如果有事情求他，他一定会答应帮忙。
4: 这个有什么用？
3: 你是我最喜欢的学生，所以我把这个表送给你。如果有一天香港沦陷的话，你就逃到澳门去，找到阿方叔博士，他一定会照顾你。
4: 谢谢神父，我真希望日本人永远都不要打过来。
5: 1941年圣诞节前夕，日军进攻香港，英军抵抗数天后迅捷投降，市面顿成无政府状态。而当时有的工会人物就设计了一种三角旗号，大门上只要贴有旗号的就可以免遭抢掠。
6: 你不要再撑下去了，
2: 妈，给他们进来就不能了啊！
7: 开门，开门，快点，开门，都开门！哎呦，
2: 哎呦，哎呦，有旗，有旗，有旗！哎，各位大哥，隔壁那家没旗，到隔壁去好了啊！哎，谢谢，谢谢啊！哎，阿姨啊，阿姨，你没事吧？
6: 你没事。
2: 哎呀，阿星啊，不得了了，外面现在好吓人呢，冰冰蒙蒙的，哎呦，真的打起来了呀！
6: 阿星啊，这里待不下去了，我看你到澳门去找你表叔吧。
2: 妈，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待在这儿？妈，
6: 阿星，这是110块，你待在身边。
2: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待在这儿。
6: 拿着，出门在外没有钱是不行的。
2: 那好吧，我拿走10块钱，剩下的钱你留在身边用。
6: 阿星，
2: 你不要再拿过来了，不然我不走了。
6: 阿星，为什么老大爷待我们这么不公平？
2: 妈，你放心，在你有生之年我一定会飞黄腾达。你会有好日子过。
5: 贺星和郭英男到了澳门，但是从来没有找到他的表叔。为了生活，郭英男带贺星去干老本行，码头苦力。
8: 快点吧，吃饭别聊天，快吃吧。
2: 你不吃啊？
4: 吃不下，我想我妈。
2: 别浪费了，吃了这一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吃下一顿呢。
4: 你还真能吃，
2: 先把他们装在肚子里再慢慢消化。
9: 我尽快点，
10: 快点，
9: 是的吧，
10: 别再拖了啊，我警告你啊，再拖的话有什么好干的，走，胡说，
8: 快点，
10: 太不像
8: 了，拿你包了，
9: 你们快点啊，还有好多货
10: 啊，好了，忙，来来来，
8: 快点了，先来搬了，来来来，快快快，
10: 吃饭了呀，
8: 太久了。
0: 脚法不错啊。
11: 嗯。
0: 啊，
12: 欢迎欢迎欢迎。
13: 好了，上来
14: 那边。好，
15: 哎，是没有，把先把东西收完，收完你就吃饭了。
16: 玩耍，玩
17: 耍，对不起啊，洗手间在哪？
0: 你们搞错，找洗手间，这里全都是男人嘞。
16: 是吧？啊，
0: 随便站到一边撒吧。
16: 哎呀，
0: 这是假证据！
12: 快快快快啊
16: 啊！
0: 阿贝啊，又给你爸送饭啊？啊，
16: 去吧，
0: 我们俩聊聊天嘛。
18: 我爸爸等吃饭。
0: 哎，别走那么快啊！
19: 人家不会看上你的，你放尊重一点。
0: 好大的架子，我能泡上他姐姐，我就不相信泡不到他。
18: 你还给我！
0: 嗯。
18: 你把三盒还给我，
0: 就摆
18: 我姐姐会
0: 拿。哎，让我亲一下吧。
18: 你要干什么？
0: 让我亲一下有什么关系呢？来嘛，让我亲一下，待会儿就送你一个礼物。
18: 我叫了，
0: 一条项链。
18: 再叫我拿上。
0: 让我亲一下什么关？
20: 你干什么？
0: 你没事吧？
18: 没事，谢谢你哦。
0: 嗯。
20: 干什么？你怎么了？
19: 哎，泡到了没有，大情人？
0: 让一个死家伙给坏事了？什么？哪一个家伙敢坏你的好事啊？
19: 就是留法币的那个臭小子，要不是他，我早就弄到手了。
0: 啊？是哪个臭小子吃了穷人帽子胆了？他已经活得不耐烦了。哼！西洋哥，我来帮你打他。
19: 尽管打，地下把我打他的耳光。
0: 好，
19: 我打晕你。
0: 好，别打，西哥，
19: 干什么？
0: 老叫你不要脸似的。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1: 又欺负人，十几个打人家两个，大家都混饭吃的，干嘛这样？
22: 对啊，经理，他们十几个打我们两个。
21: 好，我会公平处理这件事情的。哎，先把扁担给我啊。
22: 啊，
21: 经理，你听我说。
22: 好，我明白。
21: 你们俩在这等我啊。
22: 好，
21: 跟我来。
22: 是。没事了，经理站我们这边。
21: 干啥？
22: 干啥？
21: 给我拿着，这没出息。

0: 连两个小小子都打不过，还跟我出来混呢、啊？要不是我把他们两个人扁担牵过来，你的头啊早被人打破了。
1: 昌哥，你说的是
0: 什么？
2: 八姐，你想害死我啊？叫什么叫？
3: 你不要老是骂你妹妹，什么事啊？
2: 外面有人打架。
3: 哦。
4: 早知道我就不吃那么饱了。
0: 对了，我叫你找的人什么时候到啊？
1: 应该快到了。
0: 哎呀，你个笨蛋呐，那还打架？
5: 拿着鞭炮炸他们俩！
4: 不要，不要！
6: 喂，叫你们管事的出来！
0: 什么事啊？
6: 没什么事，我们最近兄弟没饭吃，知道你们公司生意好，所以派50个兄弟来你们这儿打工。
0: 不用了，我们人手够了。
6: 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每个人收费100块。
0: 哇，那不是5000块吗？叫警察来。
7: 哦，
0: 慢着，
7: 这位先生，我们是做正当生意的，不如这样好了，我包个大红包给你们。
8: 那不如我送你一颗手榴弹。
0: 啊，王总先生，这帮人都不好惹，
7: 我不会接受他们勒索的。如果每个人都带个手榴弹，那还得了？
6: 哼，不给我就扔了。
7: 你不要啰嗦了，我说不给，我不是怕死的人，你尽管来吧。
0: 等一下，好汉不吃眼前亏嘛，我们先给他们，然后
7: 我说不给就是不给。
6: 那你是找死啊，老鬼。
2: 爸爸，
4: 大人。
7: 没事了，起来。
2: 爸，起来。
5: 我来帮你啊。
7: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
0: 哪里？
5: 我也有救他。哎，
6: 小子真行啊，全靠你救了他，公司一定会奖赏你的啊。
7: 不用了，你别骗走我的扁担就行了。
6: 开玩笑的嘛。
7: 对了，我是阿方叔。请问你是？
9: 你真的是阿方叔博士啊？我叫贺欣，香港来的。
2: 我是他女儿 Lucita。
9: 我是白神父的学生，是他要我来找你。
7: 哦，那真是太巧了。不如这样，你们先到我家坐一下。
9: 你干什么？
7: 他怎么了？
9: 他不是要吐，他是来不及答应。
7: 都20多年了，这个表还是这么好。
0: 坐好一点。老爸说，这种软绵绵椅子千万别坐，坐多了会生痔疮。少废
7: 话。阿星啊，既然你是大学生，不如到我的运输公司来做事，怎么样？
9: 他为人很老实，可以做一些跑腿的工作。
1: 我去挖窟窿。
7: 哦，我这有洗手间，用不着去挖了。露西塔，你带他去好了。
9: 好，麻烦你了。
2: 你快跟着我呀！你瞎了眼了，弄得我衣服都湿透了。
10: 对不起姐姐，我帮你擦干净。
2: 谁是你姐姐？不要脸。
11: 露西塔，
9: 我这里有手帕。
2: 谢谢。
9: 来，留下。
2: 干什么你？还不快滚进去！
5: 哎，你不带我去挖窟窿了？这个香菜怎么对自己妹妹这么说话呢？
0: 少
5: 哎，你这个大女儿对小女儿未免太凶了。
0: 你少管闲事好不好？
7: 不要紧，他们不是一个妈生的。哎，露西塔的妈是个西洋人，她的哥哥在西洋政府做事很有势力。阿梅呢，是我跟一个中国佣人生的。从小呢，露西塔的妈就把她当作佣人看。一直到现在还不承认他是家里的一份子，
5: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他们两个妈都跟你死里奔波了，我是打抱不平。
0: 你搞什么鬼？少说。
7: 还好现在露西塔的妈到欧洲去了，要不然啊，阿梅会更可怜。阿星啊，我家还有空房间，不如你们就住在这儿好了。
5: 好啊。
7: 我不在家的时候啊，你可以帮我照顾阿梅啊。
5: 阿星要是不肯留下来，我也不留。
6: 阿方叔博士。刚才啊，那5个家伙全都挂了。
7: 有没有说谁主使？
6: 哎呀，炸得粉身碎骨的，怎么问呢？嘿，你们两个还真行啊！等我回去跟渣叔说，到时候一定有奖金。
0: 谁是渣叔？
5: 哦，就是那个澳门赌王傅老渣嘛，他排行第5，这个渣呢就是5的意思。

0: 子，所以叫渣叔。
1: 我已经安排阿南、阿星啊，在运输公司做事，以后大家都是同事了。
2: 哎呀，太好了！以后我们公司又多了两个好的帮手了啊！哎，多多指教啊！
3: 别客气，我们还要向你请教怎么样去骗人家的扁担。
2: 这个开玩笑啊！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啊。
4: 昌哥，你真答应他们两个到公司去了？
1: 你想他们会有好日子过吗？
5: 是不是你拿饭给他吃的？是谁准你拿饭给他吃的？我说不给他吃就不给他吃。
6: 对不起，大小姐。
5: 哪一个有胆子拿饭给这臭丫头吃，我就叫哪个滚。

0: 你写错了
1: 啊。
0: 哎，干嘛看到我就走？
1: 不好了，如果让姐姐看到又要骂我。今天晚上我已经没饭吃了。
0: 哼，我就知道你没饭吃，所以给你带了一些巧克力。
1: 嗯，
0: 你不饿？
1: 嗯。
0: 你的肚子啊，已经出卖你了，干嘛那么害怕？
1: 如果大妈回来，姐姐跟她说我不听话，那我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0: 你也是人，你也有自尊跟权利啊。人家欺负你，你就要鼓起勇气站起来反抗才对啊，要不然人家就会欺负你一辈子。
1: 嗯，不行了。
0: 你先吃了。
1: 嗯。
0: 这样吧，我把巧克力就先放在这里，要吃自己拿。
1: 嗯。

0: 为什么这个人对我这么好啊？
1: 下雨一样的下啊！
2: 我不要赌钱嘛，我妈跟我说道门是做工，如果赌钱的话会让人家瞧不起，我要回去就赌一次嘛，你不说没有人会知道，一定赢钱啊。
3: 你怎么知道一定赢钱呢？如果老赢的话，那赌场门就关门了。
2: 你试试就知道，那几个外地来的赌大小可厉害，压十次有九次中。昨天呢我跟他们下，哎呦，赢了1000多块，
3: 钱你们筹了。
2: 哎，那边那边，哎，干什么过去了？
3: 怎么
4: 了？这边赔钱，这边赔钱。
5: 明星怎么办？
6: 开了就派彩好了，输的吃，赢的赔。
5: 是，
6: 赌场大门开着还怕人赢钱吗？
5: 是，果然有戏吧，鬼王就是鬼王。
2: 哎，那个就是鬼王聂浩天，他是澳门赌王不老渣的手下。哎呦，他的赌术很精的。
3: 干什么的？你干什么？你们两个是公司的职员，不能够进来赌钱的，知不知道？走走走走，我们走了。
5: 罗旋，你干什么？
2: 干什么？干什么嘛？
3: 大叔啊，昨天就咱们三个赢走了几十万呢。
5: 完了，快走了，
2: 叫什么？
5: 连大老板渣叔都来了，我们三个很有面子啊。
3: 那边那个人呢，就是联合运输公司还有这间赌场的大老板扎叔啊。
2: 他才是澳门赌场真正的老大，连总督有事情都要跟他商量的。我的50块呢？哎，我的钱跑哪去了？好啊，在你这儿。
3: 算了，
5: 老天下把你来当宝贝。

0: 哎，行，
1: 哎，是不是还继续拍啊？尽管下注。

0: 聂先生，你是赌场的总管呢，那些外地来的听财党，他们天天这样赢钱，就算是金山啊，也会被他们搬光的。
1: 这帮外地来的人都有听闪的本事，我需要点时间想办法来对付他们。
0: 哎呀，等你想出来啊，赌场早就关门大吉了。算了算了，还是我派几个人把他们干掉，包到麻袋里面扔到海里算了。
2: 这怎么行呢？这样政府一定会追究的。我们做的是正当事业。
0: 输了用不着你赔钱，嘿，你当然会说风凉话喽。
3: 阿昌，你怎么可以这样跟阿方叔博士讲话呢？咱们打开大门，让人家进来就应该让人家出去。如果赢了钱就没命出去的话，那以后谁敢进来赌钱？傲天，你三代都是赌术专家，这里的人没有一个人赌术比你高啊！由你来想办法打听那三个人的来历。
4: 他们怎么能听到骰子的点数呢？
0: 哎，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
1: 他是在问我，讲到赌术，你也没有资格说话。
5: 我告诉你啊，
1: 一个骰子有六面，一点呢就有一个圆边，那六点呢就有六个了，所以呢，当一点面跟六点面落到玻璃底的时候，那因为摩擦的程度不同，所以呢，听骰高手呢，他就可以听得出来。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一点面的声音呢，它比较钝，而六点面呢，因为它摩擦的面多，声音比较尖。啊，如果说有两个骰子，它的声音是钝的，那么向上那一面呢，不是五就是六，那就一定开大。如果有两颗骰子听起来声音尖，那么向上那一面不是一就是二，那就一定开小。
2: 叽里咕噜的不知道说什么。
6: 哦，原来主要是听骰子撞击玻璃的声音。
0: 嗨，你不懂就不要冲内行。
2: 好了，你们两个不要吵了。阿星啊，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4: 我没有太大把握。哦，我们常用的骰宝钟是玻璃底下衬绿绒布，如果我们想到利用一种东西来替代玻璃，当这个骰子撞到这种东西所产生的声音是相反的话，也就是说听到大的时候就一定是小，小的时候就一定是大。
3: 傲天，这行得通吗？
1: 把所有骰宝中的玻璃都换成透明胶。
7: 请下注，下好你手，开，三二一个幺，五点小，上。
2: 奇怪，这国庆怎么想成奖国家？
7: 上，上，上，耶！
2: 挺好听，嘿，怎么着？
7: 站住！我看你们已经输掉老本了，就当是个红包，各位收下吧。希望在澳门再见不到各位。
2: 好，谢谢你，我们走。
0: 现在局势那么紧张，药物啦、柴油啦，到处都买不到。现在有一单这么能够赚钱的私货，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没有理由不买啊。
3: 扎叔，你说对不对啊？30万块钱很合理，不过稳不稳当啊？
2: 但是派谁去呢？这个人不但要可靠，而且还要有胆识。
0: 哎呀，有关这一点呢，大家都知道我王昌是最适合不过的了。不过是这样啊，我为了要培养年轻一辈的呢，我愿意把这个机会让给阿南跟阿欣。
8: 爸爸，这么危险，不要让阿欣去。
2: 你不要说话。阿欣，你愿不愿意去？
4: 好，我去。
0: 哎呀，有志气，有志气啊。夏叔啊，您的意思呢？
3: 阿言，你说呢？
6: 让年轻人去也好，不过我担心这批货会出事。我觉得这笔买卖有风险。
0: 哎呀，如果没有风险就不会有这么高的利润了嘛。严哥啊，
4: 严哥，我想应该先查一查卖家的底细。
0: 哎，你没有种那我去好了，别装模作样了。
4: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跟阿南的命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如果这次买卖出了事，整个澳门都没有麻醉剂跟消炎药，会死很多人。扎叔，严哥，我一定会

0: 但是我希望这次的买卖由我决定该怎么行动。
1: 嘿，还真神气呀、啊！未来的赌城大亨。
0: 进来。啊，是你啊？
2: 这些是你的衣服，全洗干净了。
0: 啊，谢谢。哎，有话跟我说。
2: 嗯，我听人家说，过几天你要出海去接货啊。
0: 是。
2: 我还听人家说，现在海上很乱，有很多海盗，还有日本人，非常危险啊。
0: 是啊。
2: 我还听人家说。
0: 我不想听人家说，我只想听你说。
2: 你要小心点。亲爱、慈悲、仁爱的天主啊，恳求你张开恩典的网，保佑新哥哥南哥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这来。虽然南哥爱讲脏话，但是他的心地很好，他很热心，肯帮助别人。虽然南哥爱赌钱，但是他是绝对不会做坏事。虽然南哥他喜欢进厨房偷吃东西，但是他只是欣赏天主赐给他的食物，每一次他都吃得精光，绝对不会浪费。至于新哥呢，南哥有的优点他通通都有，而南哥有的缺点他是一样都没有。嗯，不管怎么说，希望天主能够保佑他们两个平平安安地回到这儿来，就算是要我三天三夜地跪在这里不吃不喝，我都愿意。阿们。好端端的又下雨了，糟了！
0: 有什么好急的？
2: 啊！
0: 哎，上哪去？
2: 我到里面去避雨了。
0: 谢谢你。
2: 谢我什么？
0: 帮我祷告。
2: 啊！你偷听人家祷告？
0: 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2: 我走了。
0: 哎，为什么不让我替你遮雨呢？
2: 万一让姐姐看到，又要骂我了。
0: 你以为他是福尔摩斯啊？下这么大雨还跑出来监视我们？我们来个雨中散步怎么样？
2: 要干什么？
0: 聊天呢、啊。走吧。你为什么都不说话？
2: 啊，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0: 你可以告诉我一点有关于你的事啊。
2: 我妈本来是个佣人，小时候我很想念书，可是妈妈不认得字。我就只好问问这个，问问那个，再问问邻家的小孩子，一个字一个字的学，能够多认点字，我就可以出去找工作，这样爸爸就不会为难了。
0: 我想你妈一定很爱你。
2: 嗯。
0: 对了，你爸爸对你怎么样？
2: 妈妈过世之后，就只有爸爸最疼我了，不过我都是自己照顾自己。
0: 我觉得一个人懂得照顾自己就叫做长大。
2: 哎，
0: 嗯，
2: 啊，我听人家说。
0: 又是听人家说？
2: 你是个大学生啊？
0: 是，不过没有毕业。
2: 嗯，那你教我写字好不好？
0: 有两个字我到现在还不会写。
2: 很难写吗？
0: 就是不行两个字啊。走了，小心啊。
2: 下雨呢，现在天气变得好好哦。你是怎么搞的？怎么变得傻乎乎的？
0: 没什么。
2: 你不是要教我认字的吗？
0: 嗯，好啊。怎么念？
2: 我知道，女子。
0: 不对。这个字啊，念好。
2: 好，女字加子字就是好字。嗯、
0: 有女有子，不是很好吗？对不对？
2: 对呀、啊，好。
0: 再写啊。嗯。怎么念？
2: 不正。
0: 错。这个字念歪。
2: 歪。
0: 歪心呢？就是心术不正的意思。
2: 哦。
0: 嗯。
2: 心术不正。歪，
0: 这句怎么念？
2: 我好。金重一米。
0: 不对。
2: 那你念给我听啊。
0: 哦好。我好金重一米。你刚才每个字都念对了，发音都好标准。
2: 我妈妈说，女孩子的手是不可以随便让男人摸的。
0: 哦，只有手不能摸啊？那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摸的？
2: 你好歪哦。
0: 现在两个字都念对了，再把这一句念给我听听看。
2: 不念。
0: 念呢？念一遍吧。我跟你开玩笑的。一定是生气了。
2: 我好中意你，
0: 发音很标准呢。哎呦，哇，哎呦，幸好没人看到。你拿着，他可以走两天，我答应你，在他没停之前，我一定回来。
2: 真的哦。

0: 快拿些番薯来烤，火正旺着呢。
1: 本来是火要拿开一点，小心爆炸。
0: 哎呀，你不会把它拿到一边去？我肚子好饿，
2: 上来吧。
0: 哎呀，干嘛？
2: 我看有点不对劲。我们约好的是上午10点钟，现在已经下午4点，怎么还不来？
0: 饿死了，怎么办？
2: 如果他们还不来，我们就先回去吧。这里是三不管的地带，我不想拿运输公司的钱来冒险。肥牛，
3: 哎，来了。
2: 再等15分钟不来，我们就先回去了。
3: 哎，新哥，整个澳门都在等那批药物。哎，
2: 说的也是。
3: 哎，你看船来了，来了呀！
2: 真的，叫兄弟们先去验那批货，再让他们船过来。
0: 我去过去看。
2: 嗯，
0: 放着小船下去。
4: 哎，来，上来。吃过饭没有？
0: 吃个屁呀！等你们等了那么久，我肚子都快饿扁了。少废话，货呢？
4: 好，弄点东西给大哥吃啊！来，干活干活。

0: 姐，不要过来，他们是海盗。
1: 金哥，你快点把钱拿走，你快点走啊！船上都是海盗，有好多人了、啊，再不走就没命了。
2: 这个小子在哪？阿信，钱放了什么地方？你们想干什么？太过分了，臭小子，快把钱拿出来！好，不过你要先把他们全放了。你说什么？
0: 有资格说你生儿子没屁眼，生女儿没屁眼，你全家没屁眼！
2: 来，我自己来。

0: 谁告诉你我们在这交易的？我不会告诉你的。
1: 说，
0: 阿星，绿龙交给我，我来打烂他的头。你
1: 阿泰，小心，他有手榴弹，
0: 打死你！
1: 什么？啊！
0: 哎呦，走，走！
1: 活得不耐烦了。到底是谁指使你这样做的？
2: 王超。

0: 阿梅啊，你还不回去啊？
1: 他说过在表停之前回来的，可是表已经停两天了。
0: 我听说啊，他的船出事了。
2: 满以为年轻人有胆量，谁知道有勇无谋。早知道我就自己跑一趟了，
3: 早知道也就不出岔子了。钱还是小事，我担心是这些兄弟们白白的丢掉性命，尤其是阿南跟阿星，全是好帮手。我早就说过一定要查清楚对方底细。阿长啊，这次你有责任呢。
2: 我知道，所以我已经派了船去搜索他们的下落了，就算死了也要把尸体给拖回来呀。唉，这是天妒英才啊。就拿着阿欣来说好了，天庭饱满，地鹅方圆，不管怎么看都不像短命的样子。
4: 没想到你还会看相。
2: 阿欣，嗯，
5: 哎呀，你们没死啊？
3: 你死我们也不会死啊。
5: 阿明啊，快点买点香回来啊，我们谢谢神明保佑啊。哎呀，谢谢关老爷保佑，谢谢关老爷。
4: 如果关老爷的神位在这的话，你敢说这句话吗？
5: 这我有什么不敢的呢？
3: 要不是我们让他们捡回来，就让你这个没皮影的逍遥法外了。
5: 你这什么话嘛？
4: 扎叔，严哥，就是他，是他勾结海盗，引诱我们出海交易，想抢走我们300,000。嗯，
5: 阿欣啊，当心一点，话可别乱说啊。
6: 你不要冤枉
4: 他。你闭嘴！
6: 你干什么你？
4: 住手！那个海盗在临死之前把所有的事全抖出来了。
5: 临死那就是死喽，人都死了，你爱怎么说都可以啊。老实说吧，你有什么证据啊？
4: 在他临死之前，他把老婆儿子全叫出来，说他如果讲假话就全家死光。
6: 你胡说，单眼超哪里有老婆孩子？
7: 你怎么知道那个海盗名字叫单眼超啊？
8: 昌哥，
5: 好啊，原来是你这个家伙私通海盗啊。
8: 不是我呀，昌哥，
5: 不要你的命啊。
3: 想杀人灭口啊，王昌。
8: 大叔，我对不起你。大叔，是我的手下出卖了大侠。大叔，我不对，我
3: 干嘛？
8: 我该死。我知道我要负责任的。大叔，为了表示我的清白，我愿意死在他面前。
3: 唱歌，
6: 不要啊，
3: 唱歌。
8: 你们给我听着，一个男人的名誉比他的性命还要重要。今天我手下出了阿明这样的败类，我除了死我还有什么选择？
3: 你想死是不是？你想死是不是？
4: 快点，
3: 干什么？来，我帮你死啊！
7: 你，大家冷静点，都给我住手！
8: 好了，大叔，我还你一个手指头。
3: 昌哥，
8: 才一根手指头，
3: 我把你那根也割下来。
7: 好了。阿昌在公司这么久了，对我一向很忠心，他不过是被阿明出卖了，这次就算了。
4: 大叔，可是我们死了好多兄弟啊，
7: 是不是我说的话不算话？
5: 对不起。
7: 哎，大叔，阿欣他不是这个意思。
4: 那30,000呢？哦，在这里，药和柴油也全部带回来了。
7: 哦，那就立了大功了，是不是？
3: 是，有赏有罚，给他们点奖金。
7: 哎，现在的年轻人呢，对奖金是不放在眼里的。照我的意思呢，是让他们加入公司当股东，这样大家都是自己人了，你说对不对啊？
3: 好，你决定好了，
7: 还不快点谢谢扎叔。
4: 哎，谢谢扎叔。
6: 哎，谢谢扎叔。
4: 差点狗尾巴了。哎，对不起啊。
9: 阿妹呢？
0: 哎呀，这两天乱哄哄的，我也不知道她在哪儿。
4: 师父，你们看到阿妹？
7: 她在里面祷告。
4: 谢谢。阿妹。
1: 星哥，你终于回来了。
4: 你在这多久了？
1: 啊？你骗我。这只表已经停4天了。
4: 对不起，阿妹，我以后再也不会骗你了。嗯，对不起。
1: 死丫头。
9: 你爸爸跟贺新真的不在家？
1: 我不是说了他们去贺言家吃晚饭，我知道你对那个死丫头有意思，今天晚上就便宜你了。
9: 我怕他把事情说出来。
1: 哼，你做完了之后为他喝下这瓶硝酸，把他毒哑，他又不认得字，能说什么？
9: 你不吃醋吗？
1: 你少臭美，不是为了阿星我会这么便宜你？哼，贱货居然敢跟我争男人。

0: 姐姐，
1: 跟我到书房去。走啊，发什么呆？
0: 哦。姐姐找我有什么事？
1: 我听说阿星好喜欢你啊，恭喜你。
0: 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出去了。
1: 干什么？干什么？不要！
2: 去哪里去了？跑起来啊！
1: 死鬼还站那干什么？哎呦，你去死啊！要不是叫你洞房把裙子掀起来。
2: 哦，死丫头，我要摆不平你，我名倒是写。快打我，我看你要改名字了。
0: 阿星，
2: 她是你妹妹，这种事你也做得出来？你快把这丫头给杀了，要不然我跟你都倒霉了。快点房间把门关上。
1: 丫头不要跑，
0: 不要，姐姐不要，我不要了，姐姐。
1: 人生贱种，你以为你勾引阿西就成了？我烧了他，再烧你！

阿妹，有事慢慢说，我们姐妹一场，有话好说。

0: 个什么。
1: 星哥，你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0: 我有点不舒服，所以早点回来。
1: 我好怕，
0: 不要怕，没事了。

0: 谢谢。啊，这位是我妈啊，贺太太你好，你儿子真棒哎。
1: 您太夸奖他了。
0: 阿信啊，扎哥的儿子家俊跟他太太刚从美国回来，他们说等会儿他们一起来。
2: 谢谢。新哥，哎呀，恭喜恭喜恭喜啊！哎，扎叔也来了。
3: 恭喜恭喜，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我讲还不知道，原来家俊是你同学。
2: 是啊，
0: 恭喜你啊。
2: 谢谢。
0: 这位是我那人。
4: 恭喜你阿欣，恭喜你，太太好漂亮，你真有福气。
2: 谢谢你，我会好好珍惜。
0: 怎么了？
5: 谢谢光临
6: 啊，请您报告一下。
3: 阿欣啊，哎，恭喜恭喜啊！
7: 王叔伯，
8: 谢谢谢谢，恭喜恭喜。
9: 阿欣，
10: 哎，恭喜恭喜、
9: 啊！恭喜你了，
2: 谢谢。
9: 本来有事情要找你，今天是你大好日子，不打搅你了，一块吃个饭好吗？
2: 好啊，
9: 下礼拜天在福如，晚上8点钟，不见不散。
4: 哎，
2: 再见。
4: 聂先生挺有意思的。
11: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2: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1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1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1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8: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8: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8: 来来来，动起来！
2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8: 老便秘啊，
22: 就得重视。
2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3: 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8: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8: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

0: 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快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哎，何先生，请里面坐。
8: 谢谢。聂先生，找我有事啊？
7: 好大的雨啊，坐。这里的羊肉啊，是全澳门最好的，
8: 是吗？为什么好像没多少人呢？
7: 这个世界识货的人到底不多啊！来，喝一杯。
8: 哦，对了，听说你要到上海去啊？
7: 对，明天一早就走。
8: 上海那么乱，你还是要去啊？
7: 傅老板要我去上海打理那边的赌场，我不能不去。来，
8: 明知道没什么可做的，你还是要去？
7: 傅先生救过我一命，我发过誓，在他有生之年，傅家要我做什么，我绝对不会皱下眉头。
8: 傅先生干嘛要调你走？
7: 不招人妒，那才是庸才嘛。
8: 哦，
7: 老弟啊，我觉得你很像我年轻的时候，有志气，有骨气，还有豪气。
8: 有没有口气啊？
7: 我从来不跟人开玩笑的。
8: 哦。
7: 不过你跟我一样，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锋芒太露。王昌这个人呢，是口蜜腹剑。傅先生的儿子对你有偏见，我走了之后啊，他们的矛头啊，一定会指向你。
8: 我知道，我不想跟他们斗。
7: 有时候形势比人强，来吃一块。
8: 这不是羊肉啊？
7: 挂羊头卖狗肉，才是做人的最高哲学。做人呐，要懂得收敛锋芒，到了你得势的时候，王朝他们就对付不了你了。我老实跟你讲，我也是在等机会。只要傅先生一过世，我一定会回来。到时候希望能够再见到你。
8: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7: 阿雪，我看你很有前途。你是澳门年轻一代当中啊，日后最有机会做老大的人。我希望到那个时候，你是刘邦，我是张良。大家一起打天下。哎，
8: 你是开玩笑的吧？
7: 我从来不说笑的，你看我笑过吗？我先走了，你来买单。老弟，别小看你自己，我不会看错人的。
8: 等一等，叶大爷，我
7: 送你一个忍字，要是改天出了什么事，千万要留住你的命，记住我们俩的约定哦。

0: 下去看看。
1: 是。
0: 何许东，
2: 我是傅老渣。
0: 我知道你是傅老渣，跟我们走。

0: 我干嘛？你干嘛打我？
1: 赶快把保险箱的号码说出来，要不然我剁了你的手指头。
0: 你想知道保险箱号码？难道是自己人干的？王八蛋，为什么不自己问我，找别人来问我？你要是有种就出声说话，藏头露尾算什么大丈夫啊？
2: 把刀给我。
0: 你要干什么？你是谁啊？
1: 废话，
0: 怎么了？怕了？
1: 跟着我们就要心狠手辣。
0: 怎么样？妈，是我爸的耳朵，
1: 这么差的事也干得出来？王昌，召集所有可以动用的人，还有向司法部施压力，我要让绑走我爸爸的人有脚来没脑袋回去。
3: 家俊，现在不能太冲动啊，你要知道你爸爸现在还在人家手里头啊。
4: 说得对，扎叔的安全最要紧。
1: 可惜你没种就少废话，要我给他们100万门都没有。
3: 家俊，钱是小事，现在不要打草惊蛇，搞不好对方逼急了会撕票的呀。
5: 严哥，你说得对，但是大少爷也没错啊，孝心情切啊。
4: 我看这样吧，澳门这么小，多派人去找，也许两三天就会有消息。
1: 你说什么？两三天？你跟绑匪是同伙啊？
6: 家俊，不要这样。
1: 这里没你女人的事，滚回去。
6: 家俊，
1: 你坐在这里一整天不出声，一出声就护着他，你们有一腿啊？
4: 你说什么？傅家俊，
1: 我告诉你，贺信，她是我老婆，我爱怎么打就怎么打，爱怎么亲就怎么亲。我告诉你，她是我的，不关你的事。
3: 大家都自己人嘛，就不要再吵了。我看呢，我们还是先准备现款，要是在两天之内找不到渣哥的话呢，我们就付钱，然后再慢慢想办法嘛，啊，好不好？
1: 他们要的是港币，我们哪有那么多港币？
3: 港币这个问题啊，我到香港再去想办法。你们一方面呢想办法应付绑匪，一方面尽量的去找渣叔。阿信呢，你就帮一下家俊啊。
1: 哎，我自己可以解决，用不着他。
7: 他们还要我叫他老大，南哥，我真的没有认错，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你们快想想办法，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4: 不是说好今天晚上交钱赎人的吗？
7: 千万不能付钱，钱一到手他们就会撕票。
0: 王昌那个王八蛋专门吃里扒外。
4: 阿南，打电话给银哥。
1: 哦，
4: 你确定他是王昌？
7: 我绝对不会看错。
4: 有几个人？
7: 大概有六个人。
1: 阿信啊，银哥到香港去了。
4: 打电话到司法部，带枪跟我来。
7: 哦。
0: 给我抽一口，求求你给我抽一口。
1: 你们俩干什么？
8: 打水牛，这两个什么人？
0: 我去买东西回来，看见他们两个鬼鬼祟祟的。
7: 前面那个就是姓贺的小子，阿信。
1: 你们怎么可以欺负一个老人家呢？有本事打我，打我！他们怎么那么听我的话？

0: 你冷静点，别管，回到里面去，否则我就杀了他。你放了他，我放你一条生路。凭什么我要相信你？我贺新讲的话不算话吗？好，张叔，你走吧。
1: 你干嘛？
2: 滚开！
0: 什么你？我警告你，不要动！我是来救扎叔的。早不来晚不来，
1: 他现在是来救我的。哎，你们干什么？我是自己人呢。
0: 哎，你跟绑匪是自己人。
1: 你说什么？
0: 这件案子里面一定有内奸。如果没有内奸，谁知道扎叔在黑沙湾呢？
1: 你不要喊血喷人！
2: 很血喷人？你怎么知道我爸在这儿？嗯，
0: 是我好朋友大水牛告诉我的。大水牛认识这片绑匪，幕后的主使人。 就是王昌，
1: 哎，你还想诬赖我？你跟我一向就有心病，你想冤枉我，不管是谁都看得出来。喏，那个大水牛啊，他根本就是你的朋友。
3: 不是啊，
0: 他不是认得这票绑匪，他根本就是绑匪。我跟大少爷刚刚查到就赶来了，你呀是来不及逃了。
1: 阿成，你要查清楚啊，他真的是拼了命来救我。
0: 扎叔，他们呐是分赃不均，狗咬狗啊。
1: 你说什么？
0: 啊，你怎么了，王昌？ 我把气喘病发作了，我们先回去。
1: 走开！
0: 好了好了，你放心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的，我不会冤枉他们的。你先回去休息吧，啊，回去回去啊！我告诉你，我会慢慢的整你的。
1: 阿信，阿信，你怎么样？
3: 没事。
1: 没事，你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全身好痛啊！让我看看，
3: 我这个样子，踢球的队友恐怕都不认得我了。
1: 不会的，不会的，我认得你。王昌这个王八蛋，这一次把我们害惨了。
3: 阿信，我们怎么办？
0: 没事的，不会有事的，大叔应该不会出卖我们，
3: 啊！
0: 你这个杂碎，利用我们这心肝难个，落入你的圈套，你生儿子没屁眼！<笑>你说我生儿子没屁眼就没屁眼了？啊，对呀，是我陷害他们的。<笑>告诉你啊，只要你肯供出他们，说他们两个是主谋，我保证你只坐5年牢。出狱之后呢，我再赌场给你找份工作，再给你2万块安家费，怎么样啊？
1: 你放屁！好，我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没太硬。给他10块煤炭，是。
4: 昌哥，
5: 你这样做不行啊！
4: 哎呀，我会给你们钱的。他吃下以后就变哑巴了。
1: 喏，解闷供词，按个手印就当认了啊。
4: 昌哥，
5: 哎呀，
1: 上面我都打点好了，我一定要整死那两家伙。哎，你给我记住啊，千万不可以让贺新的人来探监呐。
5: 神父。 我是一个有妇之夫，可是我到现在还忘不了一个男人，我算不算有罪？
6: 你曾经在主的面前发过誓，你要永远爱你的男人，你会不会遵守？

0: 这么凑巧，我是专程来找你的。我知道这样做很唐突，但是我想不到其他更好的方法。没关系，你说好了。阿星人在牢里面，被传染了疟疾，病况已经相当的严重了。王成跟你的先生又动用了很多的关系。 我们根本没办法看的。如果说再找不到特效药，阿星他就死定了。怎么不找贺岩帮忙呢？贺先生跟玉长的关系一向都不太好。傅太太，现在只有你可以帮助我们了。我知道这么做你会很为难，就算是你可怜可怜我们吧。
1: 起来，傅太太。其实，我知道你一直都很关心阿星。不，请你不要。

0: 真不好意思啊，邢哥，得了疟疾病还不死。但是总督大人不希望你们绑架的事张扬出去，所以已经决定了判郭英男坐30年牢，还有秘密的枪毙你。
1: 我从来没想过你会放过我。
2: 站远。
0: 但是我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呀、啊！你老是破坏我的好事，喏，还害我少了一根手指头。我真不希望你那么痛快死。
1: 你有什么花招，尽管使出来。
0: 哎，你死了以后，我找谁报仇去啊？所以，我想在你死之前，跪在地上给我磕3个响头。
1: 你太天真了，我都快要死了，还怕你干什么？
0: 问题是你全家还没死光，你的老朋友郭英男还要坐牢30年。我可以叫人在牢里面每逢过节就砍下他一根手指头或者是脚趾头，他还可以撑个3-5年。
1: 你看，
0: 反正也没关系，你全都看不见了嘛。我王昌有几百万身价，没有人会相信我把你老婆卖去当妓女。不要逼他，我要他心甘情愿地向我下跪。不肯啊，不肯就算了。
1: 王昌，
0: 好，我认输。我警告你，既然要下跪，姿势要正确一点。
1: 我告诉你，在我死了之后，如果你敢碰我老婆跟阿南，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0: 你真是笨得可以了，你的把兄弟贺言啊花了多少钱去打点呢、啊、现在、啊、总督大人已经下令了，改判了，判你驱逐出境，他们呢马上就来接你了。你这是笨的，这么容易被骗。
1: 你这个王八蛋，你敢骗我？
0: 你干什么？你不服气啊？啊啊啊啊啊啊！救命啊！救命啊！
1: 你不要走！
3: 阿西，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样？
1: 我没事，我不能让他们看扁。
0: 疯狗咬人啊！
1: 你看到了没有？这个人残暴成性，你还放他？
4: 我是照总督的命令行事，对不起啊。可惜你跟郭英男可以走了，限你们2个小时之内离开澳门，10年之内不能回来。

0: 定会再回来，我一定会再回来。
1: 你说什么？
0: 我一定会再回来澳门。
2: 贺新和郭一南到了香港之后，经过了10年时间，全力在房地产发展。以前香港的房子是一栋一栋的出售，一栋就是一个门牌，而郭一南和贺新首创分层出售，同时还提供分期付款的制度，使得习惯租房子住的香港人开始拥有他们自己的产业，而贺新和郭一南的财富也与日俱增，成为香港年轻一代的富豪。
3: 哎呀，好了好了，哎呀，拜托你们不要烦好不好嘛，
4: 宝宝。
3: 哎呀，我去打球了。
4: 哎，
3: 好，
4: 是不是？
3: 哎呀，走开走开走开了。哎呦，哎，阿青，我们打球去。你从来不喜欢打高尔夫球的，干嘛无缘故要学打球啊？
5: 哎呀，走了，
3: 好，走。开球最重要的是要有力量。哎，换我。哎哎哎，注意你的腰杆挺直一点。好，开球。哎。哇，草皮都给你挖起来了。
4: 哇，爸爸好棒哦。
3: 来啊，花奶，你怎么把小孩子弄成这个样子？中间分界，你不怕他心理变态啊？
5: 哎呀，男子汉大丈夫，长得帅有什么用啊？你看就好了，将来我要帮他娶一个前香港最漂亮女孩当老婆。阿婷啊，到你妈那边去玩去。
4: 我不要去。
5: 什么？连老子的话你都不听了？我看你欠扁了你啊。
3: 哎，我得到了消息，扎叔前几天在澳门过世了。
5: 都老了，再说他本来身体就不太好。哎呀，不要提那不吉利的事了。来来，教我打球。来，就算挖光所有的草皮啊，我也要学会打球啊。
1: 你看看你，玩得满头大汗。
6: 阿南阿新，十几年没见了啊。
3: 聂叔，好久不见。
6: 我是专程来找你的，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父老他晚年啊相当的不好啊，王昌把持了整个赌场的生意，一直在逃税，还跟总督说赌场没有钱赚，不过被西洋政府查到有好多日本人在赌场里输了钱，说他很不老实，今年就决定把赌场的执照收回来，让大家投标。
3: 你该不是也要我们去投标吧？
6: 是这样的，一个鱼场本来有很多鱼，还可以继续发展，谁知道有些笨蛋了，偏偏把泥沙倒下去。我没有理由眼睁睁地看别人把鱼塘给填平啊。王昌那不会打算，我可会打算。
3: 我想王昌不会那么笨吧，他只是想做出生意不好的假象，想把傅家俊那份给吞了。嗯，你看着我干嘛？
5: 我干什么都看你才做的。
3: 可是我答应过阿妹不回去。
6: 阿七，我知道这十几年来你一直想要回到澳门去。
3: 我考虑一下。
6: 不要放弃做澳门准老大的好机会。
1: 对不起，你们慢慢聊。
3: 阿妹，可是我还是怕我的财力不够。
5: 哎呀，你怕什么？我全力支持你啊！这种机会啊，一辈子就只有一次。
3: 但是要怎么样才会有赢的策略？
6: 一定要打动西洋政府，叫他们感到没有办法拒绝你，要他们以为你会把在澳门所赚到的钱用在建设澳门方面。
3: 我觉得既然要赢，一定要不择手段。
2: 1961年。

0: 贺新、聂傲天、郭英男组成澳门娱乐公司，宣布投标进驻澳门的赌权。当时所有的人都不看好，但是他们终于重返澳门，而且还在军人俱乐部开了一个招待各界的酒会。
1: 各位各位，现在澳门娱乐公司的主席贺新先生要跟大家说几句话。谢谢谢谢。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们澳门娱乐有限公司为了
2: 咸鱼都翻身了，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这个人一高兴呢笑得就大声一点，哎，对不起对不起啊，你继续啊，不要管我。
1: 我们澳门娱乐有限公司为了致力于发展澳门的目的，决定参加赌场的投标。我们的口号是取之于澳门，用之于澳门。另外
2: 快把手绢给我，眼泪都笑了。
1: 王超先生，你笑什么？
2: 我是笑你呀、啊、不是，我是想到了一个笑话。有两个专干绑票的绑匪，还有一个很老的老千，他们开了一家小公司，然后呢就去找总督大人说，哎呀，我们要负责全澳门的经济发展。总督大人怎么说呢？你看我这个样子像是个白痴吧。
3: 王成，你少在那里指桑骂槐。
2: 干什么？我就指桑骂槐，你想怎么样啊？哼，澳门的赌权啊几十年从来没有转过手，你们这一次出钱投标还不是想让我们傅家俊先生可怜你们，分点红利给你们。哼，取之于澳门，用之于澳门。哼，我看你们啊根本是想骗澳门的钱才是真的。
4: 南哥别这样，
3: 你说我跟阿星今天回澳门来是来骗钱，往常我告诉你，今天我跟阿星的钱多得可以压死你，你信不信？
1: 请大家静一静。各位，我出标的条件之一就是由我们来负责挖深澳门的海床，扩建澳门的港口，可以容纳更大的船只。另外，我会将90%的收益全部都捐出来，作为发展澳门的慈善用途。你跟我来。傅先生，我尊重你是同意的先进，我希望以后我们是公平的竞争。
5: 你跟我有的争吗？
4: 哎，是我们的车子。
2: 哎呀，你们看，自从澳门多了些闲杂人等啊，治安就不太好了，如果他的手下再多一点的话，那还得了吗？
1: 哎，傅家俊，我想这里不欢迎你们。
2: 哎，下逐客令嘞，君子不立围墙之下，我们快走吧。
5: 走。
2: 哎，
5: 这是啊，
2: 我知道。哎，阿星啊，你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100%支持你，但是这一次你把90%都捐出去，我们赚什么？
1: 我的意思是，
6: 阿南，这就叫破釜沉舟，首先要取得市民的好感跟支持，等拿到股权之后你还怕没办法？
1: 这也是。你明白了吧？
2: 明白，当然明白了。

0: 来了好久了。
1: 你看得这么入神，所以不敢打扰你。
0: 坐。挺着个大肚子，干嘛不早点休息？
1: 哎，我给你看样东西。
0: 什么？
1: 孩子们今天写的。
0: 哎，嗯，怎么了？
1: 没事，小捣蛋又踢我了。
0: 哦，这么顽皮，一定是男孩子。
1: 我希望是个女的，可以帮他打扮。
0: 啊，我有办法，拿走一些东西，拿走一些东西，拿走小鸡鸡就是女孩子了。嗯，
1: 如果真的可以拿走一点东西，我希望拿走你的不开心。
0: 我没事。
1: 我听说他们想杀你。
0: 没有这回事。
1: 阿星，我想说的是，你想怎么闯就去闯吧，不要顾及我们。就算一旦出了什么事，我也会好好照顾孩子们。我知道你一直很想当澳门的老大，如果做不到，你是不会甘心的。
0: 我是不会输的。阿美，为了你跟孩子，我一定不能输。
2: 王昌的话一点也没错，贺新果然卷土重来。贺新后来多次飞往欧洲，游说西洋政府各部门官员，同时又查到傅家俊指出了100万的投资。

0: 现在几点了？
1: 那还要被剪彩啊？
2: 为什么不剪？兵来将挡，无论如何不要自乱阵脚。
0: 聂大爷说的对，就算一个客人也没有，我们都要照常营业。
3: 贺先生，贺言跟总督来了。
4: 请。啊，聂生，恭喜啊！
2: 赏脸赏脸。
4: 阿星阿南啊，恭喜你们啊，俊业红开，宏图大展啊！
0: 谢谢。
5: Congratulations.
0: Thank you.
3: 恭喜恭喜啊！谢谢。
0: 这是我太太。
4: 阿星啊，
0: 我跟你说
1: 句话啊。你好。
3: 聂先生，
2: 谢谢。
0: 什么事？
4: 你今天这个开幕啊，总督本来是不来的，是我死拖活拖硬把他给请过来的。
0: 谢谢。
4: 阿星啊，你跟王昌谈的怎么样了？再闹下去双方都不好。
0: 严哥，如果说我去找他们的话，就不是和谈，是投降。你放心好了，过两天我会去欧洲跟政府谈一下的。
3: 哎，怎么那么安静啊？我还以为我走错地方了呢。哎，青哥，生意好吧？
0: 王昌，我们这里不欢迎你。
3: 哎呀，干嘛生气呢？哎，总督大人你好。哎，想赚钱啊？香港赚钱是容易啊，可是在澳门啊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哎，不过你们做这行生意呢可一定要坚持下去哦。啊，哎，这样好了，我来给你们贺一贺，我来做第一个客人啊。哎， sorry，
0: 让我会会他。
3: 怎么哈，不做我的生意啊？
6: 有生意怎么会不做呢？就怕你下注太少。
3: 给我换20万筹码来。下注20万。
0: 发牌。
3: 哟，20点哦。哎呀，这可不是好兆头哎。赌场头一副牌就发出个死牌来。看样子我要帮忙也帮不上了。哎。啊，多发一张牌情况更糟了。秦哥啊，看样子我的运气比你好哦。啊，
0: 21点，多谢了昌哥。
3: 哪的话呢，就当是贴补开销嘛。哎，我不过我要先走了。哎，我听说啊有人在这扔炸弹呢，如果是真的话那不倒大霉了吗？哎，走了、哎。又怎么了，星哥？
0: 我已经在银行存了100万，如果我这里有炸弹的话，表示你家里也有。如果我贺新没命的话，你肯定也活不了。
3: 你是在恐吓我啊？嗯。
0: 现在只有你我两个人，有什么证据说我恐吓你？嗯。
3: 卑鄙。
0: 哼。我就是不像你那么卑鄙，所以以前才会输给你。我告诉你，以后我会比你更卑鄙。
3: 你打我。
0: 我现在家财千万，有谁会相信我会在总督的面前打你的小弟弟？滚！他有点不舒服。阿南，
3: 啊，
0: 开幕的事准备好了没有？
3: 好了。
0: 各位，我们剪彩吧。
3: 这怎么回事？快点把这人赶开呀！让开！快让开！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哎呦，早上你走了之后，这些乞丐就把这给围住了。
3: 妈的，一定是贺信的王八蛋把乞丐送来的，卑鄙！还有啊，你看看桌上那些东西。啊，这些手榴弹是哪来的？
7: 儿子，是有人送来的吗？
3: 哎呀，人家送来你们就收啊！如果来个英雄阿三，你是不是带到房间里去？
8: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跟你妈妈说话？
3: 你们本来就很笨嘛。要是我真怀疑我是不是被你们捡来的，如果不是，为什么我那么聪明而你们那么笨呢？
8: 你这个王八蛋。
3: 这么快。

0: 叫傅家俊来见我。
1: 是。
2: 怎么，找我来有什么事？
0: 你干什么？你现在火烧眉毛了，你知不知道？你敢这样跟我说话？啊？
3: 我为什么不敢这样跟你说话？你以为到今天你还是个大少爷？傅家俊，我告诉你，你只是个窝囊废的大少爷。现在赌场没了，公司归我了，下个月开董事会议，我就炒你鱿鱼，你连这份薪水都没有。
0: 王昌，我以前怎么对你，你现在这样待我？
3: 是啊，你是对我好，那只是因为你自己太笨了。我现在这样对你，那是因为我聪明。
0: 把他给我拉住！干什么？混蛋！
3: 我是要打击你，你还在做梦啊？已经被贺新逼得走投无路了。他抢了你的饭店，你的赌场，你的前途，而且还送了你绿帽子给你戴。
0: 你胡说！
3: 我胡说？老李的人啊，全都知道你老婆去看贺新了，而且在里面待了两个钟头，两个钟头，哎，可真够浪漫的了啊！
0: 住嘴！
3: 还有呢，你儿子傅振，我也不敢担保他是不是你亲生的。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去干掉贺新。也只有这条路，你才可以抬起头来做人。要不然，你就一辈子别看别了，做缩头乌龟、窝囊废、败家子。
0: 你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
4: 在贺新亲自飞往欧洲跟西洋政府周旋之下，赌场的执照终于在六月后正式发出，赌场的生意也蒸蒸日上。
5: 哎，
6: 好玩。
2: 一面总算稳下来了。阿南，以前跟着傅家俊的那批人放过来说要到我这边做事。
0: 王昌不是说就算白养他们一辈子也不会让我们用的？
2: 养一辈子，现在王昌跟傅家俊都自身难保了，我看他是斗不过我们，我想把他人接收过来，再开一间赌场。
0: 阿行，这件事要不要跟聂淑欣商量一下？
2: 不必了，他是保守派，我们决定就好了。
0: 好
2: 啊。哦，对了，我出去一下。
0: 去哪里啊？
2: 我老婆去了教堂，我去接她，然后一块散步。
0: 你还真浪漫呢你。哎，阿牛啊，你多带几个人跟着贺先生一起去。
2: 哎，是。你是想找一般人来当电灯泡？
0: 没有了
2: 啊，我走。
0: 没事了。
2: 哎，我刚才表现怎么样？
7: 什么？
2: 够不够虔诚啊？我告诉你啊，要是孩子生下来不够帅就唯你是问。
7: 又胡说八道了，关孩子什么事啊？我祷告求的是你事业吗？
2: 我用不着祈祷还不是这么帅。
7: 哎，干嘛撑了伞啊？又没下雨。

0: 如果不怀旧的话，那我就再讨第二个喽。反正三妻四妾。
1: 哼，你想死啊！我打死你哦！别走那么快啊！
0: 快点过来啊！
1: 哎，等我一下嘛。啊！阿西！阿西！阿西！你们怎么样？阿西，你怎么了？阿西！你说话呀，阿西，你怎么了？
2: 看不见。
1: 啊，那
2: 我看不见。
1: 快！

0: 走一走。
1: 好，好，好，
0: 来，哎，小心。阿西，
1: 阿妹，你先走。
0: 你现在怎么样了？
1: 他们要对付的是我，不是你。你先走，不要理我了。
0: 不行，我怎么可以不管你呢？我扶你到地下室，来。
2: 就算把教堂给拆了，也要把克星给我找出来。
3: 是，
2: 知不知道？
3: 知道。
2: 到这边看看。
4: 天哪，说话
5: 去！快点啊，同志，回家了。
6: 来来来！
2: 哎，聂先生，
7: 来。
2: 阿星呢？他出去了。

0: 哪儿去了？我刚刚听到消息说，傅家俊跟王昌想找人要杀阿新。
1: 你一定要支持下去。

0: 核心在哪里？核心在什么地方？你装哑巴？好，我看你装到什么时候。你说不说？好，贺新糟蹋我老婆，我现在糟蹋你。把他拉起来。你真的不肯开口？说不说？你说不说？快说，贺新在哪里？说啊，这女人！你到底说不说？
1: 父亲，战争下去，他们
0: 说啊！
2: 昌哥只说要杀贺新，没有说要杀他老婆。
0: 不关你的事！
1: 父亲，放手啊！
0: 你敢推我？啊！王昌看不起我，你也看不起我。

0: 杀死你。贺鑫，你终于敢露面了。
1: 傅家军，我要你的命！呀！
0: 贺鑫，你一辈子也赢不了我，你永远也赢不了我。
2: 不许动，阿鑫，你不要怕，我来救你了。
0: 敢过来我就打死他，
2: 你试试看，你敢动阿鑫，我就把你打成粉末，连你小弟你也割下来。
3: 在我死了之后，谁都不准杀傅家俊。
2: 你开枪啊，傅家俊，你开枪啊。
0: 在我死了之后，就会有人来抓你，判你无期徒刑。你开枪啊！我既然敢回来，我就不怕死。但是我要做一件事情，让全澳南知道傅老渣的儿子是个囚犯。
2: 就这么说定了。
4: 开枪！
2: 我警告，
0: 开枪！
2: 不要逼我，
0: 杀我！
2: 不要逼我，
0: 不要
2: 杀
0: 我！开枪！
2: 我不会中你的圈套去坐牢的，我也不会让你杀了我。
0: 有种的话，开枪！
2: 我不会输给你，因为你天生贱骨头。
0: 贱骨头？没错，我是贱骨头。但你是什么？你是缩头乌龟，你是孬种。你是败家子，你有种的话就一枪打死我。
2: 阿妹，阿妹，阿妹，你没事吧？阿妹，阿妹，快叫救护车啊！
5: 是，
2: 放什么队？阿妹，你不能死，让开！我送你到医院。
6: 司徒医生，我求求你，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啊！这个刺激实在太大了，不管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7: 郭先生，你应该明白，我们医生不能这么做。
2: 我要见过他了，我一定要找他，您不要拦我。我他到底怎么了？我要见过他了。
6: 阿鑫，你怎么跑出来了？你看你自己伤成这样啊！好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3: 阿妹怎么了？啊？
6: 阿妹，阿妹，
3: 阿妹不会死的。你不要告诉我他已经死了，你不要骗我。
6: 没有啊，阿贝他没事，不过医生说他会半身不遂。
0: 身不遂？哎，不过你女儿她很好啊，睡在保温箱里头，白白胖胖的，哎呦，样子跟阿贝长得好一样啊。
3: 我全都知道，可是我现在要去看阿妹，我要换件衣服，我不能穿这个样子去见她。
6: 快把贺先生衣服拿来呀、啊，人都死光了。
3: 啊，那你先到房间去，
6: 我跟医生聊两句，马上就来，好不好？
3: 好，我等你，我等你。啊，哎，
0: 我这人一向恩怨分明，谁帮我忙，我永远记得。
7: 椅子给我。

0: 阿喜，你没事吧？
1: 我没有事。不要起来，刚做完手术，休息一下。
0: 我们的宝宝呢？
1: 他很好，是个女儿，长得像你，好漂亮。
0: 我们已经有了天宝一个儿子，现在又有个女儿，刚刚好凑成一个好字。我还记得你第一次教我的就是个好字，我还把它念成了女子呢。
1: 这就好了，有子有女，赌场的生意现在又上了轨道。
0: 你终于做了澳门的老大了，恭喜你啊，老公。
1: 谢谢。
0: 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
1: 没有啊。
0: 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1: 如果真的有事，我不会不跟你说，对不对？
0: 如果没有事，那南哥为什么要哭？我是不是会死？
1: 不会的，你别傻了，你不会死。
0: 我会残废，你不要骗我。我跟你在一起那么久，你没有骗过我。希望以后也不要骗我。我现在觉得下半身完全没有知觉了，我是不是永远都会这样？
1: 不会的，不会的，我会送你去欧洲找最好的医生，你放心好了，不要放弃，你千万不要放弃啊。
0: 我想看一下女儿。她好漂亮，她能够生存下来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恩典，她是天主赐给我们的女儿，不如我们就叫她做天儿好不好？
1: 贺天儿很好听，英文名字就叫 Chelsea， 怎么样？
2: 啊，别问我，我只知道 Rose 跟 Mary。
0: 叫什么都好，重要的是，她是我们的女儿。我要她多陪我一下。
1: 阿南，过来一下。
2: 哦。
1: 王昌害我差一点家破人亡，我不会让他有好日子过。你给我放话出去，我出500万买他的人头。
3: 救命啊！
4: 站住！
3: 干嘛？王八蛋，你们也要杀我？
4: 老大，现在所有人都要杀你，你已经没有钱了，倒不如把你的头给我们，我们会多烧点纸钱给你在下面开赌场。
3: 站住，别跑，
4: 你把头开下来。
3: 哎呦，别跑，哎呀，站住，
4: 快点，快把门关上，快呀、
5: 啊哦、哎呦，怎么了啊？
4: 快去拿止血药给我
5: 啊！还站那干嘛？赶快拿止血药、
4: 哎、少废话了，快点收拾东西，我马上走。
5: 哎呀，药都也喝碗汤了，我熬了一整天了。
4: 好，快点快点、啊、想出500万杀我没那么容易，做梦。儿子
3: 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
5: 吃过饭没有啊？
4: 哎呀，不要烦我。啊！你要杀我，
3: 杀了你，500万可以拿，你把头给我吧。
4: 哎呀，我
3: 爸，爹爹也
6: 要杀我，有500万，老虎也要杀。

0: 们。
1: 我们真不配。
2: 哎，由他去吧。阿星，为什么不杀他？花那么多钱不就要他的命吗？
3: 他已经疯了，以后不准任何人杀他。从今天起，他饿了给他东西吃，他冷了给他衣服穿，他病了找医生给他看。你一定好好活着，我要你活着丢人现眼啊。
4: 走。

0: 从这里看出去，整个赌城都属于我一个人。你开不开心？嗯。
1: 你在想什么？
0: 在想一个人。
2: 妈，我们去什么地方？会不会再回来？我一定会再回来。
1: 我听说傅太太跟她的儿子失踪了。
0: 你太多心了，我不是在想她，我是在想在未来的日子里有什么人可以威胁到我。

0: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1: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院线上新了。
2: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
3: 咱们是六马组合。
2: 相遇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
4: 作为年会系列新片，这一次的故事围绕流马组合展开，他们的结拜誓词是：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4: 这对组合，一个习惯于痛快直接，
5: 全公司谁不知道？赵平时就拍你马屁，给你送礼，你们这不就是以权谋私吗？
6: 辛辛苦苦任劳任怨的工作，
5: 结果一次次输给你们这些只会钻营的小人。
6: 老子今天就不跟你们玩了，我辞职。
4: 一个精通于曲折迂回，
7: 这就是被你们当初得罪过的领导打击报复。
8: 没有没有，领导都是宽宏大量的，主要是工作需要。
9: 他跟刘邦不一样，就是在于他可能在职场时间比较长了，没有那么想强调自我认同这个事儿了。他比较看清楚了这么一个东西的运行机制，他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啊，他在这儿最舒服。
6: 马金龙。
10: 跟狗子啊！有病吧？
2: 我跟他完全不熟。
11: 我觉得任何一个喜剧，它其实是一个，生旦净末丑多层次搭配的这么一个戏。我们需要有马杰这种就是比较沉稳的这样的一些角色，我们也需要像若允这种有少年感的这种赤子之心的角色。然后整体上，其实我们在剧作过程中，其实就在尽量的区分开每个角色的他在这个一个完整喜剧里边他承担的功能，就是大家互相不要重叠。
4: 只是阴差阳错，两个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或许会一起奔向远方。也可能留在原地，将起点变成终点。
2: 你说他不行，咱们俩就锁死了。我也没那么喜欢搞组合，
5: 不能因为你崇拜我，我就给你锁死了。这是职场，不是饭圈。
11: 我们发现，其实说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困在一个循环里的这种感觉的提及率挺高的，就不止一个人跟我们说，他感觉每天自己上班下班然后工作的内容其实都是重复的，甚至点的外卖的吃的都是重复的，每天就那几种，然后感觉自己好像就卡在一个循环里边出不来了。
4: 在这条似乎越来越惊喜不断但也越发光怪陆离的求职之路上，我们看到了职场上的众生相，也是众生态。
12: 第二部其实它是在用一种更新的叙事方式，其实讲的还是同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哈，在一个公司里边不同的层面的人，不同的他们的立场不一样，然后他们的表现也不一样啊。
13: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
14: 实际上会感受到大家对升职这件事情非常的困惑，就是无论是这个是一线城市大厂的，还是说三四线城市的这个小的公司的人们，就是对于升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非想升职，而是说这一条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怎么才能够实现，大家都充满了困惑。
4: 当你越来越自如地去八面玲珑，也越来越机械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就越来越说不出心里的话。
2: 你拼命工作享福的就是别人，升上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业绩再好

0: 不管领导自己人，赵宇就是鲍勃的自己人，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都是搞业绩，是给鲍勃拍马屁、送礼、跟领导拉近关系、成为领导的自己人。
1: 好在有歌声能把我们内心的欲望唱出来。上一次我们听到的是《我的未来不是梦》，
2: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0: 而这一次，当我们开始怀疑我们身处的时空离现实越来越远，这个多少有些奇幻的电影，其实就是在不动声色描绘着现实的荒诞，并映衬着我们所期待的世界。所有的尊严都能被善待，所有的梦想都能开花，并结出累累硕果。
3: 就是我每天这样重复的一个工作，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其实刚好跟我们，这一步想要去探讨的一个主题有关。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值得被大家看到的。
4: 今年的年会啊，照常进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有着神奇的力量，一部优秀影片能打破地域壁垒，传递共通的善意，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在光影中产生共鸣。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影片对于自由、快乐、温暖的追求从未停止过。我们通过不同国家的电影，读懂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与人文底色，也让全世界观众的情感得以互通。这部国外电影今天推荐给你。
2: 一切都正常吧，英格丽斯？
3: 你现在来到的是全英国最安全的地方。
4: 国家面临危机，我要求另一名特工立即开始工作。还有谁在？
2: 好像是有一个人幸存下来了。
4: 谁？
5: 早上好，先生们。
0: 他是真正的搞笑王子，但确实是糟糕的特工。
3: 叫你英格丽斯，我是来见皮克萨斯的。
0: 他有出不完的洋相，搞不尽的乌龙。
4: 对不起，我是军情七处的。
2: 很显然，那些英国人都是傻瓜，干掉他。
0: 面对致命危机，他却总是挺身而出。
2: 再过几个小时，我将成为英国下一任国王。
0: 8月27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憨豆特工》。
1: 在我看来，电影从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更是一扇推开我心灵的窗。光影变幻间，我们随着画面踏过了辽阔江海，翻越连绵山川，触摸四季流转。那些我们未曾经历的自然壮阔、山河胜景，都能在荧幕中鲜活呈现。电影让我跳出了生活的方寸边界，也让我明白生活不止眼前的琐碎，更有诗和远方。本周经典之夜，一起欣赏。
0: 1930年的美国，禁酒令下了芝加哥。
6: 今天上午，检察官办公室已向阿方斯·卡彭发出传票。
7: 谁和我过不去，我就让他好看。
8: 我请你帮助我。
7: 你说什么？
8: 我说绝不低头，直到战斗结束。
9: 去抓他们！
0: 联邦执法官撞开了匪巢的大门。
8: 他敢拔刀，你就拔枪；他要是伤了你的人，你就宰了他的人。这就是芝加哥的方式。
7: 我要他死，我要他全家死光。
10: 世道变了。
0: 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
7: 你让我怎么办？
8: 如果你想跟他们宣战，你就要做好准备，一直战斗到最后。
2: 只可惜你没有办法定我的罪。

0: 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铁面无私》。
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1: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就像一本书，记录着岁月更迭和时代变迁。黑白默片的年代，没有绚丽的特效，没有立体声效，却藏着一代电影人的赤诚与坚守。如今电影工业飞速发展，高清画质，数字技术，剧目特效不断更新，让电影更加鲜活立体。从黑白无声到光影分成，中国电影的发展之路镌刻了一代又一代电影人辛勤的付出。看看这部影片，致敬光影。
2: 您好，好梦一日游，
3: 我们想对售后服务进行一下摸底。
0: 四个年轻人的突发奇想，让他们的创业从此开始。好梦一日游成了大家圆梦的地方。
4: 我啊，做梦都想过几天苦日子。
5: 您能让我过一天嘴严的瘾吗？
6: 这受气啊，肯定是一特过瘾的事儿。
5: 打死我也不说。
7: 啊！饶命啊！
4: 这有什么呀？
8: 你们可来了，刘老板都快变成黄鼠狼了。
9: 太了不起了！
10: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要到消费者协会去告你们去！
0: 在这里，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葛优、刘备、冯小刚。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甲方乙方》。
1: 不必远行，光影带你看遍世间万象。电影纵贯线全天候好片连播，为生活按下温柔的暂停键。生活中难免枯燥乏味，而轮番上映的好电影为平淡日常注入了鲜活力量。从壮阔山河到人间冷暖，从逆境成长到岁月温情，一幕幕画面，一段段故事，带我们解锁了不一样的人生体验。今天就在光影流转中读懂生活，丰盈内心吧。
11: 生命需要充电，
12: 生活需要节电，
1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3: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2: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

0: 酱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哪来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咱们有此闲谈，我给你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这班交门炮筒了，出去赏枪。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哎，
1: 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
1: 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你干嘛呀？

冷锋，男，军衔，中士，岗位，狙击手，因在执行任务中擅自行动，根据纪律条令予以行政看管。

2008年8月7日，据线报，在南疆边境某地，有犯罪团伙秘密进行大规模人体带毒，手段残忍，影响恶劣。战区决定派遣特种部队与当地缉毒警方展开联合行动，抓捕该犯罪团伙。

0: 作战部署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向目标发起攻击。
1: 快上车！快上车！

0: 正面强攻。
1: 我出来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别开枪啊！
2: 啊！给我一辆车，我现在就要一辆车。最后，
3: 这个建筑建于上世纪60年代，
4: 用来储藏危险品。
3: 整个建筑进行了特别加固，墙壁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模式硬度达到8。
4: 我们这次携带的武器无法击穿，
3: 而在城市反恐中，使用大口径反器材武器。无异于屠杀，所以我们没有携带。
5: 停止攻击！
6: 叫所有人停止攻击！
1: 别开枪！
7: 停好！
8: 为什么违抗命令，擅自开枪？
9: 报告首长，战友受伤，时间不容耽误。
10: 你提的要求我们会考虑的，不过你先把人质给我放了。
11: 跟他们我拖延时间是吧？

0: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你还会开枪吗？
1: 啊！怎么回事？
2: 谁开的枪？
3: 谁开的枪？啊！
4: 狙击手，没有命令不能开枪。没有命令不能开枪。
2: 信不信我他妈枪崩了？
1: 冷静，冷静，冷静！
0: 杀人什么感觉？
2: 我真是！
5: 他们叫我他妈开枪啊！
1: 等我，等我！

0: 你等着关禁闭吧！我没有杀人的感觉，只有救人的感觉。救出战友，感觉很爽。
1: 你感觉很爽？是的，战场杀敌，
0: 职责所在。你开枪有多大把握？50%。
1: 那另外50%呢？
0: 在我这里没有另外50%，我赢了。
2: 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3: 报告，
2: 讲，
0: 请问是回原部队吗？
2: 回什么原部队啊？禁闭室。

0: 哥，我终于帮你干成了一件大事儿。
1: 你赶快给我回来！
0: 哥，你看你，我说了，我一定能帮成你。
2: 武吉，你快跑！你没准已经让中国警察给包围了。
0: 哥，你别吓我啊！还中国警察？
1: 警察？
0: 哪儿呢？警察！
1: 回头！回头！回头！
0: 哥，救我！哥，救我呀！
1: 谁开枪啊？我是人质，谁开枪啊？
3: 我弟弟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太想证明自己了，这才冒冒失失闯入中国，想做些事情来证明给我看。

0: 有人认为军人违抗军令，就应该拖着军装滚蛋回家；也有人认为，你应该被破格提拔，成为军中的精英。我认为，你有50%的机会会被赶出军队。
1: 我认为会有50%的机会留在军队。
0: 在我这儿没有那50%。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1: 听说过，中国特种部队中的蓝军。
0: 还有呢？
1: 战狼中队由中国特种部队中的精英组成，装备最精良的武器，模拟外军特种部队战术，不断挑战我军各精英部队，用尽方法重创他们，锤炼他们，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军中禁止饮酒。
0: 你现在还算是军人吗？
1: 喝了就能算吗？
0: 也许。
1: 请问您是哪位？
0: 我叫龙小云，现任战狼中队长。

0: 为什么当兵？当兵后悔两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真话。
1: 真话。在乎。
0: 在喝。您是想让我酒后吐真言呢？你会吐真言吗？
1: 会。
0: 好。您想知道什么？
1: 我想看你喝醉酒什么样。
0: 我从来没喝醉过。
1: 我三岁开始喝酒，5岁灌坏两个比我大6岁的男生，12岁酒壮怂人胆，偷看女生洗澡，17岁。17岁怎么了？你爸不管你吗？在我出生之前。
2: 爸爸就搬离了我们现在的家，妈妈想要孩子了，就叫爸爸到家里来，请爸爸喝酒，爸爸喝醉了，就有了现在的我。
3: 你们很像。

排长，给我把情报送回去啊！排长，帮弟弟一个忙，给我个痛快吧，给我来一枪吧！

0: 我叫哨兵，战狼的副队长。
1: 副队长好。
0: 我不喜欢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叫战狼吗？
2: 狼，群体动物。一头狼打不过一头狮子或一头老虎，可是一群狼可以天下无敌。要团队合作，而不是一个人逞英雄，炫耀个人能力。
1: 是。
2: 说到个人能力，我的队长告诉我，他发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狙击手。可是我真没看出来你有什么优秀。
3: 那您看出什么了？
2: 如果这是战场，你已经身陷重围了，连这点警觉性都没有，你还当什么狙击手？如果这是真正的战场，临死之前你最后的遗言是什么？
0: 报告，
3: 没有那个时候。
2: 哼，理由。
3: 无障碍开阔隔离带，装甲车、坦克，如果这种防御还能让敌方几十名特种兵成功挖掘战壕隐藏，而我又正好在敌方御伏陷阱正中心降落，只有一个理由，您带着所有部下一起叛国了。对待叛国者，我们通常会问候他的祖宗十八代。
4: 是个刺头，像我们战狼。

0: 这个距离啊，不是打起来，就是要接吻。
1: 有话您直说。
2: 云飞，
3: 到。
2: 他是你的了。
3: 是。
4: 我是你分队长，我叫于飞。
1: 分队长，
5: 俺稀罕您。
4: 欢迎来到战狼。咋样，战狼的欢迎仪式牛逼吧？
5: 知道为啥吗？
3: 为啥？
6: 老子愿意。
3: 告诉新来的，俺们中队的座右铭是啥呀？
6: 谦虚。
1: 真没觉得。

0: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一切正常。老师，把自己的作战指挥室交给龙小云那个丫头，带着我们坐在指挥车里满山的跑。老师，您辛苦了。已经有四个老伙计被他齐齐斩首，我不想成为第五个。我先让自己的指挥部移动起来，我倒要看看，蛇没了七寸。
1: 他龙小云早一招之敌。冷凤，讲讲你三枪的故事吧。说话要谨慎啊！
2: 四三八，什么事都有你。
1: 是四三八，不是四三八哎！你这个二愣子，刚到战狼的第一天，就当众自问。
2: 这么彪悍的部队，怎么队长是一个娘吗？后来被整了17、8次，老子了。说话小心点啊！
3: 冯队是你的，你的就是娘们，我没说错吧？
4: 女人怎么了？女人就不能当队长了？是不是？
2: 没错，
5: 三八说的对。
4: 哎，
5: 你应该领教过的。
4: 要我说，这种女人。 就缺被男人征服，被什么样的男人征服？就缺我这样的男人征服。怎么征服？怎么征服？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报告，有防空武器拦截。
1: 返航。
2: 投放诱饵。
1: 跳伞，
3: 跳伞高度300米，注意安全，新兵加入，
1: 尽快磨合。
4: 是是。
5: 报告，发现敌伞兵大规模空投。
6: 首长，这可是二战期间大兵团作战才使用的战术，这明显是个诱饵。
7: 如果伞下面挂的是高爆炸弹，落在我们阵地上，我们就会伤亡惨重。

0: 他们的防空火力已经被我们的防空火力给消灭了。
1: 一旦命令开火，我们的防空火力就全暴露了。通通暴露给他们。命令地面防空部队，全面开火。是。
2: 夺取蓝方指挥权限。
3: 报告，红军已经侵入了我军的作战指挥系统。
4: 还有呢？
3: 我们已经失去了对作战部队的指挥权。

0: 问问炮团什么情况？
1: 是，
2: 谢必达。龙小云趁着我们侵入指挥系统，敌我双方临时建立虚拟通信线路时，用相同方式向炮团发送了作战指令。我们的一个机械化步兵团已经被自己的炮团歼灭了。有点意思。
3: 萍姐干得漂亮。
2: 更有意思的是，这个丫头还往我们的指挥系统里植入了一个病毒。如果刚才那个电话打出去，不出三分钟，炮弹就砸到这儿了。
1: 好戏才刚刚开始。老师，你现在可以直接指挥蓝军了。哼，模仿外军特种部队的作战方式。
4: 我这20年，研究的就是如何对付外军。
5: 报告，发现团一级作战单位。
6: 报告，又发现两个团一级作战单位。
7: 假的。
8: 报告，和副队长他们之间不能取得联系。

0: 冷队，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1: 哎呦，这个太假了吧！
0: 哼，对方就是让我们认为这是假的，才会把真的放在这儿。
2: 搞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0: 所有人注意，动作一定要快，完成任务后到指定地点集合。
3: 是是是。
4: 等等，如果他们就是想让我们以为他们会把真的放在假的里面呢？
0: 哼，你这是在怀疑龙队的指令？
4: 我了解红军指挥官，我觉得九成是陷阱。
0: 执行命令。
4: 哎，如果这真是假的，战狼就输了。
0: 战狼就没输过。我才刚开始喜欢你，现在我对你很失望。服从命令，士兵。
5: 哎，冷风刚从红军那边过来，对他们作战风格肯定比咱们了解。要不我带着冷风和三八在外围测量一下。
0: 嗯，演习结束后离开战狼吗？

完了完了，我就说是假的吧。装甲车、坦克，我方几十名特种兵成功进入敌方御府陷阱正中心。少林，你带着部下集体殉国了。

0: 这小子不错啊，想办法把他挖过来。
1: 他是战狼中队的副队长，
0: 你一定把他给我整回来，把探路鸟收回来。
2: 是，
3: 就算咱仨现在冲下去，那也不够他们塞牙缝的。哎，战狼这次真的输了。

0: 操，这个不会也是假的吧？
1: 搞一下不就知道了？哎，三二一到。走光了。旅长，您好。
2: 旅长，
3: 别问我，我已经阵亡了。
4: 报告，演习导演室判定，红军指挥官被我军狙击手当场击毙。
5: 李志军到。把人掏出来！
6: 是，给我脸，给我走！
7: 是，
5: 打开视频，切断通话，我要让龙小云看着他的手下一个个消失。
6: 是。
8: 报告，作战部队通讯视频已恢复，但无法发送作战指令。
9: 龙峰同志，我来采访一下你啊。
10: 把自己老领导打败是什么感觉？
9: 以后你会不会也这么对我们啊？
1: 老师长说，演习就是实战。
10: 哎呦，
9: 说实话，这次真没人听得见。
10: 我们不会再害你嘞。
1: 演习就是实战。
10: 屁！
9: 实战打的都是空包弹啊！啊，我来当兵
10: 就是为了打仗，现在呢，打来打去的，
9: 跟打过家家似的。
11: 打啥仗啊？打仗啊？在家回回老婆孩子多好啊！我闺女，漂亮吧？
10: 又把我未婚妻照片随便给别人乱看哎！
11: 我闺女才两岁啊，你都不放过，叫爹吧。
9: 爹，
12: 小兔子，
13: 是少队。
12: 啥情况？
14: 蓝来了，
12: 其他人呢？
13: 全部阵亡。
9: 哎呦，不就是几只狼吗？

0: 联络最近的直升机。
1: 直升机都归红军调配，我军正和红军处于交战状态，
0: 立刻通过公共频道联络红军指挥官。
2: 战备直升机已经起飞，30分钟左右到达。
3: 李志军，李志军，
4: 马上增援战场中队，他们遇到大麻烦了。
5: 没战斗，

0: 指挥官都被击毙了，还追啊？这不是玩赖吗？这不公报私仇吗？不行，我要向连导汇报。
1: 刚离开原部队，就将老首长一枪击毙。我要是你连长，我得弄死你。
2: 老科长说，演习就是实战。
1: 疯子，你想太坏了。<笑>
3: 哥几个，还是快点走吧，我还是感觉不太对劲。我们连长下手可黑啊！
4: 大家注意，有实弹，有实弹，这不是演习，
5: 马上联络指挥部。

0: 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由外军入境，请求武装直升机载弹支援。
1: Reinforcements incoming.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这是一场由境外雇佣军发起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武装入侵，上级命令我们停止演习，转为实战，配合武警部队全面封锁边境。龙小云同志，

0: 你参与这次作战行动的指挥？
1: 是，我们截获了一段卫星电话通讯，已经证实有外籍雇佣兵入境，而且幕后的策划者很可能是一个叫敏登的国际掮客。
0: 敏登？
1: 他是被冷锋击毙的武吉的哥哥。奇怪的是，根据当时截获的信号，他已经入境了，而且就在边境附近。
2: 老猫呢？他人呢？
3: 老猫忙着呢。
2: 不是说这次行动他亲自押运吗？他忙什么呢？
3: 老猫忙着和老鼠相互了解。
1: 老猫，前海豹突击队队员，参加过两次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退役之后加入了国际雇佣军组织，目前是身价最高的，也从未失手过。他的手下也都是来自各国特种部队的老兵。
0: 敏登派这么精锐雇佣兵来，就是为了给他弟弟报仇，就是为了来抓一个中国士兵。
1: 敏登是个商人，他亲自入境，和老猫同时出现。事情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0: 快快快！报告，这是飞行员冒死抢救回来的电板。
1: 石墨粉，
2: 他们在火箭弹里添加了大量的石墨粉，这种东西只有千分之一毫米，一旦爆炸就会进入电子仪器，造成短路甚至电弧燃烧。短时间内在空气中不会消失，飞机无法进入。
1: 通知相关单位，对丛林实施人工降雨，一个小时内，用大雨把石墨粉通通冲刷干净。
2: 是。我们分析，老猫伤害了我方士兵，应该知道我们会封锁边境。 所以他现在逃离的路线只有这一条。这片丛林是战争遗留下来的雷区，这里遍布着大量的地雷，会爆炸弹和防伞兵道刺沟。为避免我方人员伤亡，我建议使用覆盖式轰炸。

看着你眼前牺牲的战友，告诉我，这是什么？这是战书，是向中国军人的挑衅。再过6个小时，敌人可能会穿越国境线逃出中国。现在我命令你们，把失去的尊严夺回来。如果在这个时间里你们没有完成任务，我会调动战机，对这片区域进行覆盖式轰炸。我们将要守护的这个地方，终年荒无人烟。如果没有发生这场战斗，我们可能一辈子不会来到这里。这里没有青山绿水，没有金银宝藏，可是在我们军人眼里，这里是最美的地方，因为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线，是我们必须用生命和鲜血誓死捍卫的地方。

0: 你站住方向！敌不在火力范围之内。
1: 狙击手，我们的狙击手在哪里？
2: 高。

0: 要再过来了！
1: 这是命令。

什么呢？谁他妈让你们冲上来的？我的命令你们没听见吗？都别上来了，听见了没有？

0: 上帝们，求你们件事儿，帮哥哥一个忙，给我个痛快。
1: 排长，帮弟弟一个忙，求你了，给我个痛快吧，给我来一枪吧。
0: 谢谢。

0: 冷漠，你等你能活着回来逛金币吧。他怎么样？死不了。
1: 交给我，你们继续追击。

0: 他要干什么？
1: 一名资深狙击手最快需要2.5秒，
2: 我2.3秒。
1: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2: 报告，请求行动。
3: 行动。
4: Change position, move to high ground.

掉了。

0: 是什么？是什么？你不会真的死了吧？星星啊，是什么？
1: 没死也被你咬死了。
0: 谁叫你枪法那么烂呢？
1: 疼，你不疼吗？
0: 我忍着。
2: 警方传来敏登的照片，当时他正在和某生物制药机构负责人碰头。
3: 生物制药？
4: 一个月前，我们一家中老年疾病预防中心被商业间谍侵入，成功的窃取了海量的志愿者血液样本和变异病毒的基因数据。如果这些样本和数据落到了所谓的这家国际生物制药公司的手里，那么他们就会根据中国人的基因制造出只在中国人之间传染的疾病，甚至可以让新生婴儿的畸形率达到万倍以上。
5: 基因武器。
6: 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是老猫发来的中国军队的边境布防图，他说边境已经全面封锁了，让咱们把真正想办的事情自己想办法办了。

0: 冷锋采的是82型防步兵地雷，爆炸方向100巴，扫射面积30立方米，杀伤力98%，地雷内部装有100颗钢珠，人工排雷的成功率极低，地雷上方的压力变化不可以超过500克的范围。如果
1: 安静，
0: 冷锋，你听我说，要小心，一定要小心。我等你回来请我喝酒。

0: 冷风，冷风。
1: 冷风，
0: 回答我，冷风，你没事吧？
1: 冷风，冷风。
2: 妈的，疼死我了！啊，陆小云，
3: 你有男朋友吗？
4: 他问你有没有男朋友？

0: 没有。
1: 什么？
2: 什么什么？
3: 他说他没有。
4: 十三宝，要不是你，我早就干死那个大个子了。
5: 我叫十三八，不是十三八。哎，童子，一定要找到冷风。哎，
6: 放心吧，我一定找到他。

带走。每个地方都有故事，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这是冷锋让我交给您的，他也遇到为师打援，他冲上去救回了战友。他让我告诉您，冲上去被打死很容易，难的是背负着内疚和使命感继续活下去。

排长，求你个事儿，帮弟弟个忙，给我个痛快吧，谢谢。

0: 首长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啊！我见过你爸了，
1: 满意吗？
0: 我老了比他还帅。你脚下那颗雷是怎么排出的？
1: 啊，我有点一时想不起来了。要不，你再请我喝顿酒？
0: 你等着关禁闭吧。

0: 有期望，这里有风雨有冰霜，这里有热血有力量，这里有眼泪有悲伤，这里有汗水有坚强，这里有生命有希望，这里有男儿当自强，
1: 要的就是痛快，让人热血澎湃，没有谁能被打败，一份炙热的爱，要的就是痛快，拿出爷们儿的风采，谁能替代一种真实存在，燃烧汗水的豪迈，就算最后离开，精神永远存在，你说你来

0: 哇靠！丢嘞！再战侦察，呸！重来，请求之声一，呸！过了吗？丢嘞！战狼中队，由我军，呸！不断挑战我军各个军种，后面词儿不太顺了。
1: 您带着所有部下，太牛逼了！这是，
2: 对不起，我没做。
3: 指挥官，被我方击毙手，狙击手击毙。
4: 二三。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爱是愤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在我看来，电影从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

0: 更是一扇推开我心灵的窗。光影变幻间，我们随着画面踏过了辽阔江海，翻越连绵山川，触摸四季流转。那些我们未曾经历的自然壮阔、山河胜景，都能在荧幕中鲜活呈现。电影让我跳出了生活的方寸边界，也让我明白，生活不止眼前的琐碎，更有诗和远方。本周经典之夜，一起欣赏。
1: 1930年的美国，禁酒令下了芝加哥。
2: 今天上午，检察官办公室已向阿法斯·卡彭发出传票，
3: 谁和我过不去，我就让他好看。我请你帮助我。
4: 你说什么？
3: 我说绝不低头，直到战斗结束。
5: 去抓他们！
1: 联邦执法官撞开了匪巢的大门。
2: 他要拔刀，你就拔枪；他要伤了你的人，你就宰了他的人。
4: 这就是芝加哥的方式。我要他死，我要他全家死光。
3: 世道变了，
1: 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
4: 你让我怎么办？
2: 如果你想跟他们宣战，你就要做好准备，一直战斗到最后。
6: 只可惜你没有办法定我的罪。
7: 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铁面无私》。
0: 不必远行，光影带你看遍世间万象。电影纵贯线全天候好片连播，为生活按下温柔的暂停键。生活中难免枯燥乏味，而轮番上映的好电影为平淡日常注入了鲜活力量。从壮阔山河到人间冷暖，从逆境成长到岁月温情，一幕幕画面，一段段故事，带我们解锁了不一样的人生体验。今天就在光影流转中读懂生活，丰盈内心吧。
8: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9: 我跟他完全不熟。
8: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12: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3: 鹭爱的味道。
4: Welcome to Africa, son.
5: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南战区特种作战旅战狼中队，冷锋
4: Wolf Warrior，
6: 孤狼在野，为抛洒热血。
5: 有人吗？我是来救你们的。你救我们？
7: 这有一把 M1916底的武器，
8: 你怎么救我们啊？
6: 英雄回归，为捍卫信念。
9: 老婆，从现在开始，我们最多只能等你十八小时。
10: 新日本，碰到你。
11: 这种仗，战狼会怎么打？
6: 伴我中华者。
12: I guess the Chinese military ain't as lame as I thought.
13: Not.
6: 远必诛。吴京、弗兰克·格里罗、吴刚、张翰，火爆出击。
14: 正是战狼，正声是战狼。
6: 战狼二。

0: 我不能让他回来找不着家呀！
1: 等警察来了，看你们敢不敢猜！
2: 想死就别拦着。
1: 别去！别去！
3: 顺儿，嫂子，我们把小飞送回来了。

0: 咱们中队的作用能是啥呀？
1: 谦虚。
0: 我来当兵
2: 就是为了打仗，现在呢？
0: 打啥仗？在家回回老婆孩子多好。 闺女，漂亮吧？

0: 同志，他有枪，有枪！
1: 史福金同志，请你把枪放下。
2: 挺能打是吧？怎么弄死我呀？有不在的时候吧？你看我怎么弄死他们呀？

军人之所以被人尊重，不是因为军人两个字，而是因为军人担负的责任。即使脱了军装，职责还在，一样会被人尊重。

0: What was she saying?
1: 我说了。Come on. Yeah.

0: 为什么当兵？
1: 当兵后悔两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真话。
0: 在乎。
2: 龙小云同志，在边境执行任务时不幸遇袭，在现场，我们发现了这枚子弹。
0: 在乎。

0: on the street.
1: Don't shoot. Good people.
2: 通过威力。
1: OK, go.
3: Don't.

0: 首长，他国战舰已经全部驶离战斗区，前方很危险，我们还要继续进港吗？前进时，
1: 前进时，
0: 航向两拐洞，
1: 航向两拐洞。

0: 现在局势怎么样？我们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你们能不能派兵把他们保护出来？
1: 我已经联合国渔民，我方坐着人员是不能进入的。好，来，您慢点，啊，六十二号啊，来，马上上，马上走，来来，啊，哎，
2: 哪儿的？
1: 这不能上啊！
3: 我儿子
1: 啊，
3: 我们有票，看三张，79、80、81。
4: 好，79、80、81。
5: Where are we going?
6: Mr. Prime Minister, please listen to me.
7: I'm sorry, you're on your own this time.
6: Prime Minister.
8: Where's Dr. Chen?
7: I will never tell you.
9: 12年的卧薪尝胆，一招战乱，全他妈没了。这子弹有什么故事吗？
10: 等等。
11: 站住！站住！对不起，对不起。I want my mom. I want my mom.
12: 擦干净，擦干净。啊，擦干净。你怎么也下来了？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跟你说实话。你带的这个子弹，我见过。这上面的花纹。 好像是反政府武装那边的一个什么标记。我有一个搞军火的朋友跟我说，他们现在已经雇佣了欧洲价最高的雇佣兵。我不管你跟他们有什么恩怨，我劝你别去送死。
13: 没有边防，我方坐镇，禁止进入酒店。
14: 我去。
13: 站住！干什么呢？
14: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南军区特种作战旅战狼中队，冷锋。
7: I will bring your mom back.
8: 我们 took care of business now, didn't we? Ambassador Thomas King Angola, Prince Drew, that goddamn communications manager. They're all gone. They all disappeared. Real mysteriously.
15: Stop wasting my time with that crap.

我们得到最新消息，战火已经蔓延到桑萨雷姆港口，那里等待救援的1536名中国同胞的生命变得危在旦夕，撤侨军舰必须全速赶往。很抱歉，因为是别国交战区，你这次的行动没有支援，没有盟军，也没有武器。陈博士，还有47名中国同胞都带回来了。

0: 陈柏志是吧？我是方大师派来救你们的。
1: 这是我的女儿，怕什么？

God, you're doing!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0: Are you okay?
1: 发病到死亡最长5个月，最短4个小时，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研制出能治愈这种病毒的疫苗。
0: 没事，我买医保。

0: 我认为我们更应该去美国领事馆，那里有海军陆战队，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1: 海军陆战队是世界上最好的特种部队。
0: 嗯，
1: 他们怎么没来接你啊？
0: 我已经通知过他们了。
1: 人呢？你通知他们的方式是？
0: 我 at 了他们的 Twitter。
1: 来的时候，各国军舰都已经撤离了。当我站在码头上向海面眺望，无数远去的桅杆中，我看到一面星飘起。
0: 停车！停车！停车！我要下车！停！

0: Chinese. I'm here for NASDAQ.
1: 看他什么？NASDAQ。

0: 在非洲绝对找不到这么好吃饺子，这是我从中国带来的大厨亲自给你做的。
1: 谢谢。
0: 看什么呢？见过吗？玩过这枪吗？这狼啊，就是我用这枪打。
1: 这地图谁做的？
0: 这是我知道我们家保卫干事老何做的，还有几个地儿没修干。老何，来过来。从 A 区到 D
2: 区这个地儿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为什么没有修改过来？
0: 嘿，马上就改。老何，赶紧打笔记一下。你还保安队长，这要是实施起来出了问题怎么办？男人就该玩这个。 别怕，从现在开始你的安全由我来负责。Long,
3: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2: You're welcome.
3: Thank you.
0: 小宝贝儿，这个特别好吃，试一下。啊！你这孩子，没事，干嘛呢你？人这孩子挺可爱的。嗯，好消息，樊大师打来的电话，明天上午7点，联合国一架救援直升机准时。 帮助我们撤离。一架。Attention,
4: please, everybody, everybody, listen to me. 大家都安静，听我说。所有的中国人全都站到这一边，我们只带中国人。第一批管理层优先，我带大家走，明白了？ All the Africans, please stand this side. Please, here. Harry.
5: 来，开始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哎，还有呢？谁？来，都往那边去，往那边去。
6: 你怎么回事？
5: 俺老婆都怀孕了，你看看。
6: 还有中国人吗？老林，你给我听好了。
5: 都是我们的员工，我都要带走。走开！来来来来，别停下来，别停下来！这边是非洲同胞，这边是中国人。
7: 我家给我了，就是中国人，我要把他带走。
5: 哎，你，
8: 没事，给你带上，这儿停。
5: 来来来来 ，guys， please， please move， stand that side， please。I don't mean to say， please， I'm a friend， trust me。 For you， 来来来，快点，你愿意在这边啊？
9: 放开我！哎，打死你！
10: Why？

飞机是我带来的，大家听我的，明天大家一起走，妇女儿童上飞机，男人跟我走。Everybody, we live together.

0: 老师傅，门口那口袋，您布的吧？
1: 你也不错。
2: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十四集团军侦察连连长何建国，
3: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南军区特种作战旅战狼中队冷锋，
4: 班长好。
0: 金班长，这些人一小时前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怎么那么开心？
5: 这帮黑哥们儿，无论什么战争啊、瘟疫啊、贫穷啊，你只要给他们一堆火，他们立刻就这样。哈，黑总，知道，劲儿好，妞得。

take out the old man.

帕什维尔音。

Fighting fool.

point. Athena, cover the exit. I want this son of a bitch.

Big Daddy, I'm ordering you to get the fuck back here now!

0: did not kill the Chinese. China is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nd I need them on my side if I am to take political power. You fucking asshole!
1: Kill Lang, find Pasha. You'll be the king of this fucking country.
2: I see you coming.
3: Sir!
1: Wait!
4: 冷风?
5: 你到底什么人?
6: 刚一起打完仗，你干嘛呢？反哥，咱们这儿本来很安全，他一来了，反叛军就来了，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He's
7: a friend of my son. He came here for me.
6: Have you met him before?
7: My son always talks about him.
6: So?
4: Hey, I trust him. 他今天上午在医院就救过我和 Pasha， 之后他也一直在保护我们。
8: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见他的时候，正是你的朋友陈博士死的时候，他已出现就开始死人，而他自己却什么事儿都没有。朋友，你自己说说吧。阿斯宾，
4: 拉满了。
6: 拉满了，他得拉满了。老爹，他是我朋友，他刚才救了我的命。那他们怎么办？沙漠医院10公里之外的通信中心，一个人得了拉满了，最后全场都他妈死绝了。
5: 这可是整场人的性命。
4: 我说的这些话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不信你可以问他们。我走。等等。知道所有得了拉曼拉病毒的人都会很快死去。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得，这将死的人就问了你们所有人。Shame on you. Shame on all of you.

0: 你开枪有多大把握？
1: 50%。
2: 在我这儿没有那50%。
3: 您是想让我酒后吐真言呢？
2: 你会吐真言吗？
4: 又强又变。他夺取这一生最
3: 后的纪念。
2: 我等你回来请我喝酒。
4: 风去了，云也没回了，我怎么连一个梦想也看不见？
5: 别闹。

0: 可惜陈博士没有看到这一幕，他是全世界唯一发现治愈活体的专家。陈博士发现有极少数人体内有抵抗拉曼拉的抗体，在他无数次和拉曼拉患者的治疗过程中，他偶然发现了一个治愈活体的实例。
1: 而这个治愈活体就是帕莎，她不是陈博士的女儿，是他的病人。
0: 陈博士通过对帕莎血液成分的分析和萃取，刚刚研制出一种新药。昨天晚上因为情况紧急，我只能在你身上做了一个陈博士曾经思想但是还没来得及做的活体实验。我把陈博士的新药注射到了你的身上。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幸运的是，上帝站在我们这边。这个国家的人民看到政府对病毒的无能为力，极度失望。
1: 所以，谁得到帕莎，谁就能够轻易地掌控这个国家。怪不得反政府军一直在追杀我们。

说10万年前人类走出非洲，非洲是现代文明的摇篮。可是当自诩文明的人再次来到非洲，带来的却是苦难、奴役、疾病和战争。韩国人、冰岛人、斯拉夫人、美国人，那些是中国人，他们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像我爸爸一样的人。为了非洲，他们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到最后把自己永远地留在这片土地。

他叫什么名字？嗯，那个你忘不了的人，洪小雨。他好幸运，有一个这么爱他的男人。他为什么没有回来呢？

0: 等我他妈出去了，我他妈绝对不会放过这帮孙子。
1: 凡哥，别他妈吹牛逼了，怎么出去啊？再说了，您出去能干什么呀？您会什么呀？
2: 打起仗来，
3: Shut the fuck up！

0: 哥，撑得住吗？
1: 比以前差远了。
0: 你的手是用来救人的，不是用来杀人的。

龙儿。

0: your mom and tell you to climb in the web!
1: Oh, 你妈们告诉你别欺负熊孩子吗？走了。

0: 这就是雇佣军反叛军屠杀我国侨民的证据。收到，我们马上把资料汇总，让樊大使尽快递交联合国。
1: 明白。
2: 另外，
0: 当地政府已经向我国正式请求军事援助，直升机马上就到，
2: 我们等你回家。
1: 赶紧上飞机，
3: 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帮助。
4: 干嘛？别走！
1: 女人孩子都得上飞机。
3: 在这里我不是女人，我是医生。
5: 论救援我比你专业。
1: 论保护人我比你专业。
6: Pasha, you ready to go on a helicopter? Can you pass me some gauze, please?
1: Get on the helicopter. 别给我添乱好不好？
6: 喂，
1: 干什么事？

一起

0: 유정.
1: Okay. Okay.

爽。

Oh, chicken. Three clicks down.

0: 闭嘴！
1: 回答。

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Now it's personal. Is that your girl? She's pretty.
1: Blonde.

前方是交战区，我们过不去了。

0: fight vehicle convoy at 3 o'clock.
1: Go. 把国旗给我。

0: 小日子过得挺美的呀，不想回战场了吧？
1: 离开这里最早的航班是下清点14:15，星期五上午9点，我准时向您报到。
0: 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看到他们！我操！打到我麻筋了。

放电，放点枪，又要爆炸了。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就像一本书，记录着岁月更迭和时代变迁。黑白默片的年代，没有绚丽的特效，没有立体声效，却藏着一代电影人的赤诚与坚守。如今电影工业飞速发展，高清画质、数字技术、剧目特效不断更新，让电影更加鲜活立体。从黑白无声到光影分成，中国电影的发展之路镌刻了一代又一代电影人辛勤的付出。看看这部影片，致敬光影。
2: 听好，好梦一日游，
3: 我们想对售后服务进行一下摸底。
0: 四个年轻人的突发奇想，让他们的创业从此开始。好梦一日游成了大家圆梦的地方。
4: 我啊，做梦都想过几天苦日子。
5: 您能让我过一天嘴严的瘾吗？
6: 这受气啊，肯定是一特过瘾的事儿。
5: 打死我也不说。
7: 啊！饶命啊！
4: 这有什么呀？
8: 你们可来了，刘老板都快变成黄鼠狼了。
9: 太欺负我了！
10: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要到消费者协会去告你们去！
0: 在这里，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葛优、刘备、冯小刚。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甲方乙方》。
1: 不必远行，光影带你看遍世间万象。电影纵贯线全天候好片连播，为生活按下温柔的暂停键。生活中难免枯燥乏味，而轮番上映的好电影为平淡日常注入了鲜活力量。从壮阔山河到人间冷暖，从逆境成长到岁月温情，一幕幕画面，一段段故事，带我们解锁了不一样的人生体验。今天就在光影流转中读懂生活，丰盈内心吧。
11: 生命需要充电，
12: 生活需要节电，
1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

0: 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0: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3: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乱象正风气，三起影视领域舆情敲诈案告破，还行业一片清朗。苦练方言，深挖内心，朱一龙、谭健次畅谈空腔角色塑造。六年磨一剑，坚持做原创，大唐妖探探索中国动画的更多可能。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接连破获三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有力打击了网络黑灰产嚣张气焰，为饱受舆情乱象侵扰的影视行业正本清源，也为新时代文艺维权工作提供了鲜活的治理样本。
2: 近日，浙江杭州、福建福州、广东河源三地警方相继破获三起涉文娱领域舆情敲诈案。经查，不法分子通过个人注册或文化传媒公司运营的自媒体账号，恶意炮制扩散影视剧及艺人不实负面信息，并选择热门剧集播出、艺人活动的关键时间节点实施敲诈，以付费删帖为要挟，以所谓护剧服务为掩护，对艺人团队及影视剧组进行勒索，严重扰乱行业秩序。
3: 针对文艺工作者的无端质疑与蓄意抹黑呢，也频频出现在网络端，可以说是混淆了公众认知，也一定程度上扰乱了行业秩序，让不少啊深耕艺术、坚守初心的文艺工作者呢，也陷入到舆论的杂音中，有的时候会消磨创作热情，背负无端的非议。
2: 律师表示，这类网络舆情敲诈行为既侵害文艺工作者合法权益，也触碰法律红线。
4: 这三起案例主要涉及的核心罪名呢，是敲诈勒索罪。舆情敲诈呢，虽然在手段上使用的是软暴力而非传统的硬暴力，但其实质仍然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借助信息网络平台对他人实施威胁、要挟，而被害人基于恐惧或者压力被迫交付财物，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这三起案例根据实际情况，还可能触发了强迫交易罪、诽谤罪、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等刑事罪名，最终会结合案件实际审理情况，择一重罪处罚或者是数罪并罚。
0: 专家分析，影视行业网络舆情敲诈能够屡屡得逞，和行业自身特性、维权成本偏高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三起案件的成功侦破，提振了行业维权底气，也提示遭遇敲诈的相关主体要第一时间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
3: 那么所谓的这种护具呢，就是我觉得是这个行业的一种毒瘤啊，应该尽快的去铲除。那有了案例和判例之后呢，行业呢就会树立这种信心，就是勇于站起来去维权啊。面对这种所谓的这种舆情绑架，然后变成了一种法律意义上的一种敲诈勒索，要坚决予以回应。这样的恶意抹黑的行为，我们不是露头就打的话，将来对这个行业的损失就太大了。
4: 第一层次，民事维权。首先，我们要记得要公正保全证据，固定证据链，防止证据被消灭。另外，要通知网络平台删除侵权内容，不扩大、不传播。在紧急情况下，向法院申请人格权禁令，由法院裁定，责令对方立即停止发布。最后，可以提起名誉权诉讼、网络侵权

0: 诉讼，要求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第二层次，刑事报案，舆情敲诈涉嫌了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等刑事犯罪，受害者应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提交已保全的证据材料。第三层，行政投诉，对于尚不构成犯罪的诽谤行为等，可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予以治安管理处罚，同时可向网信部门投诉，要求对违规账号和平台进行处置。
1: 我们要在律师的指导下，要在关键的节点，用我们优秀的作品，用我们的行动，还有用法律的维权手段来覆盖，来铲除这些噪音杂音，给我们的电影市场一片清白，给我们的电影市场一片蓝天白云。
2: 犯罪电影《空枪》豆瓣评分上涨至7.2分，影片全国路演来到北京，现场气氛热烈。朱一龙、谭健次不仅即兴秀方言，更深入剖析角色内心世界，真诚分享创作细节。
3: 当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娟，非常开心可以在这里听到各位，多谢大家的支持，谢谢。
4: 第一次见龙哥，我们在那个脑海的监视器，然后突然对这个演员突然他会说粤语，但他说的有点口音，因为我听你说粤语很好听，对，我喜欢听。
5: 而谭健次在片中饰演内地警察齐洪刚，在假扮司机时一口广西话十分出彩，现场他即兴重现台词。除了语言细节，两位主演更深入剖析了角色的心理动机与行为逻辑。
3: 我觉得他更多可能就是找出原因，因为我当时在分析人物和找资料的时候，这些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会有自己的人生信条，但他那些人生信条一看就是经常看本书都封面的，真正的内容他可能没有那个耐心去看去学习。
6: 但我觉得这个沸腾，他不是在，他其实这是一种我觉得人物状态的一种外化，就是我们并不是想表现出齐洪刚这个人的脆弱，而是反而想表现出他精神上的那种硬和刚。作为一名警察，他并不是一个无坚不摧的一个钢铁之躯的一个英雄。
2: 除了空枪评分上涨之外，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评分昨天也迎来上涨。与此同时，影片中的徐福会饭也在全网掀起了复刻风潮。下面请金泽详细介绍一下。
7: 好的，应玲。昨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豆瓣的评分涨到了8.7分，这也是影片8.4开分后第三次上涨。这部电影的票房昨天突破16亿元。而看过电影的观众一定会对其中的徐福会饭印象深刻。片方不仅发布了影片同款教程，也欢迎大家发挥想法，创作出属于自己的徐福会饭。不少网友纷纷晒出自己的版本，积极参与徐福会饭复刻大赛，就连徐福本人沈腾也惊喜现身。同剧组的蒋奇明和李治廷更是马上赶来蹭饭，让这场复刻变得格外热闹。
2: 从电影里的徐福到现实生活中的观众，一道徐福会饭从银幕走到了影院之外，大家用自己的方式复刻这道菜，也让电影里的那句好好吃饭有了更真实的回应。
7: 欢迎来龙餐馆给这个火热的暑期档带来了更多的人间烟火气，接下来又有一批影史经典将首次登陆中国内地影院，其中将于8月28号上映的 4K 修复版《肖申克的救赎》就吸引了很多影迷的关注。该片的豆瓣评分高达9.7分，常年占据豆瓣电影排行榜的榜首位置。截至昨天，影片在猫眼专业版上的想看人数达到4.8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经超过100万。上海大光明影院还在门口摆放了影片的巨幅海报，不少影迷专程前往打卡拍照。目前8月28号，影片在上海大光明影院的首场放映也已接近售罄。
2: 《肖申克的救赎》上映38年后首次登上中国内地大荧幕，依然能够吸引影迷走进影院拍照打卡，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经典电影的永恒魅力。而悬挂巨幅海报对影院来说或许是一种常见的宣传方式，却为影迷重温经典增加了一份专属仪式感。正在热映的动画电影《大唐妖探》背后是一场长达6年的原创长跑。专访中，导演程腾、总制片人曹子健直言，再难也希望为中国动画电影探索出更多的可能性。
8: 我跟你说啊，咱这长安城啊，乃是一座人妖同心的机关之城。
9: 这个电影从2020年做到现在，今年已经6年了嘛。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困难，然后整个电影的剧组我们差不多有那种上千人的一个团队，因为我们的题材其实是比较原创，故事类型也挺少见的，然后所以它肯定是多少伴随着一点点风险。因为这2-3年中国动画确实越来越好，甭管是画面还有故事呈现也越来越多元，然后我们也想在这件事情上也给我们自己也出一份力，然后去探索一些其他的这种叙事的可能性。
10: 哎，真的挺难的，我实话实说。对，因为每一次我们可能真的都是哦，这真的是个大坎儿，然后啊忍一忍坚持一下，哎，在
9: 后面还有更大的坎儿。
10: 对，然后我想通了，就其实就过去了。
11: 我给你捋捋啊，
12: 你杀了人吗？
13: 杀人了！
14: 我不是凶手，我没有。
9: 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就是推理解谜这类故事的一个爱好者吧，更是中国神话和中国古典文化的爱好者。希望整个电影有很美的这种东方美学和历史质感。长安之心是我们电影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一个机关的设计，它从故事上视觉上都几乎是最难和最重要的。当时我们去参考了水运浑天仪，这都是唐代真正有的机关，但是我们在这基础上进行了改造，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像那种鲁班锁构成的一个大榛子一样的造型，它会一直在不停的旋转不停的动，还会跟角色发生交互。这个在我们的实操难度上非常非常的大，做了挺长时间，做了得有超过半年吧，将近一年的时间。
12: 这座循环不息的涌动机关乃是由三大机关师所造。
9: 我们想最后设计的就是给观众展现一个长安城的方方面面嘛，然后浴场这儿我们想展示一些那种城市中特别有烟火气的一面。我们当时研究了好多东北的那种早文化，人家叫什么生活体验馆，吃饭打游戏然后干啥都有，然后包括它建的跟那种皇宫似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说，哎，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给变成一个符合我们机关长安的世界观的这么一个生活体验馆吧，所以就变成了龙宫浴场。
12: 饭馆不会再被打了吧？
10: 我们的音乐是真的是非常有在用心去跟剧情去贴合，包括其实我们的两首的带歌词的歌曲，不管是马嘉祺唱的主题曲，还是黄霄云唱的一个片尾曲，这两首歌我们都会把它拆解之后，用不同的方式散落在片子里边去，对，都是去呼应我们相应的主题。
15: 判清酌定，做对一切忏悔，三个犯罪。
2: 由浙江省电影局指导，浙江电影集团打造的潮光影电影票根汇享平台于今年暑期上线。平台推动电影文旅餐饮消费深度联动，以电影票根为核心纽带，激活浙江省暑期消费市场活力。
5: 该平台7月15号上线，覆盖浙江全省11个地市。市民游客观影后7天内，在湖光影微信小程序上传纸质票根，检验通过即可获得7天权益身份卡，兑换免费礼赠与消费折扣，参与抽奖还可100%中奖。截至8月19号，已有超4100家商户入驻，涵盖景区、餐饮、商超、书店、娱乐8大业态。平台形成影院引流、商户承接、消费反哺电影市场的良性循环，累计收集有效影票凭证7.3万条，拉动上下游消费超1500万元。此次电影家融合实践，用一张小小票根拓展吃喝玩乐多元消费场景，既丰富百姓暑期文化休闲生活，也助力商户拓客增收，释放全域消费潜能。
2: 品牌 IP 如何通过影视拓展叙事空间？雪王给出了一个生动的答案。动画《雪王来了》刚刚上线，院线电影《许愿吧，雪王》也已经完成备案。我们对话了雪王，听他这位非典型演员聊一聊创作之路。
1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登上雪王号，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本次的列车长雪王。嗨，雪王你好。
17: 嗨，欢迎大家。本次列车终点站就是雪王来了的动画世界，
16: 当然也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雪王来了中的主角团们。接下来我们就要和这位戏骨一起好好聊一聊他的

0: 演艺生涯。
1: 雪王来了，
2: 雪王
3: 来啦！
0: 嗨，雪王你好。
3: 嗨，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们好呀，我是动画演员雪王。
0: 那你已经是第三次出演雪王了，那这一次出演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3: 虽然题材有所不同，但本小雪的演技倒是一直在线。这一次我将体验都市日常生活，用心观察生活中的每个小细节，这也是对演技的一种修炼嘛。找到了，这里有车号码，
4: 快打过去试试看。
5: 雪王来了以单元剧形式与大家见面，在轻快的节奏里，雪王携手新搭档冰冰、莱蒙一头扎进市井烟火，用欢笑与萌力化解生活里的小烦恼。这些充满烟火气的琐碎日常宛如一面温柔的镜子，它告诉我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自己人生剧场里闪闪发光的主角。
3: 其实这部剧没什么大道理，就是想让大家觉得哦，原来也有人跟我一样啊，看完心里暖暖的就够了。人怎么可以不开心？让我给你唱首歌吧。雪王来啦，雪王来啦，希望想起我能让你开心一点哦。你好，我是雪王。
4: 我叫莱蒙。
3: 冰冰和莱蒙都是非常棒的伙伴，冰冰看起来很冷酷，但其实是个热心肠。
6: 我只是从不承诺自己做不到的事。
3: 莱蒙的共情能力很强，能发现一些小盲点。
4: 你不着急的话，要不要等等看？简大爷的煎饼真的超级好吃。
3: 我不着急，慢慢等。
5: 今年五月，雪王首部院线大电影正式完成备案，宣告这只国民雪人正式向大银幕发起进军。面对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版图，雪王在接受采访时也不忘萌趣表态。
3: 一想到未来要在大荧幕跟大家见面，我也紧张起来了。除去在短视频跟番剧领域，本小雪也在悄悄努力，希望在其他领域让更多人了解我哦。接下来我将继续精进自己的演技，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7: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5: 爱情动画电影《梁祝化蝶》今天发布化蝶相逢版预告，宣布定档9月25号中秋上映。影片由捉妖记导演许成毅执导，演员李云霄为祝英台配音。预告中，梁山伯与祝英台跨越千年之约化蝶重逢，古典爱情与东方美学相交融，尽显诗意浪漫。
8: 若前路艰险，
4: 英台
3: 山伯
8: 若终将分离，还想再重新经历一次吗？
5: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中国文学新力量活动在长春举办，全永先、王小枪等来自文学影视领域的嘉宾，围绕文学 IP 影视化、 AI 赋能文学光影表达等话题展开交流。 AI 电影热血大陈岛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影片取材于浙江台州大陈岛垦荒历史，围绕青年垦荒者奋斗历程铺展叙事，全景式展现大陈岛数十载的变化。会上，专家学者充分肯定了 AI 技术在本片创作中降本增效的突出优势。
7: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不少观众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我们选出了5位幸运观众，他们将获得大唐妖探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
9: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7: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影玲，
9: 我是金泽，
7: 明天见。
10: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987，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8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22号。第三个红色号码就是18号。第四个红色号码

号码就是25号。第五个红色号码就是16号。第六个红色号码就是26号。好的，本期的六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7号。好的，本期的六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sana. Ano yung mission yung flow? But not the main.
1: I'm gonna go on down after. Here's what I'm gonna sort of say.
2: 蓝剑进入一期战斗部署。
3: 助我军魂，扬我国威。
4: 8-150，你们以前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5: They can never come back here。
6: 他们要马上杀掉所有人质。
7: 他们只有别的下来。
3: 导演林超贤，主演张译、海清。众星集结，
8: 开炮！
3: 红海行动。
9: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

三名海盗控制了15名。

0: 报告，视窗目标已锁定，完毕。
1: 报告舰长，所有油阀都被破坏了，我们没办法截停船的供油，我现在就切断电路，把船停下。
2: 报告舰长，政委，广东号突然在加速，
3: 我们还剩多长时间？
4: 曹总。
5: 广东号现在以23节的速度继续前行，如果以这个速度15分钟后进入索马里海域，
6: 舰长，我们绝不能进入踏国领海。
7: 杨瑞，我们还剩10分钟就要撤离。全体注意，为保证所有人质安全，各位只必须同步攻击，同步命令。完毕。
8: 左侧收到。
7: 狙击点，狙击点。
8: 收到，收到。
7: 你们那边有没有把握？如果没有。
9: 我这边3分钟之后开始强攻，
10: 队长，队长，2分钟之内给你回复，完毕。
9: 李董，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机会？
11: 船头的船尾方向乱转，平均风速45到55之间，
9: 要避免气流对子弹的影响，我们必须和驾驶舱保持120到150米之间。现在船速是23节，最佳的射击位置开枪的时间只有3秒，否则船就会撞过来。
8: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
9: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12: 全体准备。
9: 数据不变，风向西北，风速20.8，时间3秒，数据稳定，稳定，稳定。

0: 报告舰长，人质全部安全，但是驾驶室已无法控制货船，让船停下。
1: 报告，如果船再不停下，五分钟后必须弃船。
2: 徐红，报告你那边的情况。
3: 他们手上发电机，短时间内没办法拿下。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我上攻，炸掉液压机，让船停下。
0: 如果船停不下，五分钟后所有人必须弃船。
3: 盾牌给我。

0: 海角一号，海角一号，你们不能再追了，立即停下。
1: 海角一号，收到。

0: 罗星，
1: 报告厅长，政委。

罗星已经脱离危险，现在情况稳定，但是他必须要留在吉布提进行治疗，所以大家放心吧，我回去休息。嗯。

0: 舰长，跟队员们都说了，就是他的脊柱神经被打穿，我没说。
1: 老弟，你听过"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吗？他们都应该非常清楚军人的责任。其实你可以坦白地告诉他们真相。你是队长，不是家长。老是把队员们所有的包袱都往自己身上背。 早晚得把你自己压死，
0: 压死也没办法，责任确实是我。

0: 干嘛？
1: 集合了，
2: 全体注意！这次任务的性质要求我们只能以小分队作战，不能携带大量弹药。上级已经协调了当地的政府军提供弹药支援，但是他们的子弹口径和武器都跟我们不同，所以我们这一次也要改用欧盟的武器和装备。

0: 何领事，第三批侨民车队已经顺利到达港口。
1: 卢医生，
2: 何领事，您好，您好。哎，夫人呢？
3: 她公司啊，稍后也会让她撤离的。
1: 她那边情况到底怎么样？
2: 别提了，我这一出门啊，太着急了，手机不知道落哪儿了，
1: 马上打给她。
0: 谢谢。
1: 喂，小梅吧？
4: 你怎么一直不接电话呀？急死我了！
1: 不用担心，我们已经到达领事馆了。
0: 你那儿怎么样？
3: 学学和你都到了吗？
1: 都到了，放心吧啊。
3: 一定让学学跟你啊。
4: 何领事找你。
5: 邓维啊，我是何清流，你那边怎么安排的？
4: 何领事您好，政府军会来公司接我们去一个临时安置点，再统一安排撤离。
3: 你注意啊，要随时保持联系。
4: 我知道，政府军一到，我马上通知。
5: Yes, I'm using all my sources to settle this issue. You have to trust me.

0: 利维亚情况有变，他的总统今早预席重伤，现在由他的秘书长莫哈迪代理国务。利维亚政府已向我外交部发出请求，希望我们能保护他的家人离开这里。上级已经同意，并指示我舰负责。
1: 明白了，我去调整一下安保。
2: 没事，
3: 人已经齐了，
4: 军方的车了，
5: 车也到了，
6: 我们马上出发，快，
7: 同志。
0: 好，
6: 大家赶紧收拾行李，准备出发了，快！

0: 知道。
1: Let's go!

0: 全体注意，全体注意！目标工厂所部接到，目前我们无法进入，我们改由P0的居民楼屋警进入工厂。那么一队，顾顺、李总，你们负责留在场外建立制高点，其余人跟我进工厂内搜救。二队，你们派三个人支援工厂外武警，其余五人留守出队。
1: 完毕。

0: 支援武警。
1: 我方人员受到袭击，求救无人机。
0: 同意。登登，车队到达。二队，右转车队。

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3: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

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金星彩第2609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6863，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3。体彩排列3第2622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31，排列5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3195。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范新淼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平，2026年8月25日。
2: 中央队伍一五天台，
3: 安全，不顺利，走，找制高点。

0: 我们保障上什么情况？
1: 有汽车炸弹袭击关卡，政府军稍晚采购。
2: 二队，加强防守，保住车队点。

0: 兵，说，谁？
1: 中国武警。
0: 陆深，检查到。
2: 是。
3: 中国海军，我们带你们回家。
4: 安子，安子，收到了。
5: 收到，全家。
6: 我是领事何清流，你们在哪里？
7: 我们被困了，在春殿里。
8: 许皇、庄宇、张天德，你们带长兵撤离，其他人跟我行动。

撤出！你们准备接应？全体掩护，伺机！

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
别动。

0: Go get his necklace first.
1: Mm-hmm.

0: 刚刚收到外交部的消息，一个叫夏南的记者是个法籍华人，联络了外交部12308热线。
1: 这位记者表示，他看到了扎卡组织
0: 绑架了一批能源公司的员工，其中有一个中国公民叫邓梅。
2: 核心多高吗？
1: 我们已经与夏南取得了联系，确认了他的身份。上级还在与伊维亚政府协调，派出他们的直升机和支援部队一起执行营救。
2: 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心，就是要让恐怖组织知道，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二队，把侨民先送回港口。一队，政府军会带你们到附近的集合点等待消息，装备、补给品还有空降服会送到你们那里。
3: 是。
2: 刚才他求我救他孩子的时候，我心里很难受。人救了。
3: 可是家没了，他们这个国家呀，已经乱成这样了。我们顶多就是把任务完成，别的什么也做不了。
4: 嘿，你为什么总爱吃糖？
3: 你看认识我那么多年，不知道吧？我小时候特别调皮，总被妈妈打，打完我一次呢，就给我一块糖吃。所以说，你到现在一出任务。
5: 只要糖吃，什么都没事了。哎，打我干嘛？
6: 你知不知道我跟罗星有场比赛要打？
5: 知道。你们要政委内瑞拉特种兵学校狙击手训练营的入学资格。
6: 全蛟龙只有一个名额，可惜啊，没机会跟他比一场。他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你以前也这样吗？
7: 哪样？
6: 紧张啊，抗压能力太差。战场上，子弹躲不掉的。这一课啊，算哥送给你的啊。下次记得交学费。
0: 舰长，上级消息：伊维亚政府军安排不了直升机，他们只能让我们蛟龙队跟随护送平民的车队。坐车去，路程得多花费一倍的时间。我就是担心他们赶不回来。接蛟龙一队。
1: 夏南的手机信号在伊维亚东北部地区消失了。根据伊维亚政府提供的信息。
8: 那里是一个叫巴塞姆的小镇，一周前被扎卡组织占领。现在你们先去70公里外的临时政府军集合点，跟随护送平民的车队上路。他们
9: 的特种部队会配合你们一起营救邓梅。
8: 是，确定行动。但是我们只有3个小时时间。我们这次会深入敌人的后方，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拿到一个准确的情报。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 一场硬仗，所以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打起精神来，平安回家。听明白了吗？
10: 明白。
8: 出发。

0: 我明白，但是我必须要去巴塞姆镇，因为我除了要救我的助手以外，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必须去那里完成。
1: 对不起，夏小姐，我们不可能带着你去执行任务，而且我们也不知道那边到底什么情况，对吧？
0: 杨队长，你能让我把情况说明，你再做决定吗？啊，
1: 徐红，赶紧催一下他们出发呀，快一点！
0: 我其实一直在追查黑石合约量黄饼的买卖，被恐怖分子抓走的那个威廉，是其中最大的买家。 最近我们发现，他跟一些恐怖组织接触密切，其中一个组织已经拥有提高黄饼放射量的技术，用来制造能大规模传播污染物质的炸弹。也就是说，黄饼一旦落到他们的手里，下一次恐怖袭击会死多少人，我们无法预估。
1: 你说的组织是扎卡对吗？
0: 扎卡只是想要抢走威廉手上的黄饼。
1: 我们不管他是什么。
0: 而我是希望你能把阿图、把威廉、把所有的人都救出来。
1: 夏小姐。 我们要执行的任务就是要去解救一个中国公民。如果尽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会去有更多的人。但是对不起，你不可以跟我们参与这次行动。
0: 如果我不跟你们去，我没有办法拿到我要的东西。

0: 请你上车。对不起，你不能离开。我为什么不能离开？我刚刚跟你讲过很多遍了，上级给我们的指示是要把你安全护送到政府军沿途的基地，再由政府军统一安排你们执行撤离。
1: 首长你好，我是夏楠，我想向您汇报一个情况，因为下一个恐怖袭击不知道会什么样，会死多少人，而且威廉现在太多的黄皮在他。
2: 怎么了？扎卡给政府军发了一段视频，标明是给中国海军的，你看一下。
3: Chief Secretary Mohadi is a sinner who continues to suppress my people with his abuse of violence. We demand that you stop harboring the sinner and turn over Mohadi's family. We must avenge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sacrificed because of Mohadi. If you refuse to cooperate, the Chinese citizens shall take the punishment in their place. This is just an example. And this Chinese woman will be next.
4: 他妈的，太嚣张了！
5: 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蛟龙能顺利地把人质救出来。

把他捡起来！不敢，把敌人的阵地给我调回出来！志宏，去把人都带出来！庄宇，趴下，还有什么装备？

快点，赶紧方向。

0: 快找制高点，听我指示！
1: 司令，司令长。

0: 他的腿已经断了，拿刀把身上的皮割断。来。
1: 你看嘛。

0: 大家注意，有狙击手，有人打人！
1: 领导，听我说，我来解决敌方迫击炮阵地。
0: 但是我一开枪，对方狙击手一定会在队伍的位置，尽快把他找出来，收到回复。

0: 李董，李董，看到他没有？看到他没有？
1: 看到，看到了。最高处山脊线网有10米，最高处山脊线网有10米。
2: 李董，把他牵制住，我来解决迫击炮。

0: 你也知道，我害怕了。
1: 好，爸，哎，孩子呢？

队长怎么样？队长！

快救人！

0: 我们距离目的地还有80公里，但是军舰离港的时间只剩下1个半小时，我们只有一辆虎式装甲可以用，还正在抢修当中，我们可能赶不回去了。他们政府军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来保障我们？
1: 上级已经向伊维亚政府提出了要求，但是对方表示现在还不能调动增援，只能提供他们的一个支援点，
2: 在离目标以北60公里的地方。你们营救成功后
1: 可以先撤到那里，但是支援点和目标之间是一段高危地带，撤离的时候必须要小心。
2: 是。另外，扎卡发来一段视频，
1: 他们把那个记者的助理头给砍了。

0: 我做过这么多演习、训练，没想过遇到这种情况，完全控制不了自己。
1: 对，我没资格当蛟龙。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成为蛟龙的吗？我们经历过多少困难，想过多少次放弃，可还是坚持下来了，对吧？能站在这儿，就说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合格的。 想想我们的口号：强者无敌。

0: 刚刚表现很好啊，
1: 我不是表现给你看的，
0: 我看到了。

0: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把他们找到。有支援了是吗？什么时候到？
1: 我要跟你讲的是，既然跟我们一起走，请你服从我们的命令，好吧？
0: 杨队长，我提醒你，如果你的支援不到的话，你不要轻易走，因为这个路程一个多小时，你们的车能修好吗？
1: 车，我们正在全力的抢修啊，这个东西不用你来操心。我要跟你讲的是命令的问题，就是刚才的战斗。 我跟你强调了原地陪同，是我理解你是为了救人，对吧？但是我希望的是。

0: 왜 이래 간대?
1: 明星 Hong Hong Lehemayat Aroha In Madhav那个屋子的主人贝拉说，一个星期前这里就被恐怖分子占领了，把所有的男人都杀了，把妇女和孩子都赶走，只留下他们几个给他们做饭。现在镇子上恐怖分子大概有150个人左右，主要集中在广场附近活动。他画了一张图，这是恐怖分子的指挥中心，在这儿，这个广场北边就是人质营，十几个人把守，里边现在有25个人质，除了5个政府军以外，其他全部是外籍，3个女性，只有一个是亚洲女性，按她的描述应该就是邓雷。
2: 等一下，有多少条路通往这人质营？
1: 只有广场一条。
3: 先把我们这个情况跟舰长汇报一下。
2: 是。
1: 8对150，你们以前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3: 我们这8个人的任务不是要解决那150个人，而是去营救那个必须去营救的中国人质。
1: 就是说，其他的人还是没有希望了。
3: 没时间。
1: 那有没有可能，如果你们可以的话，再多救一个人？
3: 你的助手阿布已经被他们处决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我们来之前。

0: 我的先生和我的孩子也是死在像今天这样的大坝上。 在05年伦敦炸弹袭击的时候，是警察找到我，跟我说，什么都没有剩下，只有一个小小的蓝色的手链。从那以后，我就要跟他们干到底。 我要跟恐怖组织干到底，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是怕像今天这样没有办法。其实我谁都保护不了，其实我连阿伯都保护不了，我谁都不……舰长说，唯一的支援。
1: 是政府军可以安排直升机协助我们撤离，但是没有具体时间。除了邓梅之外，我想把其他的人质全都救下来。你有什么方案？
2: 如果要救那么多人走的话，就不可能原路返回了。
1: 不如干脆直接在所有人穿过任志营北面的沙漠去政府军基地。但问题是，目标太大，敌人一旦追上来的话，
2: 邓梅还是首要任务。
3: 等邓梅安全撤离，原路返回之后，我们再集中火力去打任志颖。
2: 你赶紧去通知一下石头，还有佟丽，让他们化妆成恐怖分子，潜入任志颖。记住，是让佟丽和邓梅互换服装，让石头带着他原路返回。
3: 你还要通知一下顾顺和李董，让他们寻找制高点，控制住整个广场区域范围。
2: 以后我们进到这里，所有人的信号都会被屏蔽，所以我现在要找到庄宇。
1: 通知他加设反干扰器，确保我们所有人行动当中的通讯。
2: 至于夏楠，就让他跟庄宇留守在这儿吧。等邓梅撤出之后，他们一起撤离。最后，你我还有陆晨负责在广场范围内附近。一旦说邓梅安全的通过这个地方，撤到贝拉家，我们要第一时间把通往任志颖的入口炸掉，然后我们三个人进入任志颖，带着全部的人质从这里撤出。
1: 可是，如果佟丽留在任志颖，外面广场一旦打起来了。
2: 咱们火力不够，人手不够。
0: 你们现在已经人手不够，除非拿我去换，我比较更像一些。
2: 队长，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行。
4: 我觉得这方案不可行。

0: 的。
1: 没问题，我的。

快快快快快

走，中国海军来救你了。卢晨，我找到一辆货车，我会停在任志英的通道口，你守在右侧，我准备炸弹。

0: 动摇动摇，我是一队，是否收到？
1: 庄宇，庄宇，出什么问题了？
0: 队长，与军舰联系中断了，我马上检查。
1: 收到，注意安全。
0: 知道。

0: 아직 말아 못 몰라 달라 했어
1: 报告舰长政委，山上恐怖分子车上的武器已对准我们，
2: 全舰进入一级战斗部署。
3: 是，
1: 一级战斗部署，一级战斗部署。
4: 副炮准备拦截。

0: 站住！
1: 不管发生什么，记住，带着小女孩，跟紧我。
2: Let her it burn, it burns.
3: 队长，同类的车被拦截了。

0: 车去旁边的废市场。
1: 让我！
0: 别接我。

0: 有情况怎么样？
1: 队长，我们在广场被铐住了，你那边怎么样？
0: 只要有机会，带着所有人从后方的人群撤出。
1: 收到。你怎么办？
0: 我在想办法。记住，一定要确保当队的安全。

0: ودعي تحت الصلاة قتلت خنصة.
1: يلا 我被发现了，他离我位置很近，一定会死盯我。我们要赶紧把他找出来，收到回复。是。
2: 队长，你们及时发现我了。
3: 我失去那个位置了，小心。

我建议你，是。

我让你娘的手就让你听命了，得跟他们干到底。

马上行动，打倒了金英，别他妈下来！

0: 出口已打通，雨水不安全，这里你们赶快过来。
1: 快点躲起来！
0: 师兄，我们已经到了。
2: 师兄，支援陆晨，再坚持一会儿，我有办法。
3: 明白。

0: 菜市场右侧有出口通往小广场，你们从那边出去，我掩护你们突围，等我指示。
1: 吴晨同意。
2: 我抢这辆坦克，我先解决你们那儿的敌人，听我指示，注意隐蔽。
3: 同理同理，
4: 记得冲出去之后赶往集合点。
0: 现在队长，下一炮就你出去。
4: 准备
3: 准备。

0: 队长，你在什么位置？
1: 我在主通道的右边，但是被左边的恐怖分子困住了。
2: 知道了，
3: 准备，隐蔽。

0: 我们在跳广场找到辆车，现在离开，邓梅安全。
1: 收到，小回答，收到。你把二连军接，然后带着尤娜到山上的几个点待命，听到了吗？
2: 收到。
1: 东阳队长，我是一队。
3: 一队，收到回复，收到回复。
1: 舰长，赵龙的联络信号消失了，
2: 我们在抢主动发送，但一直没有回应。
3: 我们的个人定位呢？
1: 也找不到他们个人讯号。
3: 保持一级戒备，继续联系。
4: 是，
3: 舰长。现在我舰受到威胁，为了侨民的安全，我建议我们先推到外港。
4: 好，
5: 我想向上级请示一下，同意我们派出无人机。
4: Follow me！
6: 不放，不放，不放。

队长，队长，收到指挥话。

0: 有没有信号？
1: 没有，
0: 守候这个点，走。
2: 谁都别动！
3: Oh!

起来，坐起来。

0: 丛林上面有危险，在下面。报告，发现微弱的蛟龙信号，但附近地区怀疑出现大规模沙尘暴。
1: 能联系上吗？受
0: 天气影响，目前还没连线。
2: 还有多久到？
1: 还有7分钟。
3: 你们比我更需要！
4: 站住！
5: 总理，总理，你们撑住，我们马上就到。
3: 快！

你说过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我回家了，回家了。

0: 队长，冷却系统被打坏了，车开不了多久了。
1: 前面有沙尘暴，加速冲进去啊！
2: 正好让风车掩护我们。

0: 我要用你的移动方向代替射击角度，明白吗？明白。
1: 江南，我们俩需要换一下位置。
0: 手柄上有一个按钮是发炮的，我让你发炮，你按下去，我去接你。

0: 行，用我们的反应装甲接他一炮。
1: 待会儿你先往左急转，再往右转，你听我指示。

0: 去解决他们的坦克。
1: 许宏，许宏。

怎么样？还行，还行。枪打得不错。

所以不宜跟对方纠缠。佟丽，你跟我控制飞机抢黄兵，顾顺李董找位置掩护我们。散开。

0: 队长，队长，指挥大家控制。
1: 收到，原地待命。你先走，我等下一辆。
2: شيخنا وموثق ثوار راح يوصل بعد خمس دقائق
3: 刚才你提醒我那几枪打得不错啊，我觉得这次回去你可以加入主狙击手的训练啊。如果好的话，我应该可以一枪做到。
4: 就算再有经验，压力还是会在的。不要害怕它，压力会让你更专注。

不顺利动，不顺利动，努力做到辉煌。

Get him!

his military. Gather engine! Hurry!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有着神奇的力量，一部优秀影片能打破地域壁垒，传递共通的善意，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在光影中产生共鸣。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影片对于自由、快乐、温暖的追求从未停止过。我们通过不同国家的电影，读懂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与人文底色，也让全世界观众的情感得以互通。这部国外电影今天推荐给你。
2: 一切都正常吧，英格丽斯？
3: 你现在来到的是全英国最安全的地方。
4: 国家面临危机，要求另一名特工立即开始工作。还有谁在？
5: 好像是有一个人幸存下来了。
4: 谁？
6: 早上好，先生们。
0: 他是真正的搞笑王子，但确实是糟糕的特工。
3: 叫你英格丽斯，我是来见皮克萨斯的。
0: 他有出不完的洋相，搞不尽的乌龙。
4: 对不起，我是军情七处的。
5: 很显然，那些英国人都是傻瓜，干掉他。
0: 面对致命危机，他却总是挺身而出。
5: 再过几个小时，我将成为英国下一任国王。
0: 8月27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憨豆特工》。
7: 1930年的美国，禁酒令下的芝加哥。
8: 今天上午，检察官办公室已向阿法斯·卡彭发出传票，
9: 谁和我过不去，我就让他好看。
10: 我请你帮助我。
9: 你说什么？
10: 我绝不低头，直到战斗结束。
0: 联邦执法官撞开了匪巢的大门。
8: 他敢拔刀，你就拔枪；他要伤了你的人，你就宰了他的人。这就是芝加哥的方式。
9: 我要他死，我要他全家死光。
11: 世道变了，
0: 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
9: 你让我怎么办？
8: 如果你想跟他们宣战，你就要做好准备，一直战斗到最后。
5: 只可惜你没有办法定我的罪。
0: 8月3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铁面无私》。
1: 不必远行，光影带你看遍世间万象。电影纵贯线全天候好片连播，为生活按下温柔的暂停键。生活中难免枯燥乏味，而轮番上映的好电影，为平淡日常注入了鲜活力量。从壮阔山河到人间冷暖，从逆境成长到岁月温情，一幕幕画面，一段段故事，带我们解锁了不一样的人生体验。今天就在光影流转中读懂生活，丰盈内心吧。
12: 洗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4: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
15: 近来接连几起民女失踪案件，一直都没有头绪。
16: 冯铁匠的尸首在城外河里被人发现，
15: 所 所有的问题都指向媳妇，最关键的线索就在那张静的身上，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7: 拐卖人口，无恶不作。
16: 你近日安排人日夜守着当铺，盯紧他的一举一动，
17: 尽快把那些人处理掉，以免夜长梦多。
18: 事情都办妥了吗？
19: 都按照您的吩咐处理好了。
20: 我为他卖命，从没想过要出卖他，他竟要杀我灭口。
7: 疑点重重，风波再起。
21: 都不许动，官府拿人。
17: 这就找上门来了。
16: 冯铁匠是怎么死的？
20: 我不知道。
17: 你的武功跟那展昭相比如何？
20: 不相上下。
17: 杀了他。
7: 秉公办案，缉拿真凶。
19: 即刻前往齐府别院。
17: 这吴涛和展昭如此胆大妄为，
16: 事到如今还不束手就擒。
7: 御猫传。

0: 赶紧验货。
1: 人赃并获，还不束手就擒？中计了，
0: 全部给我拿下！

0: 恩师信中嘱托，展护卫到安阳办理私钱案，本官当全力相助。
1: 吴大人，今日擒拿的九哥乃是个收获之人，他背后一定另有其人，当务之急是要撬开他的嘴，问出背后主使。
0: 那就请展护卫亲自审讯吧。洪小刀、洪小锤，你二人协助展护卫，县衙所有捕快一律听从调遣。
2: 是，
3: 大人。
4: 展大人，请。
1: 你可知自己犯的是死罪？如若说出背后主使，暂可留你条性命。若背后无人指使，你便是主犯。
4: 大人，
3: 不说是吧？
4: 不不，大人，我说，这是，每次收完货就拿这个去翠阁楼找牡丹姑娘。
1: 牡丹花小金殿洞，
4: 教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5: 牡丹姑娘，我们接到消息，

0: 带头。没想到我们俩兄弟能和大名鼎鼎的南侠一起破案。二位不快年轻有为，机智英勇，展某十分佩服。
1: 真是惭愧啊！若不是展大人，恐怕我们兄弟二人早已遭了暗算了。就是就是，展大人，我们以后能叫你展大哥吗？
0: 二位兄弟若不嫌弃，展某便托大，以兄弟相称。
2: 展大哥。
0: 哦，对了，这安阳城哪儿有手艺好些的铁匠？我想打制点小东西。
2: 西村集市的冯铁匠。
0: 好。冯铁匠，
3: 哎，哎，您需要点什么？
0: 劳烦了，我想打几只绣箭。
3: 您赏给我。
4: 爹，爹，吃饭了。
3: 你先吃吧。
4: 别碰我家东西。
5: 小云，不得无礼，过来。
4: 哦。
3: 客官，孩子小，您别介意啊，
0: 不碍事。
3: 客官要打的这绣箭很精致小巧，需得三日功夫才行。
0: 行，这是定金，到时我来取件。
3: 谢谢。
0: 好。
4: 爹，吃饭了。
3: 哦。
5: 累了吧？娘的病这两天好些了，今天呀喝了半碗米粥。
3: 哦。
5: 家里的钱花的差不多了，你看咱借的钱可怎么办呀？
3: 再看看吧，最近咱也没接什么大活，实在不行我去找张掌柜看能不能再容咱们几日。
5: 吃饭吧。
6: 公子，
7: 公子，公子，京城来人传话，
8: 舅舅怎么说？
7: 尚书大人的意思是想明年举荐公子去户部历练，说最近公子行事一定要低调，
8: 要笼络民心。很好，很好。
2: 这齐府三天两头的设宴，请一些三教九流的人士，各处都赶着去巴结。
6: 也就我们大人不吃这一套，连那知府大人不也点头哈腰的吗？
2: 又乱说话。
0: 哎，说什么呢？
6: 展大哥，
2: 齐府送来的帖子，请您跟吴大人明晚去赴宴。
0: 请我？这齐府是什么人？
6: 这个齐庸是礼部尚书贾大人的外甥，仗着舅舅权势在襄州没人敢惹。前两个月我们大人刚到任的时候，他大摆接风宴，我们大人素来不愿意交接这些人，因知府大人出面碍着情面也只能去了。哎，那阵仗。
2: 展大哥，这上边写着务必赏光。
0: 展某不在地方为官，不去也罢。
4: 爹，喝水。
3: 哎，
5: 我的呢？
3: 嗯，给你娘。
4: 娘，你也喝。
9: 冯铁匠。
5: 喂。
3: 哎呦，张掌柜，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9: 少废话，都宽限你好几日了，赶紧还钱。
3: 张掌柜，还还，我一定还。等凑够了，我送到您府上去还不行吗？
5: 求求你了。
9: 嗯。
10: 是。
3: 哎，
5: 你们干什么？
3: 你别砸我摊子呀！这是我们做事

0: 我求你了，住手吧！求求你们了，别砸了好不好？求
1: 张掌柜了，求求您了，您别砸了，我们一定把钱还上。
0: 我求求你们别砸了，我求求你们了，别砸了好不好？我求求
2: 住手，没钱也行，那就拿人地吧。
0: 别张掌柜，您行行好，还砸一脚都不能没娘啊！垫底给你们还不行吗？你不能把我老婆带走，我求求你了！
2: 你这破铁匠不值几个钱啊！要不是你娘子还有几分姿色，我还不要呢，算便宜你了，带走！
0: 哎，张掌柜，您行不行？不能这样啊！
1: 小云，哎呀，小云，
2: 再闹把你孩子也带走！
1: 带我吧，小云，
0: 别。
1: 小云，
3: 来这儿，齐公子，这齐公子能打车吗？
4: 齐公子能打车，
5: 行，
3: 齐公子来了，齐公子来了，
6: 干啥呀？
7: 秦爷，哎，
8: 公子，
7: 最近府上的生意怎么那么多亏空啊？
8: 最近府上开销是大了一些，但是生意还是老样子，放贷不还的都已经拿了人，
7: 那就盯紧点儿，别出什么岔子。
8: 是。
7: 对了，今天晚上设宴的事办妥了吗？
8: 帖子是发出去了，但是那个吴知县不给面子，抱病在家。那个展昭也说要办案。
7: 哼，一个小小的带刀护卫，给脸不要脸。
9: 大人拒绝了齐府的宴请。
10: 那齐府称霸一方，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还三番五次拉拢本官，这安阳的地方势力与官府盘根错节，这其中有没有官商勾结压榨百姓，有待查证啊。
9: 包大人特意嘱咐过展昭，在安阳多留些时日，若有用得着的地方，请大人尽管吩咐，展昭定当竭尽所能。
10: 感谢恩师厚爱，也多谢展护卫相助，
9: 大人客气了。大人有心事啊？
10: 近来接连几起民女失踪案件，一直都没有头绪。
9: 可有卷宗？让展昭一阅。
10: 展护卫里边请。
11: 哎，走吧，走走走，开会
12: 来。
13: 干啊！
14: 我告诉你们，今天喝不完，
15: 谁都别走，
16: 不醉不归。
14: 齐公子，今日不是要宴请那新来的知县和南侠吗？
17: 那两个不识抬举的东西，简连齐公子的面子也不给。
14: 他不来更好，我们才能开怀畅饮。来，
18: 来来来，
15: 喝，不醉不归。
12: 来，一起，不醉不归，
17: 来。哎，齐公子，早就听说咱们齐府那几个侍卫可都是个个武艺高强，试试呗，助助兴。
14: 我们想看他比试两下嘛。
18: 都想看呐？
19: 想看，
14: 想看，
12: 想看，看看，
14: 看看。
18: 你过来，你过来。
14: 你们两个，
18: 给各位公子展示展示。
14: 滚下去领赏吧！
18: 我告诉你们啊，别看你们功夫个个了不起，想在这安阳玩，那得看本公子的心情。

0: 小姑娘，你爹呢？别怕，我是来取东西的。告诉叔叔，你叫什么名字？你爹和你娘呢？
1: 我叫小云，娘被人抢走了，阿爹不见了。
0: 小云知道是谁把娘抢走了，爹去了哪里？
1: 不知道，阿爹说去找娘，让我在家不许乱跑。
0: 那小云家里还有别的亲戚吗？
1: 奶奶在家。
2: 那天晚上，孩子的爹上当铺去要人。
3: 怎么又是你？
4: 张掌柜，你听我说，我那钱一定会还上。我卖铺子，卖房子，一定还上。
3: 没钱就赶紧滚。
4: 张掌柜，您听我说，我家里还有孩子，您不能把我老婆带走啊。
3: 要么还钱，要么还人。这可是七公子定下的规矩，有本事你找七公子去，
4: 给个方便吧，让我见见七公子，我求你们了，我让我见见七公子吧。
5: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不知道公子回来了，你干嘛的？
4: 我找七公子。啊？
6: 谁要找我呀？
4: 七公子，我就从得力当铺借了点钱，一时没还上。张掌柜就把我老婆弄走了，说有什么事儿让我找齐公子。齐公子，你就把老婆还给我吧，好不好？
7: 这齐不怎么能抢媳妇呢？太气人
8: 了！怎么还有这种事儿？嗯？
6: 谁让你动手的？
8: 让你打人，
6: 还不快快给人家赔不是？
9: 再打人道歉了。
10: 小的知错，
4: 齐公子。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想要回我媳妇儿。
6: 不如这样，有事儿府里说。
4: 不了吧，我
6: 来吧，来吧，来。
1: 后来爹就没回来，
2: 都怪我这老太婆，要不是为了给我治病，就不借那些银子，不借那些银子了。
0: 大娘，您先别急，我这就去派人找。
2: 好。
11: 强民女真是可恨，得力当铺背后就是戚府。
0: 冯铁匠当日去了得力当铺后直接回了家，还提到第二日要去戚府要人，紧接着自己就失了踪。
4: 一定是出事了，
11: 那我们这就去戚府找人。
0: 若此事真的与戚府有关，这样贸然前去恐怕反有不利。
4: 那怎么办？
0: 小锤，你先将祖孙二人送回家去，然后吩咐下去，尽快查出这两天有谁在哪里见过冯天江，特别是齐府周围。
11: 是。大娘，我先送你回去吧。
2: 好。
1: 奶奶，回家，
2: 帮我找儿子，辛苦你们了。
0: 小刀，跟我去一趟得力当铺。
12: 张掌柜，
13: 哎呦，二位官爷大驾光临小店，不知有何贵干？
12: 可曾见过此人？
13: 这不是冯铁匠吗？
12: 认识就好。你这几日可曾见过他？
13: 见过。他在我这儿借了钱。
12: 那他人呢？
3: 官爷，这我哪知道啊？前两日我找他去还钱，后来就再没见过他。
12: 他老婆呢？有人可是看到你从铁匠铺把他老婆抓走了。
3: 我是带走他老婆没错，可是冯铁匠后来又把他老婆领回去了呀。
0: 张掌柜，你可知讹诈百姓、强占民女乃是重罪？
3: 官爷，这罪名可不能随便扣在小人头上啊。
12: 他欠了你的账，怎么又把人领走了呢？
3: 嗨，那不是吓唬他吗？这是借贷的老规矩了，不然好多钱都要不回来。二位官爷不会不知道吧？
0: 几时领走的？你最后见他是什么时候？
3: 前日下午，
12: 那他老婆、
0: 哎、既然如此，那还劳烦张掌柜，若是有冯铁匠的消息便通知我们。
3: 好，一定一定。
12: 展大哥，这张掌柜说话表面没什么破绽，但是显得太刻意了。
0: 没错，那张进的话滴水不漏，像是事先做足了准备。小刀，你近日安排人日夜守着当铺，盯紧他的一举一动。
12: 那欺负呢？
0: 暂且不可轻举妄动。
3: 公子请放心，他们也不过是按例询问，都按秦爷吩咐回答的，应该没有疑心。
4: 你先回去吧。
3: 哦，是，小的告退。
5: 等等。
3: 哎哎，
5: 最近少来府里走动，办事要小心。
3: 是是，秦爷。
5: 嗯，
4: 那件事处理完了？
5: 处理好了，公子放心。

0: 伤口还疼吗？
1: 有你在，不疼。
0: 齐公子喜怒无常，根本就没把你当人看。
1: 等找到机会，我一定带你离开这里。你平日里也要注意。

0: 这个节骨眼上还有人闯进来，事情都办妥了吗？
1: 都按照您的吩咐处理好了，干干净净，绝不会有破绽。
0: 最近公子脾气越来越大，你们办事都不要出什么纰漏。
1: 是。
2: 嘿，啊！你们，你们，啊！

也好。

0: 七府做什么？
1: 我们白天前脚刚离开当铺，后脚那个张进就去了七府，这事儿肯定与七府有关，如果不尽快查出结果，恐怕凶多吉少啊。可惜我刚才刚到那儿没查出什么就被发现了，他那个贴身事务的身手实在太厉害了。
0: 此人路数像是江湖人士，方才已经打草惊蛇，恐怕一时半会儿查不出什么了。
1: 案犯不清，我们就正大光明的查，
0: 不可鲁莽，这事我们得从长计议。
1: 是，
2: 能从董侍卫手里从容离去，是什么人有这么好的身手，又和我们齐府过不去？董侍卫，你可曾看出此人的武功路数？
3: 此人有意隐藏来路，出手的招式很杂，一时难以分辨。
4: 会不会跟铁匠这事儿有关？
5: 赶紧去查清楚，不要节外生枝。
6: 是，
4: 走。
7: 这个节骨眼上还有人闯进来，事情都办妥了吗？
8: 都按照您的吩咐处理好了，干干净净，绝不会有破绽。

0: 打听个人，多谢。吩咐道，没有头绪。去那边，应该是冲着铁匠这事儿来的。他家里有一个六岁的小女孩，还有双目失明的老母，后来报了官，捕快正四处查找呢。由此看来。
1: 昨天晚上那帮人就应该是县衙的捕快，那个武艺高强的，应该是展昭。就凭他们几个小小的捕快，能掀起多大的风浪？不过，切记不要节外生枝，以免牵出明月楼的事。
2: 又是一条大鱼。

0: 要谨慎啊，万不可以让人抓住把柄。大人还说公子宜多结交风雅之士，如若能拜到那些大学士门下啊，那就再好不过了。
1: 舅舅训示的事启庸记下了，多谢。
0: 公子是个聪明人。
2: 请。
0: 好。
3: 冯铁匠的尸体虽然浸泡时间过长，但从尸体上的伤痕来看，定是遭受了毒打，并不是失足溺水而亡那么简单。
4: 这个人死得不明不白的，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3: 据了解，冯铁匠最后出现的位置是齐府大门口，进入齐府之后就没人再见过他，所以遇害地点第一嫌疑便是那齐府。
4: 这么说来，从表面线索来看，所有的问题都指向齐府，可是没有证据，不能贸然搜查呀。
3: 昨夜我暗访齐府了，听到秦管家和侍卫长的谈话甚是可疑，想要掩盖什么事实，据我推测，这定跟冯铁匠的死有关。
4: 这齐府高手如云，一定要小心行事啊。
3: 这齐府其他人没什么，只是这齐庸身边有个护卫非常奇怪。据我了解，此人名叫董飞，乃山东剑侠董家人。这董家在江湖上乃是名门正派，怎么会受齐庸所驱使？这其中一定有其缘由。
4: 这齐庸不断地笼络江湖人士，其目的就是要扩张自己的势力，在这安阳只手遮天。
3: 大人，冯铁匠的尸体突然被发现，想必是凶手想要毁尸灭迹不成，措手不及才露出了端倪。之前怕是打草惊蛇，现在既然已经惊了，在下想要即刻去齐府例行巡查，探探口实。
5: 公子，冯铁匠的尸体找到了。
2: 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连个尸体都处理不好，废物，都给我滚。
6: 禀告公子，衙门的捕快求见。
5: 来得这么快，
7: 告诉他们前厅等着，说公子马上就到。
6: 是。
5: 那日冯铁匠到府里来，有很多人看到，衙门现在查问，应该是例行公事，这个不打紧，主要是公子不可大意，要小心应对才行。
2: 想来就来，把我这齐府当成什么了？
8: 齐公子，
7: 你们二位来本府有何公干？
8: 在下安阳县衙捕头洪小刀，这位是展大人。
7: 展大人，
8: 有件命案需要齐公子协助调查。
2: 这位便是南侠展昭展大人，我这齐府设宴请不动，今日倒是大驾光临了。
3: 展某有公务在身，不便赴宴，还请齐公子海涵。
2: 嗨，展大人不必客气，快快请坐。
3: 多谢。
7: 请。
2: 不知二位今日到府上有何事需要本公子协助？
8: 西村集市的冯铁匠数日前有人看到他到齐府门口求见齐公子，而后就被齐公子带进了府中。
2: 你说的是那个借了银子还不上到我府上来求情的铁匠吧？啊，前几日是有这么回事。
3: 那他何时从府上离开的？还有那日当铺的张掌柜抓走冯铁匠的夫人，他现在人在何处？
7: 展大人，那日那冯铁匠说明来意，我家公子就宽限了一个月，然后跟他说到张掌柜那儿领回老婆，之后他就离开本府了。
8: 就这么简单？
7: 嗯，就这么简单，还能有多么复杂呢？
8: 冯铁匠的尸首在城外河里被人发现，而他到齐府之后怎么就死了呢？
7: 洪捕头，话可不能这么说，那冯铁匠离开本府的时候人是好好的，至于他出去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们可就不知道了。
2: 我听出来了，

0: 王威的意思是，那冯铁匠的死与我祈福有关。
1: 哼，冯铁匠的死因我们还在彻查，这次来是核实一下他的行踪，那我们就不便打扰了。
2: 送客，
3: 请。

0: 这就找上门来了，趁他们还没有怀疑到我们身上，铁匠失足落水之因，赶快定案，然后让家人把尸首领回去，不要继续再查此事，就算了了。展昭表面上不动声色，背地里难免会盯上我们，尽快把那些人处理掉，以免夜长梦多。
1: 这就去。

0: 错。这个也不错。挺漂亮的嘛。不错。
1: 秦爷吩咐要尽快送走。最近风声紧，暂且不要再有什么动作。
0: 不是还有一个极品吗？
1: 别着急，随我来。
0: 这个姿色确实不错，的确是上等货色。
1: 那也不能留在明月楼。
0: 留在明月楼能赚不少银子呢。
1: 这个必须送到远点的地方去，留在暗阳会惹麻烦的。
0: 那把外面的几个先带走，这个等过几天看看，等到了地方再送他回去。
1: 走吧。

0: 那别院里面的情况暂时还未查探清楚，但是我见到明月楼的嬷嬷从里面鬼鬼祟祟出来。
1: 明月楼也牵扯其中？
2: 明月楼也是齐府经营的，若是正常往来，又何必偷偷摸摸的？
3: 没错，现在齐府疑点重重，只是我们手上没有任何的证据，别院的情况也要尽快摸清楚。另外，明月楼也要派人盯着。
0: 我立刻去办。
1: 现在仍然不知道若娘究竟身在何处，是否遇害也毫无头绪。
3: 最关键的线索就在那张晋的身上，我们要从他身上找突破口。
4: 都不许动，官府拿人。
5: 别动。
4: 张晋出来。
6: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4: 我们奉知县大人之命客来捉拿你归案。
6: 你们凭什么抓我？我犯了什么法？你们有什么证据吗？
2: 少废话，吴大人自会提审你，到了衙门你就知道了。
4: 带走。
2: 喂，放开我。
4: 走。
2: 放开我。
4: 走。
7: 什么？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8: 张晋被带进去，既没有收押，也没有放出来。
7: 就算是审讯也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吧？他不会全招了吧？
3: 哼，不用审。那齐庸生性多疑，自以为聪明过人，那我们就好好利用他这个弱点，对张晋不审不问，他绝对想不到，这样势必会造成他们之间产生矛盾。
8: 他们是想逼供。
7: 这个吴涛和展昭太不把我欺负放在眼里了。这样，你立刻派人去州府面见知州大人。
3: 是。
7: 展昭啊。

0: 董妃，
1: 公子，
0: 你的武功跟那展昭相比如何？
1: 不相上下。
0: 好，我给你几个人，杀了他。

0: 好奇啊。哎，张掌柜，你别在这溜达了，来来来来，指点一下。
1: 哎，我说我都等两个时辰了，你们两个在搞什么花样？
2: 您若是等得不耐烦，就先回去吧。
1: 什么？你说什么？
2: 我说你先回去吧。小刀，送张掌柜回去。
0: 是。走吧。请吧。

请。张掌柜，您慢走，吴知县随时等候您的消息。请。

0: 你耍我呀！
1: 吓得不敢，吓得不敢。
2: 他们什么都没问，能放你出来？
1: 千真万确啊，七公子。
2: 那你倒是告诉我，你要是什么都没说，怎么会在里面待了两个时辰？
1: 这我真的不知道啊。
3: 少爷，也许他们没有拿到证据，只是吓唬张老板。
1: 是。
2: 滚吧。这段时间找个地方躲起来，不要露面。
1: 是，小的知道了，小的知道了。
3: 少爷，如果张晋说了，他就出不来了。恐怕现在衙门那些人都已经闯到府里来了。他没说为什么在里面待这么久。而且他们还说吴大人随时等候他的消息呢。
2: 不管他说没说，这个人留不得了。
3: 公子不可，现在杀人太过惹眼，展昭他们还巴不得拿到咱们灭口的证据呢。也许留着他以后还有用。
2: 那就按你说的办。
3: 嗯，
2: 铁匠的事办妥了吗？
3: 啊，尚书大人吩咐过了，只要老太婆把尸体运回去，此案就可结了。

0: 冯大娘，这位是秦爷。
1: 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2: 老人家，我是你儿子的朋友，今天过来跟他聚一聚。小姑娘，你爹呢？
1: 孩子的爹过世了。
2: 怎么会这样呢？哎呀，前几个月我还和他一起喝酒，怎么这人说没就没了呢？
1: 都怪我，怪我身子不好，为了给我治病欠了高利贷，银两还不上了，他们把孩子娘抓走了，儿子去要人，结果是从

0: 捞上来的。尸首还在衙门呢。
1: 大娘，人死不能复生，您老节哀啊。大娘，这里有200两银子，你们祖孙两个留着好好过日子。放那儿吧。大娘，只是这冯老弟的尸首为什么不从衙门里领回来呢？
0: 他们说孩子的爹死因不明，还要调查清楚。
1: 人死不能复生，衙门办案也不能不让冯老弟的英灵不得安宁，不是吗？我觉得还是早一点领回来为好啊。
0: 好，
1: 来，好了好了，小姑娘，以后要听奶奶的话，听奶奶的话，以后就有好吃的。来，拿着拿着，好吃的。

0: 大人，发生什么事了？
1: 知府大人亲下公文，要求此案以失足落水结案，并即刻将案宗移交府衙。
0: 岂有此理！启庸一定是心虚了，才这般阻挠追查。一边劝诱祖孙俩去认领尸体，一边通过相州知府来施压，这更能说明冯铁匠的死是其父所为。只是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抓他不得。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拖，能拖一日是一日，尽快找出人证物证。
1: 只是也拖不过三五天去啊！
0: 天理昭昭，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证据。
2: 大人，齐府别院里面的情况摸清了，里面关着十多个姑娘，看样子都是买来或抢来的良家女子，平常也都是张静在管理。
0: 大人，张静开设当铺，实际上干的是放高利贷的营生，还不上钱就拿人来抵押，然后卖到青楼再大赚一笔。若娘姑娘便是其中之一，冯铁匠闯去欺负要人，肯定是得罪了那齐庸，因此惨遭毒手，
1: 简直无法无天。看来近期失踪的民妇案件也与其有关，本官就是摘了这乌纱，也要将此案彻查到底。
0: 齐府别院的情况已经查明，一块不宜迟，尽快捉拿归案，也好解救那些无辜的女子。这消息来得及时。
1: 此话怎讲？
0: 我们尽快搜捕别院，这就引起齐庸更加怀疑是张晋出卖了他。
1: 战虎卫所言极是，洪小道、洪小锤即刻前往齐府别院。

0: 来救你们的，给他们解开。
1: 是。来。没事吧？我现在救你出去。
2: 这吴涛和展昭如此胆大妄为，居然公然违抗知州大人的命令。
3: 那个吴涛看似文弱，也还是个性情中人。
2: 秦爷，你这是要对衙门那帮人夸奖一番吗？
3: 啊，老朽不敢，只是觉得有些意外。
2: 别院的事情没几个人知道，居然也被查了。

0: 难道不是张晋说的？如果是张晋说的，那为什么他不说其他的呢？
1: 不行，这张晋留着始终是个后患，不管他说没说，都不能留了，尽快处理掉。
2: 是。
1: 还有，
0: 别院已经被查了，明远楼不能再出事了。
2: 老朽这就去办。

0: 七夕，你怎么才来呀？
1: 外面风声紧。
0: 哦，展昭那日用的是离间计，故意让我去衙门，害得七公子对我起了疑心。今夜再给我一次机会，凭他什么南下北下，让我除掉他一了百了。
1: 就凭你的本事，连董妃都没有这个能耐，你手下那些人能对他怎么样？
0: 这个秦爷尽管放心，绝对干净利索，不会牵扯到七公子，七公子也就会消除了疑心。嗯，
1: 你想怎么样那是你的事情，跟老夫无关，更跟齐公子无关。
0: 啊，是是。不过我现在身无分文，需要些银两吃饭啊。啊，谢谢秦爷。
1: 来，这杯酒给你壮胆，预祝你把展昭斩于马下。
0: 谢谢秦爷。

0: 秦爷是不是等着看我刚才那个样子啊？
1: 你刚才那个样子吓着我了。
0: 秦爷不必遮掩，齐公子希望我能闭口，而只有死人才能真正的闭口。秦爷，你敢喝了这杯酒吗？我为他卖命，从没想过要出卖他，他竟要杀我灭口。

秦管家，让你好好的辅佐公子，怎么又惹出祸事？一点小事都处理不好，那怎么能够成就大业？

0: 您也请放心，事情很快就能解决。
1: 哼，大人动了怒，让老朽转告公子，要着眼于朝中大事，岂可与那些市井之徒纠缠不休？为这些小事误了前程，岂不是因小失大？你说，你去招惹那个御猫展昭做什么？他的身后是包黑子。
2: 林爷，最近公子行事已经很低调了。
1: 哼，大人已经亲笔书信一封交予了相州知府，你们要管好其他人的嘴巴。大人说了，这是最后一次，如若再生事端，大人便不再过问。
3: 知府大人到。
4: 卑职参见知府大人。
5: 展昭见过知府大人。
3: 你就是展昭啊？
5: 在下正是。
3: 安阳捕头洪小刀。
6: 洪小锤
3: 参见知府大人。我今天就想问问你们都想怎么样，这就是一个落水案，人都已经死了，况且还有人愿意出钱负担孤儿寡母养老生活，这岂不是甚好？非要去惹那些惹不起的人。
4: 启禀大人，此案另有内情，那铁匠是被人活活打死抛尸河中的呀。
3: 那又如何？本府都办不了，你能办吗？
5: 大人，无论是哪一级的官员，都应有彻查冤情、替百姓做主的职责，怎可以惧怕权贵而置百姓冤屈于不顾呢？
3: 展护卫，本府知道你是包大人的得力助手，但在本府这儿恐怕水土不服吧。再说了，这是我安阳本地案件，展护卫你不必参与了吧。
4: 启禀大人，下官会尽快办理移交。
3: 吴县令，若想在此好好做官，就不要给本府添这些不必要的麻烦，下回可就没这么轻松了。即刻整理案宗，妥当交予本府，告诉家属领回尸体。哼。
7: 大人，真相呼之欲出，若是现在交出去，
4: 案宗我早有准备，已有备底。
5: 尸体可以领走，那张晋还在我手上，只要尽快撬开他的嘴，我们便得知证据。
7: 为非作歹，助纣为虐，我非教训你。你言行逼供，我要告你。
5: 小刀，冯铁匠是怎么死的？
8: 我不知道。
5: 强占民女，逼良为娼，谁是背后主使？
8: 不知道。
9: 那齐庸要杀你灭口，要不是我们把你救下来，你早就见阎王去了。
5: 你知道齐庸的事情太多，你应该了解他最怕什么。如今你落在我们手里，他一定很想杀了你。要不要保住这条命，你自己看着办。

0: 你去帮我安排一下，后日我要在府上大宴宾客。
1: 少爷，最近恐怕不宜这么张扬吧。
0: 怎么，连你现在都开始反对我了？
1: 老朽不敢。
0: 放心吧，不是已经结案了吗？我就是想看看他们到底能把我怎样。
1: 是，老朽马上就去安排。
0: 唉，叔。

0: 你是何人？
1: 取你性命之人，
0: 就此刻快救我！
2: 哎，别动！
0: 我要见你们的头，快把展昭找来！我见你们的头，快把展昭找来！
3: 展大人，知县大人，
4: 怎么样？
3: 那张晋并未有半点疑心，
4: 很好，辛苦你了。
5: 先下去吧。久闻展护卫武功高强，没想到也智谋过人呐！好一个连环计，让着张晋乖乖就范。
4: 吴大人过奖了，展某惭愧，我也只是跟包大人学到一些皮毛而已。
5: 哎，展护卫过谦了。
4: 张掌柜，那你就从实招来。
0: 我说，我全部都说。但你们得给我换个安全的地方。
4: 只要你说实话，保你不死。
0: 好，好。
4: 那就从头说起。
0: 好，好，好。
6: 齐公子，
0: 你怎么在这儿？赶紧走。
7: 别，张掌柜，不是您说的吗？有事让我来找齐公子。齐公子，您现在就让我把我老婆带回去吧，等我把钱凑够了，我一定还您，还不行吗？
8: 行了行了，本公子今日心情甚好。钱呢，不用你还了。这些你拿去。
7: 齐公子，这钱我就不要了，你就让我把我老婆带走吧，家里还有孩子，孩子不能没娘啊。
8: 我说话你听不明白是吗？你不要钱就要你老婆啊？好啊，你打他啊，你打赢了他，我就让他把你老婆送回来，免得让人说我欺负仗势欺人，这样本公子的名誉也不至于扫地。
9: 打他！
7: 张掌柜，齐公子，我谁也不怪，怪就怪小的无能没钱。
0: 你快打我呀！你打我呀！你
7: 张掌柜，
0: 他们俩谁都走不了。你打我呀！
7: 张掌柜，
0: 打呀！
7: 别
0: 打呀！
8: 不打。
7: 齐公子，我不想打人，你就让我把我老婆带走吧。
8: 好啊。
9: 张掌柜，
0: 小的在。
9: 你打他。怎么，本公子的话听不明白吗？
0: 听得明白。
9: 打！
0: 给脸不要脸，给脸不要脸，让你不要脸，是不让你要钱？我给你脸了，我让你不要脸，给你脸不要脸，我让你要钱，让你要钱，让你要钱。
9: 哎，行了，行了，行了，滚吧！
0: 谢谢齐公子，谢谢齐公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齐公子，你们太欺负人了，要是今天不把我老婆还给我，我就去县衙报官，说你们抢走我老婆。
8: 你刚才说什么？
7: 我说我要去县衙报官，说你们抢走我老婆。
9: 报官是吧？县衙。

0: 如此就将冯铁匠的尸体抛入水中，没想到被人发现，于是又威逼利诱，以失足溺水而亡结案。
1: 我可真的没有使劲打他呀，我也是被逼的。
2: 这个齐庸罔顾朝廷法纪，简直目无王法。
0: 那你再说说强占民女、逼良为娼的事吧，这些都是你亲手为齐府所做的。
1: 我说，这但凡有点姿色的，或强或逼或哄或诱骗，都埋到各个地方的青楼，最近的都埋到了明月楼。
0: 这些为齐府做的事，你可有账册记录在案？
1: 有，账册上每一笔都有记载。
0: 东西在哪儿？
1: 就在我那个当铺柜台下面石板底下。
0: 小锤，
3: 在，
0: 去把账册取来。
3: 是。
0: 若是还有欺骗，我就……
1: 不，大人，战大人，我知道的都说了。
0: 把他带走。
1: 走。走。战大人，你可得保我性命啊。
0: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带走。吴大人，这账册上面清清楚楚的记载，如今人证物证俱在，请大人下令抓人吧。
4: 洪小刀、洪小锤，你二人随斩护卫，即刻查封明月楼，将杀人凶手逼良为娼的背后主谋齐庸缉拿归案。
5: 是。
6: 您多吃点，多吃点。
4: 都别动，官府拿人。
6: 官爷，官爷，这是为何？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搜，
3: 走。
6: 官爷，你可知道这是谁的地方？如此大动干戈，吓坏了姑娘们，恐怕官爷担待不起呀、啊。
4: 让开！
6: 你们干嘛呢？
3: 那边，搜，闪开。别怕，来，跟上来。陈大人，这些女子都是拐来的。
6: 大人，求你救救我们吧！我本是东明学村人，前些日子在石矶上被人迷晕，后来就被卖到这里。求大人赶紧救救我们吧！
7: 求大人，
6: 求大人救救我们，
7: 救救我们吧！
0: 全部带走，
3: 走走。

0: 好酒好啊，你这酒怎么不买啊？喝呀，喝呀！别笑一个啊！
1: 齐公子，你要是入朝做了官，
0: 可照顾咱们呀！放心吧，等我入朝做了官，你们就等着跟我吃香的喝辣的吧！多谢齐公子，多谢！
2: 最近府里挺热闹呀，
1: 热闹好啊，这越热闹，咱们的活越多。
3: 赏钱也多，谁说不是？有捕快，拿下齐庸！
4: 快走！
3: 公子，捕快闯进来了，怕是情况不妙。
4: 啊，怎么办？
3: 公子，咱们走吧。
4: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上。
3: Yeah!

0: 启用。事到如今还不束手就擒。
1: 董飞，
2: 拦住他们。

0: 我追得好辛苦啊！退后！不敢了！
1: 求求我！
2: 启用，你杀人行凶，强占民女，逼了为娼，寻衅闹事，纵马伤人，杀害捕快，证据确凿，还不束手就擒？
3: 喵！
0: 抓我呀！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啊？
3: 遇猫斩招，
0: 我看你就像只病猫。

他爹。伤害你的凶手已经被展大人缉拿归案了，明日那些坏人就会被一并判斩。你安息吧，小月，给爹磕个头。

0: 娘都跪着呢。
1: 来呀，升堂。
2: 威武。
1: 案犯齐雍、张晋、秦逢时尔等可知罪？

不要分开我们！不，我养得起他！不！

了。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二一，一二一。

0: 精神点，头抬起，挺着腰，步大点。阿东，阿亮，
1: 明哥，好累呀！
2: 昨晚失眠，好累啊！
0: 你们说啊，你们两个人这个样子怎么当保安？贼来了，怎么跑得动啊？
1: 我当了7年保安也没遇过贼呀、啊，酒店又不是银行，哪有贼呀、啊？
0: 你们的这种心态是不可以的。我们当保安要时刻保持状态，以便应付各种突发情况。怎么能得过且过，马虎了事？
3: 明哥，我们只是保安，又不是警察，你别搞错了。
0: 保安也要时常锻炼自己啊，不练怎么能有气，不练怎么能有力？我们要经常的锻炼自己，才能使自己变得孔武有力，这样才能保护酒店和入住酒店客人的安全。那就算没有贼，也有人醉酒闹事，鼠目狗偷吧。
1: 今早经理又没来，不用练那么紧吧？
0: 你们这种想法是万万不可以的。操练不能有人看着就练，没人看着就不练。你们这种态度一定要改，我们该敬业敬业。
1: 得了，你那么忠心，我也知道酒店会升你的职的，组长。
3: 到时候你就可以娶我们酒店之花了，钻石王老五。你单身一个人，也应该有人照顾你的饮食起居了嘛。
0: 你们说到哪儿去了？
1: 哎呀，你那么卖力，是想快点存够钱娶老婆吧？哎呀，对呀。真的要快呀、啊！你和小雪一起快10年，你再不娶她，她一定会给别人捷足先登了，到时候后悔就晚喽。
3: 哎，不是有人阻挠，明哥早就娶了小雪。
1: 哎呀，这次你一定成功啊！你升了职的话，千万别忘了我们这帮兄弟啊！啊！
0: 如果真的升职，我让你们早晚都练。
3: 啊？
4: 啊！好的，我知道了。好的，好的，我帮你安排。好，好的，再见，
5: 先生。这是房间的钥匙，如果您还有什么其他的需要，请随时联络我们。我们每一个员工都很愿意协助您的。
6: 啊，
5: 谢谢。
6: 谢谢，先生请。
5: 啊，先生您好，请问您订房间了没有？
6: 啊，订好了，我姓吴，叫吴娜。
5: 请坐。
6: 好好。
5: 先生，这是房间的钥匙，如果您有什么事的话，可以随时来找我，我愿意为您提供服务，谢谢。
6: 这是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我愿意为您服务。
6: 我有什么需要，真的可以找你吗？
0: 有什么事也可以找我，我是这里的保安组长。
3: 连我们的李太也敢勾搭，真是不知好歹。
6: 老实点。

0: 欢迎两位，请问订房间了没有？
1: 没有，给我一套双人房。
0: 好的，请问住多久？
1: 两个星期吧。
0: 好，请等一下。

0: 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找我，我很愿意为您提供帮助，谢谢。
1: 请吧。小姐，

0: 看他们鬼鬼祟祟的，怎么看都不像好人。有可能是先来看环境，然后再行街酒店的吧？啊，
1: 有可能是作案来这儿躲的，
0: 还可能是杀了人。那咱们到底要不要报警啊？你说？
1: 哎呀，你们两个不要越说越夸张啊！
2: 可是这里的客人很少，一住就一两个星期的，他们可能是在策划什么。
1: 还是明哥说的对，这两个人鬼鬼祟祟的。 边走边四边看，这样的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还是小心点。
0: 我会通知其他的同事，你们两个要密切留意他们，一有消息立刻通报。
1: 是。

0: 唱的太难听了，快下去吧，还不如我唱的好听呢，下去吧。别唱了，听见没有？下来，听见没有？快下来！哎，唱的太难听了，拿来我唱。
1: 不要这样，我唱。
2: 先生，先生，
1: 不要这样，
2: 太难听了，请不要骚扰他。
0: 什么的？你给我躲开！
2: 其他客人还要听他唱
0: 的，太难听了。
2: 先生，请您下去。
0: 我唱。
2: 请下。
0: 涛声依旧，
2: 先生，请。
0: 就不见当年的客船，今天的你我。两重无责
2: 先生请下去吧
0: 这一张就穿
2: 喂
0: 你躲开你是干什么的你就穿
2: 先生
0: 那么大你的歌转你躲开听见没有我来唱他唱的太难听了
2: 下去
0: 哎
2: 放开
0: 我
2: 别动了别动
0: 放开我我全躲开了我是四大天王你知道吗
2: 好了先生别动了
0: 放开我
2: 先生
0: 我唱
2: 别动
0: 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
2: 啊，继续，继续吧，没事，没事。
0: 哎，放开我！你让我唱，我也没犯法，我唱歌怎么了？今朝有酒今朝醉，谁敢拦我？我
2: 老实点，
0: 是放开我，放开我！你是谁？
2: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就要报警了。
0: 那好啊，我就喜欢和警察喝酒。你把他叫来。
2: 你是这儿的客人吗？住几号房？
0: 七零八落，五三五四，一二三四五。
3: 把他扔到酒店外面好了，省得在这闹事啊，明哥。
2: 对，没错，先把他带下去，查查是不是这里住客再说。
4: 明哥，歌厅里很多客人的钱包被偷了。
2: 啊？跟我走，去大爷去。
1: 请大家不要着急，你们不要着急，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尽快处理的，请不要着急。
2: 什么事？
1: 有个客人发现自己的钱包不见了，后来所有的客人都说自己的钱包不见了。
2: 是不是？

0: 刚才混乱的时候不见的。
1: 是啊，
2: 关键我里边还有卡呢，你看钥匙啊，这是钥匙，钥匙，钥匙啊！对了，还有那个证，
0: 酒店真的有贼啊！
2: 是，事情一定要找到。
3: 大家别担心啊，我们会查出来的。
1: 真倒霉，什么五星级酒店啊，早知道就不来了。
3: 请所有的人暂时都不要离开，我们要调查一下，好吗？
0: 哎，你留在这儿啊！
4: 大家等一下。
3: 霍经理，霍经理，客厅很多客人丢了钱包。
5: 你们放开我，我没
1: 他住701房，
6: 知道了。
5: 明哥，放开我，放开我，我没
3: 你装醉，趁乱偷窃。
5: 你说什么？你们放开我，我没醉。你说我醉了，我当然没醉。
1: 这是什么事啊？
5: 我清醒。
3: 客厅里很多客人，不见了钱包，我们已经报了警。
5: 你是个贼，偷了我的东西，你们放开我，放开！
3: 大伙儿，
5: 是你偷了我的东西，放开我！放开我！
3: 松！
5: 你们为什么打我走？我没醉，为了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搜我身？我没偷东西。
6: 明哥，没有钱吗？
5: 我清醒的
0: 很。难道有同党？
5: 你们放开我！你们凭什么抓我？我也没办法。
0: 你们押他出去的时候，我看见两个雌雄大盗。
5: 我要告你们！放开我！
3: 刚刚在歌厅押那个醉汉的时候，我看到那两个雌雄大盗也在场。如果不是醉汉偷的，就是那两个雌雄大盗偷的。另外，有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同党。
6: 看来他们很不简单，我们小心点。
3: 走。

0: 明哥，我们还是等警察来处理吧，打不过他们的。等一下再说嘛，还是走吧。行行行。你们是谁啊？你们干什么？你是贼啊？我们是保安，怀疑你偷东西。
1: 你鬼鬼祟祢，你还要咋样？
2: 放心你，
1: 你干什么？
0: 干什么？你们，
1: 老实点，别动！
0: 干什么？
1: 别动！
0: 放开我！
1: 别动！别动！
0: 副经理，我们抓到这两个人，亲眼看见他们在歌厅出现，歌厅有很多人，钱包被偷了。我怀疑是他们干的。
1: 喂，我们没有偷东西，我们只是去歌厅听歌喝酒。我们是这里的客人，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抓人呢？
3: 你们搜到我们身上有钱包吗？
1: 自从他们来酒店之后，一直形迹可疑，鬼鬼祟祟的。
0: 你说什么？说什么？
2: 鬼鬼祟祟就是贼吗？
1: 我们会查清楚的，你们不要动气。
4: 副经理，我怀疑他们是那个醉汉的同党，或者另外还有同党，而且赃物很可能到了那个同党手上。
5: 胡说！
4: 我告诉你，我告你污蔑。
1: 副经理，把他们交给警察吧。
5: 好。副经理啊，警察已经抓到人了。原来是那天跟这二位差不多同时入住酒店的那个装成大富豪的样子，好像还有个下属的那个人。警察局的人说他才是疑犯。
4: 警察局的人在那个人身上已经搜出了全部的赃物，我们好像搞错了。
0: 啊，我们不是贼吧？现在事情搞清楚了。
4: 好人当贼办，你们这些保安真是混账到了极点！你们等着接解雇信吧。
0: 啊？
4: 不用担心了，酒店会明白你们只是捉贼。
0: 尽你们的职责而已嘛，哼，不会革你们的职的。
6: 况且也没办法肯定他们是清白的，或者他们真的是那个贼的同伙，怎么办呢？
4: 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很小了。就算他们不是贼，他们装扮成那个样子，谁都会怀疑的。你们抓他们也没抓错啊，怪他们自己好了。
0: 但是上司不会这么想，他们只是客人，顾客永远是对的。你有没有想过，一旦他们投诉，我们就凶多吉少了。
1: 如果真的要革职，我和整个保安组队员都会支持你们。我们一定会要尽力收回成命，否则的话，我们就一起辞职。你们说对不对？
2: 对，明哥，
0: 我们支持你。
1: 有你们这帮兄弟，真不枉相识一场。想不到平时嘻嘻哈哈，你们都这么讲义气。
4: 谢谢，我们做保安的同坐一条船，难免有抓错人、做错事的时候。
1: 但是我觉得。

0: 这两个客人跟这件事情无关，但很可能正在策划别的事情，我们还是小心点好。嗯嗯，
1: 对。
0: 警察已经把那个装成富豪模样的人和他的所谓下属带走调查，另外两个客人投诉你和你的组员误把他们当贼。
1: 他们对这件事情非常不满，我已经亲自向他们道歉。你也要赶去好好解释解释，说很对不起他们。
0: 霍经理，我希望请你原谅，这真的是一场误会，我不是故意冤枉他们的。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得罪了客人。我们是酒店行业的最前线，怎么可以随便得罪客人呢？你年纪也不小了。 你应该明白这一点。现在他们要求退房，酒店在前程的损失是小，在名誉上的损失是大。这些道理，不用我说你也应该明白吧？
2: 对不起，
0: 酒店最近本来考虑升你做高级组长，可是现在发生这件事，升职的事就不要再提了，还要考虑降你呢。
2: 你们走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3: 我们也有份抓他们的，如果要道歉，我们一起去嘛。
0: 是我叫你们去抓的。
2: 总之，我们也抓了他们，也应该向他们道歉的。
3: 我是上司，一切由我来负责。
2: 我们一起去道歉有什么不妥吗？
0: 向他们道歉用不着那么多人去吗？
3: 啊，你还是对他们没有好感，还是觉得不妥？
0: 我可没有说过。
2: 那我们一起去不就行了吗？
0: 好。

0: 坏，又是你们！
1: 张先生，张先生，我们是
0: 你们又想把我们当贼啊？
2: 讨厌，关门，不要理他们。
1: 张先生，我们呢是特意来向你们道歉的。
3: 对不起，对不起，
1: 道歉。张先生，梁小姐，
3: 是
1: 昨天晚上的事呢？是我们几个误会了你们。
4: 是。
1: 今天呢，我们是特意来向你们道歉的。他们都是我的组员，不关他们的事啊，他们都是奉命行事而已啊。
0: 看来你身为保安组长，一点判断能力都没有啊，
2: 还动手打人呢。
1: 我们并不想打人，一切都是误会。
4: 误会啊，
2: 误会，我们穿成这样就是贼吗？
0: 好了，我们走。
2: 走。
1: 不，张先生，听我解释啊，你们都心平气和的听我来解释，都是我的错啊。张先生，其实都是我们太过小心了，只要你们原谅我们，我们愿意做出任何赔偿。你们想怎么样随便说啊。
2: 谁稀罕你赔偿？就凭你，哼，你有什么本事做赔偿
1: 啊？比方说有没有打伤你们，我们愿意赔。
2: 如果真的要赔偿，恐怕你倾家荡产也赔不起。
0: 还有，就凭你能伤到我？
1: 我们酒店也愿意做出相应的赔偿，比方说房租啊，自助餐，房间里的什么食品呢，还有酒水以及其他的设施，旅游车啊，什么都可以，你们随便说啊。
2: 我们才不需要你们的小小恩惠，我们负担得起。
1: 我知道，这只是我们酒店的一点点小小的心意而已，希望你们能原谅我们，体谅我们。
0: 哼，或许我们还是那个贼的同党呢，你们不怕给错了恩惠？
1: 不会的。
2: 或者我们这对雌雄大盗正在策划什么大买卖呢？
1: 不，总之啊，我们是非常对不起。

0: 你知道吧？不要这样啊！你也道过歉了，贼也抓到了，事情都过去了，不要再想了，好吗？
1: 你不明白我的感受。你知道吗？我道歉的时候心里多难受。
0: 我知道。我还是觉得他们不像好人。
1: 我就要像这种人道歉，你知道吗？他们嘲讽我到什么程度？哎，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判断力不准确，我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穷，医药费都付不起。
1: 我知道。难道我真的那么一无是处吗？我在别人的眼里就那么没分量吗？你不要想的太多了。
0: 你不是都说过了吗？一切都是误会，不要那么执着了。
1: 他为什么这么对我说，而不对别人去说呢？
0: 你干嘛见你别人说什么？
1: 你哥也是这么说我的。
0: 他说过吗？
1: 如果你哥是那个男人，起码骂得重10倍。
0: 你越想越多，还是吃点东西吧，休息一下。再这样想下去，你会发神经的。
1: 难道我真的那么不中用，那么没出息吗？ 谁说的？这都是你哥对我说的，你不要理会他。你肯定是被昨天晚上的事弄疯了，你冷静一下。我冷静？哼，你知道吗？我升职的事泡汤了，霍经理对我说，还要降我的职呢。怪不得你大哥骂我没出息，说我穷，说我养不起你。
0: 不住你跟我结婚，阿明，你不要再说了。
1: 这次真的被他说中了，我真的很穷，没出息，我养不起你，我们永远都结不了婚，我真的是很没用，我没用啊，10年，我还是没娶到你。谁说的？谁说你没出息？谁说你穷？谁说你养不起我了？都是你哥说的。可是我没有说过。
0: 你听到没有啊？我没有说，我真的没有说，我从来就没有说过，李伟明，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啊？小雪，其实我早就决定和你在一起，你不知道吗？
1: 小雪，
0: 我不管人家怎么说。 在我心目中，你绝对不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你不是个有钱人，但是你有你的前途啊！跟你在一起，我觉得很开心。哥哥一直反对我们，是他把我抚养大的，就让我慢慢跟他说好吗？

0: 因为爱。
1: 哎呀，不要再唱了，看你们唱的小雪脸都红了。
2: 越红越美，宁哥，你真有福气啊，可以娶到我们的酒店之花。
3: 过不了他哥哥这关。
1: 最重要的是，小雪已经决定嫁给你了，一切只是时间问题啊。
4: 谁说嫁定看了？
2: 哇，难道不是啊？原来我们还有机会追求你，
1: 是吗？
3: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闹了。
2: 我看啊，你们还是择个日子吧。十年了，不要再理会小雪的哥哥，他这个人简直不可理喻。要是我，早揍他一顿了。
5: 对，
6: 揍
5: 他，对
6: 对
5: 对，
6: 揍
5: 他，
6: 揍他，
5: 揍
6: 他，
5: 揍他。
6: 跟我走。哎
4: 哎，大哥，
6: 走。
4: 大哥。哎，你干什么呀？难道我和同事们一起唱歌都不行吗？
6: 你为什么总跟阿明在一起？
4: 这个问题你问过我多少次了，难道你不知道吗？
6: 我知道，我更加知道他在酒店里闯了祸，连职都没得升，还差点连工作都丢了。你跟这种人在一起，
4: 你怎么知道？难道你问过酒店的人了？
6: 那个穷鬼的事我什么都知道。
4: 所以你今天晚上特意来酒店里找我？

0: 个没出息的人，你和他在一起有什么好处？饿死老婆熏臭屋。
1: 他有正当的工作，我也有，就算他没有，他也能养得起我。
0: 想干他的工作有什么前途？保安跟大厦的老看更有什么分别？说出来多难听，多丢人啊。
1: 那我们也不是有钱的人呐。
0: 正因为不是，所以我才要你嫁给有钱的人，不想让你挨一辈子的穷。
1: 那你的女朋友呢？她也不能嫁给你吗？你做保险推销的也没有什么钱啊。
0: 干我们这行比她有前途，我们行里有很多人都赚到了钱，
1: 但是不包括你。
0: 总之我不许你嫁给她。
1: 我现在还没有嫁给她吗？
0: 现在没有，以后也不可以，永远不可以。
1: 你双重标准，对我和对你自己都不一样。
0: 我这也是为你好。这个世界上有钱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我在这个社会打滚了20年，我比你清楚得多。
1: 你比我庸俗得多。
0: 我庸俗？没有我哪有你的今天？不是我这个庸俗的人，谁把你养大？谁给你饭吃？谁供你读书？这个家谁付钱？我们穷，所以我不想让你嫁个穷光蛋。
1: 但是不代表我就要嫁个有钱的人嘛。
0: 总之不是李伟明。
1: 你当你自己是爸爸呀？
0: 爸妈早就死了，连奶奶都是我养。长兄为父，我就是你爸爸，我不准你嫁给他。
1: 你简直蛮不讲理。
2: 好了好了，别吵了。
1: 奶奶，
2: 哎，夜深了，明天你们还要上班，早点休息吧，别累坏了身子。快去快去呀，
1: 奶奶。
2: 好了好了，别哭了。好了，
3: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有那么专制的大哥，这种人早就该放进博物馆了。
4: 他今天为什么会到酒店来啊？
5: 可能知道我在酒店出事了，不能升职了。沈准小姐跟我在一起了。
3: 哪个王八蛋告诉他的？我非得揍他一顿。
5: 算了吧，他认识咱们酒店那么多人，你们知道是谁告的？
3: 哎，别理他。照我看，你们还是先斩后奏，一不做二不休，选个日子结婚吧，气死他算了。
5: 我和小雪也想过，但毕竟他是小雪的亲哥哥，小雪是他带大的，小雪欠着他的恩情，我不想和他的关系破裂，这样做对谁都不好。
3: 你和他不是已经破裂了吗？
5: 那样的话不是更加破裂了吗？其实我主要还是考虑到小雪跟他的关系，还有他的奶奶，我不想让他老人家那么大岁数还要为我们的事情而担心。
4: 这样拖下去他就会更加担心。
3: 我就不同意，我看他老人家挺豁达的，不要以为人家老眼昏花，其实心里比谁都看得清楚看得明白，你不用担心他。
5: 都是我不好，要是我有钱就好了。
3: 好啊，那你就去抢吧，要多少有多少。
5: 不要说笑好吗？
3: 不这样哪会一下子有钱？你别说这样的晦气话。
5: 你说抢不是晦气话呀？
4: 别闹了，还是想想办法吧。
3: 可以走私投机就可以赚大钱吗？
5: 你还说笑。
3: 哎，这样吧，干脆多找几份兼职，存点钱去做生意，这样就可以赚大钱了吗？
5: 嗯，那就要转职，保安是我最喜欢的工作。
3: 你可以开保安公司嘛，
4: 到那时千万留个位置给我。
3: 我要做经理。
4: 我要做董事长。
3: 我要做高级董事长。
6: 有这头衔吗？别闹了，你们老实跑。哎，小子，
7: 臭小子。
6: 哎呦，
7: 哎呀，
1: 哎呀，奶奶，我们还是别去了。
2: 哎，去吧，今天呀你大哥请你喝茶，始终啊是一场兄妹，你就跟他和好吧。
1: 他一定是想介绍个有钱的男人给我。
2: 有我在，我想啊他这次不会的。走吧走吧。
1: 给你钱。
2: 啊，好，谢谢。
1: 钱
2: 啊，好好好。
1: 里面请。
2: 啊，好。
0: 奶奶。啊，小雪。吃什么东西随便叫，大哥请客。
1: 随便。
2: 啊，奶奶。
0: 奶奶您呢？
2: 只要你们两兄妹能和好，我吃什么都开心。
0: 我一直对小雪都很好，您这是知道的。啊，
2: 这我知道，但是呢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太过了。
0: 我不会的。
1: 里面请。

0: 何先生，你来了。来来来，你好啊，何先生，你请坐。好的，何先生，请坐吧。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妹妹小雪，这是我奶奶何先生。
1: 大哥，你这是？
0: 何先生是我的保险客户，我们是来谈保险的。
1: 那我走了啊，我不妨碍你们了。
0: 还没吃东西呢。
1: 拜拜。明天又是假期，你又不用上班，快坐下，坐下。何先生，您坐坐。何先生有7间运输公司，生意做得很大。现在流行叫物流，物流就是货物运输，还有整个配套、包装等等，都要赶上潮流。 每个东西都要现代化，我这个人最赶时髦了。我们公司啊，车队都年轻化了，年老的一般呢都被淘汰掉了。我们公司啊已经全面计算机化了，公司的女职员呢大部分是大学生。
2: 对不起，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小雪，难得何先生有空，他是个大忙人，我们有机会跟他见面是我们的荣幸。
2: 跟你们见面也是我的荣幸啊！你知道吗？就像公路上的车队一样，走着不同的干线，干线那么多，谁也不认识谁，我们也算有缘呢。就像我们今天相见，也是一样。
1: 你言重了，这缘分两个字啊，不能随便乱说。
2: 你放心，我这个人呢，做人是讲原则的，我绝不会随随便便。就像我买货车啊。 也要查清楚那车的动力呀、卖相，最后才决定。
1: 我又不是货车，你不用来看我的卖相。奶奶，我们走，走啊！奶奶，
0: 小雪，小雪，小雪，小雪。

0: 阿宁，你怎么了？你怎么搞的？把脚给弄伤了？怎么搞的？
1: 没有啊，小伤，扭到脚而已。医生说过几天那就好了。
0: 我问你为什么会弄伤脚？你怎么了？
1: 不小心。
0: 你怎么了？奇奇怪怪的，你一定是有事瞒着我。快说，怎么弄伤的？
1: 没什么，去洗手间滑倒了。
0: 去洗手间弄成这个样子，你在洗手间里干什么了？
1: 你看你说什么呢？去洗手间还能干什么？
0: 你一定是又到外面去了。
1: 我没有啊。
0: 你说呀，那么晚了你去外面干什么？说啊。
1: 你不是怀疑我去找女人吗？
0: 一定是阿东和阿亮他们找你去喝酒了，是不是？我去打电话问问他们。
1: 哎，你别去。
0: 说呀，说。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你说呀。
1: 送报纸，做兼职。
0: 怎么不跟我说呢？
1: 我怕你担心，担心我太累了。
0: 你弄成这个样子我更加担心。
1: 我只是想多赚一点钱，将来好做生意嘛。
0: 但是你做那怎么可以呢？白天要上班，晚上你怎么能做兼职呢？那身体受不了。
1: 哎，这是我第一次做，不是很熟，等我多做几天那就好了。
0: 都是哥哥，如果你再做下去的话，我就再也不见你了。我说到做到。
1: 哎，小雪。

0: 3点多了，这么晚你去哪儿了？
1: 有事。
0: 跟阿明在一起吧，孤男寡女的，这么晚了，在一起干什么？
1: 你看你说到哪儿去了？
0: 被我说中了吧？站住！
1: 你也说现在很晚了，你不睡觉，我还要睡觉呢。
0: 今天晚上你不说清楚，就不要睡。
1: 你又想说什么？
0: 今晚你跟他干了什么？
1: 我不需要回答你。
0: 说，今天晚上你们干什么了？

0: 不要吵啦，不要吵啦。
1: 你问他，今天晚上他跟阿明干了什么？
2: 我们干什么了？你说，你说。
1: 你们自己知道。
2: 我真想不到，我竟然会有你这样的大哥。爸妈为什么会死得这么早？你竟然这样对我。
1: 爸妈死得早，所以我要像爸爸一样管着这个家。
3: 你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啊，第一晚你就出事，你怎么不小心一点啊？怎么搞的嘛？
4: 如果要小雪知道了，你打算还做吗？
5: 你们说我能不做吗？
6: 哎，小雪，
3: 明哥，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5: 啊，谢谢啊，
4: 拜拜。
5: 哎，慢走啊。
6: 小雪，来，小雪，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昨天晚上，我和大哥决裂了。
6: 是为了我们的事？
2: 他以为我们那么晚在一起，一定是干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6: 岂有此理！
2: 我真的受不了他了。
6: 小雪，我们走吧，我们离开这里。
2: 你是说
6: 私奔？
5: 十年了，我一直都希望他能接受我们，但始终都没有效果。他一直在逼我们，蛮不讲理。
2: 可是我最放心不下的是奶奶。
5: 不如这样吧，你先去跟奶奶说，如果她同意的话，我们就先离开这里。

0: 霍经理，我想辞职。为什么？干得不开心？是因为上次捉贼的事儿？不，其实你对我一直挺好的。我是因为私人的理由才想走的。小雪不是跟你在一起吗？好像很想结婚似的。辞了职怎么办？我们想休息一段时间再做安排。他也会辞职。其实你也是个人才，虽然有时犯错，但那也难免。如果你能继续做下去，在这里也未必没有机会升职。有些家事你不明白。你的事我也听说过，是小雪的哥哥给你们压力。是的，让你见笑了。我了解的，我知道你对保安这一行充满热忱，我希望你能够继续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虽然这一行不能给你带来太多的什么东西，人生在世，能够找到自己心中的所爱已经很好，无论是工作感情都是一样。谢谢。
1: 来
2: 来，干
1: 来。
2: 明哥，我支持你辞职，做得好，够勇。

0: 我一直都认为应该反抗到底。
1: 但是你和小雪都下岗了，那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呢？
0: 啊，放心吧，到了一个新地方之后呢，我们会找工作的。
1: 我们失去了一个好组长，我们酒店失去了一个酒店之花。
0: 我也很舍不得你们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将来我们还有相聚的时候。来，男儿当自强，为我们李伟明组长的勇气、胆色干杯！
2: 来，干杯，
0: 做个好汉子。

0: 小雪啊。
1: 哦，奶奶。
0: 小雪，你真的要走啊？不用挂念我，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万事要小心，好好的保重身体。奶奶的话记住了吗？啊？
1: 嗯，我真对不起你奶奶，都是我不好。
0: 啊，哪里呀？奶奶心里都明白，你就放心的走吧。啊，
1: 我会很快就回来的，我也会常常给你打电话的，奶奶，你放心好了。
0: 只要你们都能平平安安就好了，一切都别挂念。

0: 来，明哥，
1: 来，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2: 来
1: 来
2: 来，
3: 你们一定要经常回来找我们喝酒啊！
2: 一定，我们常通电话吗？
4: 没有你做我们的组长，我们真的很失落。
2: 我不在，你们就不用操练的那么辛苦了。
3: 嘿啊，现在我们宁愿多练些。这新的组长，我们还不知道是谁呢。
2: 那很难说，可能提升你的。
3: 哇，那你就走得有价值了。
4: 啊，原来啊，哎，最开心的是你，是你和小雪的哥哥联手逼走明哥的。
3: 哇，啊，你们
4: 是不是？
3: 错啊你。
4: 哎，
3: 来喝酒，
2: 来喝酒，来
3: 干。
2: 我内心的寂寞。哎，小雪，你怎么了？
5: 没什么。
3: 别想太多了，今天晚上大家开开心心的，来，干杯！
4: 哎，来来来，
2: 干杯！
4: 来
2: 来
4: 来，
2: 走，来，干杯！来，
3: 明哥，你要保重啊！
4: 明哥，过来喝酒啊！
3: 是啊，明哥，
1: 好的
3: 啊，
1: 再见再见，
3: 明哥，您就
4: 千万别忘了我们，
1: 有时间过来看我，记住了。
5: 一定，放心吧。
1: 这件事情对酒店的影响很坏，是你们一定要查清楚。
2: 好的，
1: 知道吗？
2: 是，
3: 明哥啊，你一定要来找我们，
4: 是啊，
3: 说定了啊，
2: 说定了，说定了。
5: 再见，
4: 明哥，多保重了啊！
1: 你也保重，再见。
5: 好，再见。
1: 明哥，你们要走啊？
2: 哎。副经理的脸色好像不太对劲儿啊，发生什么事了？
1: 酒店接报，有对情侣私奔了，对方的家人要求酒店协助寻找。
3: 明哥，快点，这边，过来，过来。
4: 那对私奔的人啊，很可能指的就是你们。你们暂时躲在这儿，在这个时候桑拿房的人下班了，没有人会来这里，这里有按摩床，你们先在这儿休息一个晚上，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2: 你大哥可能告诉了酒店要找我们，
5: 那怎么办呢？
3: 放心吧，我会叫其他同事不要说你们在这里的。
4: 会不会有人出卖他们？
3: 哼，明哥，有没有人出卖你就要看你平时为人怎么样喽。

0: 这么早就起床了？
1: 闲着不就起床了吗？
0: 小雪呢？
1: 可能上班了吧。
0: 可能？她去哪儿一定会告诉你的。

0: 霍经理，见到你就好了。你是小雪的哥哥。
1: 对了，我想找他，他在哪儿？
0: 你说什么？
1: 他跟李伟明私奔了，我想要找他。
0: 私奔了？
1: 他们有没有来上班？
0: 没有，两个人都辞职了。
1: 嗯？
0: 现在去哪儿了？你知不知道李伟明和小雪去了哪里？
1: 我不知道。

0: 胜，找到小雪了吗？
1: 没有。你知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2: 我不知道。
1: 你一定知道，小雪走时一定会先问过你，我熟悉她的性格。
2: 你熟悉她，你就不会把她逼成这个样子了。
1: 你这样讲，我就更加肯定你知道她在哪儿。
2: 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
1: 你早就知道她走了？
2: 十年了，你都把她逼成这个样子了，你也应该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把她逼走的。
1: 我一定会找到她，她走不了的。阿玲，你看着奶奶。
0: 放心吧，小雪有电话来，我会听的。
2: 你为什么帮阿胜？阿胜又不是有钱人，你为什么要和他在一起？
0: 我没想过要嫁给有钱人。
2: 那你为什么帮他逼小雪嫁给有钱人呢？

0: 明哥，进来。
1: 明哥，桑拿房有人出入，还是这间房比较安全一点。
0: 给你们找了这么多麻烦，真是不好意思。哎呀，
1: 大家好朋友嘛，不要说这种话。
0: 这儿可比桑拿房好多了。
2: 小雪，想不到，我现在像个囚犯一样。
0: 这只是暂时的，并不是长久之计。以后我们找机会，会跟大哥说清楚的。
2: 永远躲藏也不是个办法，而且我很想念我奶奶。

0: 哎，阿雪，你还是先回去吧，听我的话，这里很危险的。
1: 不，我会小心的，我要跟着你。哎呀，
0: 好了好了好了，可你要答应我，万一有什么事的话，就回去叫保安，不要留在这儿。
1: 嗯，
0: 我们走。
2: 哎，明哥，如果慈兴大盗真的是那对男女，那怎么办啊？
0: 这件事我们还是别管了，我们还是报警吧。 可是，如果他们真要绑架的话，那上次那两个人又怎么会去歌厅呢？我们见机行事吧。啊，嗯，走，啊，走，快跑！快，哎，别跑，站住！
3: 站住！别跑！别跑！别跑啊！哎，别动啊！坐下！别动！
0: 干嘛？
3: 你又想怎么样？你是梁伯通的女儿，梁冰冰。
0: 干嘛你？我不是。
3: 不是？你还说不是？这个不是你吗？这个。
0: 你就是梁冰冰，
4: 他是你男友啊！
5: 原来你们私奔的，
0: 我是梁冰冰又怎么样？

0: 是不是梁伯通叫你们来的？我们不认识那些富豪。哎，我问你，你有没有被绑架？我没有。他有没有绑架你啊？
1: 他没有绑架我。
0: 明哥，要不要报警啊？哎，
2: 不要啊！不要啊！
0: 我现在就要先绑架他们。哎哎哎，我来问你们，你们为什么偷偷摸摸的跑到这儿来？为什么？
3: 他爸爸反对，我们在一起。为什么？
2: 因为我是一个穷记者，在他爸爸眼中，我既没钱又没出息。做记者也不错的。
3: 最重要的是，他爸爸说我配不上他。10年了，最近我爸爸才知道，我爸爸一直在阻止我们，他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交往。我爸爸警告我，他叫我去外国读书嫁人，我不肯。 他就把我关了一个月，你们知道吗？是他把我救出来的，所以我们到这里来了。到这里来之后，爸爸布下了天罗地网，害得我们两个人无家可归。天大地大，可是对我们两个来说，真的是那么小。
2: 找到小雪了吗？没有，打电话又打不通。但是我一定会找到他们的。如果找不到的话，我就报警，告李有明拐带、绑架。不要这么做，他不是拐带，又不是绑架，你不要把事情闹大了。是他
3: 越闹越大，不是我，是他把我妹妹带走的，我不会放过这个混蛋。
2: 你这样做只是为难你的妹妹，不如这样吧，如果小雪打电话给你，你就叫她先回来，大家坐下来好好谈。
3: 万事好商量嘛。哎呀，阿生要是肯商量，他就不会走了。你为什么老是帮着他呢？那你为什么老是针对他呢？如果他跟这个人出了事怎么办？你会安心吗？这个问题应该问你自己。打电话留言给小雪，让他们出来谈谈吧。哎，真想不到，我们和那对雌雄大盗，竟同是天涯沦落人。
2: 不要再叫他们雌雄大盗了。其实他们挺可怜的，到处躲藏，他们是不想被别人认出来而已呀。
3: 但到底都给我们前任保安组组长给识破了。我们要不要通知那个香港富商梁伯通，说已经知道他女儿的下落？
2: 不，不要。他当然说不，他们和那对客人一样同病相怜，都是私奔，怎么会把他们供出来啊？
3: 但是梁伯通怀疑女儿被绑架，就算我们不供出来。
2: 警察也会找到的，
3: 啊，那怎么办呢？阿明，你要想个办法呀。梁冰冰的男友是报馆记者，看他有什么办法来澄清一下，或让他自己跟报馆说，这不是一宗绑架案，只是一宗私奔事件而已。

0: 你大哥留言，约我们出去谈谈。啊！
1: 哎，你大哥可能软化了。
2: 有什么好怕的？我叫兄弟们跟你们一块儿去。他是怕了才要求谈判，我们强韧一点，挫挫他锐气。
3: 谈谈，总比一直对抗下去的好。

0: 天约你们来的目的，你们应该很清楚。
1: 对不起，我不清楚。
2: 我想目的是要大家好好谈谈。
0: 对，我们好好的谈。你要跟妹妹在一起也行，我的要求不多，但求大家都觉得舒服。我家就要些东西吧，我养小雪20年了，就马马虎虎收20万礼金也就算了。她住惯了大屋，虽不是什么豪宅，你买间同样大

0: 的房子我也就勉强收获了，另外还有十担梨饼。
1: 大哥，你
2: 明知道我做不到，
0: 你当我妹妹是低档货？
2: 你什么意思？你知道我的情况？
0: 哼，你没有这个能力，你没有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收入，现在没有，将来也不见得有，那你凭什么娶我的妹妹？
1: 大哥，
2: 你根本没诚意跟我谈，你故意为难我。
0: 那你给我妹妹什么了？
2: 我很喜欢她，我会对她好，让她快乐。
0: 穷鬼有什么快乐？
2: 快乐不是用钱买回来的，
0: 就连坐在酒家里谈判也需要钱。
2: 小雪，我们走，跟她没法谈。
0: 坐下，你再走我就告你绑架。
2: 你想怎么样？
0: 你带我妹妹私奔？我觉得不是私奔，就是绑架。我要告你。
2: 你吓唬我？
1: 大哥，你不要这样嘛。
2: 好，你告我，随便告我。
3: 好了，不要哭了，他不会真的告我的。
1: 为什么？我为什么和大哥弄成这个样子？
3: 真是没想到啊。
1: 我最想念的人是我奶奶。
2: 小雪，我们打个电话给她，叫她不用担心，我们能解决这件事情。
1: 事情怎么解决呀？啊？

0: 斌哥，如果他真的告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怕什么？他又没绑架，如果真的告了的话，报纸电视早说出来了。你在听没有啊，傻瓜。
2: 我们也不想落到这种地步，虽然我孤身一人，但我知道家人的重要。
1: 可是他哥哥没把你当一家人，十年来你什么办法没想过，都不见效果。要我觉得呢，就只有一个办法，釜底抽薪。我早说过了吧，索性结婚。

0: 不用担心，他不会告你们，我也不会让他这么做的。
1: 我让您常常为我担心。
0: 没人让我担心，我才闷呢。况且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
1: 您知道吗？每一次见到您，都是我最舒服、最没有牵挂的时候。
0: 我是想啊，你和阿明在外面跑，日子也不怎么好过。我看这样，不如索性你们结婚吧。
1: 奶奶，
0: 怎么了？不好吗？也得有个名分啊。
1: 我想都没有想过您会这么说。

0: 哦，您奶奶真是走在时代前端，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啊！
1: 有他老人家的支持，你们就可以名正言顺，这下放心多了吧？
2: 虽然奶奶这样说，但是我们最好也要考虑到大哥的感受。
1: 不如我们先订婚，看看你哥的反应如何。
3: 霍经理，
1: 王先生，你好。
3: 梁先生叫我来问一下，有没有兵变的消息？
1: 对不起，暂时还没有。如果一有消息，就马上通知你。
3: 好的。

0: 你搞什么？请那么多天假？什么时候回来上班？不想做了吗？
1: 我有点事，想多请半个月假。
0: 哎呀，我们这么忙，你还请假？你想找死吗？
1: 对不起啊，我真的是有事啊。
0: 哎呀，什么事情比上班更重要啊？你不要工作了？哎，你这家伙，半个月后你要再不上。

0: 你怎么知道的？因为，你认识梁冰冰吗？你是怎么知道的？快点告诉我，你有份吗？
1: 不是，你千万不要误会，
0: 难道不是绑架？听你的语气很紧张，这是为什么？你快点告诉我，否则我就报警了。
1: 不要报警，
0: 我数一二三，不说我就……
1: 不要报警，我说，他和我在一起。
0: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他和我一起私奔了。
0: 你们私奔了？
1: 是的。
0: 那你马上写一篇特稿给我，我们报社要头版的独家新闻。
1: 什么？不行啊，我现在有事要办，等我回来再跟你解释吧。再见。
0: 喂，张丽杰，张丽杰。
2: 阿杰，跟主任说了吗？
3: 刚才给主任打电话，都已经说清楚了，可是他打骂了我一顿。后来知道事情以后，他就要我马上写一篇特稿，而且还要我出头条新闻。
2: 那怎么办呢？
3: 说清楚不是绑架就好了，其他的事情以后慢慢再说吧。
4: 对呀，至少你不会被通缉。
3: 现在梁伯通正在通缉。喂，你们可不能出卖我啊。哎，对了，有个好消息说给你们听，我们订婚了，恭喜你们。什么时候决定的？
4: 刚刚做的决定，他奶奶也同意了。太好了。
2: 好啊，那真是太好了，我太羡慕你们了。有没有订婚宴啊？
4: 明天晚上叫好朋友吃一顿饭就行了，
3: 到时候我和冰冰一起来，大家狂欢一夜，玩到天亮。
4: 好啊。
2: 好啊。
4: 不会被认出来吧？
5: 不会在房间举行吧？
3: 不怕，朋友的终身大事我们肯定到的。
2: 反正我们是雌雄大盗装扮，没那么容易认出来的。
4: 要不搞个化妆舞会吧？
3: 来，
6: 我们恭祝明哥和小雪白头偕老，永结同心。
5: 哎，等一下啊，他们只是订婚，不是结婚，这样恭祝对吗？
4: 哦，那就改为恭祝他们白头不偕老，永不结同心吧。
5: 哎呦，
4: 白，
5: 来了，来，请。
7: 阿杰，
3: 恭喜！
7: 阿斌，
3: 恭喜啊！
7: 你们真的来了，
2: 祝贺你啊！谢谢。
3: 有东西吃，怎么会少了我们？祝你和小雪白头偕老。
4: 十人牙会再说别的，
3: 是这样。那就祝你们百年好合，永结同心，海枯石烂，天长地久。
7: 非常感谢，
4: 这么冒险你也来，你真够义气。
2: 哎，
3: 不要出卖我们。
4: 没有，我有个好主意，不如你们两个和明哥阿雪一样一起订婚吧。
5: 好，
3: 我同意，可要问问阿冰才行。
4: 哎，嫁给他。
8: 对，嫁给他。
9: 希望他们白头到老，永结同心，以后生活都开开心心的。
4: 来，大家一起干杯！
7: 干了！
4: 希望明哥、小雪、阿杰、阿斌以后都顺顺利利，冲破重重险阻，永永远远都互相支持、互相鼓励，无论顺境逆境、健康、疾病、快乐、痛苦、健全。残疾都永远不分离。
2: 好，
5: 来，干杯！
4: 等等啊！
7: 干杯！
4: 我现在正式宣布，李伟明、陈小雪、张志杰，还有梁冰冰，两对新人，正式成为未婚夫妇。
5: 好，
4: 谢谢。
10: 不行，跟我走。
2: 大哥，
10: 小雪，
5: 哎，怎么回事？
10: 小雪，
5: 冰冰，
10: 哎。
2: 哎呀，
10: 小雪！
2: 哎呦，你不要这样，大哥，有话慢慢说嘛。
10: 哎，你干什么？
5: 大哥，
10: 不行，有事好好商量，
5: 有话好好说。
10: 冰冰，
5: 我不会再信你了。
10: 冰冰，
2: 别说话。爸爸，
11: 我问过酒店保安了，说有两个人很像你们，在酒店出入，果然是。岂有此理！你们竟然逃到这儿来了，
10: 跟我走！
2: 不要，
10: 不
2: 要，
10: 不要这样！
5: 大哥，
10: 求求你们，
5: 不要，
10: 事好好商量，好好商量吧，
5: 慢慢放吧，大哥，
10: 别这样，
5: 大哥，
10: 阿斌，快走，阿斌，
11: 放开我！
5: 哎，大哥，
2: 别这样，
5: 走啊！哎呦！
11: 站住！

0: 你说过爱我一生一世，你怎么不理我了呢？阿杰，你醒醒啊！
1: 阿明，
0: 求求你了，
1: 阿明，你醒醒啊！阿明，阿明，
0: 阿明。阿明，阿明，你醒了，阿明，阿明，你醒了，阿明，为了我们的将来，你快醒醒啊！啊，你醒了，啊，医生，快来！醒了！
2: 谢谢啊，
3: 谢谢，
2: 恭喜恭喜！
3: 谢谢，谢谢，
2: 谢谢，
3: 谢谢，恭喜！
2: 好，恭喜你们，
3: 谢谢，谢谢，恭喜你们！
4: 这次真的是祝你们白头到老，永结同心。
5: 你都快日子了，
6: 但愿你们同年同月同日结婚，也同年同月同日生小孩。
2: 恭喜！
7: 祝你们幸福！
3: 恭喜！
7: 祝贺你们，祝你们幸福！
3: 祝贺你们啊！恭喜恭喜啊！
8: 哎呀，老张你也来了！
3: 奶奶
9: 好，
3: 奶奶好，
7: 谢谢你的光临，真的很对不起，
10: 我对不起你才对，你的腿
7: 啊，已经快好了。
6: 啊，恭喜你们！来，
2: 啊，好，恭喜。
7: 杨先生，真对不起。
2: 不，是我对不起才对啊。你的腿
7: 啊，没事，梁先生。
3: 还叫梁先生？不可能。
7: 对不起，梁伯父，
2: 叫爸爸，
7: 爸爸。
3: 啊，爸。哎，
6: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大家照顾全家福。
7: 来吧。
3: 奶奶，
7: 奶奶，爸爸，请，
3: 爸爸请，
6: 大家站好，预备。

0: 这栋大宅叫孤儿泪。
1: 听说在这栋大宅里住过的人最后都会变得不幸。
0: 艾丽西亚小姐是怎么死的？
2: 她是被人害死的。
0: 谁能证明她说的是真的？
2: 妈妈，为什么丢下我？
0: 这绝不是人能做到的事。
1: 事到如今，你就承认吧，你遇到了超越你认知的对手。
0: 绝对不可能。没人看见有人上楼吗？
2: 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
0: 这栋房子里不止我们。
1: 我是绝对不会留在这栋房子里过夜的。
0: 在我找出真凶前，谁也不许走。你一直悄悄地躲在这儿。
1: 你在跟谁说话？
3: 威尼斯惊魂夜。

0: 欧乐先生，我送糕饼来了。啊，
1: 你好。
0: 今天鸡蛋到货了，先生。
1: 谢谢。
2: 欧乐，
3: 欧乐先生，救救我！去年我父母莫名其妙的死了，接着是我哥哥，我们的家庭医生也没头绪，求求你了，都说是诅咒，我怕我也快了。
4: 怎么跟你说的？再靠近他就剁你的手。
5: 借过一下。

0: 保罗先生，有位女士说来威尼斯找你有急事，还说是你的朋友。我没有朋友，她料到你会这么说，叫我把这个给你。
1: 大作家来了。你好，小朋友，你妈妈在吗？是我叫保镖把这门的，你别怪她。
0: 只有糕饼店一天来送两次货，一天两次。你知道的，我白天只吃苹果。
1: 哦，天哪，我的最爱。哦，我的巧克力小饼饼。大侦探波罗当真是彻底沉寂了。杜门庇护在这儿大隐于市，改当美食家了。我过得很满意。
0: 不对，你只是满足，不是满意。作家懂这一字之别。你选择隐居在威尼斯。 这迷人却日渐沉默的古城，就像你九叔战阵的头脑。别小瞧我翻着花损人的本事，我可是世界头号悬疑作家，至少曾经是。30本书里有27本大卖，评论家说最近3本只能算是开胃小菜。
1: 阿里阿德尼奥利弗，你一点没变。
0: 收拾一下，跟我走。去给你的生活重新注入点活力。是吗？
2: 你没听见吗？我这事儿很急。想拿黎奇案子调我出山的，你已经不是头一个了。不是案子，比那些可亮眼多了。你也太不问世事了。想想今天是什么日子。什么叫亮眼？我们带来了美国的垃圾音乐和巧克力，可也带来了万圣节的风潮。 今天晚上孩子们有场派对。哎，孩子们，万圣节快乐！万圣节快乐！去玩了。Polo，我遇到件奇事奇人，奇的玄乎，我看了又看，想了又想，还是百思不得其解。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看，就是这个魔女Lenoz。 她是通灵师，也叫灵媒。报上说，乔伊斯·雷诺兹近日出狱，档案记载她是最后一名因为1735年颁布的巫术法案而被关押的女性囚犯。所谓的神婆大仙，我见得多了，都是装神弄鬼的骗子。除了这一个，惊为天人！我去过这个雷诺兹办的通灵仪式，真的显灵了。小把戏！我这个头号聪明人都想不出，只好退而求其次来找你。 要是大侦探波罗都不能帮我破了这个局，老天，那我可就真要信这个邪了。帮我戳穿他，今天晚上陪我去孤儿院的派对，结束以后留下来一起参加通灵仪式。就这么说定了。

0: 前面就是了。
1: 这栋大宅叫孤儿泪，威尼斯有句老话，家中鬼怪与邪咒必有其一。

0: 都准备好了，对吗？很久以前，这栋大宅是个孤儿院，好医生和好护士照料着一群好孩子，然后瘟疫爆发了。瘟疫令人心生恐惧，恐惧之心令人做出可怕之事。
1: 这样不会吓到小孩子吗？
2: 嗯，这样才衬得现实不那么可怕。
0: 很快。

0: 被孩子们发现，医生护士都不见了，只剩他们被关在这里等死，饥饿、哭喊、挣扎。有人说这些孩子现在还藏在这儿，想要增加更多的伙伴，你们可要小心了。这些孩子一心想要报复把他们丢下等死的医生和护士，要小心传说出孤儿索命的血印。你们当中有谁是医生吗？啊，有护士吗？没有，那就没问题了，大家安安心心开始狂欢吧。
1: 别跑，慢点。Leopold， Leopold， 家里正在开狂欢派对呢，别老埋在书里，去跟其他小朋友玩玩游戏。
2: 那太肤浅了，鬼故事才是万圣节的主题，你说呢，儿子小姐？
1: 那蛋糕你也不吃吗？
2: 那是给孤儿吃的。我去看看爸爸，他不喜欢开派对。
1: 哦，修女来了。奥利弗女士，见到你我太激动了，我最爱看你的书，你写的故事让我坚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只可惜现实不像侦探小说里那样如意。
3: 这是他的房子，女高音歌唱家罗伊娜·德雷克，曾经耀眼的歌剧天后，屈居在这儿。
1: 他把钱都花哪儿了？听说在这栋大宅里住过的人最后都会变得不幸，反正传说是这样，孤儿索命的传说。谁要在墙上看见孩子的鬼影，那就离死不远了。罗伊娜的女儿就是，今晚要通的灵就是她，在一年前丧命的少女。
3: 说什么我都不会信。
1: 走着瞧。
4: 哦，小宝贝儿，不会有事的。
5: 罗伊娜夫人，又漏雨了。
2: 爸爸，你还好吗？你要吃药吗？
6: 没有。
2: 那要喝点酒吗？要是你想回去，那我们就先走。
6: 没关系，我答应罗伊娜不走的。
2: 也好，我还挺想看看铜铃的。
3: 你为孩子们办了件大好事，夫人。
1: 也是为大人。帕洛先生玩不玩咬苹果？看着很有趣。
3: 我就免了吧。
1: 我很欣慰，这个地方已经很久没有过欢笑声了。
3: 这栋大宅非常气派。
1: 我可以送你。我没有钱修它，也不想再建它了。那件事后，就算贱卖都没人要。请原谅。本来以为看见孩子们的笑脸就能好受些。
7: 罗伊娜夫人，
1: 什么事？
7: 你的客人到了。
1: 天哪，我太紧张了。
3: 相信灵媒那套？
1: 这房子让我不得不信。这里有说话声、呢喃声、哭声。我女儿小时候经常半夜里说话，我以为是跟娃娃。

只要能再听他说一句话，一个字，我愿意把全部身家都给李梅。

0: 这一趟会很哀伤。
1: 大师，客厅那边已经为您布置好了，完全按您助手的要求。
0: 这个家太喧闹了，
1: 孩子们会在仪式前离开。
0: 太多了，到处是可怕的记忆。你女儿的房间在三楼吧？
1: 您怎么知道？
0: 能换在那儿吗？
1: 当然。
2: 阿里阿德尼·奥利弗，真是冤家路窄。
3: 又见面了，魔女乔伊斯·雷诺兹。
2: 报纸就爱扣大帽子，我可不敢苟同。
4: 晚上好，女士。说句实话，我还以为通灵的人会更加
3: 浮夸、滑稽，
2: 像老巫婆。
4: 对，就是这个词儿，没错，像一个巫婆，老巫婆。
2: 天赋天定而非我选，我更喜欢叫灵媒。媒是中介，中介中庸，不卑不亢，也不有趣。但能与亡灵对话，你呢？
4: 我是霍克里·波罗，
3: 已经沉寂的波罗，
2: 大侦探波罗，与中庸无缘，可谓大名鼎鼎。难道你的下一个大案与我有关？
4: 我已经退休了，不查案子了。
2: 然后就跑这儿来拆我的台来了。大作家算盘打得真不错。
4: 奥利弗女士，请我来帮忙。他很想知道你如何未卜先知。说实话，我这辈子还从没着过你这类人的道。
2: 我这类人？
4: 利用他人弱点伺机谋利的人。
2: 你不相信人死之后灵魂还能存在？
4: 我不信神鬼。
2: 真令人唏嘘。
4: 确实，真相总是令人唏嘘。这么跟你说吧，要是哪里有真正的灵异现象，不是弄虚作假的，我很乐意亲眼见识一下。假如有鬼魂，那就有灵魂；有灵魂，那就有创造灵魂的神；有神，那世间就会完美，有道，有序，有意义。可我见到太多的不公，一干人犯，两场战火，从人性的冷漠中滋生出恶果。我得出结论，不，没有神鬼，也没有所谓的灵媒能与他们对话。
2: 你刚刚说到，
5: 孩子们好了吗？快走吧。
6: 嫌我的活还不够多吗？这地方天黑以后就不该待人。
7: 他们不会来打扰我们。
8: 他们？天黑后会有什么？
3: 怎么样，还觉得他是骗子吗？
4: 天花板渗水，年久失修，孩子们一跑就被震塌了。
3: 那震塌的时机也太巧了。
6: 小姐的房间就在这上面。
9: When the lights go on again,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4: 艾丽西亚小姐是怎么死的？
6: 掉下阳台落水淹死的。
4: 是自杀？
6: 她是被逼死的，是他们逼死了她。
10: 塞米诺夫太太，别说了。
6: 你是她医生，她受的折磨你见过。
11: 我去救救来，你都拿好了吗？

0: 请等一下。今晚谁进去过？雷诺兹或是他助手？
1: 都没有，只有我有钥匙。小姐走后，她的房间只有我进去过。擦擦灰，看看哈利。
0: 哈利是谁？
1: 小姐的朋友，他爱找哈利谈心。小姐在时，他还会说说话。现在就只会叫了。房里的东西都没有动过。罗伊娜夫人什么都不许我动。

0: 你在妇女中受暂缩，小姐以前总是黏着夫人。你抓不到我！别太得意。这里是他们的世外桃源，夫人待个一周就又要出去巡演。剩下小姐日日与孤儿的鬼魂为伴，小姐长成了大美人，然后认识了厨师马克西姆，两人闪电般订了婚，甜蜜极了。 可有一天，他们吵架了，小姐一气之下搬了回来，然后就开始被鬼魂缠身了。鬼魂想拉她去作伴，最后那段日子她卧床不起，被可怕的鬼影折磨着。她说那些鬼魂在呼唤她，要她留下陪他们。小姐崩溃了，罗伊娜夫人日夜守着她。 哀求那些鬼魂放过小姐，可是没用。他们留下了孤儿索命的血印，警察说是坠落弄伤的。警察，
1: 请听。
0: 现在又冒出个女人来打扰小姐安息。请听。我告诉你，先生，这样是不对的。 这么做违反常理和天意，是要遭天谴的。
1: 倾听，这里充满了痛苦。

0: 爸爸，对，小兔子爸爸，小兔子老命了。马克西姆，出去！马克西姆，晚上10点到大宅。关于艾丽西亚·德雷克的事情，我有请帖。
1: 我没请你，
0: 你又想赶我走？以前不行，现在更没门。
2: 不管什么事情，我都要听。
1: 让你未婚妻也听听，爱丽西亚死后，她可等了你半年，听说家里钱不少。
0: 是啊，还有国王赏赐的土地，又帮我在曼哈顿开了家餐厅，以后我就是个纽约人了，一个有钱的纽约人，这点是必须的。有空来找我玩，我请你吃热狗。
2: 要我动手吗？
1: 你来呀，
0: 等你动手呢。
1: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你一向如此。
3: 我也失去了他。一共几个人？9个、10个？哦，
4: 不知道。先拿12把意思吧。哦，人可真不少。
3: 通灵仪式？不会吧？来这就是为了搞这个？
4: 打字机不用通灵板，水晶球吗？我做的事情更像是一位秘书。
5: 魂魄负责诉说，而我负责记录。
3: Leopold，你去图书室看会儿书吧。
5: 我想见艾丽西亚，她也是我的朋友。
4: 你不害怕鬼吗？
5: 我经常跟鬼聊天。
4: 是吗？
5: 他们说你是骗子。

0: 通灵结束前谁都不能碰我。艾雷西亚的雷克，我知道是你在向我召唤。说不清的魂魄在这个地方到处都是亡灵，对人世耿耿于怀。
1: 需要终止仪式吗？
0: 不，如果你们谁有话想说，我们就在这儿倾听。亡灵啊，你们不曾有人倾听的呐喊和悲鸣，我们来听。艾雷西亚德雷克，说出你的心声吧。
2: 你们觉不觉得好像突然变冷了？
0: 有谁在吗？
1: 喂，是的，
2: 他绝对没碰到键盘。
3: 肯定碰了，你们不会真信这套吧？
2: 这是亵渎，是大逆不道。
0: 是你吗，艾雷西亚德雷克？倾听，我们在这儿倾听。万圣夜鬼门开，阴阳相通，你的灵魂不再飘摇，你的声音不再轻妙。艾雷西亚。
1: 哎，艾雷西亚。
0: 艾雷西亚，我能感受到你很痛苦。
2: 你疼不疼？告诉妈妈。
0: 是谁伤了你吗？
1: 是的。
4: 够了。
2: 保罗，你听他说完。
4: 不必，还是先请他的托儿从烟囱里出来跟大家见个面吧。
1: 尼克拉斯，你没事吧？
5: 我没事。
4: 啊，尼克拉斯，神婆的第二助手，真是幸会。你跟那边那位第一助手一样，有一双精明的绿眼睛，想必是同父异母的姐弟。啊，电磁遥控器，打字机就这样开口说话了，
2: 骗人的。
4: 塞米洛夫太太，你的管家可不太尽职。你说除了你没人来过这儿，可壁炉里却有这位新朋友的脚印，钥匙孔上有划痕，说明最近有人撬过锁。奥利弗女士，你得重新找素材了。夫人，恋爱的事我很遗憾，但这位通灵大师是个骗子。
2: 谁拿走了？是你吗？
5: 我什么都没碰。
6: 艾丽西亚，
0: 妈妈，
7: 妈妈，
0: 好渴，我
7: 好渴，
0: 艾丽西亚。好疼！
7: 为什么丢下我？
0: 不，我不想，我不想
7: 死掉。这是怎么了？
0: 艾雷西亚，让我看见，我看见他，在阳台上，旁边有人，他没有投河，杀人凶手！
7: 是你杀了我，是你杀了我。
0: 是谁？告诉我，是谁？
7: 是你杀了我！
0: 是谁害了你？
7: 是你杀了我！
0: 是谁杀了你？
7: 是你杀了我！是你杀了我！
0: 告诉我！
7: 是你杀了我！
0: 到底是谁做了什么？谋杀！

0: 圣父圣子圣灵之女，也圣父圣子圣灵之女。邪魔歪道，他果真就是个魔女。
1: 是艾丽西亚的神印，她是被人害死的。
2: 谁能证明她说的是真的？
3: 不然是什么？
0: 就是演戏、作秀、制造恐慌，引我们入洞。
3: 你当时电台里播的科幻小说吗？杨台门刷的就开了，这可没法解释。
4: 我可以，是我女儿来了。
3: 你站住！ 别想一声不吭就偷偷溜走！你跟我都看见了，通灵之术
4: 是假的，
3: 是真的。那个女人就是活生生的铁证。

0: 书名有了，我的新书绝对要写它，一定会大卖，保证会脍炙人口。天哪，我得马上动笔写，让大侦探 Polo 吃瘪的女人。
1: 我承认现在还没有彻底看穿他的手法，可迟早会的。
0: 你看不穿，拜托，你该高兴才对，多神奇呀！能见证世上真的有神力存在，有怜爱世人的上帝造就灵魂不灭，在死后迎来
1: 虚无
0: 新生。
1: 就算有上帝，他也不会掺和。
2: 没什么答案。
3: 明天你还会来吧？罗伊呢？要我帮他再通一次灵。奥利弗女士，她让我做好一举成名的准备。
4: 先生，我去找条船。
1: 好的，谢谢。
3: 这里的魂魄异常凶恶跋扈，每次通灵总要付出一些代价。
1: 你开价也不小吧？在一众骗子里，你算佼佼者。
3: 我要是骗子就好了，能少受点罪。这种感觉你应该也有体会。人死后，我们揭示真相，安慰那些悲痛的遗属。我们俩都是为死者发声，恐怕没人比我们更了解他们。想象一下，一个天生通灵的护士上了战场，惨叫声不绝于耳。在病房里，在脑海里，将死的已死的如潮水般袭来。只有一件事能止住痛苦，把我听见的告诉遗属，以我之力抚慰他们的伤痛。这你都不允许吗？
1: 你叫一个母亲觉得她女儿的灵魂饱受煎熬，这既非仁慈，也非仁义之举。
3: 我感应到痛苦，见到他死于非命。
1: 你见到谁杀了艾丽西亚·德雷克？
3: 他没说出来，也许明天会说。
1: 刚好让你再赚一笔。
3: 为什么？
1: 你这点把戏也就吓吓孩子。
3: 孩子并不弱小，像孤儿院的孩子，就算遭受再多的不幸，还是会嬉笑打闹，玩咬苹果的游戏，充满活力。哼，可你呢？到哪儿哪儿就有死亡，周而复始，战友、朋友、凯瑟琳，愿我们后会无期。
1: 你就继续装下去吧。
3: 就算我是装的，我碍着谁了吗？神力显灵是因为有人信，又或者它本来就是真的。放松一下，没准你会喜欢。我想你一定会记得我。

Oh, my God.

0: 鲍洛先生，鲍洛先生，鲍洛先生，听得见吗？是谁干的？
1: 我刚才，雷诺兹女士，我一时兴起想要个苹果，把面具顶在头上，这是她的面具。雷诺兹女士在哪儿？
2: 什么事了？
3: 是他吗？
2: 别再叫了！是谁在叫？是吗？雷诺兹女士吗？

0: 我给警局打个电话，联系我的老同事。我记得食品柜都空了。我把派对剩下的茶拿来了，在你的储物柜里找到罐蜂蜜。谢谢。对，帮我叫一下总管，谢谢。我是维塔利 portfolio。
1: 这下好了，又去不成了。我们靠自己也能去，你相信我。你好。
2: 没人看见有人上楼吗？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
1: 没准是自杀，他有那个倾向。不，他不会自杀，不可能。他
3: 爆出了命案，知道了秘密。你还相信他是真的？拜托，这都是他编的，就是为了引你这位大作家上钩，好慢慢在你身上捞钱。那谁杀了他？
1: 地心引力。
3: 他用艾丽西亚的声音说话了。
1: 看我干嘛？我正忙着被这位大作家问话呢。你问他吧，再问问那个庸医刚才在哪儿，他以前就在这害死过人。
3: 他们都不是凶手，你很清楚谁才是。
4: 这栋房子里住着一群恶灵，那女人召唤了恶灵，恶灵回应了。
1: 早些年，她还没当灵媒呢。
5: 雷诺子女士跟随英军上过战场，在马耳他岛当过护士。
3: 护士是古尔索命。运
6: 河水流太急，等暴风雨停了，船才能来接我们。
3: 要等多久？
1: 这就不是警察能决定的了。
3: 我可不想在这干等着，我是绝对不会留在这栋房子里过夜的。
1: 先生，不能这样！你凭什么把我们关在这儿？
7: 这是干什么？
8: 你无权扣留我们。
9: 灵媒扬言说他目睹了命案，然后就死了。这里有人做贼心虚，把他杀了，还想杀我。在我找出真凶前，谁也不许走。警长，你留在这儿看住大门。杰拉德先生，你留在这儿看住警长。
7: 你怀疑我？我当过警察。
10: 那样的话，你就更有嫌疑了。
8: 待会儿我来挨个听你们说。 给警局回电话，告诉他们，赫尔克里波勒接了这案子。

0: 他刚就是从这儿。我被凶手暗算的时候，差不多是12点钟声敲完，大约2分钟。你最先发现尸体时间是？少拿看嫌疑人的眼神看我，我可是你的老朋友了。
1: 每个凶手都是别人的老朋友。
0: 不过你写过那么多巧妙的凶案，不会蠢到去当第一目击者，而且就目前来说，还有出师证明你没有作案时间，所以我希望你来协助我调查。那还等什么？
1: 等你帮我把女主人叫过来。我就知道你心还没死。你看，只要尸体一出现，大侦探
0: Polo 就又活过来了。 小兔子爸爸 ，Polo， 活见鬼了！小兔子爸爸，真的吗？在这堆画框底下，
1: 雷诺兹女士出事的时候。

0: 你在哪儿？
1: 我们在音乐室里。那是几点？十二点，还差一点。
0: 然后你就跑了过来。问一下，这上面是什么地方？
1: 这个花园是我们的秘密基地。我女儿原来最喜欢这儿，现在荒废了。养过蜜蜂，养过蜂蜜。我女儿以前总是笑我，费那么多功夫就酿出一小勺野花蜜，外面六个里拉就能买到。本来以为能活下来，可怜的蜜蜂。
0: 你怎么会想到邀请雷诺兹女士来府上？
1: 我们不能回屋里面去说吗？
0: 那不成，得好好欣赏一下这座秘密花园。
1: 我在杂志上读到过她的事，当时也没放在心上，后来突然有一天收到了她的信。
0: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她应该是干歌剧知道你的吧？
1: 她在信里提到一个名字，她说她有话告诉阿斯帕西亚，这是艾丽西亚给我起的昵称。
0: 阿斯帕西亚，歌剧《米特拉达梯》里本都国王的情人，
1: 莫扎特的第一部歌剧，我的第一个主角。那时艾丽西亚刚出生两个月，她让我的歌有了灵魂。从那以后，只要她不等在化妆室里，我就唱不了歌。现在也是。
0: 你再也不唱了吗？
1: 没有他，世上再无音乐。有人向我求婚，我都果断拒绝了。可他第一次就答应了。
2: 那个英俊大厨马克西姆·吉拉德，
1: 那个花架子就是想傍一个最有钱的富婆而已。他们一订婚，我就把花园拔了个精光，跑去了伊斯坦布尔。他肯定也发现了我没他想的那么有钱。他说他变心那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他解除了婚约，然后噩梦就开始了。
0: 林爱病了，
1: 他精神失常了，好像变回了小孩子。
0: 谢谢你，夫人。进屋吧。
2: 我不是一个好管家，夫人招不到好的。这儿的人很迷信。
0: 我看你也挺迷信的，你也觉得这儿闹鬼不是吗？
2: 夫人是房主，但这里鬼魂做主。
0: 那么请问乔伊斯·雷诺兹被这些索命鬼变成他们一份子的时候，你在哪儿？
2: 真会美化，挺好。你问这些是什么意思？我没做过坏事。
3: 他就干这个的，我只以前，现在是临时复工，我就帮帮他，挺顺利的。
2: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干什么的？我的工作就是当一起犯罪发生后，依靠清晰的条理和精湛的手法，耗费巨大的心力，准确无误地找出谁干的。
2: 就像你写的那个傻傻的芬兰侦探，他也在列单子。你是在模仿他写的人吗？
3: 方便的话能告诉我们十二点时你在哪儿吗？
1: 单子上要记。
2: 我跟夫人一块儿在音乐室里。
0: 他过去找你的时候刚好是十二点，你能肯定是十二点吗？
2: 我当时正在看钟，见到他来我松了口气。
0: 可那个神婆就不怎么招你待见了。我记得你之前说他是邪魔歪道啊，你心里是不是想到了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十八节，
2: 巫蛊之女误容其圣，
0: 不可容行巫术的女人活着。
2: 圣经的告诫自有大义，
0: 一个在万圣节作恶的女巫活该被淹死，被烧死，被推下阳台摔死。
2: 我从不替天行道。
0: 可是你熟记圣经，连拉丁文版本都谙熟于心。普通教会学校不会教，但是修道院可能会。
2: 我还没学读书写字就去当了修女，在皮耶塔慈爱院修行

0: 服务了9年，直到塞米诺夫先生出现，来帮慈爱院修屋顶。上帝给人试炼，
1: 你动了凡心，忘了上帝，
0: 没有这么简单。最后一个问题，
1: 为了列单子。对不起，我可能幻听了。既然你对巫术避之不及，为什么还来参加通灵仪式？在你晚上不愿待的地方做你不愿做的事？
0: 我只对一人有问必答，那人不是你。

0: 阿罗，塞米诺夫太太，你当修女时的教名是什么？
1: 玛丽。腿要断了，可跑不远。
0: 凶器带齿，不算锋利，类似指甲，没有其他伤痕，只有这处致命伤。
1: 尸体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0: 被雕塑刺死就够异常的了。
1: 那左手伤是什么？你不止看漏一处伤口，还忽略了准确的死亡时间。
2: 疏忽了，别盯着我看，别看了，你们觉得我疯了？我没疯，爸爸，你没事吧？没事，有事你随时叫我。嗯哼。
1: 你真不该找我来。战争留下的伤痕不只是肉体上的。你当过兵？1945年4月15号，都以为噩梦结束了。我们过莱茵河，向东进军伯里，路过了贝尔根贝尔森其中营。
2: 哦，上帝！
1: 救出的战俘。 他们都已经瘦得不成人样了。头一天，两个人死于乳糖不耐受，然后是伤寒，而我们只有止痛的药，最后只能烧了营舍。我给撂了心，然后对着胸口开了一枪。
0: 回国后，他们不让我再给人看病。然而去年，你还是破例看了一个艾丽西亚·德雷克。我得帮罗伊娜。没有医生愿意来这儿。我给大家看过很多年病，本该拒绝。可你有无法拒绝的理由。你爱上了罗伊娜·德雷克。
1: 认识她，我很幸福。
0: 我知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可是，在你看来，艾丽西亚会是被杀的吗？
1: 他跟我说过他看见的，说鬼魂对他冷嘲热讽，可我没听。只当他是伤心，可实际他快疯了。他向我求救，我却给他镇定剂。

0: 给那些战俘一样。灵异现象不存在，可灵魂的痛真实存在。我也疯过，早该懂的。
1: 晚了吗？
2: 嗯。
1: 谢谢你。

0: 我不在你的单子上试吗？问话的单子。我等你，先生。惊悚大师爱德加·爱伦坡，你这个年纪的孩子好像更适合看狄更斯的书。他有点天真，你不觉得吗？我爸爸也很容易被吓到，说是神经技能病、战斗疲劳症。可我觉得不对。
1: 他不是疲劳，是崩溃了。12点时他跟我在一块儿。我刚才确实想问这个来着，他跟你在一块儿？
0: 我们在厨房等罗英的夫人，爸爸想跟他道晚安。
1: 合情合理。
0: 那两个助手是后来来的，所以你要问问他们。
1: 每个人我都要问。
0: 你没关水龙头。哦。
2: 我今天晚上好像有点晕头晕脑的。你也感应到了？嗯。那些声音，今天是万圣前夜，是鬼魂离我们最近的日子。你去过鬼门关，哪怕只有一瞬间，他们也当你是同类，想要伸冤诉苦，找你是最合适的。
0: 你跟雷诺兹女士很像，
3: 她只是在装神弄鬼，所以他们才发火。你好像很理解鬼魂。有的鬼魂是我朋友。不好意思，谢谢你来找我，利奥波德。
2: 不客气。
3: 赫尔克利，又被吓了。尼克拉斯和戴斯特蒙娜等着呢。
1: 要等警察来吗？打侦探波洛不在这儿吗？
3: 对，
1: 我在。你在。没错，要是警察破了我破不了的案子，我就从阳台上跳下去。
3: 死灰终于复燃了，有什么想法了吗？这个嘛，我赌是管家，书品不错，可泰吉厄如仇，洛伊娜·德瑞克，他有灵媒活着。至于那个小男孩，他让我有点不寒而栗。
1: 也许吧，也许吧。假设都有可能成真，集齐线索才能分辨，有条理讲手法。
3: 猎单子，接下来是最了解死者的两个助手。你觉得那俩下手有动机，不愿当下手就是一个。又来了。
4: 那俩是惯犯，不可信。
3: 惯犯？那俩孩子，你怎么不早说？
1: 现在不是说了？
5: 放手，放手！我能跟我姐姐一起说吗？
4: 他在那边等你，很安全。我弟弟在哪儿？他在那边等你，很安全。戴斯特蒙娜·尼克拉斯·霍兰德。护照其实是伪造的，
3: 确实还造的挺假。我叫霍尔瓦特，我姐姐叫朵雷尼亚，匈牙利人。我们的村子被烧了个精光，家人也都死了，就剩我们姐弟活了下来，一直相依为命。12点，我们在厨房偷喝酒。
4: 那个怪小孩也在。他说你们是终生小后去的。他搞错了。你们给雷诺兹干了多久？大概1年左右。
1: 没记错？
4: 因为这1年太美好了。
3: 自从跟了他以后，我们就再没挨过饿了。
4: 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3: 以前不也挺过来了？
4: 靠
1: 偷东西。
4: 我们当过贼可没杀过人。
3: 要在战火里讨生活。
4: 他真的能通灵？他说艾丽西亚·德雷克是被谋杀的。
1: 鬼才信呢。
3: 他有神力。
4: 那你们帮他搞的这些通灵仪式都是骗人的，假的？全是假的。跟魂魄面对面通灵仪式都是假的。
3: 都是做戏的。
1: 都是做戏假的。哦，怪了，
4: 这东西也有神力。你控制打字机的遥控器，
3: 只是用些小机关，为了让他的通灵显得更真实而已。他总把我当下人使唤，还玩弄尼克拉斯的感情，这些都。

0: 还算好的，我们靠自己也能去。你们想去哪儿？
1: 去美国密苏里。密苏里？密苏里？我们曾经躲在森林里，饿了就吃野草和老鼠，后来美国人来了，被抓到时，我以为我们死定了。
2: 他们教我们跳爵士舞。
1: 我们从没见过那样的人，并肩作战，不论肤色和语言。他们有台放映机。
2: 就拿床单和半卷胶片放弃了电影，《相逢圣路易》。在那一个月里，就这半部电影，大家天天晚上对着床单一起看，
1: 看了那么多遍，我都不知道结局是什么样。哦，结局，结局很圆满。密苏里州圣路易，只要念到这几个字，姐姐就能做个好梦。那么多彩，那么光鲜亮丽。
3: 没人病病殃殃，没有人吃不上饭，活不下去。
1: 肯辛顿大街5135号，我们梦想的家。我的梦想跟他一样，
3: 只要忍那个老女人忍到攒够钱，就能去那里，开始新生活。真是白日做梦。
1: 梦想遥遥无期，你们便开始公然谈他的钱。
4: 叮叮叮叮，电车到。什么？
5: 不，我们没有。
6: 你弟弟已经亲口承认了。傻小子，
5: 你姐姐已经承认你们干了。
4: 我们不会偷他的钱，绝不会。
7: 也许他抓到了你们说要报警，也许警察对流亡的东欧孤儿太冷血，驱逐出境都算轻的。于是为了逃脱责罚，他的得力助手你就把他给杀了。尼克斯，你在哪儿？
4: 我走不了，你也别想。
8: 我没杀那个女人，没杀你跑什么？两个人既有动机，又没有不在场证明，我要换目标了。
6: 确实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确实。又是这副德行，好像只有你对真相门清。还没摸着门，真相不会自己送上门来。
1: 俗话说：“你不能叫醒了公鸡，还不停的打鸣。”
4: 我可没听说过这句俗话。
6: 继续调查。
4: 听见了吗？回荡的声音。没有声音啊。你们的大侦探用脑过度了。啊，Polo。 你头上挨了一下，今晚就先到这儿吧。
6: 这栋房子里不止我们。
9: 你也听见了。
6: 是的。
9: 我跟你一样，倾听。

0: 用不着害怕，出来吧，没有人会责怪你的。你什么都不用怕，你跟其他孩子一起来的吗？这段时间，你一直悄悄地躲在这儿。 听见他掉下来了吗？你看见了吗？是有人推他了吗？
1: 你在跟谁说话？

0: 你刚没听见吗？
1: 现在听见了。
2: 你们也都听见了？
3: 水管爆了吧？
1: 水管更像是空袭。
4: 我以前在这儿从没听过。
5: 我听过，他们在生气，
6: 在生我们的气。
3: 要怎么做他们才能不生气？
5: 听。
0: 从地下室传来的。
1: 这栋房子没有地下室。

0: 他们真的把孩子关在这里面等死？别过来，他恐慌症犯了。
1: 现在没时间让你崩溃，振作一点，想想你儿子。快住手！快住手！别打了！
2: 船在撞墙，不是鬼。
1: 住手！别打了！

爸爸，爸爸，是我。你看，我在这儿。我在你身边，看看我，看见了吗？

0: 他一会儿就……我知道。你个混蛋！
1: 睡吧，爸爸。嘘，没事了，爸爸，睡一觉就好了，对吗，爸爸？我不是一个好爸爸。你是的。 休息，我该相信爱丽西亚。我看见这个地方到处都是魔鬼，你跟我是同类，不管走到哪儿，都有人死。
2: 这些事背后一定有合理的解释。底下是蜜蜂在惹祸，楼上是活人在行凶。不。
1: 你听，别不信。

让他在音乐室睡一会儿吧，这儿隔音很好。把门锁上就安全了，钥匙给你，大家会安心些。

0: 走，你要跑的，再去吃点蛋糕吧。
1: 我已经吃不下了。
0: 哦，我还吃得下。
2: 他当然那么说，在他看来，艾丽西亚就是被我害死的。罗伊娜只信他愿意信的。灵媒看见艾丽西亚是被杀的，凶手就得是我。
3: 你不相信灵媒所说的鬼魂用打字机传的话，内容刚好是你的名字，马克西姆的 M。
2: 海鬼魂呢？这都是人害怕未知事物编出来自圆其说的故事，越怕就越编。一堆星星凑在一块儿就成了仙后卡西奥佩亚，全家福上有团光晕就成了老祖父显灵了。
3: 嗯，
2: 艾丽西亚得的是心病，不治身亡。要是给他找个好医生，本来可以治好，而不是找那个抽风的庸医。见鬼！
0: 蜂蜜能治伤，老祖宗的杀菌秘方。
2: 这不是野花蜜，不知道是什么。
3: 艾丽西亚·德雷克，多么幸福的笑容。克西斯了？
2: 他撕的。我去他房间提分手那天晚上，后来再没联系。
3: 这么说确实是你先悔的婚。
2: 洛伊娜说我爱钱，没说错。
3: 你随身带着他照片，收到消息就亲自赶来，说你爱钱胜过爱他，我绝不相信。可你还是离开了。
2: 有的姑娘娶她还得娶她妈妈，
3: 所以是她妈妈不满意你。
2: 教皇来了她都不会满意。罗伊娜没了女儿就不会活了，先毁了花园，又跑去国外。艾丽西亚被愧疚洗脑，说要追着她满世界走。那一刻我终于恍然大悟，我永远成不了她最重要的人。
0: 所以你就悔婚，伤透了她的心，就因为她妈妈比你重要。
2: 后来我又回来过，想求他回到我身边。我听说他生病了，可洛伊娜不让我见他，信都不让他看。再见面时他就躺在棺材里了。也许就是我的错。
3: 方便的话能让我看看请帖吗？奥利弗女士，
0: 言简意赅，
3: 用词都很普通，用的纸也是常见货，打印字迹干净整齐，是个写匿名信的行家。

0: 刚才的问话还有话没问完啊，
1: 无非就是你拆穿他的谎话，没准还要说他背地里支持纳粹，他抡起拳头来要揍你，最后鸡飞蛋打。
2: 他没事吧？
1: 把门的别愣着，拿椅子来。
0: 对，拿椅子。多亏有你这个老朋友在这儿。我们认识多久了？
1: 那得从康宁街浴场谋杀案算起。我死缠烂打跟着你收集素材写书，就差点没写你名了，读者一眼看穿你一夜成名，臭名远扬。
0: 不好意思，谢谢
2: 先生。
0: 谢谢，我不用做，你做。
2: 你想问我话？
1: 别问了，你脑子很久没用，刚才又挨了几下，先跳过他吧，等天亮再说。
0: 我差点在那儿淹死，这栋大宅它会迷人耳目，不断的让我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

0: 像是苹果。
1: 大脑会骗人。
0: 我的大脑想告诉我什么事情。你当初为什么会当警察？
2: 我真希望你别再问了。
1: 没关系，我说。我父亲是警察，算是子承父业吧，别的什么都没学过。
0: 可你却在去年提前退休了。
1: 对，我发现我不适合干这行了，可能早该发现了。我只会蛮干，不懂巧劲儿。我一失眠就爱喝酒，我天天失眠。你也当过警察，应该能理解，早晚有个案子会碰触到你良心受煎熬的底线。
0: 你遇到了什么案子？为什么骗我说你没来过这栋大宅？你明显来过，电话藏得那么隐蔽，你却一找一个准儿。
1: 那桩案子很不寻常，我要保护那家人的隐私。
0: 但艾丽西亚出事那天，正是你接到报案去了现场。
1: 没错，是我把他捞上来的。隔天我就退了，
0: 转眼就成了我的得力保镖、铁面门神，就连一只苍蝇都没放进来过。可今天却在我吃饭时跑来问我，有个带苹果的女人，我认不认识？过了那么久的清静日子，你保护我不受外界的打扰，雷打不动。连大汉都被你丢进河里，唯有这位大作家畅行无阻。为什么？因为你们是一伙的。作家和保镖再加上灵媒，里应外合，串通一气。你们假装不和，骗我来参加通灵仪式，让我出丑。
2: 你这样让我很担心。
0: 案发当天到场的警察提供了关于艾丽西亚·德雷克的生平和死亡细节。神婆了解我，不是他开了天眼，是你给他送了信。通灵时大家都看着灵媒，给了你这个秘密同伙做手脚的机会，诱骗我相信这些无稽之谈。什么灵媒之术，什么神鬼之说，灵媒借此扬名，保镖从中牟利，作家重回文坛顶峰，叫大侦探波洛吃别的女人，不是乔伊斯·雷诺兹，是阿里阿德涅·奥利弗。
2: 你能原谅我吗？
0: 很遗憾，那是上帝的专利。
2: 这就有点尴尬了。
0: 我来理一下你做的那些手脚，兔子爸爸，
2: 神来之笔，
0: 几个前任未婚夫的请帖，
2: 让故事情节更富有戏剧性。我需要靠这本书扳回一城。
0: 我还当你是朋友。
2: 你就没有朋友，你只有崇拜者，我帮你吸引来的崇拜者。我打造了你神探的光环，利用你卖几本书又怎么了？什么神探，你就是个废物，还自以为是，其实只是会招来死亡的扫帚星。你也有数，所以才不干了。
0: 这就是你杀雷诺兹的理由？
2: 不，我没有。
0: 他一死，你的书将名留青史。
2: 够了你，简直是越扯越远。
0: 谋杀人
1: 真的不是我们，
0: 妄想瞒天过海。
3: 钥匙，快拿钥匙，音乐室里还有别人，快点，快把门打开。
4: 波洛，
5: 出什么事了？爸爸他怎么了？

0: 他一个人的。
1: 房间只有一个入口，钥匙只有你有。
2: 绝对不可能。
1: 够了，
3: 我刚才可一直就在你面前。
4: 我听见他在冲谁嚷？

0: 本他可没想要杀他，再怎么说他还有个孩子，而且我刚在屋外跟他们在一起。我作证，屋里除了医生没有别人。
1: 当然有，这到处都有。医生，
2: 医生和护士是孤儿来索命了。人在密室里怎么会被害？要是在这儿都躲不掉，那不管在哪儿。
1: 不管是谁都躲不掉，这绝不是人能做到的事。现在只能由我们来证明这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实际上并非不可能。其他人跟我走，别打扰大侦探破案。他心里有底了，很快就会揭晓真相。快走。事到如今，你就承认吧，你遇到了超越你认知的对手。
0: 你问我。
3: 你问我为什么要留下来看他们召唤亡灵？小姐精神失常后日渐憔悴，夫人她日日夜夜守在她床边。那天我劝夫人去休息一会儿，我会好好守着小姐。天黑后，小姐睡着了，转眼就到了午夜，我听见了说话声，还有脚步声。 那会儿，小姐还睡得那么沉，一定是我走开后她醒了，自己去了阳台。
0: 你想求她的亡灵原谅你？
3: 我爱小姐，是我的愚蠢懦弱害死了她。

0: 我就不应该来。
1: 等等，
0: 你们都该赶紧走，再也别回头。你别指望我会在这等死。
2: 今晚人人自危，发生了两起匪夷所思的命案，两起案件都看似是只有鬼魅才能做到，好像这两个大活人是被死人杀的。
1: 看似是，你已经有答案了。
3: 你知道谁杀了我爸爸？
2: 有嫌疑的有雷诺兹女士的两个助手，被逼到绝路的战火移民，有退休的警长，两次来到过这栋大宅，两次都有人死，有著名作家精通谋杀艺术，说一不二，言出必行，有复仇天使阿尔贾·塞米诺夫，执着于自己心中所谓的正义，还有前任未婚夫，除了对医生的怨恨，就只剩一张被一撕为二的照片，还记录着曾经的幸福时光。解开这两起命案的关键就藏在另一起命案里，艾丽西亚·德雷克并非自杀，而是被他的母亲亲手杀死的。害死亲生骨肉后，为了掩盖罪行，又连夺两条人命。
1: 你还是人吗？居然指控饱受丧女之痛的母亲，说她对自己的宝贝下毒手。
2: 你的宝贝已经长大了，你受不了她被其他人抢走，一气之下，你毁掉了原本百花盛开的花园。
1: 花园？你越说越离谱了。
2: 然后重新种了一片没有百花，就只有一种花，一种能帮你夺回赖以生存的东西的花。今晚我一直深受幻觉幻听的干扰，

0: 甚至开始相信死后有灵的无稽之谈。实际上是我被人下了药，一种使人产生幻觉的药。
1: 我记得食品柜都空了，在你的储物柜里找到罐蜂蜜。
0: 杜鹃花里含有一种毒素，这种毒素在花蜜中含量最高，被蜜蜂酿制成蜂蜜之后又进一步被浓缩。
2: 费那么多功夫就酿出一小勺野花蜜，外面六个里拉就能买到。
3: 这不是野花蜜，不知道是什么。
0: 这种东西土耳其很多，当地人叫它疯狂蜂蜜。伦伊呢离家出走时去过那里。这种毒蜂蜜只要一小勺就能使人身体虚弱发热出现幻觉。你后来种下的就是这种能产出有毒蜂蜜的有毒杜鹃。
1: 这种事我做不来也不会做。
0: 缠住你女儿的不是鬼，是她的母亲，为了拴住女儿不惜下毒。慈祥地喂她喝下一勺又一勺掺了少量毒蜂蜜的茶，让她卧病在床，没有机会跟幡然悔过的恋人复合，把她变回了弱小的孩子，回到你手中。直到一次疏忽，塞米诺夫太太召看艾丽西亚让你去休息。夜色渐深，管家的恐惧渐增，这时艾丽西亚醒了过来，势必又是一阵癫狂，怎么办才好呢？于是不明真相的管家太太做了一件她认为你在这种时候会做的事，给艾丽西亚小姐倒了一杯安神茶，还不忘加了蜂蜜，加的太多了。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艾丽西亚德雷克不是自己从阳台上跳下去死的，是过量服用了你的毒药，在睡梦中停止了呼吸。你醒来后回到他房间，却发现人死了。于是你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在他身上伪造了孤儿索命的血印，你割伤了他的尸体，再把他丢进河里，假装他是自杀，成了传说中那些冤魂的牺牲品。本就不济的医生被爱情蒙蔽了双眼，没给警察提供半点有用的线索。有点迷信又好糊弄的管家粗心大意，把装有毒药的罐子忘在了储物柜里，谁都没有发现你害死了自己的女儿，直到奥利弗女士说的一句话提醒了我。
1: 她把钱都花哪儿了？我没有欠休她。
0: 问题的答案往往就一个，被人敲诈。我猜有人发现了你的罪行，你不得不花钱封口，可这是个无底洞。眼看积蓄被掏空了，大宅也烂在了手里，你迫切地想摆脱敲诈者的魔爪会是谁呢？你头一个就想到了菲勒医生，也许他把一切都看在了心里，也许他终于认出了那是中毒的症状。然后你收到了魔女雷诺兹女士的来信，说她收到了你已故女儿的传话，说得出那么多私密细节，向她暗示知道你犯的事，还索要巨额报酬，敲诈你的人一定就是她，除掉她你才能安心。她和菲勒医生都得除掉，该怎么做呢？
1: 万圣前夜在鬼宅举行通灵仪式，
0: 向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你怀疑的对象，这是绝佳的机会。有迷信传说和恐惧掩护你，午夜钟声一响你便动手了，可仓皇间却误写了戴着面具的我。你转过头去找真正的目标，
2: 12:10我和我的管家在一起。
1: 是的，我们在一起，我看过时间。
0: 你看的是音乐室里那台钟的时间，他叫你在屋里等他，在屋里几乎听不见外面的声响，是他亲手给封上的。他还事先把音乐室里那台钟拨慢了，保证你听不见真正12:00的钟声。
1: 钟上显示是12:00，可实际上
0: 乔伊斯雷诺兹已经遇害，然后再轻轻一抛，凶器便奇迹般的消失了。
3: 那菲利尔呢？他当时可不在屋里。
0: 对，他刻意当众锁好门，把唯一的钥匙给了我。可你杀害菲勒医生用的不是刀，你用来取他性命。

0: 应该是一通电话，因为暴风雨的关系，外线电话打不通了，可内线电话却不受影响。
1: 这个天气，外线电话不可能打得进来，只有内线能打。
0: 凶手躲在餐厅里，死者锁在音乐室里。
2: 我知道是你在敲诈我。
0: 你向他摊牌，承认是你杀了乔伊斯·雷诺兹，是你伪造了你女儿自杀的假象，
3: 这不可能。
0: 然后你威胁他，
2: 乖乖照我说的去做，
0: 拿他儿子的性命做要挟。
3: 不，你别动他，放了他。
0: 儿子是他活着的意义，他只能照你说的去做。而你要他做的那件事，是拔刀自绝。
4: 他杀了我爸爸，
5: 还有雷诺兹女士，还有艾丽西亚。
2: 不，我从没想过伤害他，那是一场意外。他是我的命根子，你给他下毒，我想保护他。
5: 你是想控制他，
2: 保护他远离你的毒手。

不能放他走，他是我的。

0: 谢谢，先生。警方会认定德雷克夫人是自杀，除非你想提出其他见解。能不能先让我护送你回去？你再举报我骗你的事。天已经亮了，就都不必了吧。到头来，我倒被你给保护了。
1: 我和我先生今后会照顾他，还有哈利，就像亲儿子一样，能养得活泼一点就最好了。嗯哼，你比同龄孩子成熟，渴望被人关注，但又觉得这样很可耻，这我略有体会。千万不要为这栋大宅里发生的事自责。
2: 他干嘛自责？
3: 因为我他们才会死。
1: 你要那些钱不是为了自己，是想帮你爸爸一把。
3: 他不能工作，我只用了一些钱维持生计，剩下的不知道怎么办。
1: 罗伊娜·德雷克才敲诈他的不是冒牌灵媒，就是家庭医生，可都没猜中，只有医生的儿子看穿了真相。
3: 看了爸爸的笔记就会知道。

0: 他用了毒蜂蜜，就像他歌剧里的本都国王定期服毒。我在他图书室的一本书上看到的，所以我就试了一下，
1: 然后写信敲诈他，不止一次。你藏起来的钱也许可以物尽其用，用善行代替悔恨。
2: 以前我们都可以活下来，以后我们还能活得更好，我们一定能一起去美国的。
3: 你们俩跟我们走。
2: 去哪儿？警局吗？
3: 我们要回家，你们要去美国密苏里州，没错吧？你们的路费我们可以帮忙，对吧？

谢谢，真的太感谢了，苏二小姐。是你破了案子，可你有帮手，你听到了他的声音。祝你顺利，朋友。别担心，在大宅里死去的人都会回来。 我还能见到，回头见，爸爸。

0: 害我心术落空，别想我跟你道歉，活证死证都没了，只好全部重写。
1: 只要你别写我的名字就行。
0: 你的名字我听都不想再听。现在看来一点也不神秘了，你反倒像是中了邪似的，你信了比看见了。
1: 那是药物在作怪，没等我理智思考，大脑先下意识地拼凑出了一个假象。
0: 承认吧，你就是看见了。
1: 我承认，谁都逃不开缠绕在身上的鬼，不管他有几分是真，都只能跟他和解共存，然后边摸索边生活。
0: 你今后打算怎么生活？

波罗先生，波罗先生，先是你的父母相继去世，随后你哥哥也过世了。你们的家庭医生是你们的至交，深得信赖。你哥哥尚未娶妻，你也一样，没有其他亲戚。你们家没有被诅咒。 我怀疑你哥哥在他的遗嘱里加过一条：如果你们家人全部过世，他的遗产就留给医生，然后这个医生就把你的家人全都杀了，再谎称他们是自然死亡，而你的性命也危在旦夕。我们坐下说吧，请坐。

0: 西域大荒之秋，有西漠古国，其主为女，修蛇母灵，传不死之术。
1: 蛇母灵那么凶险，你为什么要跟进去？
2: 你呢？
3: I think they found the tomb.
0: 左为青龙，右为白虎，下令。盒子上的朋友，
4: 他们是老外。
0: Do you speak Chinese
3: to them?

0: 救我！
1: 这就是他妈的道路。
0: 打！
2: 井柏然，
3: 马上给我！我不后悔走进这个梦。
4: Is this the secret of Moose Tomb？
2: 马思纯。

I have no time to deal with you.

我给你，俺多谢，可都没要，好的不行，我记。 我的手呀，卡都没有，好多意，卡都没意外，这个，好多意外，意外，意外呀，我要不然呀，卡都没意外，是呀呀，卡都没说呢，卡我呀，好牛嘿。

0: 你是？
1: 啊，我是一个作家，有人介绍我来的。听说您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故事，想找人写成小说是吧？
0: 我的记忆在别人眼里都是故事，我希望在我分不清它是故事还是回忆之前，你能帮我把它记下来。
1: 太好了，我慢慢说吧。
0: 这个故事应该是我和他的故事。故事是何时开始的？
1: 开始的。
0: 又是怎么结束的？应该用他来讲述我，还是用我来讲述他？
1: 讲我？我讲他？还是我？
0: 这样吧，你知道吴山院的妇产科是什么时候开始禁止吸烟的吗？
2: 我的出生对于家族来说是一件大事，其实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重要，但在我出生的那天，所有的人似乎都准备很久，好像我的到来会带来什么了不起的变化。
3: 吴一成，你老婆生了，是个儿子。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干净的孩子，我们吴家终于有一个干净人了，就给他取名叫吴邪。嗯，干净吴邪。
1: 对对，吴邪。爷爷也许认为吴邪这个名字可以带给我比较平凡的一生，但是要让没有经历过不平凡的人来歌颂平凡，往往是苦涩的。
2: 谁相信？

每个月这个家族里都会有人死去，我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我的祖辈们是一群盗墓贼。这样的家族原本有9个，他们被称呼为九门，上三门为贵，平三门为贼，下三门为商。九门后期没落，后代们渐渐的就远离了这个行业。

0: 迎财退病，舍离取义。君临在天，祭祀不绝。奇怪啊，这寡妇墓明明是个平民墓，怎么用的全都是皇室的禁止规则啊？
1: 老板，你管他平民皇帝呢，跟咱有什么关系？赶紧回去吧，铺子不能没人看啊。
0: 不行，我学了这么多年古建筑，要是不好好实践一下，不都浪费了吗？依我看，这寡妇墓肯定有问题，但是想要找到它的答案，你就必须把它拆开，才能了解它的本质。
2: 哎，老板，那我就一点不明白，你说你干嘛不让三叔带你下墓啊？
0: 我跟你说啊，我家里人从来都不让我下墓穴这种地方，尤其是我三叔，这事儿绝对不能让他知道。
3: 哎，你没跟他说吧？

0: 三叔，
1: 给你说了多少遍，别进来，别进来。谁他妈让你进来的？
0: 三叔，你听我解释吗？我这学校派给我的政治任务，我要下来是为了做这个结构复原。
1: 结构复原？什么东西到你手里边不拆得稀巴烂的？
0: 拆才能复原，复原不就是为了拆吗？
1: 这是你的逻辑吗？
0: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1: 我跟你说，这里面的蛇很厉害的。赶紧走。
0: 哎，我刚看好多蛇，你等会儿我拍张照片。
2: 不要！
1: 哎呀，你压死我了，小兔崽子！
0: 别赖我！
1: 你怎么样？
0: 没事。
1: 受伤了没有？
0: 没事。
1: 没事就。这马寡妇墓里边还藏着这么个玩意儿呢，
0: 这是借他人龙脉之命养己之师啊。
1: 西域大荒之秋，有西漠古国，曰塔木陀，其主为女，称蛇母，吾为古象王所求，献之为将，修蛇母陵，深千丈，入黄金美玉，一十八年走，众杰遗之，铁面生修碑以祭之。哎，蛇母陵，那是在西域戈壁里的古国。
0: 铁面生是谁啊？他跟寡妇有什么关系？他们怎么还住上下铺呢？
1: 铁面生他应该是个建筑师。

0: Scan it.
1: Yes, sir.

0: 三叔，你听不到吗？
1: 听不到什么？听什么呀？
0: 你听一下。三叔，你握着这儿。哦，我准备把它外壳拆下来。
1: 拆？你怎么又要拆呀？拆坏了怎么办呢？臭小子，你千万别拆了啊！
0: 你不想吗？
1: 想。
0: 木锤。镊子。转过来，破嘴镊。我准备要把第一个栓子拆出来。顺利完成。我准备拆第二个了。擦汗。
1: 好使了。

0: 哎，你看，它动了哎，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西，
1: 不会啊，
0: 2000多年前就有钟表了？
1: 再说它不是钟表，你看，年月日，它每转一圈，就会触动那个机括，就会前进一格子，一直前进到底就没有格子了，这是倒计时。
0: 它那格子没几格嘞，
1: 还有8天。
0: 8天。不过你说他这个，他倒数什么呢？啊？
1: 问得好，问得好。
0: 哎，对了，老爷子的笔记里面好像有关于狐狸脸的记载。
2: 春秋战国时期，西域有昆仑去岔国，为黑汉所灭。余部随古相王遁入塔木陀，当见到蛇母，两人相悦，母赠陨玉盔甲，传不死之术。
3: Bhagyam lalitam vartade jana swabhagya pita santi yadaham swabhavishyam prati vrajami。妈，Rakshasi Vadantu。
2: 蛇母曰：“天有七星，2000年一聚，服其仙草，可使人昏睡2000年。待七星再聚，便可醒来，从此长生不老。”古相王既令第一巧匠铁面生前。西域六族工匠修蛇母林，以行其术。
3: Bhavanti Sarvas

0: 要是八天之内找到塔木托进入蛇木林，这个活我干定了。
1: 来，警察，过来。
0: 下底的加油设都备好了吗？
2: 快递早到了。
3: 螺纹钢管、折叠铲、尼龙绳和绷带都准备好了。
0: 那夜视仪和防水矿灯呢？
3: 三爷，这钱不够啊！
0: 怎么那么笨呢？这！你省这点钱真是……告诉你，能到那地方长见识，别说这点小钱，砸锅卖铁千百条，咱们也得咬着牙把这事儿给办了。

0: 这把云铁打造的黑金古刀是30年前九门黑背留下的。咱还是老规矩，谁能使刀，一起开拔。
1: 第一位兄弟，李铁柱。
0: 他提刀的手法都是错的。下一个，
1: 王凯。
2: 看来啊，也就是潘子能拿得起来。

0: 喂，兄弟，你行不行？不行就回你老家种地。
1: 这个是谁啊？
0: 喂！

0: 老头，给点油啊！我们就是三天了，你看怎么办？哎，
1: 白多快点！
2: 是啊，没多少时间了。
3: 我们今儿去挖矿啊，这里的木啊，平时版权都是用铁浆水浇的，你不用这些，用什么？用指甲刀啊！
1: 你那个是战术手榴弹，里面全部都是小钢珠，手指一拉，嘣一声，全车人变成洞洞侠。
4: 洞洞侠，
0: 蛋蛋侠，
2: 对，蛋蛋侠。
0: 小子。
2: 要不来一根？
0: 哎，
2: 他不要我要啊！哎，大奎，
0: 大爷，我们以前不见你在赤土村的下地，
3: 长大了吧？

我在大学进修心理学的时候，教授告诉我，爱照镜子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特别不清楚自己的，一种是特别清楚自己的。哎，你是哪种啊？

你能不能不要老是45度角仰望天空啊？尼古拉斯赵四说过，老看天就会忘记啤酒和炸鸡的味道。哎，我叫吴邪，你叫什么？你不说我就叫你闷油瓶了啊。其实吧，我也是个安静的美男子，爱不爱说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0: 你看，我就说你是好人吧。
1: 生不灵那么凶险，你为什么要跟进去？
0: 我家里从来不让我下墓，但是他们越不让我进去，我就越想进去。
2: 你怎么说的？千叮咛万嘱咐，不让你干这行，不让你干这行的，还要进去进去。
0: 但是你们所谓的进去，对我来说正是出去。我已经长大了，有能力去走自己的路。小时候，我偷偷进去了一个像迷宫一样的地方，后来他总是出现在我的梦里，怎么走都走不出去。别人说我这是心魔。
1: 你以为你能从蛇母灵出去就能解开你的心魔吗？
0: 你呢？
1: 你知道西域有一种人叫公主娜美娜特，他们每过一段日子就会忘记之前的记忆。我照镜子的时候就常常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存在过。
0: 能治好吗？
1: 所以我很珍惜我见到的每一件事情。
0: 别担心，我会用我的相机帮你记录下来的，你不会迷失的。
1: 世界那么大，多我一个少我一个谁在乎？不过我会在迷失自己之前完成这件事情。

0: 兄弟们，咱们到了蛇母的家门口了。耶、yeah! 我们干活。
1: 好
2: 好，快点快点快点。
3: 没有别人，别动。怎么样，找得好吧？你把地址给我，等我回去我把这边寄给你。金木有什么可怕的？别担心，我罩你。
0: 嗯。哦，对了，我忘了拿铁锤，你帮我拿点。
3: 铁锤？
0: 啊，对对对对，把你的破烂玩意给我，别磕了碰我。哦，

0: 大兵，
1: 你留在车上是比较安全的。
0: 三叔，你答应过我了，我大便怎么办啊？老狐狸，想锁住我吴邪，没那么容易。

0: impossible. Keep them alive, Ming.
1: Let's move.

0: 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
1: 接着，
0: 霜降水枯寻不见，春夏水高龙极险，宝殿龙楼去无数，贪狼百丈直布天罡。下令。
1: 马上

哦。

0: 千万小心点，别到时候有命进来，没命出去。
1: 你干嘛？中邪啊？
2: 我……
0: 麻醉针，三。

0: 子上的朋友，灯笼调高一点。
1: 好家伙，
0: 有的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2: 无所以他们是老外啊。
0: Do you speak 中文？
2: Chinese。
0: Chinese。
3: So speak Chinese to them。
4: 咱们是自己人，我也是这行的，只要你们把木门的钥匙交出来。
2: 三爷，他们怎么知道的？
4: 猴子，
2: 呸，去你妈的，
4: 你要埋喽。

0: You stay.
1: Not now.

0: 应该就是这儿了。看看，一个臭小子，你怎么下来了？
1: 我刚看到一帮外国人跟着你们进来，我赶紧过来通风报信的。
0: 可以啊，臭小子，够机。干嘛？
2: 还我钥匙。
0: 不是，你这个钥匙在我这挺安全的。
1: 别动啊，别动，别动。好了好了。

0: 三爷，我有点怕。
1: 进来不怕鬼，怕鬼不进来。这是蛇母陵墓，
2: 你第一次下地啊，这肯定是前殿。
3: 迎宾殿，这架势哪是迎宾呢？是送殡吧？

0: 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
1: 哇，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墓啊！
2: 这是墓俑，古人祭祀时候用的，叫魁戏。

0: 你看那边也亮了。
1: 三爷，这小三爷行啊。
2: 行啊你。
3: 还是小三爷厉害。
4: 臭小子，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5: 记录下来。
6: 哦对对对。
2: 三爷你看。这两个就是保护神。
4: 这女的长得够美的。
2: 哦哦，我的妈呀，哇，你看
7: 这儿还有。喂，这些算什么？开关。
8: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2: 行行行行行，
9: 放放，
2: 小心脚。

0: 我靠，还是个肉粽子！不过这些东西够我们一辈子用了。
1: 那想不想看对面那一个呢？

0: 有耳朵。
1: 好听，真好听。
2: 大奎，阿忠。

0: 干嘛老缠着我啊？我告诉你，我长大了，我不怕你。
1: 吴三省，
2: 得罪，得罪。

0: 你们放过我吧！
1: 你想干嘛？

0: 过去。
1: 你是内鬼。
2: 阿叔，三叔，冷静。
3: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快！

Yeah.

哎，哦，啊，哦，哎，哦，哈。

0: 一二三，一二三，
1: 潘子，跟着我节奏。
2: 累死我了，我快坚持不住了。
1: 不许救他们。一二蹲，一二蹲，一二蹲，一二蹲。我们准备抓，一二蹲，一二上。
3: 小心！
4: 老大，
5: 黄金怎么不怕？
6: 大爷，我们怎么逃啊？
7: 还能怎么逃？躲着。
1: 你们看。

0: 三叔，
1: 我的妈呀，这笼子里怎么这么多死人骨头啊？
2: 这是什么字？
0: 这字念拆，拆开来看，上面是万，下面是虫。你们知道古人有一种刑法叫拆盆之刑吗？就是把罪人的衣服都扒光，扔进坑里，供万虫啃食。
3: 三爷，我对不起，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1: 别进！
3: 给你再多钱，
1: 别进！
3: 我也不干了，放手，放手啊！
4: 兄弟，
5: 等等，

0: 子舒，你们干嘛呢？快救他！子舒，子舒，子舒，子舒，快救他！
1: 你不是非要下地吗？这就是他妈的盗墓。

0: 东厂，请下。
1: 走。

0: 小飞，
1: 怎么了？
0: 衣服，衣服无所谓了。不是，你快看！我靠！
1: 喷子，给我动！
0: 站住！小飞，你快一点！你快呀！
1: 小飞，
0: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哎，小心！不不。

哎，大侄子，你吹箫吹得真好啊，一箫击败百万鳖呀，够专业的啊。走。

0: No! No grenade! The key's inside!
1: Mother! 根据我的判断，这应该是个门，我找机关，很快。
2: 烈武弹！没时间了，
1: 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只能挖洞。
2: 我有更好的办法。

0: 我可能出不去了。哦，对了，我把火药还给你，李机长。
1: 我叫你不要乱动！我要你自己拿过来，慢慢走过来。

0: 哦，对了，我在车上趁你睡觉的时候拍了你一张照片。
1: 你不要说话好不好？
0: 我紧张的时候就爱说话。

Recollect me.

0: 心脏。
1: 别动！
2: 小屁孩子，把钥匙交出来，
1: 要不然我囊死你！
2: 笑你妹呀！
3: 死胖子，别跟我开玩笑了，什么年代了还用刀？
2: 你能有枪？
3: 出来长见识，怎么那么大家伙？
2: 哼，我不信。
3: 不信你试试。怕了吧，死胖子，敢拿刀吓唬我？

0: 你不是有枪吗？快开枪！
1: 我哪有枪啊！
0: 哎我操！我们去救他，
2: 必须的！
1: 我拳拳怎么那么沉的？
0: 拿住了，拿住了，拿住了！哎，累死我了！
3: 哎、小同志，后会有期。
1: 那是假的。这边。
4: 哎，我脖梗子。哎，你大爷呀！
1: 老袁。死胖，钥匙在这儿呢。
0: 老板，
4: 哎，老板，等会儿我。
0: 闪开！我这。
5: 100 meters turn left, next tunnel.
6: There's something waiting for me.

0: 独有汉术，你敢阻我们长生？
1: 你们非人非术，我要替天行道。

嗯嗯。

老头，别去。

0: 捅他！快捅啊！捅！
1: 啊！
2: 停！

0: 曹二飞，爷爷我找你找的好苦啊！当初让你和爷爷在柳子里吃香的喝辣的，你他娘的不干，非得下山来。这回好了吧，躺这儿了。走吧，跟我回去吧。
1: 大当家的，我也没什么好说的。离开柳子，决心已定，要杀要剐，随便你吧。
0: 毕竟也是兄弟一场。
1: 我不为难你，咱们桥归桥，路归路。你想拔香头子撤火行，但是咱不能坏了柳子的规矩。你得先给我回去摆香堂。
2: 我跟别人还有账没算清，咱俩的，以后再算吧。
0: 你他娘的是不是疯了？啊？你去打听打听周五爷是干啥的？那是方圆百里出了名的响窑子，黑白两道通吃的主。我告诉你。

0: 你跟他结下这么大的梁子，你要是不给我回柳子，早晚得吃了他的枪子儿。
1: 既然手下留情，
0: 哼，
1: 那曹尚飞就算欠大当家的一个人情吧。好，好。
0: 曹尚飞，混不下去了，回柳子，找爷爷。

看千年少，松林万古春。时至中华民国五年，我家周老太爷

0: 多谢多谢啊！多谢多谢啊！爹，儿子给您拜寿，祝您老人家万寿，万万寿！哎，
1: 世上哪有什么万寿啊，王八才万寿呢！从前清啊到民国，我这老头活了70来岁了，知足了。哎呀，仲达呀！
2: 爷爷，你这小子啊，娶了3房媳妇儿，只给我留下这么一颗独苗。你说你啊，你只要以后啊，把我这个宝贝孙子养大成人，到我死的时候能闭上眼睛，那才算是大孝。
3: 二奶奶，里边请。哟，田掌柜，王老板，我来通喜通喜。
4: 恭喜恭喜！老爷，老爷，啊，进一步说话，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是小四儿。老爷，小四儿他们让人给做了，本来彩礼都抢到手了。
5: 突然冒出个人来，此人身手像虎子，神出鬼没，没两下就把咱们的人全都给干掉。
6: 兄弟，我是真武爷的大炮手，有话好好说。
4: 然后再转过身来，对小四说：“
7: 婚丧嫁娶不巧。”
4: 看来和前两天跟他们火拼的人是同一个人。老爷，咱们遇上茬子了。

0: 你们这些缺了 Burberry 大德的死车老板，
1: 这有什么不好啊？
0: 非要听马虎开店，成心的是不是？
2: 玩玩这个唱到你心里去了吧？
0: 去，
2: 水寡妇一头吞口气呗。
0: 不听了。
2: 水寡妇，要不要哥们？

0: 帮你退退火呀。
1: 想占老娘便宜啊？美的你！飞兄弟们，来来坐。你可有日子没来了，姐姐可想你了。吃点啥呀？
2: 给我二两牛肉，一坛胡白酒。
1: 你以后要经常来啊！哎呀，姐可想你了。你等一下啊，马上就给你做去。
3: 礼品都准备好了吗？
4: 哎，都齐了。小的又弄了五斤大烟。
3: 好。别忘了，这人特别好赌。
4: 放心吧，小的已经把钱都准备好了。嗯。
5: 别动。人几个？枪几条？
6: 八个人，四条枪。
5: 几条？
6: 七条，七条，七条。
5: 嘿，你个软骨头，该不该死？
6: 你是？
7: 谁？
6: 哎，

0: 怎么回事？啊！你在干什么呢？啊！拿枪干什么？我闹着玩的。闹着玩？玩出人命来了吧？
1: 可家里人人都能玩枪，为什么就我不行？
0: 你是家里唯一的少爷，
1: 可爷爷说你12岁就能玩枪了。想玩枪是吗？好。 来，拿着！对准他脑袋，只要你敢攻动扳机，这枪就是你的了。打呀！打呀！就你，还想在北十八荒混？啊！从明天开始，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动你的刀手，这道上没有黄金屋。
2: 哥哥，你念我进了高粱地呀，相如回首我脱了衣呀，搂着相如的小身躯呀，哎呦哎呦哎嘿呦！
3: 让开让开，
1: 快点！
3: 哎，快点快点，哎慢让开让开。

0: 哎呀，今天县长大人的手气真好啊，我又输了。实在是抱歉，今天我就带了这么多。来，
1: 好，那咱们就到此为止，啊。哪天有空，咱们再读去吧。我总得给你一个翻本捞书的机会，是不是？
0: 谈不上翻本捞书，哎，谈不上啊，愿赌服输。再说了，输给大人您，这也是天经地义的。其实，大人，我推牌九的技术还是不错的，都是这个草上飞给闹的。不就是个胡子吗？放心吧，啊，我的自卫团大可是清色的德国造。 绞杀草上飞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了。哎呀，这得感谢大人您深明大义，为民除害。保定安民，乃我分内之事。哦，对了，五爷，我听说你在民国元年跑马战荒的时候，侵吞了北荒100多赏粮田，有这事儿吗？
2: 别这样，不要！
3: 万人骑的臭寡

0: 你给我滚！大当家的，你这么欺负一个寡妇，不好吧？
1: 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从了我，我保证让你不遭罪。

0: 你他娘的疯了，敢管爷爷的闲事儿！真不愧是大当家的呀！你们柳子里的规矩到底是给谁定的？
1: 我告诉你，这次就算了，你下次再敢管我的闲事儿，我饶不了你。
0: 好啊，如果下次你再敢欺负这个寡妇，我跟你翻脸！

0: 起来吧，给我找个担架。
1: 不是的，我日他姥姥！什么自卫军的，什么充公啊？这明明就是抢劫！他娘的，比土匪还可恶！
2: 老太爷，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老太爷！
1: 我消得了。 我笑得了吗？那是我一白赏两天呐！那是当年我用300两银票买通了县知事，才逼着那个冯道台败家子儿画的牙呀！
2: 老太爷，都是小的无能，如果不是那草上飞惹出的麻烦事儿，他赵县长也不。

0: 就是个胡子吗？我就不信办不了他。
1: 我他娘的呀！

已经代替您画了押，明天县衙就要派人去看这块地。

0: 来人呐！老太爷升天了！
1: 快快过来，赶紧通知二爷，
2: 说老太爷升天了，快点，快点！有人啊，去让少爷和太太们赶紧过来，快点！
3: 好的。

0: 按照您的吩咐，四角炮楼的加了双岗。嗯，好。通知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穷小子们，都来给老太爷磕头守灵。
1: 是是。
0: 另外，今天晚上来的人多又杂，一定要看住少爷，别让他出这个院子。
1: 是，你放心吧。

0: 庙外的姑娘来给你磕头了，老太爷，你看看啊，你的，
1: 哎，你谁呀？我瞅你怎么面熟呢？曹少飞，
0: 曹少飞。

从侧面绕过去看。

0: 家里留了多少人？
1: 啊？五爷，您不是说全都来吗？
0: 赶紧回家！
2: 快上马！

0: 过来，你要杀就杀，我才不怕你。
1: 。坐下。
2: 你就是周家大少爷呀！我不杀你，你不杀我。
1: 我要杀的是你爹。
3: 大人，
2: 大人，我宁愿再搭上南荒的一百晌良田，我还是要请您出兵，帮我救出我这个犬子来。 我就是一根独苗啊，大人。

0: 别这么哭了，想活就老实点。大人，您看，这一片就是我在南荒的一百亩良田，您看怎么样？嗯，还行。大人，在我的土地上，有他们的几十亩地。
1: 我曾经三番五次的跟他们说，把地卖给我吧，可是他们就是不卖。
2: 不卖？好办呢。你告诉他们，从今天起，这块地现公手征用了啊，给他们几个钱，让他赶紧滚蛋。要是有人赖着不走，该怎么办？不用我教你物业吧？
0: 是啊，大人，有您这句话，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周正达。
0: 按江湖规矩，你以后不能叫这个名字了。既然你姓周，那你以后就叫邝子吉。
1: 我不当胡子。
0: 我他妈没让你当胡子。我告诉你，我草上飞也不是胡子。
1: 可我爹说你就是胡子。

0: 胡子是个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的胡子。
1: 哼，吃人不吐骨头，你爹吐了吗？

0: 我们世世代代在这开荒种地，没招谁惹谁，凭什么抢我们的土地啊？
1: 对
0: 啊，
1: 凭什么抢我们的土地？
2: 凭什么抢？
3: 不是你能不能听懂人话啊？没跟你说是征用吗？征用就是你交不交都得交。我告诉你们啊，今天有胆敢违抗者，都他娘的土匪处理！
4: 你这不是逼我们当土匪吗？我们不干，
5: 我们不干，
6: 我们不干，
5: 我们不干，
6: 不干，
5: 我们不干，
3: 我
5: 们不干！
3: 我跟你们这帮穷鬼，我就说不明白，是不是啊？那就让他们跟你说吧。
0: 上，我们跟他拼了！
7: 好，
3: 拼了！拼了！拼了！
8: 你烧真钱啊？
9: 这马背刀尖上滚来滚去的，我要钱有什么用啊？
8: 哎，他是谁呀、啊？

0: 不是打咱们的，肯定出事了。
1: 怎么回事？

0: 曹少飞，本县怎么哪儿都有他呢？兄弟们，快撤呀！曹少飞来了！
1: 我们祖祖辈辈种的这几亩田，我们招谁惹谁了？这些挨千刀的。

0: 太岁头上动土，还反了他了。大人，怎么样？我没说错吧？这个草上飞连那个自卫团都敢打，他哪还有王法可言吗？他根本就没把您放在眼里边。
1: 你行了吗你？
2: 手下伤了七八个，你逃脱不了干系。算了，这件事儿我就不追究了。你马上回去查出草上飞的行踪和老巢，再看看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同伙。
3: 您是说，让我回去查一查？你不去谁去啊？我去。
2: 奴才倒是有个主意。说，这草上飞什么来头啊？那是原来黑魁的手下。如果我们能找到黑魁，对他许以重金。什么？我一个堂堂县长，啊，我剿匪杀人不说。 我还得搭钱。
0: 再说了，这个草上飞，他们俩本身就是一伙的呀。
3: 五爷，这帮土匪都是有奶就是娘的主，咱不妨试试。

0: 我爹说，这些都是小能耐，要想有大本事，还得靠他。我就知道，放屁。
1: 君是君来，臣是臣。哎呀，看来您就是黑魁大当家的。
2: 你他娘的谁呀？
1: 受周五爷指派，邀请大当家的到周家围子去做客。嘿嘿，
2: 周五爷，
1: 哎，正是。
3: 里面请。哎呀，哈哈，
4: 五爷，
3: 大当家的，能把您请到我府上来，真是荣幸之至啊！
4: 五爷客气，五爷，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师爷，彼得洛夫，彼先生。
2: 五爷，你好。
3: 啊，幸会，幸会。大当家的，请。
4: 请。
3: 我这个人。 喜欢直来直去，这是一点小意思，请笑纳。
4: 五爷，客气了。
3: 大当家的，我还特意准备了500块现大洋，事成之后一并交给你。五爷。
5: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除了女人之外，最招人稀罕的就是这个仙大洋啊！
6: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啊！来喝点，喝点，喝点！哎呀，你说你啊，你得什么不好，非得得病，让我怎么办呢？
3: 哎呀，五爷，你放心，只要兄弟我出马，草上飞他不敢不给面子。好啊，有大当家的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啊，玉娥，来，你陪大当家的喝2盅。
7: 我不会喝酒。
3: 玉娥。
8: 别！五爷，那小姑娘不会喝酒就算了，咱俩喝啊！
3: 好，好，好，
8: 来。

把你的枪给我。打我记事起，我爹就天天送我去学堂，不让我打枪弄炮的。我不想，不喜欢。这个年头，谁不是靠枪杆子说话呀？

0: 玉儿，
1: 五爷让我给大当家的暖被窝。

0: 爷爷我这么多年在外头打打杀杀的，我福没少享，但是我从来没让女人这么疼过。玉娥呀，玉娥，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人了。
1: 大当家的
0: 玉娥，我对你是真心的，我要把你带回山寨去，我要娶你做我的压寨夫人，我要让你享尽荣华富贵，你看咋样？啊！
1: 如果你真对俺好，就别当胡子了。
0: 你说啥呢？当胡子，咱俩喝西北风扇啊！来，亲亲，来。玉娥，让我亲亲你，啊！
2: 来了！
3: 哎，大兄弟，来，帮忙！快！大兄弟，帮抬那屋去啊！好。
4: 这位小兄弟，脉象沉涩，发热恶寒。是得的伤寒呐、啊。
5: 伤寒？你们不是有治这病的洋药片吗？
4: 这实不相瞒，这药咱家店里都有。可是赵县长有令，凡是要买止血止痛、砸过黑红伤的药，都得经他批准。还把这些药锁在一个柜子里，钥匙由他把着。
5: 一个县长，连买药也管？
4: 这不是说要防止胡子买药疗伤吗？不过赵县长是个赌棍，你只要能赢了他，说不准这满柜子的药你都能拿走。
5: 那刘掌柜，麻烦您帮我安排一下吧。
4: 赵大人，啊，这位是拉了屯的少东家，

0: 在下是三钻六套，皇上牌，通吃。
1: 兄弟，我看出来了，你是有备而来呀。
0: 在下兄弟病了，只是想赢点洋药片回去。如果赵县长同意卖药，那在下就把刚才迎来的所有大洋全部奉还。
1: 用不着。再说了，赌场不谈正事儿。
0: 这又何必呢？
1: 我押这个，可以吗？

0: 我只想买药。
1: 这是
0: 妈的，敢他妈玩我！
1: 不好，兄弟，我去给你拿些草药，你赶快出城。

0: 别打了！县长，这个人就是在南黄打伤咱们弟兄们那个曹尚飞。曹尚飞根本就不是道上的。曹尚飞打小就没娘，6岁的时候和他爹打把式卖艺闯关东到了咱们这儿，后来他爹死了，他就到处要饭吃。我爹呢，看着这孩子挺聪明，又挺可怜。 就把他带回了柳子。哎呀，我俩那是一起吃喝长大的。哟，
1: 曹尚飞兄弟回来了。这是怎么了？
2: 后来曹尚飞身手灵活，头脑呢又很聪明，在柳子里练了一身的好功夫。
0: 哎呀，别吵吵，
1: 把这草药煎了，再给我烫壶开水，拿点布条来。
2: 那。
0: 他怎么又跑出去了呢？有一回我们绑了一个肉票，绑错了，是一个他娘的穷书生。我呢，瞅着这小子识文断字的，我就把他留下了，让他给我做个翻舵先生。没想到啊，这小子他娘的跟谁也不说话，没事就跟曹尚飞在一起嘀嘀咕咕的。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大伙都喝多了，哎，这俩人聊了。
3: 他都拔了香头子，大当家的，你怎么没做了他呀？毕竟是从小长大的，我呢就放了他一马。从他下山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直到碰见你们家那个催租子的狗腿子，吴爷，我就不明白了，哎，他怎么就和你们就杠上了呢？

0: 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 哼，这草药还真管用，这么快烧就退了。早知道这样，就不跟那个狗官推牌九了。
2: 大哥，你肩膀上的伤还疼吗？
1: 不疼了。
2: 大哥，我佩服你。
1: 佩服我什么呀？
2: 以前只听说书的讲过关公刮骨疗毒，你算是让我开了眼了。
3: 来来来，小米粥炖鸡子儿，多吃点啊。
1: 这崔大姐啊，就是嘴碎，人特别好。来，
3: 给你做。谁让姐姐命苦呢？俺家那口子死得早，孤苦伶仃的。
4: 不过上次啊，

0: 大兄弟救了姐姐以后，姐姐可就把你当亲人呐。这就对了，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就拿我当亲兄弟。
1: 亲兄弟啊？那姐以后跟生辉娃咋样啊？
0: 不是怎么着，嫌大姐二手的？
2: 不是崔大姐，我。
0: 快放！人呢？都死绝了！呀，大当家的，你咋又来了？
3: 爷爷不是来吃你豆腐的。哎，
0: 大当家的，到底有啥事儿啊？哎，大当家的，到底啥事儿啊？
3: 我兄弟曹仁飞来了吗？
0: 啊，没来呀！哎呀，他可有日子没来了。大当家的，你这是要搜查呀？哎，
3: 这他娘是谁呀？
0: 哎呀，那是我娘家兄弟，得瘟病了。
3: 大当家的，小心你身子骨。哎呀，你他娘的咋不早说呢？
0: 我告诉你啊，我要找我那个曹仁飞兄弟，等他来了，你给我报个信儿啊。
3: 我上哪给你报信儿去啊？我一个人上山多不安全呢。那你就去周家围子啊，到时候给你赏钱。啊，
0: 赏钱？好，好。
4: 走啊！
0: 说走就走啊！
3: 走啊！
0: 我在这养伤的事，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4: 放心吧。
5: 况子杰，黑魁是找你的，不，那胡子找我干啥？那还用问吗？肯定是你爹让他来救你的呗。这少爷让曹车飞绑去这么久了，一点信都没有。黑魁的王八蛋光哥自己搁书呢，他提都不提就少爷的事儿，他拿五爷当啥了？
6: 行了，有完没完了？我能不知道这些事儿吗？烦死了！
5: 不要再说了，我就是看着这天一天比一天凉，那少爷的草上飞手上，那指不定受多大罪呢。

0: 你说你绑个肉片也不撕片也不要钱，也不知道你图个啥。吃菜。
1: 五爷，您是怕我找不着那个草上飞吧？五爷，您放心，在这个世界上，我要是找不着他，就没有人能找到他了。过几天。 就是那个书生的忌日，草上飞肯定会去上坟。我知道，那个坟地在哪儿。

0: 大哥，
1: 干什么呢？
2: 这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要不你先回家吧，你总跟着我也不是个事儿啊。
3: 那你不杀我爹报仇了？
2: 我杀不杀你爹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哎，大哥，你怎么还有女人用的东西啊？啊？
2: 谁他妈说这是女人用的东西了？
1: 别说，还挺好玩啊。
2: 咱出来快一个月了吧？
4: 啊。
2: 该回大讲纲了。

0: 咦，大哥，真痛快！
1: 要想成为真正的炮手，至少要练出一马三枪的功夫。
0: 啥叫一马三枪？
1: 就是在上马的当口上，一连开出三枪。
0: 有这么深啊？大哥，你也让我入柳子呗。

0: 我不是想让你断了这个念想，就因为我还没练出一马三枪。我教你功夫不是为了让你杀人做胡子，我是想让你堂堂正正的做个好人，做个男子汉。 过两天就送你回去。
1: 哎。

你的仇，想报。可是，一枪打死那个老家伙，太便宜他了。他夺走了我最心爱的东西，我也要让他尝尝这个滋味。本来想了个最毒的办法，让他痛不欲生。 可是到了眼前，又下不了手。这小子灵，悟性好，带着他，就想起当年你带着我，我想把他送回去。

0: 曹盛飞，曹盛飞，爷爷我今天心情不错，走吧，跟我回柳子，咱俩喝点。
1: 我一个人习惯了，大当家的请回吧。
0: 一个人？你恐怕不是一个人吧？你什么意思？哼，我知道，周家少爷在你手上。
1: 你把他叫出来，我想瞅瞅，这小子啥面做的。
0: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也不瞒你。他在大酱缸呢，您改日再来看吧。
1: 曹盛飞，你看看，那是啥？曹盛飞，我答应周五爷要把这小子囫囵个的送回去。
0: 你不跟我回柳子，行，那你就好自为之吧。
2: 你早晚都要回家，
0: 就让他们送你回去吧。大哥，我不回家。你别说傻话了，听我的，堂堂正正的做个好人。大哥，大哥！
1: 曹盛飞，后会有期。